夜逃亡在此。话说严氏有个女儿，名叫严咏春，因为长得漂亮，遭到当地的恶霸逼婚。五眉师太为了援救严咏春，将她带到了山里，教授拳术。三年后，严咏春下山，将恶霸打得落花流水，一时间名声大噪。当严咏春问五眉师太这种拳叫什么名字的时候，五眉师太说，这个拳还没有名字，就用你的名字来称呼吧，咏春拳从此得名。正因为咏春拳的创始人都是女子，因此动作明显带有女性的扭捏，基本集中在中路。咏春拳的基本马步更是和其他的拳术都不一样，是两腿内夹的动作。但是叶问之子叶准1982年到佛山访问咏春拳大师彭南的时候，却曾经听他讲，咏春的师祖是一个叫贪武手的湖北人。据中国戏曲史的记载，这个贪武手原名张武，戏曲和武技都十分了得，尤其精于少林击技。雍正年间逃亡到佛山，设立了琼花会馆，把一身的武艺都传授给了红传弟子。咏春拳的打法坚持在短线内小范围的短促突击，这完全符合船上空间狭小飘移不定的特点。对于潜伏在红船上的反清义士而言，咏春拳是最适合用来防身的。除去围绕咏春拳身上的传奇色彩，不管咏春拳起源何处，事实上从在佛山开医馆药铺的梁赞开始，咏春拳的历史传承才有了明确的记载。而梁赞一生很少收徒弟，只传了外号找钱华的陈华顺和梁氏次子梁璧。其实咏春拳以授徒为业还是从陈华顺开始的，而一代宗师叶问正是分别拜师于陈华顺和梁璧，深得咏春拳的真传。佛山历来武风尤盛，南派成名的武术大师比如黄飞鸿、张洪胜、梁赞、冯小青等都出自佛山。清末民初，佛山有姓叶的大富之家，光是位于佛山福贤路的家宅桑园就已经占了半边街，富裕程度由此可想而知。1893年10月10号，叶家又添了一位小少爷，取名纪问，他就是后来咏春拳宗师叶问。叶家的家教很严格，从小就让叶问接受严谨的儒家教育，可是这位小少爷却偏好三件事：玩枪、玩雀、玩功夫。当时叶家的祠堂租给咏春拳的传人外号找钱华的陈华顺做武馆。6岁那年，叶问看到陈华顺教授咏春拳，就非要学拳不可。叶问的母亲考虑到叶问的年纪小，身体也不强壮，学点功夫总会对身体有好处，于是便同意叶问拜师学艺了。叶问的年纪虽小，却哄得他那70多岁高龄的师傅对他是疼爱有加。当年陈华顺的儿子偷了他的医书和拳谱，换了60两银子，陈华顺把书赎回来的时候干脆就送给了叶问。陈华顺一生教了36年拳技，先后收了16名弟子，想不到这名年纪轻轻的关门弟子竟然成了他日后的继承人。叶问投师习艺不过3年多，陈华顺就与世长辞了，弥留之际还念念不忘这位年幼的弟子，再三叮嘱二弟子吴促素照顾他。1908年，叶问得到了他的姻亲庞伟廷的资助，到香港求学，就读于赤柱的盛世提反书院。当时正值清末，中国人被称为东亚病夫，学校里英美学生经常欺负中国学生，叶问个子矮小，相貌清秀，就成了他们的欺负对象。谁知道叶问是奋起反击，将外国学生打得抱头鼠窜。后来又有其他学校的一些学过拳击格斗的外国学生过来挑战，都被叶问打得一败涂地。
渐渐的

0: 叶问的功夫就名声在外了。有一天，一名姓冯的佛山籍男生，也是南北行的少东家，说家里有一位世伯，听说叶问会打咏春，而且从佛山来，邀请叶问到南北行见个面。两人见面，世伯要跟叶问吃手。吃手是咏春拳最常用的训练方式。身为咏春三雄的叶问出道之后罕逢敌手，于是二话不说脱了长衫往茶几上一放，便和对方吃起手来。一打手，叶问的心里是陡然一惊，他想起师父生前说过，如果遇上硬邦邦的对手不用怕，那人功力有限，但如果遇到了双手像烂毛巾一样的搭着不放的对手，那就要小心了。而叶问此时正是遇到了这第二种对手，他在那位世伯的手里根本就没办法进攻，他使出的绝招刚一接触就被人家轻轻地带过，他却连对方的手脚怎样动作也看不清楚。不过呢，对方也是无意伤他，叶问烦躁至极，猛然出击，结果一刹那间就被世伯施以一招打倒在地。年轻气盛的叶问拜倒之后觉得很难堪，拎起长衫一句话都没说就走。三天之后，世伯再次约叶问见面，说其实你已经相当的不错了，是否想学得更好一点呢？叶问答道，我来香港是来读书的，没有钱。世伯说，我教你咏春拳不收学费，你学成之后回到佛山应该是无人能敌，到时候你只要告诉别人教你的人是梁璧就行了。原来这位正是咏春拳集大成者梁赞的二公子梁璧。梁赞有两个儿子，长子梁春，次子梁璧，兄弟二人分别学到了梁赞的绝技。梁春学了中医，梁璧学了功夫。梁赞死后，他经营的药材铺赞生堂顺理成章的就交给了梁春，经济大权呢也落到了梁春的手里。学功夫没收入，梁璧只好向哥哥要钱，要的多了，兄弟之间的关系便开始恶化。梁赞去世之后，他的徒弟陈华顺大概不知道梁璧也学了咏春拳，就对外人说只有自己才是梁赞功夫的传人，为此梁璧也很是难过，就离开了佛山出走香港，栖身于朋友冯某在香港文贤东街开的南北行。南北行经营中国大陆和南洋之间的贸易，里面有很多房客可以免费吃住。就这样，初来香港的叶问机缘巧合地和师叔梁璧相识，从此开始一边读书一边跟他学习咏春拳，一直到1913年离开香港。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913年，20岁的叶问告别梁璧，回到佛山继承祖业。此时，他的咏春拳已经突飞猛进。不过有人误以为他学过别派的武技，将他当作叛徒看待。欢迎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因为是世家子弟出身，叶问从来不喜欢像其他武师一样身穿精武装，腰束沙带，脚踏精武靴。他注重仪容整洁，喜欢穿深色长衫，即使平时也是身着深色的中式短装。一次，叶问和表妹等

人去观赏秋色游行，当时他身着长衫和薄底的李绒鞋，看上去是一副软弱可欺的公子样。途中，遇到一位当时的军阀排长，上前对他表妹动手动脚。叶问突然挺身上前，使出惯用的咏春拳法，对方立马应声倒地。 一向欺压百姓的兵痞子，却败在了一个斯文书生的手下，哪肯咽下这口气呢？他起身拔枪，叶问一个转身，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握住了对方的左轮手枪，并用大拇指的力量直压左轮手枪的转轮，竟然把轮心压弯了，使他不能发射。抗日战争期间，整个佛山地区的工商业全都被日本人控制和侵占。 叶家的生活陷入困顿，常常三餐不继。叶问的功夫被日本宪兵队得知，找他去担任宪兵队的武术教练，被叶问断然拒绝。他说：“一个人的民族气节比什么都重要，在这个问题上绝对不能含糊。”抗日战争胜利后，叶问因为身怀绝技，应邀进入县政府刑事单位任职，担任追捕盗贼、劫匪等工作。 他曾经亲手侦破了佛山沙房大劫案，并在升平路升平戏院内亲自擒拿劫匪，得到了上级的赏识。以后，叶问又担任过广州市南区巡逻队的队长等职务。一天，叶问带领手下在闹市跟踪一名刑事案惯犯，同事突发奇想，问他是否可以徒手捉住惯犯。 叶问将手枪和手铐都交给了同事，悄悄地走了过去，三下五除二就把惯犯牢牢地捉拿住。这件事顿时又在佛山传遍了。1949年，叶问来到香港，为了解决当时的生活问题，叶问接受了饭店工会理事长梁相的安排，在九龙的饭店工会公开传授咏春拳。 渐渐的，由于求学的人众多，叶问再三的扩大了场地，还分出晚间若干的时段，到多家武馆去执教。正是从叶问到香港广收门徒开始，咏春拳才得以开枝散叶。应该说，咏春拳是一门时而不滑、简单直接并且实用的功夫，因此叶问对初入门的人基本训练十分的重视。 基本功没练扎实，他是绝对不会教授新的课程的。这也引起了一些人的误解，一度讽刺为误人子弟。直到叶问去世前后，他门下的黄纯良、李小龙、梁挺等十大弟子相继声名远震，这才洗去了污名。1956年，李小龙在立达街武馆拜入了叶问的门下。 当时李小龙已经是颇有名气的小明星了，他到武馆的时候打扮非同一般，穿着西装，戴着墨镜，头发抹得油亮。最初由师兄黄纯良指导他练习，黄纯良一开始见到李小龙就认为他坚持不了多久。果然，一个多星期之后，李小龙就对枯燥乏味的扎马步和单式的操练不耐烦了，不辞而别。不过奇怪的是。 半个月之后，李小龙又回来了。原来几天前他在外面跟人比武，一开头就被对方打晕了头。情急之下，想起了刚学到的咏春的日字连环冲拳，他施展拳法打败了对手，由此才认识到了咏春拳的厉害。此后，他全身心的投入，从不缺课，甚至达到了痴迷的地步。 在街头走路的时候，也一边打拳一边走路，常常令路人侧目相看。李小龙后来移民美国，没能学完所有的拳法，但是他一直钻研功夫，有疑惑就打岳阳电话向叶问请教，并把这些心得全都融会贯通在他后来创立的截拳道中。世人都惊叹于李小龙的武学修为，却很少有人知道这其中。 也有叶问的一份功劳。发达之后的李小龙曾经亲访叶问大师，希望能学得咏春拳的木人桩法，并且提出以一间楼宇的代价，请叶问大师亲自示范全部桩法，由李小龙拍摄成影片带回美国自行学习，却被叶问拒绝。叶问说。
他的意思是，只要求学者有心学技。

他的脚步一直都是那样的稳定，就全力传授，绝不把功夫当成商品房去出售。最重要的是，对徒弟不能厚此薄彼。李小龙的双脚天生就有小缺陷，走路的时候有一点上下颠儿，普通人不一定能看得出这个缺陷。心明眼亮的叶问却早就看出了他这个特征。 笑言李小龙走路的时候脚跟不到地，正是短命相。李小龙天生平足，不但走路的时候脚跟不到地，早期更不能以整个脚掌触地的姿势蹲下来。这是叶问以及其他和李小龙要好的师兄都知道的。所谓走路脚跟不到地便短命的传言，其实也并不是叶问的首创。 他只是以此作为笑谈而已，却没想到一语成谶。1973年，李小龙在香港离奇的去世，死的时候只有33岁。1972年12月，叶问在香港病逝，享年79岁。咏春门人一致推崇他为咏春派的一代宗师。 回首一代宗师叶问的一生，他身怀绝技，却处事低调，从不事务好胜，淡泊名利成就的他，使他远离江湖恩怨，得以以79岁的高龄寿终。低调处事，更使他赢得了武林同仁的敬仰和尊重。叶氏门下的明星众多，除了李小龙之外。 王家卫、周星驰、梁朝伟、狄龙、莫文蔚等人都曾经师从叶问的儿子或徒弟，也可以算是叶氏的传人。也正因为如此，众多电影人从来没有忘记过这位恩师。早在世纪之交，王家卫就和刘镇伟、云奎等人筹划，准备将叶问的故事搬上银幕。 并打算邀请甄子丹出演叶问，周星驰扮演李小龙，但由于电影公司解散，拍摄计划不得不搁浅。不过功夫不负有心人，随着多部叶问电影的出炉，也算是了却了他们多年来的夙愿。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 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凛然，为你足以勇当先。英雄话还在残暖。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

0: 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无论是动作优雅高贵的芭蕾舞，还是简单带感的广场舞，舞蹈融合了许多方面，不仅包括触觉、视觉、感觉、力量、柔韧性、平衡性、肢体协调、面部表情，甚至还与呼吸、心跳等其他生理参数同步。那么与不跳舞的人相比，长期跳舞会有肉眼可见的好心情、好身材、好气质等等。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主要和大家分享跳舞对大脑健康的影响。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一项发表在《人类神经科学前沿》的研究指出，舞蹈增强了大脑中七个神经行为区域的神经同步性，即感觉、运动、认知、社交、情感、节奏和创造性。也就是说，与不跳舞的人相比，舞者的人际协调能力相对较高。此外，在该研究中，研究者还指出，与不跳舞的人相比，舞者的认知能力会更强，而且大脑的结构和功能，比如前额叶皮层也会发生改变。这可能是因为认知过程与运动过程密切相关，并且受到连贯神经活动的支持。简单来说，因为在跳舞的过程中，舞者既需要学习和记忆舞步，又可能需要编排舞蹈，这个过程与一系列认知功能有关，包括注意力、学习力、空间处理能力、解决问题能力、短期和长期记忆和程序性记忆等等。近期一项发表在神经病学领域顶级期刊《神经学》的研究也发现，像跳舞、瑜伽、步行、跑步、游泳、骑自行车这样的体育活动，有助于增加脑血流供应，减缓大脑灰质体积萎缩，改善海马突触可塑性，降低痴呆症的发生风险。具体来说呢，与不参加任何活动的参与者相比，参与体育活动的参与者患全因性痴呆症的风险会降低17%。这个结果比经常参加社交活动，包括上课、加入社会俱乐部、志愿活动、拜访亲朋好友等的效果还要好。另一项发表在《科学报告》的研究指出，如果你对节奏音乐的感觉特别好，那么跟随音乐一起舞动是可以帮助大脑功能的。而且研究者也表示，增强大脑的执行功能可以有更多的应用场景，听音乐的时候进行任何形式的锻炼都会有积极好处。过去呢，还有一些研究发现，节奏音乐通过提升认知、促进剧烈运动，能够改善帕金森病患者的步态表现。这也表明音乐带来的运动能够作用于大脑功能。关于为什么跳舞能够增强大脑功能，研究者还发现了其他的答案。一项发表在《自然代谢》的研究

指出，这可能是因为在运动过程中，肌肉会释放一种激素鸢尾素。这种运动激素不仅可以促进代谢健康，还与大脑中的新神经元产生有关，是运动提升大脑认知功能的关键调节因素。既然跳舞能够延缓认知衰退、增强大脑功能，那听什么样的音乐最好呢？ 来自日本筑波大学的研究者发现，节奏感很强的音乐可以显著提升大脑的执行功能和活跃程度，尤其是那些本身对这类音乐很熟悉的人更为受益。也就是说，节奏感极强的音乐会让人忍不住跟随节奏一起律动，律动节奏能够增强大脑的执行功能和活动。 在该研究当中，研究者选取了一批志愿者，并利用功能性近红外光谱成像观察了他们听节奏音乐时他们的大脑活动。播放了不同的音乐之后，研究者发现，有节奏的音乐给志愿者带来的感觉是最好的，大多数人愿意给出积极的评价，例如享受、兴奋、头脑清醒，并且表示自己的身体与节奏产生了共鸣。 而且只有在音乐能够引起强烈律动感和头脑清醒时，律动节奏才能够增强大脑的执行功能和活动。专家表示，如果你越能够跟上节奏，对节奏越熟悉，认知改善收益就会越好。那跳舞多久才可以看到效果呢？对于已经出现认知功能障碍的患者而言，现在开始还来得及吗？ 近期的一项试验指出，那些原本具有轻度认知损害的患者，经过12个月的有氧运动或肢体伸展运动之后，其认知程度并没有下降的情形。相反的，那些没有进行任何运动的老年患者，在12个月之后呈现了显著的认知退化。在这项研究当中，研究者总共招募了296位患者。 这些患者包含男性与女性，平均年龄75岁，患有轻度认知损害且平常没有规律运动的习惯。这些患者被随机分配至两个试验组，分别是有氧运动组或是伸展平衡组。这两个组的患者每周都会进行4次，每次约30到40分钟的活动。在头12个月，他们会由教练监督进行运动，然后在最后的6个月时会自行独立地进行活动。 12个月之后，研究者将试验组的数据与来自阿尔兹海默病神经影像创意数据库没有进行任何介入治疗的对照组老年患者数据来进行比较。研究结果显示，规律的体能活动，即便是像伸展平衡这样中度或轻度劳力的活动，也可能可以保护脑细胞，避免伤害。这也意味着，无论你何时开始运动，都不会太晚。 当然，每个研究呢都有它的局限性啊。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内容是仅供参考的，期待未来科学家们能够找到更多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跳舞有利于大脑健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最爱吃什么？是滋滋冒油的烤肉，外酥里嫩的炸鸡，香甜酥脆的糕点？不得不说，这些脂肪含量高的快餐真的是越吃越香，越香越想吃，越吃越快乐。为什么这些食物如此诱人？长期吃这些食物对我们有什么伤害呢？谈到这些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很多人都知道吃多了会长胖。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些美食它们对健康的影响，可不仅仅只是肚子上长出肥肉这么简单。一项发表在《细胞代谢》的研究指出，长期给小鼠喂高脂和高糖饮食会让它们的胰腺受损。为了进一步探讨高脂饮食对胰腺的影响，研究人员直接给小鼠注射了甘油酸，结果一段时间之后，小鼠就开始对葡萄糖产生了不耐受。而这并不是因为细胞吸收葡萄糖的能力变差了，而是血液循环当中的胰岛素真的减少了。进一步分析发现，它们的胰岛体积变小了，胰岛细胞也显示出受损标志，并且有许多胰岛细胞已经死亡。两方面的影响让胰岛素的供应大大减少，从而影响了葡萄糖的吸收。研究人员总结道，过度食用含果糖和脂肪的饮食会使得身体长期有着高水平的甘油酸，后果便是损伤胰腺，并且诱发糖尿病。试着回想一下，你周围那些已经患有糖尿病的人，是不是很爱吃油腻的食物？你可能会疑惑，为什么吃高脂肪的食物会影响血糖的代谢呢？明明吃进肚子里的是脂肪呀。其实人体内的葡萄糖、脂肪和蛋白质代谢都是互相影响的。一项发表在《细胞》的研究指出，我们的代谢调节系统就像是一张巨大的网络，在正常饮食情况下，人体内的多个重要组织器官之间会积极交流和协调，形成和谐的代谢节律。但是长期吃高脂饮食会破坏这种效应，组织器官之间的交流被改变并重构，原本丰富多样的协同关联数量会大大减少，从而使代谢发生异常。可以简单理解为，高脂饮食破坏了细胞间的正常沟通，增加了无效沟通，就会导致整个代谢系统乱套。你可能想说，吃高脂饮食的危害这么大，那我嘴馋的时候看一看，闻闻味道总无伤大雅吧？还真没有这么简单，只看不吃也依然对身体有害。另一项发表在《细胞代谢》的研究显示，只看不吃不仅能让大脑发炎，还可能会让你的胰岛素分泌出现紊乱。研究人员发现，当我们看到闻到食物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刺激，诱导头向胰岛素分泌，这个过程和望梅止渴是一个意思。已经有不少研究报道高脂饮食对人体有害，已曾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中国经典病例为例，患者先是因长期高脂饮食导致了肥胖和血脂异常，但患者呢一直没有引起重视，后来又出现了粉黄色丘疹和发疹性黄瘤。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膳食总脂肪摄入量占全天膳食总热量的20%到30%，最好不要超过30%。具体来说，成年人每日烹调油的摄入量推荐为25到30克。但是据调查，2015年中国成人居民平均的每日烹调油摄入量小于30克的人，只占42.9%。那膳食脂肪都藏在哪儿？哪些脂肪要少吃？哪些脂肪要适量吃呢？脂肪的来源呢，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动物性食物是脂肪的供货大户，猪蹄儿、香肠、培根、腌肉等食物，这些食物啊，简直就是肉眼可见的饱和脂肪。加工类食物是隐形输油专业户，夹心饼干、酥性饼干、奶油蛋糕、奶油点心、蛋挞、泡芙、巧克力等等，这些食物吃起来呢都不算那么油腻，但却是反式脂肪酸的主要来源。烹调用植物油、坚果种子类、含油酱料类，这些食物中的油脂相对健康，但是也不能多吃。最后总结下就是，包括烹调用植物油、坚果种子类、牛油果、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的鱼类等食物，是建议作为膳食脂肪主要来源的食物组。黄油、奶油、干酪、肥肉比例高的肉类等是需要限制摄入的。饱和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包括椰子油、甜点、油炸类、加工食品和高奶油含量的糕点类，是建议大家能少吃最好少吃的食物。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分享到的是跳舞对大脑健康的影响，以及脂肪高的食物不仅仅会让人发胖。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105.5，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

0: 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候吧，想要倾诉却发现身边无人，所以你习惯了孤独，学会了坚强。无论生活怎样，都不要忘记微笑。小青的暖心歌每天都会在这里准时与你相遇，我是小青，我又如约而来，也感谢你的守候。

年轻时不知道时间的威力，以为许多事情都如星空般永不改变，比如故乡、父母的年纪、青梅竹马的爱、单纯的友情、理想、誓言，当然还有自己。就像很多人特别喜欢的一句词，叫人生若只如初见。宝玉也有类似的感慨，要是永远都像现在这样该多好。然而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每次想到这里就不免微微有些心酸。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又是哪一位呢？这个世界已经有很多人和事会让我们失望了，而最不应该的就是自己还令自己失望。请记住，世界很残酷，你要活得有温度。

一个人的吸引力是由三种东西来形成的：外貌、气质和灵魂。越肤浅的人越注重外貌，越深刻的人越注重灵魂。外貌随着时间的变迁会慢慢衰老，气质和灵魂却可以不断进步和提高。有些人相貌平平，但是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有些人开始惊为天人，但是深入了解之后觉得庸俗甚至邪恶。人和人长久的交往和融洽来源于契合的灵魂。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给我留言。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著名作家王海玲说，小时候幸福是一件食物，需要看得见摸得着，长大后幸福是一种状态，然后突然有一天我发现幸福既不是食物也不是状态，是一种领悟。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旧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把独家的音乐记忆或者此时此刻听歌的心情跟我一起来分享。

0: 让我感动着。
1: 动漫大师宫崎骏先生有一部作品叫《千与千寻》，千寻误入汤屋，小白龙对他说，你必须去找汤婆婆要一份工作，不然就要被变成动物。这个经典的设定至今让我们津津乐道。生活在现代化的工业社会中，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每个人都成为这个社会的一枚螺丝钉。只有通过加入社会分工中，取得一份自己的工作，个人才有了尊严、成就、财富可言。当社会这个大机器转动的时候，每个人都需要跟上社会的节奏。对每个人来讲，忙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虽然无法延长生命的长度，但可以因忙碌而拓展生命的宽度。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不能不说，忙碌其实也是人生的一种必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时间是世界上最无情的东西，他才不会在乎你是不是个孩子，只要你稍一耽搁，稍一犹豫，他立马帮你决定故事的结局。他会把你欠下的对不起变成还不起，又会把很多的对不起变成来不及。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正在继续。

学着主宰自己的生活，就算等不到真爱，即使孑然一身，也不算一个太坏的结局。不自怜，不自卑，不怨天尤人，一天一天来，一步一步走，那份柳暗花明的喜乐和必然的抵达，在于我们自己的羞耻。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关注声音客栈，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心福地，满乡一通。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用声音传递心情，让电波把你我的距离拉近，用心灵体味生活，让感动谱写乐章。让我们一起分享聆听歌曲中的快乐。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来到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时光收音机时间，我是本次栏目的主播佳明。您可以通过车载广播或收音机搜索 FM105.5 兆赫，也可以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 或蜻蜓 FM APP 搜索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来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本次时光收音机的主题是越唱越动听，传唱经典，致敬前辈，越唱越动听，主要是以介绍粤语歌为主，开播时间为每周四的上午10点到11点。华语流行音乐领域出现过一种全球流行歌坛罕见的现象，那就是一种大多数国民所听不懂的方言成为了引领流行音乐趋势的主流声音。上世纪末的10多年时间里，在中国它真实的存在，并让人津津乐道，这就是粤语歌曲。粤语歌曲也是香港流行乐坛的代名词，它见证了以流行音乐为代表的香港商业文化的兴衰。不知道听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生活中遇到过低谷的时候，或者觉得被特别烦心的事儿扰得无法入睡，觉得好像过不去的时候？如果你有这样的经历，那么今天的这首歌就刚好送给你，希望对你有所帮助。接下来就让我们更共同感受下这首歌的力量吧。

这首《总有你鼓励》是1993年李国祥专辑《多一点温柔》中的一首歌曲，由潘元良作词，李子恒谱曲，赵增熙编曲。那今天播放的呢是谭咏麟和李克勤的经典合唱。这首歌以鼓舞人心的旋律、温馨的歌词和强大的演绎，向我们传递了一种满满的正能量，让我们迎难而上。在歌曲的灵感中，孤单与无助终会烟消云散。这首歌也融合了摇滚和流行的元素，它从音乐的角度上很好地表现了一个人在困境中的痛苦和无助。但更重要的是，歌曲带给我们一份鼓励和力量，它来自于周围人的关爱和支持。无论你何时何地，当你感到孤单和无助，总有让你重新振作起来的力量。而左邻右里的经典组合更是把这首歌的内涵诠释得淋漓尽致，兄弟情在这里也是完美的体现出来。两人的双剑合璧，令现场的观众热血沸腾，全场轰动。接下来请您欣赏的同样是一首经典的老歌，但是这首歌也是由两位老人合唱的，这首歌叫《沉默是金》，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信，沉默是金，是非有分裂。

许冠杰的歌声清而亮，张国荣的歌喉沉而稳，两人的完美组合堪称经典，是香港演艺界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经典组合无人超越。回顾张国荣短暂的一生，他带给人们太多的优秀作品，从歌曲《当年情》、《无心睡眠》、《风继续吹》，再到电影《霸王别姬》、《英雄本色》、《倩女幽魂》等等，他的每一个作品都记录了他艺术道路上的浓墨重彩。他的演唱嗓音，无论是高亢激昂还是温柔低沉，都如同细腻的情感之泉，深深地触动着每一个倾听者的心弦。而他的演技更是磨练的极致，给观众们带来了无穷的触动和震撼。更值得一提的是，他的作品和他的人品一样，都是让人信服，让人喜欢了这么多年。他的光彩照人如流星划过，带给人无尽的痛。他是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他用音乐表达了一代人的心声，他的演艺才艺感染了千万观众，他是华语乐坛的巨星，更是影坛的杰出代表。无论是动人的歌声还是深情的表演，都成为了他独特的标识，成为了我们记忆中无法磨灭的符号。深情款款的张国荣用他的音乐，用他的电影，讲述了崭新的故事，播撒了希望的种子。他的作品永远留在爱他的人们心中，永不消逝。

哪里的天空不下雨，是由黄凯芹、梁艳玲合唱的粤语歌曲。国语歌曲收录在梁艳玲的专辑《像雾像雨又像风》中，于1992年发行，由黄凯芹和李亚作词，陈荣森谱曲，卢东尼编曲。从1987年出版第一张唱片至今，黄凯芹出道已快30年了。他是香港难得的具有诗人气质的男歌手，创作禀赋非常，词曲俱佳，一袭舞文弄墨，善写散文和小说。他在香港乐坛最鼎盛的时期出现，又在另一高峰来临之前突然告退。尽管唱红了一曲《晚秋》，贡献了不少卡拉 OK 热门点唱曲，但作为一名创作歌手，唱红的却总是翻唱歌。黄凯芹心里难受，因为与经纪人不和，当时已红透半边天的他一声不响地离开了歌坛。对于当年的不辞而别，黄凯芹坦言说，这一切都是逼不得已。他是一位很有想法、很有才气的一名创作型歌手。1987年，《伤感的恋人》一曲获十大劲歌金曲季选金曲，荣获香港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银奖。而他填词的《清新》一曲夺得十大中文金曲奖及作词奖。1988年，《伴侣》一曲获十大劲歌金曲季选金曲。1989年，以《清新》一曲获香港作曲作词家协会颁发的全年电视播放率最高歌曲奖，当选1989年香港电台最受欢迎 DJ。《情深缘浅》一曲获十大劲歌金曲季选金曲。1990年获最难忘 DJ 奖，《请你回来》一曲获十大劲歌金曲季选金曲。1993年，歌曲《笑话》及《自制浪漫》荣获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电台及电视台粤语流行曲最广泛演出奖，可谓是才华横溢的一名艺人。接下来，请您欣赏《再见理想》。

再见理想是 Beyond 演唱的一首歌曲，由黄家驹、黄家强、叶世荣、黄贯中作词，黄家驹作曲。再见理想有两个版本，一是四人各唱一段的版本，收录在唱片《秘密警察》里；还有一个是由黄家驹个人独唱版，收录在1986年的同名专辑里。再见理想是一首落寞孤独的歌，讲述的是黎明前最黑暗最无助的时光。作为一个平民草根地下摇滚乐队，回想到未被大众认可以前仍然艰苦地为音乐而奋斗，那种感觉是失落和无助的。而黄家驹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下这首歌曲，来表达自己无助失落的情感。作品描写了他的孤独、无助和心灵痛苦，他一次次借酒摆脱现实烦恼，可是冷风吹来，更为自己增添了无限的凄凉。然而他深深地知道，人生的意义正是在于不懈的追求，也只有这样，人方才不枉此生。所以他要抛开一切，毅然求索。这又是一首感伤的布鲁斯作品，把真实浓烈的感情、明白如画的语言和百哀回肠的曲调融铸一炉，成就了他的经典气质，永无褪色。再见理想是香港摇滚乐队 Beyond 第一张自筹资金出版的粤语专辑，以核带发行混合广东英文的电子音乐特色，其中大部分歌曲反映的是他们在地下乐团不被大众所接受时的感受，失落与无助。再见理想为香港带来一股前卫的气息， Beyond 也向职业歌坛踏出了第一步。1986年，Beyond 还是一群热血的摇滚青年，还没有像后来唱《大地》《乐已怒》《海阔天空》那样成熟理性，并带点悲天悯人的感觉。他们只是在直抒胸臆，他们还是香港的地下乐队，不为大众所接受。再见理想甚至是他们自己掏钱出的，但是听这张唱片，我们就可以完全了解到 Beyond 的音乐精神，更进一步的说，是黄家驹的音乐精神。让我们致敬黄家驹。

说谎的爱人是专辑《封锁我一生》中的一首歌，是创作歌手王杰的第十五张个人专辑，也是第六张粤语专辑，由华纳唱片、飞碟唱片于1992年6月发行。1987年，王杰推出首张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势如破竹般雄霸排行榜长达半年之久。不同于时下年轻偶像无病呻吟、交游造作的花式唱腔，王杰歌声中自然呈现出的悲凉与凄苦，触动了都市男女内心深处隐藏的孤寂。也许是因为背负太多岁月的伤痛，王杰的冷峻与孤傲在略带哭腔的嗓音里平添了更多的惆怅。一场游戏一场梦销售量突破百万大关，不仅是王杰个人歌唱事业的代表作，更是80年代红极一时的经典歌曲。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王杰的人生如果翻拍成电视剧，那么剧情的精彩程度绝对赚人热泪。当年还没成名的他，由于拿的是香港身份证，没有老板愿意长期的雇佣他，因此只能到处打零工，过着有一餐没一餐的日子，送快递，开计程车，唱民歌。为了多赚一点钱，王杰四处打拼，过着日夜颠倒的生活。之后在朋友的介绍下，王杰加入了特技演员的行列，为电影的飞车镜头当替身。虽然常常身受重伤，但身上的每一道伤痕却是他骄傲的纪念。从一场游戏一场梦开始，王杰的专辑张张畅销，将他推向歌唱生涯的高峰。然而走红的背后竟是赔上健康的代价，碍于合约的关系，王杰每一年必须发行4张唱片，又要配合巡回外地宣传，马不停蹄的行程与工作量使他一度染上了忧郁症与厌食症，瘦到仅剩40公斤。在医生的建议下，他选择暂别歌坛，远赴加拿大调养身心。王杰用他动人的嗓音结合浪子的形象席卷歌坛，成为红遍中港台东南亚等亚洲地区的巨星。至今所发行的专辑与精选集已突破80张，累计销售过8700万，是80年代至90年代华人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歌手。

这首《无赖》是香港男歌手郑中基演唱的歌曲，由李俊一填词作曲，是电影《龙威》的主题曲。2005年12月，该歌曲获得新城劲爆歌曲、劲爆卡拉 OK 歌曲两个奖项。2006年获得第28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2005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金曲奖。据说啊，当郑中基收到《无赖》的歌词时，吓了一跳，以为创作人李俊一要幽默他一下。但是呢，公司各个男同事听过后都十分的有共鸣。李俊一更表示，这是他自己的个人自白而已。《无赖》歌词的内容几乎就是郑中基自己的写照，有小人物不得志的无奈及自嘲，有对痴情女友的愧疚和惋惜。无赖是喜剧电影《龙威二》的主题曲，自然会带上一点点的喜感和匪气，与郑中基在电影中的形象十分的配合。前段歌词的主歌着力描写的就是一个放浪的样子。郑中基于1996年发行第一张个人国语专辑《左右为难》，1997年在香港发行第一张粤语专辑《情深》，2000年出演《12夜》中的摄影师，2005年他的《无赖》在新城劲爆颁奖礼上被评为新城劲爆歌曲，并在叱咤乐坛流行榜颁奖典礼上获得专业推介。

叱咤十大奖项。2009年，郑中基出演的《家有喜事》2009，2012年在四大名捕饰演《追命》，2013年出演《四大名捕二》。同年，他借低俗喜剧，在第3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上获得最佳男配角。2017年9月，参演的电影《搞怪奇妙夜》上映。无赖歌词中道尽了无赖的罪行：饮醉酒，常犯错，爱说谎，贪心厌旧，怕结婚，及自嘲废人等，以及后来的更向女友发表爱的宣言。歌词最后一句"只想跟你终老"，凭歌记忆。

这首《早知》是谢霆锋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亚洲天王谢霆锋是著名的歌手、演员，父亲谢贤，母亲狄波拉。谢霆锋从小随家人移民加拿大温哥华，15岁只身到日本东京学习音乐，一边学习一边靠一把吉他打工维持生活。学有所成之后，回到香港投身演艺界。初出道时形象叛逆，之后一改年少叛逆形象，热心慈善公益，影视方面和音乐方面分别被誉为成龙、刘德华的新生代接班人，被知名导演陈凯歌誉为新生代领军人物。2010年5月12号，张柏芝为谢霆锋产下次子。2001年5月19号，谢霆锋在吉林长春举行了他在中国内地的首场个人演唱会，首次在内地开唱就是开5万多人的个唱，并创造了长春市演出行业中多个第一。同年的7月28号，谢霆锋首次在上海8万人体育场举办个唱，并分别于5月和10月推出了《玉蝴蝶》和《世纪预言》，两张专辑都是谢霆锋亲自监制，其中大部分包括主打歌皆由谢霆锋作曲。在《玉蝴蝶》正式发售之前，谢霆锋的演艺足迹就已遍及了港台、大陆、日本、美国、澳洲及东南亚各地，有推出专辑，有演出电影，有拍摄广告 MV， 有世界巡回演唱会，有获颁奖等等。谢霆锋尚未出世就已成为传媒关注的焦点，他在聚光灯下长大，出道前就是公众人物，如今的身份是歌手、演员、词曲作者、制作人以及特效公司朝廷的老板，一直是被前辈最喜爱、最看好的中心人物。周润发多次钦点他为最有潜质的接班人，刘德华称谢霆锋时代无可替代，成龙预测他为未来华语影坛的大哥大。他是天生的娱乐圈之子，有关他的一切远未结束。谢霆锋的唱功非常了得，嗓音粗犷沉稳而极具爆发力，歌声极富感染力，可以成功地掌控听众的情绪。在他的音乐里，既有着超越他的年龄的成熟、理性、冷静而深刻的思想，又有着新兴人类特有的勇敢、倔强、冲动和激情。电影中的谢霆锋更是迷人和精彩，俊俏的外形无疑是他很大的优势，但是更加不容忽视的是他出色的演技和勤奋拼搏的精神。

0: 这首《无奈》是《爱云书》里专辑中的一首歌曲。《爱云书》是林一峰于2012年9月11号发行的一张专辑，由郑国江、卡龙等人制作，共收录了15首歌曲。这张专辑获得了华语金曲奖十大华语唱片。《爱云书》虽然表面上是一张翻唱专辑，但是它更像是从一种昨天的美好意境出发而重新展开的一段旅途，表达了他对自己挚爱的偶像徐小凤的一份深深的敬意。他渴望那些歌继续去荡漾一股沉醉的气息。今天的越唱越动听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
1: 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4: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子安接着说：“这一来呀、啊，才得姨太太露齿一笑，说没脸面的，自己做错了事，却压着奴才们代你赔礼。新道台得了这一笑，如奉恩诏一般，马上吩咐备了执事及绿泥大轿。姨太太穿了披风红裙到衙门去了。自从那回事儿出了之后，他那些家人传说出来，人家才知道。”他抵礼相待之事，我说：“这等相待不怕僭越了吗？”子安说：“岂但如此啊！他在衙门里一向都是穿的红裙。后来呢，督办的郑氏夫人也到了，唐氏仍然如此，未免嫡庶不分。然而叫他不穿，他又不肯。后来想了一个变通办法，姨太太穿的裙仍然用大红裙门。”两旁打白剪的，用了青黄绿白各种艳色相间，叫做月华裙，还要满镶裙花，以掩那种杂色。此刻人家的姨娘都穿了月华裙，就是她起的头了。后来郑氏死了，在那督办的意思是不再娶的了，只把这一位受恩深重的姨太太扶正了，作为辽报捐哀。倒是他老太爷一定不肯，所以才续娶了吃大醋的那一位。那一位虽然醋心重，然而见了金姨太太倒也让他三分， 这也是他饮水思源的意思。此刻他死了，他更乐得做人情了，还争什么呢？我说，这位先生不料闹过这种笑话，他在北边闹的笑话多呢。我最喜欢听笑话，何妨再告诉点给我听呢？哎，算了吧，他的事情要尽着说，只怕三天三夜都说不尽呢。时候不早了，要说等明天空了再说吧。当下各自归寝。到了次日，我想什么大出丧，向来在上海倒不曾留心看过，倒要去看看是什么情形，便约定季之，要吃了早饭一同出去看看。季之说，知他走哪条路，到哪里去碰他呢？子安说，不消问的，大马路、四马路是一定要走的。于是我和季之吃过早饭，便步行出去，走到大马路，自西而东慢慢的行去。一路走过，看见几处设路记的，什么油漆字号的，木匠做头的，煤行里的，洋货字号里的，个人分着帮，摆设了猪羊祭筵，衣冠挤挤的在那里伺候。走到十路口，便远远的望见从东面来了。我和季之便站定了，此时路旁看的几于万人空巷，大马路虽宽，却也几乎有人满之患。只见当先是两个纸糊的开路神，几几乎高与沿齐，接着就是一对五彩龙凤灯笼，以后接二连三的绮罗散扇、闲牌执事，那闲牌

0: 有四五百胜，过了半天方才过完，还要等两旁看热闹的人散了，我们方才走得动。和季之绕行到四马路去，谁知四马路预备路记的人家更多，什么公司的、什么局的、什么站的，一时也记不清楚。我和季之要找一家茶馆去歇歇脚。 谁知从第一楼起至三万娼止，没有一家不是挤满了人的，都是为看大出丧而来。我两个没法，只得顺着脚打算走回去。谁知走到转角处，又遇见了他来了，不觉笑了，说：“犯了法的有游街示众之物，不料这位姨太太死了，也给人家抬了棺材去游街。”季之笑说。 自从有大出丧以来，不曾有过这样批评，却给你一语道着了。我们赶快转弯避了他吧。于是向北转弯，仍然走到大马路。此时大马路一带到静了，我便和季之两个到一壶春茶馆里泡一碗茶歇脚。只听得茶馆里议论纷纷，都是说这件事儿。 有个夸赞他有钱的，有个羡慕死者有福的，我问季之，别的都不管他，随便怎么说，总是个小老婆，又不曾说起有什么儿子做官，那告封工人、晋封夫人的闲牌怎么用得出啊？季之笑说：“你还不知道呢，小老婆用诰命闲牌，这件事已经通了天，皇帝都没有说话的了，哪里有这等事儿？” 前两年，两江总督死了个小老婆，也这么大铺张起来，被经理御史上折子参了一本，说他滥用朝廷名气。须知这位总督是中兴名臣，圣眷吉隆的，得了折子便降旨，着内阁抄给阅看，并着本人自己明白回奏。这位总督回奏并不推辞，简直给他承认了，说臣妾病末。 即令家人等买官呈殓，送回原籍。家人等寻俗吏，谓之严僧李忏。僧人李忏立供亡者灵位，不知称谓，以问家人。家人无知，误写作告封爵夫人云云。幕后自己引了一个失察之罪。这件事不是已经通了天的吗？何况上海是个无法无天的地方。 曾经见过一回西河星里死了一个老鸨，出殡起来居然也是告封遗人的闲牌。后来有人查考他，说他拼了一个献役，这个献役因缉捕有功，曾经讲过五品公牌的。这一说虽是勉强，却还有勉强的说法。前一回死了一个妓女，她出殡起来也用了告封遗人、进封工人的闲牌。你说这还有什么道理？我笑说。 拼了个五品公牌的补役，可以称得宜人。做妓女的难道就不许他有个四五品的嫖客吗？季之说：“若以嫖客而论，又何止四五品呢？他竟可用夫人的闲牌了。总而言之，上海地方已没了王法，好好的一个人，倘是没有学问根底，只要到上海租界上混过两三年，便可以成了一个画外野人的。你说他们乱用闲牌是僭越？”
1: 试问他那僭越两个字是怎么解？非但他解说不出来，就是你解说给他听，说个三天三夜，他还不懂呢。这个未免说的太过了吧？你说是说的太过，我还以为未曾说的到家呢。难道今日那大出丧之举，他既然是做着官的，难道还不解僭越吗？正为这一般明知故犯的王八蛋做了出来，才使得那一般无知之徒。 跟着乱闹啊！你以为我说他们不解僭越二字是说的太过了？还有一件三岁孩子都懂的事情，他们会不懂的？我等一会儿告诉你。又何必等一会儿呢？我只知道一个大略，德全他可以说的原原本本，你去问了他，好留着做笔记的材料。那既如此，回去吧。于是给过茶钱，下楼回去。 到的号里，德全、子安都在那里有事，我也写了几封信，去经理及天津、张家湾、河西务等处。一会儿便是午饭，饭后大家都空闲了，季之却已出门去了。

0: 我便问德全说那一件事。德全说：“哎，到底是哪一件事啊？这样茫无头绪的，叫我从何说起呢？”我回想了一想，也觉可笑，于是把方才和季之的议论告诉了他一遍。季之说：“三岁孩子都懂的事情，居然有人不懂的，你只向这个着想。”这又从何想起呢？季之说：“我听了又可以做笔记材料的。”德全正在低头寻思，子安在旁说：“哎，莫不是李雅琴的事儿？只怕季翁说的是他。去年我们谈这件事的时候啊，就说过，可惜你不在做，不然又可以做的笔记材料的了。那既如此，不问是不是，你且说给我听。”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德全说：“这李雅琴啊，本来是一个著名的大滑头，然而出身又极其寒苦，出世就没了老子。他母亲把他寄在人家抚养，自己从宁波走到上海，投在外国人家做奶妈。等把小孩子奶大了，外国人还留着他带那小孩子，他娘就和外国人说了个情，要把自己孩子带出来在自己身边。外国人答应了，便托人从宁波把他带到了上海。这是他出生之始，他既天天在外国人家里，又和那小外国人在一起，就学上了几句外国话。到了12、13岁上呢，便托人见到一家小钱庄去学生意。这年把里头啊，他的娘就死了。等他在钱庄上学满了3年，不过才15、16岁，庄上便见他到一家洋货店里做个小伙计。他人还生得干净，做事也还灵便，那洋货店的东家很喜欢他，又见他没了父母，就认他做个干儿子。在洋货店里做了5、6年啊，干老子慢慢的渐渐信用了，他的本事也渐渐大了，背着干老子挪用了店里的钱，做过几票私货，被他赚了几个。干老子又帮他的忙，于是娶了一房妻子，成了家。那年恰好上海闹时政，他干老子自己的两个儿子都死了，不到一个月他干老子也死了，只剩了一个干娘。他就从中设法把一家洋货店全行干没了过来，就此发财起家，专门会做空架子。那洋货店自归了他之后，他便把门面装潢的金碧辉煌，把些光怪陆离的洋货罗列在外，内中便惊动了一个专办进口杂货的外国人，看见他外局如此热闹，以为一定是个大商家了，便拖出人来请他做买办。他得了那买办的头衔，又格外阔起来，本事也真大，居然被他一帆风顺的混了这许多年，又捐了一个不知靠得住靠不住的铜枝，加了个4品衔，便又带了一个蓝顶子从官场。前几年又弄着一个军装买办，走了一回南京，2回湖北，只怕做着了2票买卖。这军装买卖是最好赚钱的，不知被他捞了多少。去年又想闹阔了，然而苦于没有题目，穷思极想，才想到一个法子，是给他娘做阴寿。你想，他从小不曾读过书的，不过在小钱庄时认识过几个数目字，在洋货店时强记了几个洋货名目字，这等人如何会做事啊？所以他一向结识了一个好友华伯明。这华伯明是苏州人，倒是个官家子弟，他父亲是个榜下知县，在外面几十年，最后做过一任道台，60岁开外告了病，带了家眷住在上海，这2年只怕上70岁了。只有伯明一个儿子，却极不长进，文不能文，武不能武，只有一样长处，出来见了人啊，那周旋依让是很在行的。所以李雅琴十分和他要好，凡遇了要应酬官场的事，无不请他来牵线索，自己做傀儡。 就是他到南京到湖北要见大人先生，也先请了伯明来，请他指教一切，甚至于在家先演过几次礼，盘算定对应的话，方才敢去。这一回要拜阴寿，不免又去请伯明来主持一切。伯明便带他铺张扬丽起来，什么白云观七天道士忏、圣寿庵七天和尚忏，家里头却铺设起寿堂来，一样的供如意点寿烛，预先十天啊到处去散帖，又算定了到了那天有几个客来，屈着指头算来算去，什么都有了，连外国人都可以设法请几个来撑此场面，炫耀邻里。只可惜计算定来客无非是金顶的居多，蓝顶的已经有限，带亮蓝顶的计算只有一个，却没有带红顶的，一定要伯明设法弄一个红顶的来。伯明笑说，你本来没有带红顶的朋友，叫我到哪里去设法？雅琴便闷闷不乐起来。伯明所以结交雅琴之故，无非是贪他一点小便宜，有时还可以通融几分，有了这个贪念，就不免要竭力交接他。看见他闷闷不乐，便满肚里和他想法子，忽然得了一计，说有便有一个人，只是难请。雅琴便问什么人啊？伯明说家父有个二品衔，倒是个红顶，只是他不见得肯来啊。雅琴听说欢喜的直跳起来，原来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无论如何你总要带我拉了来的。伯明说如何拉得来？雅琴说是你老子怎么拉不动。伯明说你到底不懂事，若是设法求他请他，只怕还有法子好想。雅琴说这又奇了，儿子和老子还要那么客气。伯明笑说我便是父子，你一面也不曾见过，怎么不要客气啊？雅琴说所以我叫你去拉，不是我自己去拉。伯明说请教我怎么拉法呢，又不是给我母亲做阴寿。雅琴愣了半天说那依你说有什么法子好想呢？伯明说除非我引了你到我家里去先见过他，然后再下一副帖子，我再从中设法，或者可以做得到。雅琴大喜，即刻依计而行。伯明又教了他许多应对的话以及见面行礼的规矩，雅琴要扒这个红顶子来装门面便无不依从。果然伯明的老子华国璋见了雅琴甚是欢喜，于是雅琴回来就连忙补送一份帖子去。此时日子更近了，陆续有人送礼来，一切都是伯明带他支应，又预备叫一班毛戏来当日演唱。到了正日的头一天，便铺设起寿堂来，伯明亲自指挥督帅铺陈停妥，便向雅琴说此刻可请老伯母的喜神出来了。雅琴说什么喜神啊？伯明说就是真容啊。雅琴说是什么样的？伯明说一个人死了总要照他的面庞画一个真容出来，到了过年时挂出来供奉，这拜阴寿更是必不可少的。雅琴愕然说这是向来没有的。伯明说这却怎么处啊，偏是到今天才讲起来，若是早几天倒还可以找了百相图赶追一个。雅琴说买一个现成的也罢。伯明说这东西哪里有现成的？雅琴说难道是外国的订货？伯明说你怎么死不明白，这喜容或者取生前的小灶淋下来的，或者生前没有小灶，便是踩死下来的时候对着死者追摸下来的，个人各像，哪里有现成的卖啊？雅琴说死下来追摸也得像吗？伯明说哪怕不像，它是个人自己的东西，哪里有拿出来卖的？雅琴说那么说不像的也可以冲得过了。伯明笑说你真是糊涂啊，谁管你像不像，只要有这样东西。雅琴说我不是糊涂，我是要问明白了，倘使不像的也可以，倒有法子想。伯明问什么法子？雅琴说可以设法去借一个来。伯明听说倒也呆了一呆，暗暗服他聪明。因说往哪里借呢？雅琴说借到这样东西并且非十分知己的不可，我想一刻不凡二祖，就求你借一借吧。 无论你家

0: 哪一代的祖老太婆暂时借来一用，好在只刮一天，用不坏的，就是坏了我也赔得起。伯明说，祖上的都在家乡存在祠堂里，谁带了这家伙出门？只有先母是初到上海那年在上海过的，有一轴在这里。雅仙说，那么就求你借一借吧。伯明果然答应了，连忙回家瞒着老子把一轴喜神取了出来，还到老子跟前带雅琴说了几句务求请去吃面的话，方才拿了喜神进到李家，就把它挂起来。雅琴看见凤冠霞帔画得十分庄严，便大喜说，办过这件事之后啊，我要照样画一张，倒要你多借几天呢。伯明一面叫人挂起来，一面心中暗暗好笑，明天他拜他娘的寿，不料却请了我的娘来享用，并且我明天行礼时，我拜我的娘，她都在旁边还礼，岂不可笑？心里一面暗想，一面忍笑，却不曾听的雅琴说的话。到了次日，果然来拜寿的人不少，伯明又带他做了知客。到了十点钟时，那画过章果然据衣冠来了，在寿堂行过礼之后啊，抬头见了那副喜神，不觉心中暗暗一讶。此时伯明不便过来依让，另外有知客的招呼献茶。花老头子有心和那知客谈天，谈到李老太太，便问不知是几岁上过的。那知客回说不甚清楚，但知道雅翁是从小便父母双亡的。老头子一想，他既是从小就没父母，他的父母总是年轻的了，何以所挂的喜神画的是一个老妪？越想越疑心，不住地踱出寿堂观看，越看越像自己老婆的遗像，便连面桌也不曾好好的吃，匆匆地辞了回去，叫人打开画箱一查，所有字画都不缺少，只少了那一轴喜神，不觉大怒起来，连忙叫人赶着把伯明叫回来。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2: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无论是动作优雅高贵的芭蕾舞，还是简单带感的广场舞，舞蹈融合了许多方面，不仅包括触觉、视觉、感觉、力量、柔韧性、平衡性、肢体协调、面部表情，甚至还与呼吸、心跳等其他生理参数同步。那么与不跳舞的人相比，长期跳舞会有肉眼可见的好心情、好身材、好气质等等。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主要和大家分享跳舞对大脑健康的影响。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一项发表在《人类神经科学前沿》的研究指出，舞蹈增强了大脑中七个神经行为区域的神经同步性，即感觉、运动、认知、社交、情感、节奏和创造性。也就是说，与不跳舞的人相比，舞者的人际协调能力相对较高。此外，在该研究中，研究者还指出，与不跳舞的人相比，舞者的认知能力会更强，而且大脑的结构和功能，比如前额叶皮层也会发生改变。这可能是因为认知过程与运动过程密切相关，并且受到连贯神经活动的支持。简单来说，因为在跳舞的过程中，舞者既需要学习和记忆舞步，又可能需要编排舞蹈，这个过程与一系列认知功能有关，包括注意力、学习力、空间处理能力、解决问题能力、短期和长期记忆和程序性记忆等等。近期一项发表在神经病学领域顶级期刊《神经学》的研究也发现，像跳舞、瑜伽、步行、跑步、游泳、骑自行车这样的体育活动，有助于增加脑血流供应，减缓大脑灰质体积萎缩，改善海马突触可塑性，降低痴呆症的发生风险。具体来说呢，与不参加任何活动的参与者相比，参与体育活动的参与者患全因性痴呆症的风险会降低17%。这个结果比经常参加社交活动，包括上课、加入社会俱乐部、志愿活动、拜访亲朋好友等的效果还要好。另一项发表在《科学报告》的研究指出，如果你对节奏音乐的感觉特别好，那么跟随音乐一起舞动是可以帮助大脑功能的。而且研究者也表示，增强大脑的执行功能可以有更多的应用场景。听音乐的时候，进行任何形式的锻炼都会有积极好处。过去呢，还有一些研究发现，节奏音乐通过提升认知，促进剧烈运动，能够改善帕金森病患者的步态表现。这也表明音乐带来的运动能够作用于大脑功能。关于为什么跳舞能够增强大脑功能，研究者还发现了其他的答案。一项发表在《自然代谢》的研究指出，这可能是因为在运动过程中，肌肉会释放一种激素——鸢尾素。这种运动激素不仅可以促进代谢健康，还与大脑中的新神经元产生有关，是运动提升大脑认知功能的关键调节因素。既然跳舞能够延缓认知衰退，增强大脑功能，那听什么样的音乐最好呢？来自日本筑波大学的研究者发现，节奏感很强的音乐可以显著提升大脑的执行功能和活跃程度，尤其是那些本身对这类音乐很熟悉的人更为受益。也就是说，节奏感极强的音乐会让人忍不住跟随节奏一起律动，律动节奏能够增强大脑的执行功能和活动。在该研究当中，研究者选取了一批志愿者，并利用功能性近红外光谱成像观察了他们听节奏音乐时他们的大脑活动。 播放了不同的音乐之后，研究者发现，有节奏的音乐给志愿者带来的感觉是最好的，大多数人愿意给出积极的评价，例如享受、兴奋、头脑清醒，并且表示自己的身体与节奏产生了共鸣。而且只有在音乐能够引起强烈律动感和头脑清醒时，律动节奏才能够增强大脑的执行功能和活动。专家表示，如果你越能够跟上节奏，对节奏越熟悉，认知改善收益就会越好。那跳舞多久才可以看到效果呢？对于已经出现认知功能障碍的患者而言，现在开始还来得及吗？近期的一项试验指出，那些原本具有轻度认知损害的患者，经过12个月的有氧运动或肢体伸展运动之后，其认知程度并没有下降的情形。相反的，那些没有进行任何运动的老年患者，在12个月之后呈现了显著的认知退化。在这项研究当中，研究者总共招募了296位患者，这些患者包含男性与女性，平均年龄75岁，患有轻度认知损害，且平常没有规律运动的习惯。这些患者被随机分配至2个试验组，分别是有氧运动组或是伸展平衡组。这2个组的患者每周都会进行4次，每次约30到40分钟的活动。在头12个月，他们会由教练监督进行运动，然后在最后的6个月时会自行独立地进行活动。12个月之后，研究者将试验组的数据与来自阿尔兹海默病神经影像创意数据库没有进行任何介入治疗的对照组老年患者数据来进行比较。研究结果显示，规律的体能活动，即便是像伸展平衡这样中度或轻度劳力的活动，也可能可以保护脑细胞，避免伤害。这也意味着无论你何时开始运动都不会太晚。当然每个研究呢都有它的局限性啊，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内容是仅供参考的，期待未来科学家们能够找到更多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跳舞有利于大脑健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最爱吃什么？是滋滋冒油的烤肉，外酥里嫩的炸鸡，香甜酥脆的糕点？不得不说，这些脂肪含量高的快餐真的是越吃越香，越香越想吃，越吃越快乐。为什么这些食物如此诱人？长期吃这些食物对我们有什么伤害呢？谈到这些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很多人都知道吃多了会长胖。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些美食它们对健康的影响，可不仅仅只是肚子上长出肥肉这么简单。一项发表在《细胞代谢》的研究指出，长期给小鼠喂高脂和高糖饮食会让它们的胰腺受损。为了进一步探讨高脂饮食对胰腺的影响，研究人员直接给小鼠注射了甘油酸，结果一段时间之后，小鼠就开始对葡萄糖产生了不耐受。而这并不是因为细胞吸收葡萄糖的能力变差了，而是血液循环当中的胰岛素真的减少了。进一步分析发现，它们的胰岛体积变小了，胰岛细胞也显示出受损标志，并且有许多胰岛细胞已经死亡。两方面的影响让胰岛素的供应大大减少，从而影响了葡萄糖的吸收。研究人员总结到，过度食用含果糖和脂肪的饮食会使得身体长期有着高水平的甘油酸，后果便是损伤胰腺，并且诱发糖尿病。试着回想一下，你周围那些已经患有糖尿病的人，是不是很爱吃油腻的食物？你可能会疑惑，为什么吃高脂肪的食物会影响血糖的代谢呢？明明

吃进肚子里的是脂肪呀。其实人体内的葡萄糖、脂肪和蛋白质代谢都是互相影响的。一项发表在《细胞》的研究指出，我们的代谢调节系统就像是一张巨大的网络，在正常饮食情况下，人体内的多个重要组织器官之间会积极交流和协调，形成和谐的代谢节律。但是长期吃高脂饮食会破坏这种效应，组织器官之间的交流被改变并重构，原本丰富多样的协同关联数量会大大减少，从而使代谢发生异常。可以简单理解为，高脂饮食破坏了细胞间的正常沟通，增加了无效沟通，就会导致整个代谢系统乱套。你可能想说，吃高脂饮食的危害这么大，那我嘴馋的时候看一看，闻闻味道总无伤大雅吧？还真没有这么简单，只看不吃也依然对身体有害。另一项发表在《细胞代谢》的研究显示，只看不吃不仅能让大脑发炎，还可能会让你的胰岛素分泌出现紊乱。研究人员发现，当我们看到闻到食物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刺激，诱导头向胰岛素分泌，这个过程和望梅止渴是一个意思。已经有不少研究报道高脂饮食对人体有害。已曾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中国经典病例为例，患者先是因长期高脂饮食导致了肥胖和血脂异常，但患者呢一直没有引起重视，后来又出现了粉黄色丘疹和发疹性黄瘤。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膳食总脂肪摄入量占全天膳食总热量的20%到30%，最好不要超过30%。具体来说，成年人每日烹调油的摄入量推荐为25到30克。但是据调查，2015年中国成人居民平均的每日烹调油摄入量小于30克的人，只占42.9%。那膳食脂肪都藏在哪儿？哪些脂肪要少吃？哪些脂肪要适量吃呢？脂肪的来源呢，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动物性食物是脂肪的供货大户，猪蹄儿、香肠、培根、腌肉等食物，这些食物啊，简直就是肉眼可见的饱和脂肪。加工类食物是隐形输油专业户，夹心饼干、酥性饼干、奶油蛋糕、奶油点心、蛋挞、泡芙、巧克力等等，这些食物吃起来呢都不算那么油腻，但却是反式脂肪酸的主要来源。烹调用植物油、坚果种子类、含油酱料类，这些食物中的油脂相对健康，但是也不能多吃。最后总结下就是，包括烹调用植物油、坚果种子类、牛油果、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的鱼类等食物，是建议作为膳食脂肪主要来源的食物组。黄油、奶油、干酪、肥肉比例高的肉类等是需要限制摄入的。饱和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包括椰子油、甜点、油炸类、加工食品和高奶油含量的糕点类，是建议大家能少吃最好少吃的食物。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分享到的是跳舞对大脑健康的影响，以及脂肪高的食物不仅仅会让人发胖。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节约用水一点一滴，节约粮食一颗一粒。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开车系安全带啊，是一项最基本的要求，大部分人都能遵守。不系安全带不仅仅是扣分罚款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自己的安全问题。车上还有一个重要的安全配置，那就是安全气囊。有了气囊，也能大大减少事故中对人的伤害，减少死亡率。有人说，如果不系安全带，那么气囊也不会起作用，二者这是互相关联的，真是这样的吗？接下来我们就来跟您聊聊这个话题。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这是李宇春的《和你一样》。

首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安全气囊的启动原理。当车辆遭受到强烈撞击时，安全气囊的控制单元立即点燃点火介质，火焰引燃点火药粉和气体发生剂，产生大量气体，在0.03秒的时间内立即将气囊充气，使气囊急剧膨胀，冲破方向盘上的装饰盖壳，鼓向驾驶员和乘员，使驾驶员和乘员的头部和胸部压在充满气体的气囊上，缓冲对驾驶员和乘员的冲击，随后及时将气囊中的气体放出。据统计啊，在所有可能致命的车祸当中，如果使用安全带，可挽救大约45%的生命，如果同时使用安全气囊，这一比例将上升到60%。随着汽车工业的发展，安全气囊几乎成了乘用车的标配。一般来说的话，安全气囊可以保持8到10年的有效期。

0: 快。
1: 一般来说，乘用车的最低标配是主驾和副驾气囊，好一点的车有前排座椅侧气囊，还有侧气帘。侧气帘就是车顶顶棚侧边从车头到车尾的气囊，再高级的就是前排还有膝部气囊保护腿部，后排座椅侧气囊，还有最近几年才出现的前舱盖气囊，专门保护行人安全的。安全气囊的数量从单气囊、双气囊到6个气囊、18个气帘，车的价格越高，安全气囊的数量和等级就越高。安全气囊与座椅安全带配合使用，可以为成员提供有效的防撞保护。在汽车相撞时，汽车安全气囊可使头部受伤率减少25%，面部受伤率减少80%左右。气囊在安全方面非常重要，有条件的话最好选购多气囊的车，安全程度会更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
3: 音乐时间，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如果不系安全带，气囊真的不起作用吗？事实并非如此，安全带和气囊是两套独立的系统，工作起来互不影响，二者并没有任何关联。即使不系安全带，气囊也能正常工作。安全带呢，就是一个纯机械式的部件，慢慢拉可以拉动，快速拉就会被卡住，拉不动。带有预警器的安全带加了一个电子设备，发生事故的时候啊，预警器爆炸起作用，能快速拉紧安全带。而气囊工作完全靠传感器，别的任何部件都限制不了气囊工作。车上有几个碰撞传感器，当某个传感器感知到发生碰撞了，就会引爆气囊。当然，有的车副驾驶有气囊关闭开关，关闭气囊之后，即使发生事故，其他气囊打开，副驾驶的气囊也不会打开。

之所以有不系安全带气囊不起作用的说法呀，这是因为如果发生事故时不系安全带，由于巨大的惯性力，人就不一定会继续坐在座椅上了，那可能会离开座椅在车内乱撞，甚至飞出车外。这时候即使安全气囊打开了，人已经飞出去了，这根本起不到一点作用，因为气囊的爆发力非常大，如果没有安全

全带着牵引缓冲而直接撞到正在爆发的气囊上，那后果可能比撞车还可怕。所以想要气囊发挥最大作用，系上安全带这是关键。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安全气囊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今天的话题，因为气囊的位置是固定的，弹出时间也是固定的，如果系了安全带发生交通事故，人就会被紧紧地固定在座椅上，人的位置不会乱动。由于惯性向前运动，头部刚好可以撞击在气囊上，于是气囊起到了保护作用。虽然不系安全带气囊也能工作，但不一定能保护驾乘人员的安全。想要最大程度地获得保护，系好安全带是第一关。稍后我们再为您介绍安全气囊的保养维护和注意事项。

车安全气囊保养方法和使用注意事项，不要在安全气囊的地方放置手机、香水等物品，也不要在车内后视镜上悬挂硬物，因为一旦安全气囊打开，这些东西啊会被气囊催化成子弹在车内乱飞，杀伤力很大。平时应尽量避免高温和静电，不要让安全气囊和传感器处于高温和静电环境下，以免引发气囊错误打开。不要擅自改变安全气囊系统及周边布置，更不能擅自改动安全气囊系统线路。另外，也不要擅自更改前保险杠和车辆前部结构，这会影响气囊系统对碰撞的判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车安全气囊保养方法和使用注意事项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如果车辆有侧安全气囊安装在座椅上，那么就不要给座椅安装座套了。危急时刻，安全气囊没办法钻出座套的束缚保护你，不要拍打安装气囊的部位，例如方向盘。拿方向盘出气的后果有可能损坏安全气囊的引爆装置。改装音响时一定要遵守厂家的规定，不要随意修改安全气囊系统的任何零件和线路，以免影响正常工作。由于大多数安全气囊都是针对成年人而设计的，包括安全气囊在车内的位置、高度等等，所以安全气囊在打开时可能给前排儿童造成伤害，所以儿童最好坐在后排的安全座椅上。如果儿童座椅必须安装在前排成员座椅上，那就需要关闭前排成员的安全气囊了。

在日常的保养当中，配有安全气囊的车辆都会有安全气囊自检系统。在插入点火钥匙接通电源后，仪表板上的安全气囊指示灯就会频闪或亮起，并在4到6秒之后熄灭，这就表示气囊一切正常。而如果在车辆启动4到6秒后依然闪烁或者是常亮不息，或者在车辆行驶的过程当中安全气囊指示灯频繁闪烁或者常亮，那么则表示安全气囊出现了故障，要及时请专业人员查看维修，确保安全气囊的安全。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话，忘记中意了他，你系最美独家，你知道吗？
1: 玩归玩，闹归闹，别拿本体开玩笑，左手一晃真像样。

0: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热爱的事坚持着，为想要的生活努力着。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站在记忆的经纬线上回望，那场180度的转身在岁月里泛起涟漪。我们曾是赤道与极地相拥的奇迹，却在某个黄昏被季风割裂成两片大陆，融化的雪水流淌成北纬60度的眼泪，折射出曾经互为倒影的晨昏线。时光的棱镜将誓言分解成光谱，原来永恒不过是光线偏折的瞬间。当潮汐退去时，沙滩上残留的贝壳仍回响着副热带高压般窒息的温柔，而候鸟早已带着未寄出的信笺飞向另一个半球的春天。此刻月光在子午线上碎成钻石，照见平行时空里永不交错的背影。

仿佛所有温柔都被揉碎成银河的碎屑，飘散在琴键流淌的夜色里。我们何尝不是暗夜中漂泊的旅人，在某个转角撞见那句藏不住的心动，才发现陪伴是最绵长的星光。那些欲言又止的思念被谱成轻盈跳跃的音符，像萤火虫提着灯笼掠过心间，让城市里所有熄灭的窗都泛起暖色调的涟漪。原来最浪漫的守候，不过是成为彼此世界里不熄灭的小星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很喜欢一句歌词，时间会替我证明，爱你不是即兴剧，像一束暖光穿透岁月的皱褶，爱起初如沸腾的糖浆，炽热到模糊了彼此的形状，却在岁月烘焙中凝固成透亮的琥珀，包裹着共同走过的四季晨昏。那些被平淡稀释的誓言，在年轮里竟沉淀出更深的纹路，屋檐下积累的默契眼神，比烟火更懂得如何照亮黑夜。原来真心不需刻凿碑文，它早已化作呼吸般的习惯，在无数个不经意的瞬间，让皱纹都闪烁起温柔的光泽。

透明色。那年树影摇晃的午后，你踩着碎光哼歌走来，发梢沾着海盐味的微风，像歌词里搁浅的鲸鱼等待潮汐。我们曾以为晒红的脸颊与冰镇西瓜就是永恒，却忘了夏天是风未写完的情书，墨迹在雨里晕成遗憾。如今空调外机轰鸣着循环往复的四季，而那个关于海浪与单车铃的夏天，早已封存在融化的彩虹冰棒里。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城市霓虹在酒杯里摇晃成星光，当指尖的风代替了海誓山盟，我们终于学会放下攥紧的执念，任心事像飘摇的烛火般忽明忽暗。那些未说破的默契，不必追赶的节奏，原来比精心计算的未来更动人。时光在钢琴键上流淌成河，而我们在漩涡中央跳着即兴的舞步，任凭月光把两个人的影子缝进同一片夜色。原来浪漫本就是命运随手洒落的星辰。

在无尽轮回的时光皱褶里，想见你三个字被刻成穿透时空的咒语。当科技能虚拟拥抱，记忆可云端备份，可那些错肩而过的命运齿轮仍在潮湿的夜里绣成不敢触碰的遗迹。我们终究是握不住流沙的拾荒者，却总在平行时空的残影里固执地收集星辰般散落的相遇瞬间。等某天所有量子坍塌，让那句我愿意在时光尽头震耳欲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当思念如风般漫卷，连呼吸都染上潮汐的韵律，当春日的花瓣落在掌心成了未完的诗句，深秋的落叶铺成通往时光的暗码，云层裹挟未寄的信在天空漂泊，雨滴敲打窗旧时，每一道光影都是你名字的碎片，岁月在等待中长出藤蔓，缠绕着心脏每一次跳动的缝隙，原来最锋利的痛楚是温柔堆叠的茧，我们被困在时光皱褶里，既渴望被风吹散，又害怕连痛觉都成为奢侈的凭证。或许在某个月色如水的夜晚，风会捎来你的消息，而我已学会在寂静中与回忆温柔对峙。

甜心的旋律是城市夜晚的一道风景，霓虹光谱里摇晃着两颗渴求浪漫的心，那些闪烁的电子音符像午夜街头的露水，既折射的斑斓，又藏着转瞬即逝的脆弱。当合成器浪潮漫过钢筋森林，我们都在寻找能接住心跳的怀抱。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裂缝里，用体温确认彼此真实的存在。歌词里循环的甜心，不是幼稚情话，而是被霓虹浸泡的灵魂，在虚妄中打捞真实的锚点，让每个午夜游荡者都成为发光的情书。来听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霓虹甜心》。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兼程是状态，风雨无阻是心态。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透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

0: 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提起张海鹏这个名字，或许很多人会一头雾水，张海鹏是谁呀？但如果提到他的另一个名字，或者他的一句被广为传颂的话，相信许多人又会恍然大悟，他便是作家冯唐与他的那句春水初生，春林初盛，春风十里不如你。冯唐的一个重要身份其实是商人，但我们对冯唐感兴趣的还是他的作家标签。2017年，冯唐以作家身份做了三件让人印象深刻的事情：出版了小说《搜神记》，根据代表作《北京北京》改编的电视剧《春风十里不如你》上线，还有就是在2017年的年末造出了一个年度流行语“油腻中年男”。那么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就一起来聊聊作家冯唐以及他的小说《搜神记》。从《万物生长》到《冯唐诗百首》，再到《北京北京》《搜神记》。冯唐以自己独特而大胆的语言魅力吸引了无数铁粉，而他是一位医学博士。冯唐说，小时候没入对行就去学医了，然后又去学了商。从医学博士到商人再到作家，冯唐被称为资深跨界者。有人说他的文字感性但锋利，让人痛快，也有人说他的文字过于骄傲，是文坛的异类。他认为做一个好医生，不仅要有好的医术，还要有好的细腻的能感受到病人痛苦的心。做医生最深切的体会就是人生是苦，写作表达的是各种纠结的人性，也很苦。搜神记是冯唐的野心之作，用冯唐自己的话说，他想做的是借助神力面对 AI。搜神记里面所有故事描述的都是我眼有神，我手有鬼的人，这些用兽性、人性、神性来对抗这个日趋异化的信息时代的人。这一次冯唐视野放置全宇宙，不再孤军奋战，而与众人觥筹交错。他和他认为的这些神交手斗法，再幻化成小说，这个过程犹若太极，化虚为实，虚实相生，密不透风，书可走马。谈到搜神记，冯唐曾这样介绍道，2015年底，他通过一档名为搜神记的视频节目，搜罗那些似乎不容易被机器取代的人，然后写成一本书，集录7个故事，

在机器慢慢代替人类很多工作的当下和可预见的未来，冯唐认为，人们一边被机器俘虏，一边还害怕被人工智能取代。做人还是要珍惜啊，不如跟着自己的欢喜走一走，哪怕带着人性的弱点，比如对过去初恋的眷恋，对得不到东西的失落，都比不动情要美好一点。冯唐的大量作品都涉及爱情，这本《搜神记》也不例外。他更愿意把爱情当作人性的一部分来看待，他更愿意把爱情放在更广阔的视野里。他说，你会在小地方有一些欢喜和痛苦，但是在大处基本是一个比较空寂的状态，因为你知道最后都会抹去。冯唐还是古器物的爱好者，对他来说这也是一种搜神。2003年，他买的第一件珠宝是一对玉镯，为了弄清楚为什么这对玉镯是清代的而不是当代的，冯唐读了近一吨重的讲古玉的画册，很快沦陷沉溺其中。冯唐喜欢用美器消磨时光，他的观点是玩而不腻才是玩，爱而不腻才是爱。虽然被冠以诸多身份和头衔，冯唐的微博认证只有两个字，诗人。他说这一身份最能代表他自己。出版商说，冯唐诗百首是最近十年卖得最好的诗集。所谓身份，对他来说就是一层一层的标签，人生多艰，撕也撕不掉，但要保持清醒，认清自己的本心。他说，我的本心是一个诗人，好的诗人是天生的。在冯唐看来，诗人是采集者，并不是辛苦的创作者，是基于某些运气。而他最得意的诗作则是春水初生，春林初盛，春风十里不如你。在《搜神记》中，他写了很多来自世俗社会的但是却非常奇葩的神人故事。冯唐认为，我把人性中的纠结通过我的认识，我的写作表达出来，传递给读者。写作意味着表达，我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

0: 或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者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提起作家冯唐，有人说他是个毁誉参半的家伙，喜欢的觉得他的诗文小说好看的地方妙到颠毫，文字绵密多彩，活色生香，但又有不少古典的质感和弹性，又新又古。很多人一边看一边喊痛快，喊完了还是觉得不过瘾，但讨厌的觉得他轻浮轻佻轻薄，写小说讲故事爱走歪路。但有一点是可以得到共同的认识，他是当代文坛会读书、很擅长读书的作家，他读了大量古代的书，还读得不错。他批评王小波的文字不好，李银河表示服气，还表示冯唐的文字一看就在古书里练过。那么接下来，我们不妨在冯唐写给司马光的一封信中，来切身感受下冯唐的读书功底。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演播这篇来自冯唐的《如果只读一本古书》。
1: 司马光先生，见信如面。我细细想了一下，在我的前半生，您应该是我念叨最多的一个人了。无论中西，无论古今，每开始阅读新的一卷《资治通鉴》，第一行都是朝散大夫、右谏议大夫、全御史、中丞、充理检使、上户军，赐紫金鱼带，臣司马光奉敕编辑。似乎很多人在小的时候都有不切实际的梦想，我也是。在这些不切实际的梦想中，很多不需要具体做什么，等着老天爷给或者不给就好了。比如遇上一生独一无二的爱情，比如写出有自来水处就有人歌咏的诗。有些不切实际的梦想就会需要很多自身努力，其中最耗时间和生命的一个是我想读尽天下书，买了全唐诗、全宋词、册府原规，买了诸子集成，买了十三经注疏，买了二十四史，买了资治通鉴。刚有自己的电脑不久，四处搜罗一切可以搜罗到的电子书，包括一个几百兆的四库全书，以为水滴石穿，总有一天我能读完。第一次试图看您的《资治通鉴》是在20岁左右，看医学教科书看烦了，就翻《资治通鉴》换换脑子，安慰自己，我不是不务正业，我是在研读人类心理学。两汉三国之前看得相对仔细些，看到西晋五胡乱华之后，天下似乎越来越乱，医学的功课越来越重，就看得越来越潦草。我在每一卷前都看到您漫长的头衔和名字，很好奇紫金鱼带是什么东西，什么材质，什么图案，哪种紫色。离开北京20年后，年近半百，我把散在各处的书都集中到北京垂杨柳，全唐诗、全宋词、册府原规、诸子集成、十三经注疏、资治通鉴、二十四史，还有那些医书，还有那些商科书，还有那些佛经，还有那些西方哲学，还有英文小说，还有其他好多我曾经想读的书。我忽然意识到，在死亡来临之前，我读不完这些书了。我问一位博览群书的老友，西方哲学有意思吗？要不要读？从哪几本书开始？老友说， 西方哲学是个大坑。

0: 你就别逼着自己读了。我一时觉悟，不该妄想读尽天下书，读自己最感兴趣的就已经足够，其他的书有其他感兴趣的人去研读。我想我最大的兴趣还是了解人性，了解人性的最佳办法似乎还是以大尺度的时间关照人性的变与不变，轮回与演进。以这个思路定优先，做减法，不读西方哲学了，不读西方政治学了，不读物理和信息学了。如果只读一本古书，就读您这本《资治通鉴》；如果只读一本史书，就读您这本《资治通鉴》；甚至如果只读一本书，就读您这本《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册版和10册版《资治通鉴》都太沉了，我用 Kindle 装了一个电子版的，酒后睡前放下手机，开始第二次阅读《资治通鉴》，一卷一卷，比第一次认真多了，比第一次收获多了。多次读到意识逐渐丧失，扔 Kindle 在枕边，昏昏睡去。多次梦见《资治通鉴》里的场景和对话，刀光剑影，落花流水，仿佛脑子里自带视频播放功能。本来立志一天一卷，一年内读完，没做到，又过了一年，勉强读到了接近200卷。唐太宗李世民杀完了他两个亲兄弟，和魏征叨叨管理学的精髓，很是精彩。无志者常立志，我再次立志，如果在戊戌也可耻笑之。在历史的轮回里，多做些小而美的实事，比如写点扎很多人心的诗，比如修一条春风十里的湖堤，比如建一个救很多人的医院，比如创个服装样式，比如炖个被很多人吃了还想吃的肉，比如烧个被一代的人珍爱的茶盏，比如主持编修历代读书人都绕不过去的《资治通鉴》。如果以不朽关照，这些小事远远强于那些一时权倾天下、名动天下、杀人无数、挣钱无数的大事。1000年过去了，您权倾天下，您很思王安石，甚至您的文章和长相都已经淹没在历史的尘埃里，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只剩一个司马光杂纲和一部《资治通鉴》如山川大地般亘古长新。
1: 刚才我们分享到的这篇文章便是来自冯唐，如果只读一本古书，感谢陈颂无声的播读。不管在读者眼中冯唐多么狂卷不羁，仅仅看他那么鲜活的文字，都能从心底里确认他一定读好了一些书，这些书构成了他桀骜的根基和底气。这些书和经验，任何一个想让孩子好好读点书、有点文化、文字根基的家长都能拿来借鉴一下。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阅读时间节目之外，您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雨晴第一次看电影《少林寺》的时候还是很小的时候，至今还记得李连杰那张稚气未脱的脸和郑绪岚演唱的主题曲。日出嵩山坳，晨钟惊飞鸟，从此以后雨晴的心中就有了一个少林寺情节。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那么这一站就请大家跟随雨晴一起到那古老神秘的少林寺看看。少林寺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嵩山五乳峰下，因为坐落在嵩山腹地少室林茂密的丛林之中，所以取名为少林寺。少林寺始建于北魏太和十九年，释孝文帝为了安置他所敬仰的印度高僧跋陀尊者，在与都城洛阳相望的嵩山少室山北麓敕建而成的。远远的，雨晴看见了山门，这也是少林寺的大门，据说是清雍正13年修建的。1974年经过了重新翻修，门额上有清康熙帝亲笔所题的少林寺三个大字，便正中的上方还刻有康熙御笔之宝六个字的印玺。山门前蹲坐着一对石狮子，雌雄相对，也是清代的雕刻。出门的八字墙东西两边则矗立着两座石方，东石方外上书横额祖源地本四个大字，内横额是跋陀开创，西石方的内横额是大成圣地，外横额则是嵩少禅林，让雨晴一下子有了似曾相识的感觉。过了山门就是甬道了，甬道两旁是苍松翠白掩映下的碑林。朋友告诉雨晴，这里一共有20多通历代的石碑，像宗道臣龟山纪念碑、西溪禅师碑等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在甬道的东侧还有一座长廊，廊内陈列着从唐代到清代的100多通名碑，场面蔚为壮观，让雨晴一时之间有些目不暇接，不由得感叹这里难怪会有碑廊的美称了。经过碑林之后，雨晴就来到了天王殿。天王殿位于碑林的尽头，以供奉象征风、调、雨、顺的四大天王而得名。雨晴站在天王殿前，看着他的红墙绿瓦斗拱彩绘， 看着门里面和平前威风凛凛的金刚塑像，内心不禁肃然起敬。在三间重檐歇山顶的殿堂前，两大金刚风雨不变地守护着里面的四大天王像，此般威武雄壮的样子，很难让人再嬉笑得起来，内心剩下的只有敬畏。在天王殿的后面就是大雄宝殿了。大雄宝殿是寺院佛事活动的中心场所，与天王殿、藏经阁并称为三大佛殿。原建筑毁于民国17年，1986年又进行了重建。雨晴走进殿内，看到供奉着释迦牟尼、药师佛、阿弥陀佛的神像，还有殿堂正中悬挂着康熙皇帝御笔亲书的宝树方莲四个大字，以及屏墙后壁的观音塑像，两侧的18罗汉像，瞬间仿佛进入到了电影场景之中，产生了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走过大雄宝殿，雨婷就来到了著名的藏经阁。藏经阁又叫法堂，建于明代，毁于民国17年，1994年又进行了重建，是寺里的僧人藏经说法的场所。藏经阁顾名思义，藏书800万卷，还供有少林寺的一位缅甸国弟子于1996年依赠的一尊汉白玉卧佛像。在藏经阁的月台下，雨晴见到了一口大铁锅，据说这是明代万历年间铸造的，是当时少林寺的和尚用来炒菜用的小锅。藏经阁的东南面是禅房，也就是我们经常在电视剧中见到的僧人参禅打坐的地方，而对面的西禅房则是负责接待宾客的堂室了。在大雄宝殿的西侧是非常著名的六祖堂，殿内正面供奉的是大势至菩萨、文殊菩萨、观音菩萨、普贤菩萨、地藏菩萨，两侧供奉的是禅宗初祖达摩、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六祖拜观音了。钟楼和鼓楼分别坐落于大雄宝殿的东西两侧，两座楼都有4层高，造型巧妙，巍峨雄伟，难怪会被称为我国建筑史上的珍品了。据说现在我们看到的也是重新建造的，原本的建筑在民国17年的时候就被毁掉了。雨晴不由得想，如果那些建筑还在，不知如今该是怎样厚重庄严的模样呢？在钟楼的前面，雨晴看到了皇帝嵩岳少林寺碑，俗称李世民碑，据说是唐玄宗开元16年刻立的，正面是李世民告谕少林寺上座寺主等人的教文，表彰了少林寺僧人帮助唐王朝平定王世充的战功。就起第5行的位置，雨晴还看到了李世民亲笔草签的世民两个字，背面刻的是李世民赐少林寺白骨庄御书碑记，记述了13棍僧救秦王的故事。朋友告诉雨晴，这也就是影片少林寺拍摄的历史依据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全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雨晴。下面的时间里，我们继续未完成的少林之行。雨晴接下来到达的地方是达摩亭，它又被称为立雪亭，建于明代，相传是二祖慧可势力在雪地里向达摩祖师断臂求法的地方，而殿内的神龛中就供奉着达摩祖师的铜座像，据说是在明朝嘉靖十年所铸造的。让雨晴印象最深刻的还要数龛上悬挂的匾额，上书雪印心珠四个大字，据说是清乾隆皇帝御笔亲题的，字体遒劲，气势豪迈，让人一看到就感觉充满了力量。在立雪亭的后面是千佛殿，又被称为毗卢殿，是少林寺里最后的一间大殿了。殿里的壁画非常有名，是少林寺壁画中的珍品。大殿的背面以及东西两面墙壁上都会有彩色的壁画，最著名的有十三棍僧救唐王、五百罗汉毗卢图，色彩艳丽，构图和谐，衣袂飘飘，向我们展示着唐代壁画的高水准。据说五百罗汉毗卢图是一个画家用了十几年才画完的，那五百罗汉的衣服还会变颜色，让雨晴听了大叹神奇。在地面上，雨晴还发现了许多脚坑，朋友告诉雨晴，这是当年僧人练功留下的遗迹，其中的辛苦和汗水可见一斑了。出了少林寺，雨晴就来到了塔林。塔林位于少林寺西面大约300米的小山脚下，占地面积大约2万平方米，有唐、宋、金、元、明、清以及现代的砖石木塔，一共231座。据说这里是历代少林高僧安息的墓地，现存唐代至清代的历代砖石木塔有240余座。1996年，少林寺塔林和初祖庵还被公布为世界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来到这里，雨晴才知道，之所以叫塔林，是因为这里塔类繁多，大小参差，高低不同，粗细不一，形式多样而又排列散乱，看起来就如同繁茂的森林，所以才有了塔林这个美称。看过塔林，雨晴来到了初祖庵，它位于吴汝峰下的小土丘上，是宋代人为了纪念禅宗初祖菩提达摩而营造的纪念建筑。因为达摩经常游化于松落之间，修禅的主要方式是面壁静坐，所以这里又被称作达摩面壁之庵。相传宋代的时候，初祖庵曾经建立一座面壁之塔，如今塔毁俄存，蔡京所写的面壁之塔的石额还在寺里面。1983年至1986年，初祖庵全面整修的时候，建了200余米的围墙，才算是恢复了完整的院落。在少林寺背面的吴汝峰中峰上，还 还有一个天然的石洞，据说是当年达摩师祖九年面壁的地方，所以又被称为达摩洞。达摩洞面向西南，洞口用青石块砌成拱门，洞深大约七米，高宽各三米有余。洞内的台上矗立着三尊石像，达摩祖师稳坐中间，两旁就是他的弟子了。根据清朝的说松记载，在洞的左上方原本有一个小石塔，如今塔已经毁了，在洞内的东壁上还题有本来面目四个字，与洞外西边石壁上面壁洞天四个大字遥相呼应，提醒着我们要时刻记得反思自己。继续前行，雨晴来到了少林寺西面大约300米处的少室山脚下，这里有一片中国最大的塔林，它西临少溪，背依龙虎岭，东接伏牛山脉，西依当阳坡，林木葱郁，环境秀美优雅，是少林历代高僧住持方丈的墓寝。据说现存的塔仅仅是原来的二分之一，其余的都被历代来的山水所冲毁了。塔林中部偏东的地方有一座菊安长老灵塔，这是一座单层密檐式的砖塔，叠檐五重，造型秀美。塔后壁上镶嵌着显教圆通大禅师赵公和尚塔名并序的石碑，佛又告诉雨晴，法照禅师号菊安，朝廷赐号显教圆通大禅师，他在至治二年被礼请为少林寺的住持，第二年圆寂。16年之后，他的门弟子子真请人撰写碑文，留下了这座塔名。由于铭文出自一位日本高僧之手，并且文辞书法都具有相当高的造诣，因此显得尤为珍贵。少林寺塔林也入选了世界纪录协会世界最大古塔建筑群，可谓是古塔建筑群的世界之最了。来到少林寺，不可不看的还有那著名的少林功夫。少林功夫是汉族武术中体系最庞大的门派，武功套路高达700种以上，又因为它以禅入武，习武修禅，因此又有着武术禅的称号。少林这个词也成为了汉族传统武术的象征。朋友还告诉雨晴，少林功夫的要旨是禅武合一，因为少林寺是佛教禅宗的祖庭，禅宗以明心见性、顿悟成佛为要旨，因此在佛门眼中参禅是正道。少林功夫的传人释延元说，僧众们不过是借练功习武达到收心敛性、领律入定的目的，但是同时也有强身健体、益寿延年的效果。雨晴此行的最后一站就是松阳书院了。这座书院是历史建筑群国家文物宋代的四大书院之一，又是洛派理学传播和发展的中心，历代有很多的知名学者都曾经来到这里讲学和学习，因此在中国教育史上有着显著的地位。松阳书院的汉风将军百合大堂碑号称稀世珍宝，因此历年来吸引着无数的游人来这里流连参观，也成为嵩山丰富历史文化积淀的象征。看着四周群山环拱、溪水长流的宜人景色，雨晴突然就想留在此地不忍离去了。感谢收听本期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感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有变化。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解放双眼听世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5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在本期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是老年病科的专场啊，为大家来系统的讲解支气管镜与超声介入治疗的科普知识。那在今天我们的直播节目进行当中，很荣幸邀请到了县第一人民医院老年病科的吕晓东主任。你好，吕主任。
1: 你好，主持人。
0: 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吕主任。吕晓东主任擅长呼吸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肾疾病的诊断与治疗，尤其擅长对各种肿瘤的诊治、支气管镜检查、身体脏器的穿刺、引流以及活检术，临床经验非常的丰富。在今天我们直播的进行当中，您可以通过车载的收音机、传统的收音机调频 FM 105.5来收听我们一通人民广播电台医生在线节目，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 蜻蜓 FM APP 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在直播进行当中，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与吕主任进行沟通和交流。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吕主任，为大家进行系统的讲解，有请。
1: 尊敬的广大听众，大家好。我是一统县第一人民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吕晓东。今天我给大家科普一下气管镜和超声介入方面的知识。本人从事工作30余年，对于呼吸系统、肿瘤、内分泌、肾病、心脑血管疾病，这些方面的疾病都有一定的造诊和经验。我平常啊在一统县医院门诊2楼七诊室坐诊，周二到周四。希望这个广大听众朋友们有什么事、有什么需求可以去找我，我会耐心地为大家解答。现在开始这个科普这两方面的知识。在科学飞速发展的当今世界，医学领域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医学检查设备不断的更新改进，使这个医学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像这个 CT、 核磁、彩超、 DSA、 内镜等先进的设备，在医学上的普及和应用，衍生了一个新生的科目，叫介入治疗。什么是介入治疗呢？它的定义是指，在各种影像学的引导下进行微创的诊断和治疗。介入手术就是属于微创治疗，主要是通过穿刺及导管技术，在影像学的引导下进行微创手术，这是今后治疗疾病的一个方向。通俗的讲呢，就是利用 CT、 核磁、彩超、 DSA、 内镜等设备进行微创手术，不用开刀却达到了开刀手术的效果，副作用极其微小。比如大家经常听说的这个心脏支架，这个就属于一种微创手术。它是一个技术十分成熟，这个开展多年的技术。它是介入治疗的一个分支学科，属于心血管方面的。在不开刀的情况下，把心脏堵塞的血管给通开。还有这个胃肠镜啊，也属于一种介入，也非常成熟。许多胃肠道疾病呢，就是通过胃肠镜就可以直接做手术了，也不用开刀。最常见的就是胃肠道的息肉的切除。使患者呢既不用开刀治疗了疾病，免除开刀的痛苦，完了在经济上呢还能节省很多钱，就是少遭罪、少损伤。本人多年来潜心研究气管镜技术和超声介入技术，在这些方面呢做出了一定的成绩。在院领导的支持下，在一统县医院首先引进了这两项技术，就是这个支气管镜技术和这个超声介入技术，为很多患者明确了诊断，解除了痛苦，治愈了疾病。现在首先我给大家科普一下气管镜。气管镜是什么呢？就跟胃肠镜一样，胃肠镜咱们平常接触多一些，可能了解多一些。 就是把一根管子下到脏器里边，但是区别在哪儿呢？就是说胃肠镜啊，胃镜是把这根管子下到胃里，肠镜呢是把这根管子下到结肠里。气管镜跟它不同，气管镜是直接把这个管子下到气管里头，然后通过这个内镜，现在这个影像这个科学非常发达，就是内镜就是在这个管子上前面安装一个摄像头，可以直接看见病变部位，对这个气管和肺进行直接观察，进而呢进行诊断和治疗，可以直视病变部位，完了根据病情进行活检、细痰、灌洗，气管内给药，遗物取出，放支架，切除肿瘤，还有清除坏死组织等等，有这些功能。活检是应用最多的项目，就是主要是用于对于肺癌的诊断，也可以对其他什么肿瘤、结核、炎症啊，也可以进行诊断，但主要是应用于治疗肺癌，诊断肺癌呀。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气管镜下看见肿瘤了，然后呢，在肿瘤上用钳子夹下来一块组织，就是一条肉，把话说白了，就薅下一块肉来，完了放在显微镜下去看，放显微镜下看什么目的呢？就确定第一，这个肿物是不是癌症；第二，它是癌症了，是什么类型的？因为癌症分很多型，你比如说鳞癌、腺癌、小细胞、大细胞分很多种，是什么类型的癌症？只有把这些东西明确了，才能治疗下一步的，就是制定下一步的治疗方案。看是不是适合不适合手术，是吧？还是适合于放化疗？是适合于放疗还是适合于化疗？对什么药物敏感？治疗后呢，效果会怎样？愈后会怎样？它的这个生存期会多长时间？这些都需要有这个气管镜作为基础，所以说呢，它也是肺癌治疗的基础。假如说是这个取组织，这个活检了，这放到病理科，在显微镜上看完了，说它不是肿瘤，不是肿瘤是什么病呢？有可能是结核，有可能是炎症，还有可能还行，是一个痰酸，这都有可能。根据这个看这个病用不用治疗。怎么治疗？你比如说是，病理是个结核，那就是用抗结核药，或者到专门到这个结核防治部门治疗，这个就可以了。

一可能打很多消炎药，它效果也不会太好，时间长了，这个细菌还会变异，变成耐药菌，这个对很多药物啊，它就都产生耐药了，以后就是很多药物就不好使了，这是一个。再一个呢，把这痰吸出来做细菌培养，就是说呢，临床上啊，就是说是，患者来了，比如说得肺炎了，得肺炎了呢，用很多药物都不好使。就应该做个细菌培养，就是看痰里头有什么细菌，这种细菌对什么药物敏感，然后呢，根据这个敏感的药物，完了我们临床就给他用什么药物，这样事儿呢会好得很快。但是呢，这个经口咳出来的痰，容易污染，就是这个经过呼吸道，经过这个嘴、喉、咽喉这些地方感染其他细菌、真菌什么的，这是一个。再一个呢，不精确，就是说呢，你咳出这口痰，有可能不是病变部位咳出来的痰，是这个好的气管那里咳出的痰。这样事儿的呢，做出来的结果就是阴性，就是说是做出没做出细菌来，其实有，但是呢，你咳出的痰不是那个病变气管咳出来的，所以说是阴性，这样就不准确。但是你用气管镜吸出来就不一样了，你气管镜直接放到病变部位。吸出痰肯定是这个，就是说是病变部位的痰，而且呢，还不会污染，这是第二个作用。第三就是有的患者痰多了，影响患者的呼吸功能，他会把这个气管堵住，有时候呢，痰液非常粘稠，就是这个粘稠的痰液吧，会这个，贴在气管壁上，这个非常硬。就是说是，就是患者咳是很难把它咳出来的。就是说是，气管内就是说它本身呢就有运动功能，往出排痰，但是遇到这种情况排不出来。我们用气管镜呢，把这个痰呢给它吸出来，也很费劲。但怎么办呢？我们把它打点盐水，完了把这个痰液稀释了，这样事儿的呢就容易吸出来了，把它吸出来。由于痰不堵塞气管了，患者的呼吸功能就好转了。就是。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直播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5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本期内容是支气管镜与超声介入治疗的科普知识。那接下来还是把时间交给吕主任，有请。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继续说这个支气管镜都有哪些作用，也就是有哪些功能吧。再一个是异物的取出，比如说这个一个小孩吃饭呛了，呛了会导致什么呢？把什么饭粒子、瓜子皮子一些异物这个吸到气管内。有些老年人呢会把一些什么中药丸子就这些东西都吸到气管里边，这个东西吸到气管里边就如果稍微大一点是很危险的，它会造成什么总额摆动啊，或者是呼吸道梗阻啊，会出现很多情况，有时候很危险。这些东西呢我们可以通过气管镜把它取出来，在气管镜下直接下到病变部位，然后能看见这个异物。最厉害的是有的时候就小的那个鼻毛那个尖儿都有的小孩都把它吸进去了。这是一个异物取出。再一个是放置支架。放置支架呢就是说是那个心脏支架，是把这个支架放到心脏的冠状动脉里边。这个气管镜放支架呢，是不是放到气管里边？什么情况呢？就是说是，气管内肿瘤长肿瘤了，这个气管狭窄了，狭窄了呢，慢慢的呢就不通气了。人如果是气管不通了，那就呼吸不能了，那就是生命也到尽头了。为了延续患者的生命，这是一种姑息治疗，在这个长肿瘤狭窄的部位放个支架，把这个气管呢给它支起来，这样事儿的呢就会延长患者的生命。因为这个肿瘤这个东西本身多数它是不会导致人死亡的，导致人死亡大多数都是并发症，咱们把这并发症解决了，就延长这个患者的生存时间。这是一种姑息疗法。这个姑息疗法还有一种，你比如说是也是气管内这个长肿物了，怎么办？直接用这个叫这个氩气刀、氦气刀，直接把这个突出气管表面的这个肿瘤给它切除。即使说是过节呢，它有可能还往出长，但是长起来需要一定时间，就这个时间就是咱们争取来的。还有一些良性的息肉也可以直接通过这个气管镜给它切除掉。近年来新生一种疗法呢，就是叫光动力疗法。这个疗法呢是这个把这个光敏的药物这个注入到人体内。因为肿瘤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说是这个光敏药物它会在肿瘤部位聚集，在肿瘤部位的浓度远远高于正常组织的浓度。然后呢通过就是一个光谱，就是说是在气管镜下对这个肿瘤进行照射，这个光这个肿瘤里边这个药物对光敏感，导致肿瘤区域的组织坏死，这样起到一个就是治疗肿瘤的目的。再一个就是气管内结核。气管结核呢，气管内膜结核，它是咋的呢？气管表面会形成一些干酪样坏死的物质，就是从气管镜往进一看，就是类似于一种掉进冰冻的感觉，就是气管表面全是那种干酪样坏死。这样事儿的呢，可以通过就是对这个干酪样坏死进行冰冻，然后一块一块的把它取下来。取下来呢，一个是目的是解除梗阻，第二呢就是治疗疾病。通过气管内给药，给一些抗结核药，加激素啥的，这样治疗气管内膜结核。另外你比如说卡血了，不明原因的卡血，或者呢痰里脱落细胞阳性，就是痰里发现肿瘤细胞了，找不着原发病灶，或者呢影像学上发现气管内有轻微的改变，这些都适合于这个用气管镜来检查。接下来呢为大家科普一下子超声介入。 超声介入是指在超声引导下进行穿刺、活检、造影、抽吸、射频、粒子植入等操作，以达到诊断和治疗的目的。这个优点是啥呢？不开刀，不打孔，痛苦小，创伤小，经济实惠，可避免外科手术。整个操作过程在超声引导下，可精准达到靶器官，最大程度的减少副损伤。常用的操作包括穿刺活检，穿刺活检都哪些呢？你比如说淋巴结、甲状腺、肝脏、肾脏，只要是这个超声可以探查到的部位，而且能避开重要脏器的肿物，都可以进行这个在超声下活检。二是这个穿刺引流，穿刺引流包括什么呢？胸腹腔积液、胸腹腔积液的引流，还有这个这坏死性胰腺炎，这个渗出这个渗出液呀，堆积在腹腔之内，可以引流。心包积液，就是心包里边积水了，还有这个肾脏的造瘘、膀胱的造瘘、胆囊的造瘘，再有这个经胆管胆汁引流，肝肾囊肿引流后注入硬化剂治疗，这是第二。第三呢，就是说是射频消融和粒子植入，这是一项这个介入治疗。这些东西呢，我把它分开来说。首先呢，介绍一下这个淋巴结活检穿刺。活检穿刺淋巴结可以诊断这个转移癌，一个是转移癌，另外一个也可以诊断淋巴本身的肿瘤。你比如说是得淋巴瘤了，这个也通过这个穿刺来这个明确诊断。一般的那个癌症呢，都会通过淋巴结转移，当转移时表现为淋巴结肿大，这个形态改变，这个可以通过超声探查到，比如说探查到了，要是原发部位呢很深又不好取怎么办呢？我们就取这个淋巴结引流区这个区域的淋巴结，然后呢在里面呢找这个转移的这个肿瘤细胞，通过这种方式确诊。再一个是甲状腺，你比如说是得甲状腺结节了，甲状腺结节呢这个超过三级啊，这个就有这个恶变的这个几率就挺高了，就可以做一个甲状腺内这个结节的穿刺，然后做病理，看看这个东西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要是恶性的就把它切除了。肝脏，这个肝脏这个长肿瘤也比较常见，就是说是比如说肝癌了、肝血管瘤了、肝囊肿了，就是这些肝脏的占位。还有肾脏，这你比如这些实质性脏器顶上长肿瘤了，可以直接这个在病变的这个脏器上穿刺，把这个针扎到这个肿瘤部位，取出来这个组织，然后进行活检，活检做病理。下面呢就是说是再介绍一下这个穿刺引流。穿刺引流呢就是说是比如说胸腹水，这个就是比较常见了，就是在临床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就是说是有胸水了，有腹水了，通过穿刺把它抽出来，既是一种诊断，也是一种治疗。就是原来呀，就是没有超声前呢，或者有超声直接定个位，完了剩下盲穿这就可以了。但是那是水多的时候，但如果水非常少，这个盲穿就不行了。如果这个盲穿呢，就是说是失败的几率很高，大多数都是失败的。而且还有风险，你比如说是胸水弄不好容易形成血气胸，血气胸就很严重，就是一种比较严重的并发症，可以危及生命。最危及生命的是啥？就是肋间动脉。肋间动脉直接起源于主动脉，它这个压力很高，而且它在这个肋间神经和这个在这横突肋窑内走行， 在这里走行呢，还不能压迫止血。这个如果伤着肋间动脉了，这个就是，很危险，就是抢救都不赶趟，要命，不给机会。用超声呢就可以避免，因为超声有这个，多普勒可以看血流。如果看这个部位有个血管，里边血流这个非常丰富，那就是可能这个人呢，这个血管没搁这个肋凹里头，变移了，咱们就把这个位置给它让开，变换一个角度，这样就会避免穿着肋间动脉。

没有咖啡馆和奢华。

接下来是坏死性胰腺炎。坏死性胰腺炎这个疾病啊，在这个以前呢，都需要转诊到上级医院，因为这个疾病这个危险程度非常高。就即使转到上级医院呢，也是没什么太好的办法。手术呢，就是把这个坏死的胰腺组织清除，把这个渗出液清除了，这就是他的手术了。现在呢，你就是把患者转到上级医院也不手术了，都是长的穿刺，穿刺把这个渗出液呀给它引流出来，然后呢，他这腹腔没有这个渗出液了，这样事儿的呢，再通过保守治疗，慢慢患者就好了。但是这个疾病的风险系数依然非常高。如果说呢，我们能够穿刺把这个渗出液引出来，我们也没有必要说往出转诊了。下一个说心包积液，心包积液就是说是心包内呀出现很多这个体液，它这个在心包腔里如果有液体了，它把心脏的位置给抢占了，导致心脏没有更大的活动空间了，到一定程度叫心包填塞，这个是要命的，就是说是，心包积液多了，内科治疗没有效果。造成心包填塞，很快心脏就停了。这个呢，我们得这个下一根管儿，把心包里的水给它放出来，这就好了。这个给大伙儿打个比方，就像说是一台车，这台车呢，现在五个人，你坐七个人呢也能对付，就是挤点儿；坐十个呢就是很挤了。完了，假如说你坐13个人，那干脆人就动弹不了了，都得一压出不来气儿了。要是人呢，这么比方可以，但是如果心脏你让它动弹不了，你让它出不来气儿，它停了，那你也受不了，你的生命也到头了，就是这个情况。再说说肾脏造瘘，肾脏造瘘呢，就是说是在肾盂内下一根管，把这个肾脏产生的尿液经这个管排到体外，就是不让它走尿道了。这个是为什么做这个呢？就是说是，都是因为这个患者啊尿路梗阻了，他输尿管里堵了。这个堵的原因有可能是，90%以上的原因都是结石，结石堵在输尿管里头了。这个结石堵在输尿管小的可以，可能用点药啊做做碎石，可能马上这个堵就通畅了。但是有的石头比较大，或者是长的肿瘤。这种情况下，你在短时间内就不可能治好了，清除不了。清除不了呢，如果这个肾脏是如果时间长了，就是尿液排不出去，它会造成啥呢？造成肾功能衰竭。如果这个时间长它不排尿，你这个肾的就没有功能，慢慢你这个肾就废了。这样事儿的呢，我们先造个瘘，先让它这个尿流出来，让这个肾有功能，然后腾出时间慢慢的治疗这个输尿管堵塞这个疾病。把这个堵塞给它通畅以后，再把这个管拔出去，这样起到一个为手术争取时间的目的。胆囊造瘘，胆囊造瘘是什么呢？胆囊造瘘包括这个，胆管啊，经胆管胆汁引流术，它俩都是一个目的，就是平常我们说的减黄，就啥呢？多数在这个胰腺、胆总管这地方有病，长胰头癌了什么的。这个呢，他这个胆道就梗阻了，这个胆汁排不出去，排不出去造成啥呢？造成这个，人黄疸，就是说是得肝病啊，说是身上焦黄。这个呢，如果严重了，造成肝衰竭，这个也是要命的。我们呢，就下个管儿，把这下到胆囊里头；如果位置更高呢，就下到胆管里头，把胆汁引流出来。这样事儿把它梗阻解除了，它这个胆汁能排出来了，人也不黄了，血液里那的胆红素呢也不高了。这样事儿呢，就是说是能够缓解这个患者的病情。这个不管是姑息治疗也好，什么治疗也好，起码它为这个患者争取时间。你要手术呢，也是为你手术争取了一定的时间。下面说说膀胱造瘘。膀胱造瘘呢，跟这个胆囊造瘘呢也有一定的相似地方，也是这个，
尿道堵了，这个是下尿道，就是膀胱以下。大多数疾病都是前列腺增生肥大。这类疾病呢，有时候呢，就患者排不出来尿，把这个膀胱憋得很大。这个膀胱就是，平常咱说那个这个催吧，这个东西呢，就是说是它是储存尿液的。当底下堵了之后呢，底下憋上了，上边尿液源源不断的产生，导致这个膀胱越来越大，大到一定程度张力很高，这个患者非常痛苦，疼得要命。你要说现在就手术把这个前列腺切除，那是不赶趟的。你就是就做术前准备各方面，肯定短期内做不到。怎么整呢？就没办法，就得在这个膀胱顶上这个扎个眼儿，然后往里下根管，把尿液导出来。导出来之后，完了这个剩下的时间，你可以去做这个前列腺手术啊。这个来解除这个下尿道梗阻这个问题，好了之后，你再这个再把这个管拔出来，这个呢就是为手术争取时间。下面再说说这个肝肾囊肿，这个肝囊肿和肾囊肿就是说是，肝顶上或肾顶上的一种囊性病变，这个大多数都是一个良性病变，但是呢，如果这个东西长得太大，比如超过6厘米。超过6厘米就是一个手术的适应症了，就是你得处理了，不处理不行。第一，它是影响功能；第二，有破裂的可能。这个呢，以前呢，大多数都咋呢？都是说是手术，把这个腹腔拉开，拉开之后呢，把这个囊肿给它切除掉。但是自从有了这个超声介入技术之后呢？咱们可以通过这个在超声引导下穿刺，在这个囊肿的部位下一个管儿，把里边的这个囊肿的液体引流出来，然后往里打这个无水酒精，使这个表面这个蛋白质，这个使它固化。然后呢，就是说是再打入硬化剂，这样事儿呢就可以治疗这个肝肾囊肿，使它这个以后呢。避免复发，但是不是100%不复发，有一定复发的几率。但是复发了可以再做。我个人理解呀，哪管你是做2次3次呢，应该也比手术强，因为手术那个损伤大，风险也高。在下面呢，咱们这个介绍一下射频消融和滤纸植入。首先，介绍一下射频消融。射频消融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词听起来很抽象，如果是解释一下，你就会明白。就是用一根针，这个带前端，就是说是特殊的针，把这个针刺入到肿瘤瘤体里边，然后这个针的尖端会这个出现，就像那个叫，就像类似于多弹头似的，出现很多分支。

这个东西呢，让它尽量就遍布在肿瘤组织内部，然后，这边给上电，这个针头啊，它就发热了，发热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就是把这个肿瘤给烫熟了，一旦烫熟了之后呢，这个肿瘤就失去生物活性，就把肿瘤烫死了，烫死了呢，它就是说是起到一个根治肿瘤的目的，这个就是。射频消融，现在呢，近年来又有这个微波，通过微波的原理，这个叫微波消融，但是，这个大致原理应该是一样，就是微波，就是咱们平常用那个微波炉啊，它能起到这个发热的功能，就是发热把这个肿瘤烫死，简单的说就是这个道理。下面咱再说一下这个粒子植入。粒子植入，粒子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它属于放射性元素，就是咱们平常所说的核物质，就是现在说什么原子弹呐，就这类东西，这个物质它能产生射线，你比如说是这个现在国际上说是浓缩铀啊，用来制造原子弹的，就这类物质，这类物质会产生放射线，肿瘤的治疗呢，有一个叫放疗，这个放疗呢，就是用这种放射线照射肿瘤，使这个肿瘤呢，这个坏死或者说是这个变性，然后起到这个治疗肿瘤的目的，这个是放疗。但是放疗的这个损伤比较大，你比如说是皮肤灼伤，什么间质性肺炎，或者是临近组织。你比如说是照射肺子跟心脏近了，损伤一些心肌，这个副作用都比较大。有一些体质比较差的，可能承受不住这种治疗。用粒子植入来治疗，粒子植入呢，就粒子就是放射性元素的一个小颗粒，多数都是点。你比如说是这个，就是说治疗甲状腺点131，就类似的东西，它产生这种射线呢，这种射线这光波非常短，大约也就是，按厘米算，也就1厘米。所以说呢，这个把这个粒子，就是这个放射性的这个元素的颗粒，植入到肿瘤内部，让它持续的产生射线，对肿瘤内部进行照射，这样不影响到正常的组织。使正常组织呢还不受损，持续的呢让肿瘤组织受损，而且这个粒子衰减的时间大约是半年以上，就相当于给这个患者做了半年的放疗。这样事儿的呢，既这个没有副损伤小，又起到这个治疗肿瘤，延缓肿瘤生长，起到这个目的。这个当然也是通过这个。介入的这个超声引导下介入的方式来实现，就是在超声引导下，把这个微管插入到这个肿瘤内部，然后呢把粒子植入进去。现在呢，这个粒子植入的引导方式呢，还有一些其他方式，你比如说是 CT 引导、核磁引导等等，有很多方式。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直播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5，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那刚刚吕主任啊，做了非常详细的讲解。那知道我们本期的节目的内容是支气管镜与超声介入治疗的科普知识，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也对我们的节目进行留言。有一朋友他是这样问的，说做肺 CT 发现肺上有个阴影啊，这种情况需要直接去做咱们的气管镜吗？主任给我们讲解一下。
1: 你好，对于你提出这个问题是这样的。首先你在这个做 CT 的时候发现肺部有一个阴影，这个呢我们一般情况下都是这样的。如果说是这个阴影呢，它有它的特征，看它的特征是一个团块影还是一个非常这个淡的这个片状影。如果是这个团块影，就是考虑肺占位。占位的意思就是啥呢？就是肺里头长一个东西。这个呢就需要进一步检查。如果是片状影，这个呢多数都是炎症来的，我们一般的呢就考虑这个给它抗炎治疗就行。当然如果是这个 CT 时给你报一个占位，这个就需要你进行下一步的明确诊断及治疗。我们呢首先呢需要有一个 CT 片吧，我们会阅片看这个观察你这个阴影长在什么地方，长在哪个部位，这个部位你看看是不是气管镜能达到的一个部位。如果说是气管镜能达到，而且这个东西呢突出气管表面了，这个时候呢是做气管镜的适应症。我们可以做个气管镜，在气管镜下发现这个肿块，然后在这肿块上取一个病理，取一个组织，然后送病理活检，这个就能达到这个诊断的目的了。假如这个你这个东西哈，这个占位啊长到了一个气管镜够不着的地方，就是说是比较偏一点的周围，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看这个肿块贴不贴近胸膜，如果贴在胸膜上了，就是用超声可以发现这个肿块。我们可以在超声的引导下做一个穿刺呢，在这个把针扎到病变部位，然后呢用这个穿刺针取出点这个病变的组织，送到病理科做这个病理，这样也能达到一个诊断的目的。再一个就是咋的呢，我气管镜也够不着，我也不长在周边，这个超声也看不见，这种情况怎么办？做一个叫在 CT 引导下的经皮肺穿刺，就是说在 CT 引导下穿刺，把这个针扎到病变部位，然后取出来这个病变的组织，这个活检送病理，这样呢就解决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呢，气管镜也够不着，肺也不贴近胸膜，超声也发现不了，做穿刺呢，做这个经皮肺穿刺呢，这个东西呢，你比如说是离心脏非常近，跟那大血管挨着，这个风险很高，没有哪个医生敢给你这个做这项操作，因为一旦这个损伤心脏及大的血管，那个后果是不可想象的。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如果这个肿瘤够大，可以看看它的就是引流区的淋巴结，你比如锁骨上淋巴结，看看这淋巴结有没有肿大。如果淋巴结有肿大，咱穿这淋巴结同样可以达到诊断的目的。而且同时呢，咱们可以做一些这个肿瘤标记物的化验，你比如说是这个有一些就是针对什么小细胞的啦，针对淋的啦，针对腺的一些肿瘤标记物，哎，做这些标记物之后，有一些这个肿瘤标记物升高，同样也能这个作为肿瘤诊断的一个佐证。再一个呢，现在呢还有一个技术叫 PET CT， 这个 PET CT 虽然说是，不能明确这个患者的这个病理诊断，起码来说，有时候呢可以明确这个占位是一个恶性的肿瘤，能起到这么一个作用。现在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如果肺部发现一个阴影，就是这样的一个处理过程。
0: 好的，吕主任已经介绍得非常的详细，希望能够帮助到您。

好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5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本期内容是支气管镜与超声介入治疗的科普知识啊。刚刚老年病科的吕晓东主任为大家进行了系统的讲解。那我们医生在线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您可以通过车载的收音机、传统的收音机调频 FM 105.5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蜻蜓 FM APP 来收听我们 FM 105.5伊通人民广播电台医生在线的节目。那本期节目感谢吕主任耐心细致的讲解，感谢收音机前的您啊认真的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候吧，想要倾诉却发现身边无人，所以你习惯了孤独，学会了坚强。无论生活怎样，都不要忘记微笑。小青的暖心歌每天都会在这里准时与你相遇，我是小青，我又如约而来，也感谢你的守候。

年轻时不知道时间的威力，以为许多事情都如星空般永不改变，比如故乡、父母的年纪、青梅竹马的爱、单纯的友情、理想、誓言，当然还有自己。就像很多人特别喜欢的一句词，叫人生若只如初见。宝玉也有类似的感慨，要是永远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又是哪一位呢？这个世界已经有很多人和事会让我们失望了，而最不应该的就是自己还令自己失望。请记住，世界很残酷，你要活得有温度。

一个人的吸引力是由三种东西来形成的：外貌、气质和灵魂。越肤浅的人越注重外貌，越深刻的人越注重灵魂。外貌随着时间的变迁会慢慢衰老，气质和灵魂却可以不断进步和提高。有些人相貌平平，但是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有些人开始惊为天人，但是深入了解之后觉得庸俗甚至邪恶。人和人长久的交往和融洽来源于契合的灵魂。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给我留言。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著名作家王海玲说，小时候幸福是一件食物，需要看得见摸得着，长大后幸福是一种状态，然后突然有一天我发现幸福既不是食物也不是状态，是一种领悟。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旧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把独家的音乐记忆或者此时此刻听歌的心情跟我一起来分享。

0: 着，让我感动着。
1: 动漫大师宫崎骏先生有一部作品叫《千与千寻》，千寻误入汤屋，小白龙对他说，你必须去找汤婆婆要一份工作，不然就要被变成动物。这个经典的设定至今让我们津津乐道。生活在现代化的工业社会中，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每个人都成为这个社会的一枚螺丝钉。只有通过加入社会分工中，取得一份自己的工作，个人才有了尊严、成就、财富可言。当社会这个大机器转动的时候，每个人都需要跟上社会的节奏。对每个人来讲，忙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虽然无法延长生命的长度，但可以因忙碌而拓展生命的宽度。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不能不说，忙碌其实也是人生的一种必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

0: 谋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2: 时间是世界上最无情的东西，他才不会在乎你是不是个孩子。只要你稍一耽搁，稍一犹豫，他立马帮你决定故事的结局。他会把你欠下的对不起变成还不起，又会把很多的对不起变成来不及。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正在继续。

学着主宰自己的生活，就算等不到真爱，即使孑然一身，也不算一个太坏的结局。不自怜，不自卑，不怨天尤人，一天一天来，一步一步走，那份柳暗花明的喜乐和必然的抵达，在于我们自己的羞耻。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关注深刻站，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三餐茶饭，四季衣裳，烟火人间，风味长存。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无论是动作优雅高贵的芭蕾舞，还是简单带感的广场舞，舞蹈融合了许多方面，不仅包括触觉、视觉、感觉、力量、柔韧性、平衡性、肢体协调、面部表情，甚至还与呼吸、心跳等其他生理参数同步。那么与不跳舞的人相比，长期跳舞会有肉眼可见的好心情、好身材、好气质等等。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主要和大家分享跳舞对大脑健康的影响。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一项发表在《人类神经科学前沿》的研究指出，舞蹈增强了大脑中七个神经行为区域的神经同步性，即感觉、运动、认知、社交、情感、节奏和创造性。也就是说，与不跳舞的人相比，舞者的人际协调能力相对较高。此外，在该研究中，研究者还指出，与不跳舞的人相比，舞者的认知能力会更强，而且大脑的结构和功能，比如前额叶皮层也会发生改变。这可能是因为认知过程与运动过程密切相关，并且受到连贯神经活动的支持。简单来说，因为在跳舞的过程中，舞者既需要学习和记忆舞步，又可能需要编排舞蹈，这个过程与一系列认知功能有关，包括注意力、学习力、空间处理能力、解决问题能力、短期和长期记忆和程序性记忆等等。近期一项发表在神经病学领域顶级期刊《神经学》的研究也发现，像跳舞、瑜伽、步行、跑步、游泳、骑自行车这样的体育活动，有助于增加脑血流供应，减缓大脑灰质体积萎缩，改善海马突触可塑性，降低痴呆症的发生风险。具体来说呢，与不参加任何活动的参与者相比，参与体育活动的参与者患全因性痴呆症的风险会降低17%。这个结果比经常参加社交活动，包括上课、加入社会俱乐部、志愿活动、拜访亲朋好友等的效果还要好。 另一项发表在科学报告的研究指出，如果你对节奏音乐的感觉特别好，那么跟随音乐一起舞动是可以帮助大脑功能的。而且研究者也表示，增强大脑的执行功能可以有更多的应用场景，听音乐的时候进行任何形式的锻炼都会有积极好处。过去呢，还有一些研究发现，节奏音乐通过提升认知，促进剧烈运动，能够改善帕金森病患者的步态表现。这也表明音乐带来的运动能够作用于大脑功能。关于为什么跳舞能够增强大脑功能，研究者还发现了其他的答案。一项发表在《自然代谢》的研究指出，这可能是因为在运动过程中，肌肉会释放一种激素——鸢尾素。这种运动激素不仅可以促进代谢健康，还与大脑中的新神经元产生有关，是运动提升大脑认知功能的关键调节因素。既然跳舞能够延缓认知衰退，增强大脑功能，那听什么样的音乐最好呢？来自日本筑波大学的研究者发现，节奏感很强的音乐可以显著提升大脑的执行功能和活跃程度，尤其是那些本身对这类音乐很熟悉的人更为受益。也就是说，节奏感极强的音乐会让人忍不住跟随节奏一起律动，律动节奏能够增强大脑的执行功能和活动。在该研究当中，研究者选取了一批志愿者，并利用功能性近红外光谱成像观察了他们听节奏音乐时他们的大脑活动。播放了不同的音乐之后，研究者发现有节奏的音乐给志愿者带来的感觉是最好的，大多数人愿意给出积极的评价，例如享受、兴奋、头脑清醒，并且表示自己的身体与节奏产生了共鸣。而且只有在音乐能够引起强烈律动感和头脑清醒时，律动节奏才能够增强大脑的执行功能和活动。专家表示，如果你越能够跟上节奏，对节奏越熟悉，认知改善收益就会越好。那跳舞多久才可以看到效果呢？对于已经出现认知功能障碍的患者而言，现在开始还来得及吗？近期的一项试验指出，那些原本具有轻度认知损害的患者，经过12个月的有氧运动或肢体伸展运动之后，其认知程度并没有下降的情形。相反的，那些没有进行任何运动的老年患者，在12个月之后呈现了显著的认知退化。在这项研究当中，研究者总共招募了296位患者，这些患者包含男性与女性，平均年龄75岁，患有轻度认知损害，且平常没有规律运动的习惯。这些患者被随机分配至2个试验组，分别是有氧运动组或是伸展平衡组。这两个组的患者每周都会进行4次，每次约30到40分钟的活动。在头12个月，他们会由教练监督进行运动，然后在最后的6个月时会自行独立地进行活动。12个月之后，研究者将试验组的数据与来自阿尔兹海默病神经影像创意数据库没有进行任何介入治疗的对照组老年患者数据来进行比较。研究结果显示，规律的体能活动，即便是像伸展平衡这样中度或轻度劳力的活动，也可能可以保护脑细胞，避免伤害。这也意味着无论你何时开始运动都不会太晚。当然每个研究呢都有它的局限性啊，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内容是仅供参考的，期待未来科学家们能够找到更多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跳舞有利于大脑健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最爱吃什么？是滋滋冒油的烤肉，外酥里嫩的炸鸡，香甜酥脆的糕点？不得不说，这些脂肪含量高的快餐真的是越吃越香，越香越想吃，越吃越快乐。为什么这些食物如此诱人？长期吃这些食物对我们有什么伤害呢？谈到这些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很多人都知道吃多了会长胖。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些美食它们对健康的影响，可不仅仅只是肚子上长出肥肉这么简单。一项发表在《细胞代谢》的研究指出，长期给小鼠喂高脂和高糖饮食会让它们的胰腺受损。为了进一步探讨高脂饮食对胰腺的影响，研究人员直接给小鼠注射了甘油酸，结果一段时间之后，小鼠就开始对葡萄糖产生了不耐受。而这并不是因为细胞吸收葡萄糖的能力变差了，而是血液循环当中的胰岛素真的减少了。进一步分析发现，它们的胰岛体积变小了，胰岛细胞也显示出受损标志，并且有许多胰岛细胞已经死亡。两方面的影响让胰岛素的供应大大减少，从而影响了葡萄糖的吸收。研究人员总结到，过度食用含果糖和脂肪的饮食会使得身体长期有着高水平的甘油酸，后果便是

损伤胰腺，并且诱发糖尿病。试着回想一下，你周围那些已经患有糖尿病的人，是不是很爱吃油腻的食物？你可能会疑惑，为什么吃高脂肪的食物会影响血糖的代谢呢？明明吃进肚子里的是脂肪呀。其实人体内的葡萄糖、脂肪和蛋白质代谢都是互相影响的。一项发表在《细胞》的研究指出，我们的代谢调节系统就像是一张巨大的网络，在正常饮食情况下，人体内的多个重要组织器官之间会积极交流和协调，形成和谐的代谢节律。但是长期吃高脂饮食会破坏这种效应，组织器官之间的交流被改变并重构，原本丰富多样的协同关联数量会大大减少，从而使代谢发生异常。可以简单理解为，高脂饮食破坏了细胞间的正常沟通，增加了无效沟通，就会导致整个代谢系统乱套。你可能想说，吃高脂饮食的危害这么大，那我嘴馋的时候看一看，闻闻味道总无伤大雅吧？还真没有这么简单，只看不吃也依然对身体有害。另一项发表在《细胞代谢》的研究显示，只看不吃不仅能让大脑发炎，还可能会让你的胰岛素分泌出现紊乱。研究人员发现，当我们看到闻到食物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刺激，诱导头向胰岛素分泌，这个过程和望梅止渴是一个意思。已经有不少研究报道高脂饮食对人体有害，已曾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中国经典病例为例，患者先是因长期高脂饮食导致了肥胖和血脂异常，但患者呢一直没有引起重视，后来又出现了粉黄色丘疹和发疹性黄瘤。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膳食总脂肪摄入量占全天膳食总热量的20%到30%，最好不要超过30%。具体来说，成年人每日烹调油的摄入量推荐为25到30克。但是据调查，2015年中国成人居民平均的每日烹调油摄入量小于30克的人，只占42.9%。那膳食脂肪都藏在哪儿？哪些脂肪要少吃？哪些脂肪要适量吃呢？脂肪的来源呢，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动物性食物是脂肪的供货大户，猪蹄儿、香肠、培根、腌肉等食物，这些食物啊，简直就是肉眼可见的饱和脂肪。加工类食物是隐形输油专业户，夹心饼干、酥性饼干、奶油蛋糕、奶油点心、蛋挞、泡芙、巧克力等等，这些食物吃起来呢都不算那么油腻，但却是反式脂肪酸的主要来源。烹调用植物油、坚果种子类、含油酱料类，这些食物中的油脂相对健康，但是也不能多吃。最后总结下就是，包括烹调用植物油、坚果种子类、牛油果、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的鱼类等食物，是建议作为膳食脂肪主要来源的食物组。黄油、奶油、干酪、肥肉比例高的肉类等是需要限制摄入的。饱和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包括椰子油、甜点、油炸类、加工食品和高奶油含量的糕点类，是建议大家能少吃最好少吃的食物。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分享到的是跳舞对大脑健康的影响，以及脂肪高的食物不仅仅会让人发胖。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我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卖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

0: 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站在记忆的经纬线上回望，那场180度的转身在岁月里泛起涟漪。我们曾是赤道与极地相拥的奇迹，却在某个黄昏被季风割裂成两片大陆，融化的雪水流淌成北纬60度的眼泪，折射出曾经互为倒影的晨昏线。时光的棱镜将誓言分解成光谱，原来永恒不过是光线偏折的瞬间。当潮汐退去时，沙滩上残留的贝壳仍回响着副热带高压般窒息的温柔，而候鸟早已带着未寄出的信笺飞向另一个半球的春天。此刻月光在子午线上碎成钻石，照见平行时空里永不交错的背影。

当宇宙间微光映出你的眼睛时，仿佛所有温柔都被揉碎成银河的碎屑，飘散在琴键流淌的夜色里。我们何尝不是暗夜中漂泊的旅人，在某个转角撞见那句藏不住的心动，才发现陪伴是最绵长的星光。那些欲言又止的思念，被谱成轻盈跳跃的音符，像萤火虫披着灯笼掠过心间，让城市里所有熄灭的窗都泛起暖色调的涟漪。原来最浪漫的守候，不过是成为彼此世界里不熄灭的小星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很喜欢一句歌词，时间会替我证明，爱你不是即兴剧，像一束暖光穿透岁月的皱褶，爱起初如沸腾的糖浆，炽热到模糊了彼此的形状，却在岁月烘焙中凝固成透亮的琥珀，包裹着共同走过的四季晨昏。那些被平淡稀释的誓言，在年轮里竟沉淀出更深的纹路。屋檐下积累的默契眼神，比烟火更懂得如何照亮黑夜。原来真心不需刻凿碑文，它早已化作呼吸般的习惯，在无数个不经意的瞬间，让皱纹都闪烁起温柔的光泽。

蝉鸣穿透燥热空气的瞬间，记忆总被染成柠檬汽水般的透明色。那年树影摇晃的午后，你踩着碎光哼歌走来，发梢沾着海盐味的微风，像歌词里搁浅的鲸鱼等待潮汐。我们曾以为晒红的脸颊与冰镇西瓜就是永恒，却忘了夏天是风未写完的情书，墨迹在雨里晕成遗憾。如今空调外机轰鸣着循环往复的四季，而那个关于海浪与单车铃的夏天，早已封存在融化的彩虹冰棒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城市霓虹在酒杯里摇晃成星光，当指尖的风代替了海誓山盟，我们终于学会放下攥紧的执念，任心事像飘摇的烛火般忽明忽暗。那些未说破的默契，不必追赶的节奏，原来比精心计算的未来更动人。时光在钢琴键上流淌成河，而我们在漩涡中央跳着即兴的舞步，任凭月光把两个人的影子缝进同一片夜色。原来浪漫本就是命运随手洒落的星辰。

微小的光也是光，再平凡的人也有他们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专家预计，9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
2: 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精彩纷呈，暑期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1: 双台风盘踞我国近海海域，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
2: 伊朗称，参与美对伊经济战的周边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1: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4: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3: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5: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3: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7: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3: 今年一至七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8: 今年一到七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3: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9: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3: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10: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1: 监测显示，8月上中旬多地鸡蛋价格出现上涨，专家预计9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在江西省峡江县巴丘镇浪潮集贸市场，一款30枚装的鲜鸡蛋从19元涨到了23元，半个月内涨幅超过20%。江西峡江县巴丘镇肉蛋经营户高先生在浪潮集贸市场经营肉蛋生意已有8年。他告诉记者，每年这个时节蛋价都会有所上浮，但这一轮涨得格外明显。
12: 卖了7-8年的鸡蛋，这个鸡蛋最近呢涨了一点，但是一般大概涨了3块钱左右，涨价比较高一点，涨了将近10来天吧。
11: 数据显示，8月中上旬，主产区鸡蛋价格整体呈上涨走势。主产区鸡蛋均价最高涨至18号的4.65元每斤，较月初低点上涨0.81元每斤。受蛋价走高影响，养殖端盈利水平同步提升。8月中上旬，单斤鸡蛋盈利维持在1.14到1.94元。全国层面，8月前2周，主销区代表市场鸡蛋销量稳定在6700至6900吨，销量不降反增。卓创资讯分析师刘梅认为，从宏观来说，此轮蛋价上涨主要受中秋备货需求逐步释放与供应端收缩双重因素的拉动。
5: 那本轮蛋价走高呢，一方面是中秋食品加工备货启动，叠加了贸易商看涨补库、开学消费预期的加持，市场的需求合力释放。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行业前期的亏损导致了产能去化，那8月份的在产单斤存栏量呢是呈现一个同比明显下降的态势，再加上夏季高温抑制了蛋鸡的产蛋性能，市场货源供给收缩，那供需两方面共同推动了蛋价的上涨。短期来看呢，产区的这个库存呢是处于低位，中秋以及开学的红利仍然存在，8月下旬一直到9月初，鸡蛋价格呢仍然是会维持在高位。但是呢，下游对高价的接受程度有限，行情呢可能会有小幅的波动，但整体回调的空间不大。
11: 市场普遍认为，待到9月中下旬中秋备货结束，节日需求快速退潮，而且后期气温回落，蛋鸡产蛋率回升，供应逐步增加，供需格局转向宽松，预计鸡蛋价格将从高位回落。东方金城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首席宏观分析师王清说，
13: 这样来看呢，我们认为，但是九月到年底这段时间呢，波动应该也不会特别明显了。总体来说是在收敛，不会像上半年那么大，所以国内的这个价格啊，稳定性就会增加。
2: 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等多元艺术形式精彩纷呈，为暑期文化生活增添亮色。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在陕西西安市长安区的一家影视基地内，秦腔演员的表演引得观众驻足观看，不时传来叫好声。依托本土文化特色与实景影视场景优势，这里成为大众近距离感受秦腔艺术的热门打卡地。影视基地旅游运营中心负责人易阳介绍，基地在暑期邀请专业剧团开展惠民公益演出，举办秦腔折子戏等文艺展演，让真正的秦腔艺术走出剧院，走进景区，走向大众。
15: 很多游客表示，原来秦腔我其实看不懂的，那通过我们的秦剧人物故事的背景，包括秦腔的展演、秦腔的教学，更容易理解秦腔。
16: 大型实景演出《因为大同北魏城中城》在山西大同古城热闹上演，演出依托古城实景复刻北魏市井风貌，演员化身巡城士兵、文人墨客，穿梭在街巷之中，与游客面对面交流互动，让观众也成为故事的参与者。游客马女士，
17: 走在这里吧，就感觉好像是穿越回了北魏时期，就不只是在看风景，还能够跟这个演员互动啊，一边玩然后呢一边了解历史，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大同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
18: 地上多姿美景啊，
19: 安徽亳州市打造的夜间文旅品牌郭河夜话持续推新玩法，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观演新体验。晚上7点，主题游船起航，途经亳州郭河两岸多个历史文化。

0: 景点，在40分钟的航行中，经典老歌合唱、金曲接龙等互动游戏轮番上演，
1: 灯光音乐都特别有年代感。在河上一边听歌一边看夜景，这种体验真的很新鲜。
0: 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介绍，场景创新的模式丰富了夜间文旅产品供给。
2: 策划这场活动的初衷是想在暑期给市民游客提供一个既能避暑纳凉又能互动趣味的夜游选择。原始部落主题呢比较新颖，参与感非常的强，大家可以暂时放下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体验一把穿越的快乐。
3: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至1866年的福建船政，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报道。
4: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5: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4: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易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6: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间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马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个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4: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7: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的建筑的魅力。
4: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醉意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8: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它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9: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开幕，16部优秀入围影片将角逐本届电影节金鹿奖。总台记者尹仲旺报道。
10: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将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拉开帷幕，开幕式将以情景舞蹈、微音乐剧等艺术形式结合影片推介，创新呈现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3个篇章。本届长春电影节金鹿奖评奖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王璐介绍，今年金鹿奖共征集参赛参展影片157部，经过严格评选，给阿嬷的情书、志愿军浴血和平、镖人风起大漠等16部影片成功入围。
11: 涵盖现实主义、革命历史、传统文化、青春励志、文艺美学、人文温情、奇幻冒险等多种类型，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集中展现了近一年来华语电影创新上的新突破、新风貌，也充分彰显了中国电影市场的蓬勃活力与创作潜力。
10: 本届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副主任、长春市委宣传部部长赵永波表示，电影节将依托新中国电影摇篮所在地的深厚底蕴，着力发掘青年创作潜能，为新人新作搭建展示平台。
12: 我们将更加突出青春新力量、电影新力量、文学新力量， 共有36部影片报名角逐金鹿奖的处女作奖。我们面向全国开展金鹿创投青年电影人扶持计划，努力让每一位怀揣电影梦想的年轻人都能从长春电影节起幕。
10: 本届电影节还将融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相关元素。闭幕式暨金鹿奖颁奖典礼将于8月28号举行。电影节期间还将举办中国电影制片人之约、中国文学新力量、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活动。
3: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目前正在我国近海海域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双台风及西南季风影响，我国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大风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朱宏元报道。
4: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玲介绍，受双台风紫檀、简拉维和季风水气共同加持，本次天气过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久、累积雨量偏大，同时沿海海面风力明显增大。
13: 紫檀和简拉维这两个台风其实它的强度都不是很强，它们两个其实是同属于一个大尺度的季风槽里面，但是由于这个季风槽比较长时间的维持在东海到南海，所以紫檀和简拉维对我们国家的一个影响持续时间是比较长的。
4: 张玲预计23号至25号受台风紫檀、简拉维影响，我国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福建、台湾岛、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提醒公众近期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雨防风避险工作，确保出行和居家安全。
13: 因为持续时间比较长，所以它长时间降水的一个累积的一个作用可能具有极端性，会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另外就是局地也可能会发生河流方面超保证水位、洪水的这种可能性。
9: 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西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毛毯、雨衣、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西南部及沿海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宁江全县今天出现超警洪水。崇左水文中心宁明水文中心站工作人员潘诗玉，
15: 其中宁江宁明县城河段还在缓慢涨水中，需要做好沿江沿河城镇低洼地带涉水景区涉河工程防洪安全工作，堤防巡查检查及水库隐患排查等。
14: 暴雨导致崇左市宁明县多处低洼地段出现内涝，在宁明县城中镇北斗社区，社区干部、应急消防人员等轮流值守，紧急转移受困人员。宁明县希望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黄玉成：
16: 宁明县已转运了4719人，城区比较严重的片区是城中镇花山路、桥东路，目前累计出动334人、58辆消防救援车辆、5艘冲舟、25艘橡皮艇。
4: 受台风紫檀外围环流影响，昨天早上8点到今天早上8点，广东有15个镇街出现大暴雨，97个镇街暴雨。目前广东已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出海作业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海上风电作业船只全部撤离回港。截至昨天18点，广东有9处滨海景区关闭，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中国铁路广州局广州火车站党群工作科工作人员徐峰：
17: 预计8月23日20点至24日8点，甬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由于天气原因，部分列车可能出现晚点情况。
18: 受台风紫檀影响，今明两天海南岛西半部地区有较强降水，海南岛西部海面风力9至10级。海南今天发布台风4级预警、海浪3级预警和风暴潮4级预警。海南环岛高铁将于8月24号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

0: 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1: 持续加强海岸线的巡查和涉海旅游景区、旅游项目的管控。海南岛的西部、北部的事件降雨量比较大，有一定的地质灾害的风险。针对昌江、乐东、白沙、儋州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市县，要加强巡查和排查工作，根据台风的影响，持续做好研判，及时公布琼州海峡停复航的消息。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目前已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选手平均年龄21岁。本届大赛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赛事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在100米预赛中，天宫 Ultra 所在的天卓队以9秒39超越人类，打破了人类9秒58的百米纪录。随后，天宫 Ultra 又以2.8843米的成绩打破2.45米的人类男子跳高纪录。
2: 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今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标志着贵州回程中老班列正式迈入铁路快通时代。该班列共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从老挝万象出发，直达贵阳仅用时5天。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夜间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率团访问伊朗。巴加埃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美国轻易就扬言要实施最严厉的制裁，但伊朗将屹立不倒，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当地时间22号，伊拉克总统阿米迪表示，伊拉克方面此前已与到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进行了沟通，并向伊朗方面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阿米迪表示，已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还称，伊朗方面没有要求伊拉克推迟国家武器管控进程。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关系近日也持续升级。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2号表示，尽管叙利亚问题导致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以方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同时他还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分析人士认为，土以关系的恶化预计将更多停留在外交和舆论层面。
2: 当地时间8月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称，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了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的利益。
7: And well, we believed earlier this week.
8: 本周早些时候，我们还以为双方正朝着互利协议迈进， 但最近几天美方抛出新条款，这些条款缺乏经济合理性，有失公允，损害加拿大的利益，也让人质疑协议是否具备可靠性。简而言之，美方索取过多，让步太少。最根本的是，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
6: 按照原定安排，美国对20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的50%关税已于美东时间22号凌晨0:01正式生效。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从9月8号起，对来自美国的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商品加征关税。去年，美加两国互卖商品和服务总额高达8800亿美元。这条世界上联系最紧密的贸易纽带之一，如今正面临重新撕扯。有分析认为，美加短期内或进入冷却期，但两国仍将以某种形式保持接触。何时恢复谈判，取决于政治气氛的改善程度。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称，法国已同意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许可。
2: 23号凌晨发生在日本茨城县南部的5.9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东京都等地发生多起水管破裂，部分道路一度积水，位于震中附近的多处核设施暂未发现异常。
3: 印度官方23号发布通报称，该国古吉拉特邦近日发生的假酒中毒事件中死亡人数再次上升，累计已造成13人死亡。
2: 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23号宣布，南澳大利亚州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 型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哺乳动物感染该病毒。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在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9: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9: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2: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9: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自然资源部、水利部、中国气象局、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分别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暴雨黄色预警、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辽宁东部、吉林南部、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广西南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浙江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广东东部和北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浙江东南部、台湾岛、江西中南部、湖南中东部以及辽宁中东部、吉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辽宁东部、吉林南部、浙江南部、福建中南部和东北部、新疆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辽宁东部、吉林南部、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以及广西、广东、福建、辽宁等重点省份联合会商，研判第18号台风沙德尔、19号台风紫檀、20号台风简拉维及强降雨发展态势，部署防汛防台风工作。此外，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广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5亿元，连续44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0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这个暑期，电影市场持续火热。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刚果金政府与 M23 运动就和平谈判路线图达成一致，双方将明确谈判步骤和时间表，推动落实2025年签署的多哈和平框架协议。双方代表8月17号到21号在瑞士举行会谈，并同意建立机制处理协议执行中的分歧。哈萨克斯坦23号举行一院制议会库鲁尔泰首届选举。据哈萨克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消息，投票于当地时间7点开始，20点结束，共设立10423个投票站，登记选民超过1260万人。据当地媒体报道，本次选举共有来自全国7个政党的545名候选人参选，选举结果预计于投票结束后10天内公布。体育方面，当地时间23号，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女子双打决赛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0-2不敌韩国组合白河娜、李少熙，获得银牌。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获悉，受台风影响，海南环岛高铁将于明天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具体停运车次为乘7233次、乘7234次、乘7235次、乘7238、7237次、乘7240、7239次、乘7236次、乘7241次、乘7244、7243次、乘7246、7245次、乘7242次。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9: 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最近啊，您逛商场的时候有没有撞见过商场里面办比赛？什么比赛呢？嗑瓜子大赛、偷吃大赛、刮洋芋皮大赛、凿冰大赛。而最近最出圈的是宁波一家商场啊，40吨的泥土被搬进了中庭，上千的市民套上防水服，在美妆柜台和潮玩店之间弯腰插秧。啊，有人说啊，这是城里人最接地气儿的一刻。那也有人呢，不太感冒，觉得这个插秧是人家农民谋生的苦活，你搬到商场里用它来竞技打卡，是不是有点对劳动轻慢了呢？这个40吨土来回运移，是不是又是一种浪费呢？哎，争议归争议，人家年轻人确实在用脚投票啊，只要这个活动够有意思、够抽象，他们就愿意放下手机，专门的跑一趟。那一时间呢，全国的商圈仿佛找到了流量密码，集体进入到办赛高峰。但热闹背后呢，问题也摆上台面了，就是这些看似毫无意义的小赛事，真的能把年轻人留在商圈里吗？流量、口碑是否能够兼得呢？商圈的创新之路该怎么走？今天的行业洞察，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聊一聊。一位呢是宁波环球银泰百货总经理邢一波，邢总好。
1: 主持人好。
0: 因为这个一波的团队呢，他一手策划了刷屏全网的室内插秧大赛，还有很多很有趣的比赛和活动，我们稍后可以问问他办赛的这样的一些理念和真正对于商圈相关的一些拉动。啊，另外一位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赵晨好。
2: 主持人好，邢总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期待赵晨呢继续从产业视角来解读这股商圈办赛的风潮哈。首先想问一下一波啊，就是这次这个室内插秧大赛火出圈了，大家就在讨论这个商场是怎么想到把稻田搬进商圈里。那当初我们在策划这个活动时候的初衷是什么呢？你想过这事儿会成为一个全网的话题吗？
1: 活动的初衷呢，其实就6个字：知农事，惜粮食。现在呢，农业主题的纪录片呢，还有综艺节目呢，在年轻的群体中其实热度还是很高的，说明大家呢并非对土地和粮食漠不关心，而是缺少一个近距离接触的机会或者契机。然后呢，很多城市里的成年人或者现在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其实一辈子他都没有见过水稻从育苗到抽穗的全过程，更不知道一碗米饭从田里到餐桌上要经历多少道的工序。其实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真实的互动体验，让我们的顾客亲手把秧苗插进泥土里，感受一下劳作的过程。这种沉浸式的感受呢，其实远比于任何宣传更能让顾客感受到粒粒皆辛苦的这个分量。
0: 赵晨有没有关注到今年夏天刚刚过去啊，我们这个全国商圈掀起的这样的一个办赛热？那你觉得这股风潮是不是也折射出线下商业的一些焦虑所在？
2: 首先我想说一下一个我观察的现象，就发生在我身边。事实上在我这个办公的这个园区的楼下就有一块共享的菜园啊，基本上都是由我们这个办公园区的各个企业啊，包括有一些小的业主们，他们去认领的，我自己也认领了一块啊，就种了一些蔬菜和水果。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就在发生在我们身边。那其实园区我估计就是把回填土找了个地方放一下，然后呢设计这样一个概念，结果大家纷纷来认领啊，自己一小块
0: 田地。其实就是中国人的这个血脉觉醒嘛，就是对于种地种菜这件事情有一种痴迷，到了一定年龄大家就开始想了。
2: 对对对。然后我发现呢，其实不单单啊，这个发生在我身边，然后商圈也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机会。可以说吧，这次为什么突然间这个办赛热火起来了？首先我觉得还是线下商业本身来讲一直存在的，就是希望能够引流嘛，可以说有一个这样引流焦虑的既定事实。那比较巧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引流吧，这种方式其实同时踩中了这个年轻人的情绪需求，结果就一下子叠加出来了一个爆发式的我们看到的现象。首先其实可以说一说，刚才主持人也说啊，这个商场转型前他焦虑什么呢？首先呢，过去啊商场比较习惯的营销方式，比如说引进一个大牌啊，做一个手电的这个营销， 或者说啊，拉一堆名人或者是城市特色的网红去做美陈，然后就是常规的，可能现在已经做到天天的打折促销了啊，这个号称是商场引流三板斧吧，但是实际上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这个手电经济我们之前可能还聊过，这一家店的这个热度呢，基本上一个月左右就差不多了啊，因为你撑完这个月以后的话，很多经销商渠道就开始放量了哈，这个很多大牌都会这么做，普通的美陈呢，基本上啊就是。围绕着网红的这个打卡来做的啊，基本上大家拍拍照，很少的消费，人是没法驻足的。那么打折促销，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是商场没办法已经变成了一个常规选择，因为它直接带来的这个影响就是边际效益会递减，毛利会低，客流呢，那基本上只能引到。真实有交易需求的客流，再加上这个电商分流啊，消费行为的变化，所以线下商场其实面对的这个流量的压力一直是很高的。同时呢，它又缺少这种高传播型的这种内容，比如说电商就很容易去制造这些话题。那所以这个我们说半赛热啊，包括我们看到这个草根赛，正好其实是。

0: 所以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嗑瓜子儿啊、刮洋芋这种比赛，就是非常非常符合这种没有意义的快乐。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核心诉求吧，就是这些活动大家可以发现，它特别多的槽点，反差感很强，特别适合发视频、拍朋友圈啊，发到一些短视频的媒体上去，也比较适合传播啊，所以它的社交货币属性是很强的。第三啊，这比运动类的门槛是要低不少的啊，你也不用提前准备好装备啊，也不用去塑形，不用去打扮，甚至我看很多活动也不用买票吧，啊，报名路过就能玩，基本上是没有任何提前准备的这种压力的，甚至也没有消费压力，非常符合年轻人当下，对于这种套路啊、推销的这种警惕的心态，所以可以说商场的缺流量，遇上了年轻人的缺快乐，这俩一拍即合，就有了这次我们看到的热潮吧。
1: 缺流量遇上了缺快乐啊，而且这种随机的去角式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更符合年轻人当下的一种审美。谁说这样的比赛不出片呢？对吧？狼狈也是一个内容的浮夸哈。好，这个一波刚才其实也说到了，就是办这个活动的初衷啊，比如说在这个室内插秧，本身是助农、爱农、惜农，反正是各种这个非常美好的愿望，但还是会听到有一些这个声音啊、杂音，会觉得咱们这是不尊重这个劳动。或者说是有一种这个资源的一种浪费哈，您看把这几十吨的泥土秧苗搬到封闭的这个商场中庭，难度其实不小的。那我们在实际执行过程当中遇到过怎样的一个挑战呢？这个过程当中会得到一些负面的评价或者是杂音，你们一开始预料到了？
2: 其实我们一开始对于话题呢，主持人就是我们还是会有一定的预料的。首先我先说挑战吧，举办这个活动其实最大的挑战呢，其实还是在运输和防水两个环节。几十吨的泥土要运进我们商场里面，首先我们先要对商场的承重进行严格的测试，承重确定完了之后，确定要运多少泥土进来。然后在运输过程中呢，其实如果几十吨泥土全用小推车来运的话，需要几百趟。那我们搭建的时间呢，其实只有短短的8个小时左右，因为商场闭店到第二天开门，所以我们用斗方车来运，但斗方车的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我们的普通的商场门进不来，最后只能临时把我们的一个后门进行了拆除，才让车子开进来。那所以运输环节其实是占用了我比较长的一个时间。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防水。为了保证活动期间的防水呢，我们是单独找了泳池部的厂家做了这个3层的防水。那卫生方面的话，我们是在最底层铺了一些很厚的土皮垫子，周围的话用铁马进行围挡，然后让所有的参赛者呢都能在里面换衣服换鞋，然后外面的卫生又基本不受影响，因为商场活动区块的卫生反正已经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外面还是要保持一个非常整洁的一个情况。还有的就是安全方面，这个比赛的话，因为参赛的人员都不是很专业，经历过插秧的顾客，所以呢，我们在比赛开始前，每位参赛者其实都签了安全的告知书。我们现场也配备了一些医药箱和一些应急的人员，保证我们参赛过程中的一个安全。然后还有呢，就是传统的插秧呢，它其实是倒退进行的，但是我们第一天活动开始就要求所有的参赛者呢是正向插秧，因为还是要保证一个安全嘛，因为倒退的时候视线其实是受阻的，重心也非常不稳，那顾客摔倒了，其实会严重影响到我们整场比赛的一个开展。然后这场活动呢，其实争议呢，第二个点，其实我们也是考虑到，主要是把严肃的农事娱乐化，可能会导致顾客觉得缺少对劳动的一个敬畏心。还有呢，就是一个大规模的造景呢，可能会带来一些资源的消耗。这里也回答一下。关于农事娱乐化，我的质疑呢，我想说的是，我们做这场农耕体验的核心目的呢，不是量产水稻，而是依托我们整个商场的人流量，让城里的大人以及没有下过田的小朋友近距离认识水稻，亲手体验这个插秧带来的快乐，搞懂一碗米饭是怎么来的，也是为了传递一个珍惜粮食的理念。一场活动能让上千个家庭亲身踩进泥里，弯下腰插秧，其实也是一种很有意义的事情。有一些参赛者也会说，他说第一次夏天才发现 插秧的间距真的是非常难把控，秧苗也插的是。

0: 歪七倒八的，自嘲的也自嘲的说是只能打败0%的对手。但我觉得吧，珍惜粮食的主旨很有意义，我们也不是为了作秀，而是看得到这个活动的正向价值，远比片面的评判更有说服力。真正的节约和珍惜粮食，它不是纠结我们活动当中的这几株秧苗，而是日复一日，每天做到光盘不剩饭，保持日常的一个敬畏心，才是善待粮食的过程吧。然后关于秧苗的浪费的担忧呢，其实我们这些秧苗全部来自当地农科院培育的健康秧苗，借给我们使用之后呢，我们也在活动结束后，所有的秧苗全部归还给了农场，然后直接进行了大型的移植，然后继续完成秧苗的生长周期以及结实。
1: 还钱了啊！对，
0: 对对对，
1: 太好了。哎，我觉得这个一波说的这整个过程好像非常懂插秧这件事儿啊，您自己是有经验吗？
0: 我自己是没经验，但是我们团队呢，在前期办这个活动前的方案制定前，我们先去了我们当地的一个农场进行了考察，然后呢，也是得到了一些农场的一些回复啊。就像刚才赵老师说的，农场的一些田呢，它是被城市里面一些家庭他自己承包了，或者认购了几平米，他自己进行种植。那不单单于是秧苗，他还种植了其他的一些蔬菜瓜果，然后其实说明城市人群就像刚才赵老师说，他其实对于农耕这些体验呢，他其实是有一些真实的需求的。那我们呢，提供了一个低门槛、近距离的一个体验的入口，让大家不用驱车几十公里到农田里面去体验，那在我们商场里就能感受这个过程。
1: 是，不要低估了这个很多城里人对于有机这件事情的追求啊。好，那赵晨老师刚才其实也说到了，就是现在靠着接地气和无意义感啊，反倒能够吸引年轻人。就是这个活动，听完刚才一波的这个讲的过程，我自己都会觉得，如果我要是看到有这样的机会，我会愿意去插几个，体会一下，他怎么就能够精准的去击中很多的年轻人，和传统营销手段之间的区别到底在哪呢？
2: 这个还真是小到我们在一个活动里边去面对年轻消费者，其实大到整个我们国家非常非常多的产业升级，其实背后都是一个道理啊。可以这么讲，这个传统营销啊，大家希望我们消费者来商场是因为希望他来买东西，对吧？这个基本上还是属于商品交易的驱动，而其实这个趣味比赛不一样的是，我带着你玩儿，这个呢看起来更像是一种服务交易驱动，但是这个服务交易驱动呢，人家也来了，这个过程中呢也会消费，也会间接的去买别的东西，所以呢它也能够驱动商品交易。所以底层上来讲啊，过去我们玩的是这个商品交易驱动，现在已经变成了服务交易了，这个体感上基本上可以说是天差地别。那么好的一点吧，就是首先先是说从类型上就发生了一个变化啊，以前呢我们的商场组织活动啊，无论刚才说的这个网红啊、明星的美陈啊，再到这个大牌手店，很多年轻人在这件事情里头，他是旁观者或者是轻度参与者，过来拍张照片，走了啊，可能停留的时间特别短，因为人也多，挤来挤去的。但是这个趣味比赛啊，大家是真正的下场参与了，一起玩起来了，旁边还有人围观啊，加油啊。
1: 对对对，
2: 这个，
1: 加油的人喊多了还会口渴呢，那就得去买杯水吧。
2: 对，
1: 插秧的人呢，更是得吃顿饭了。
2: 对对，哎，这个还真是啊，对，就带动了这个餐饮啊、奶茶呀，这些消费了哈。所以呢，过去来讲，商场缺的其实是一个留客能力。把客人能够更长时间的留在这儿了啊，这是我觉得第一个变化。第二个变化呢，就是过去想的是什么呢？你得来花钱啊，这非常非常功利。那现在想的是什么呢？来，先给你快乐，快乐以后的话呢，你花不花钱随你了啊。所以以前可以说是一个功利型，转变成了现在的这种叫情绪型。无论是从我们商场作为服务者，还是从消费者，大家都发生了这样一个变化。我有了好感了，有了快乐了。没准我冲动了，才有更好的消费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营销的这个内容上来讲，其实也从一个啊，过去是品牌得做好广告、做好宣传、定好这易拉宝，对吧？这个全是提前做好的，相当于是一个非常非常严格的公式化的花钱做宣传、买流量的一个过程。但趣味比赛呢，你会发现，刚才其实听邢总也说，他用户自己就能创造非常非常多的槽点，对吧？这个击败了0%的对手，这种事实上发到网上去，大家会非常非常乐意来看这个热闹。所以本身

0: 来讲，它有槽点，还荒诞，对，特别特别适合做二创。所以它从品牌造梗变成一个 UGC 式的用户造梗啊，这个成本就低多了。而且能够换来几乎零成本的这种社交裂变的效果，所以以前可以说，商场扮演了一个交易驱动的卖家的角色，那现在呢，可能成一玩伴了啊。这样来讲，我觉得年轻人会对于商场的这个角色的转变更容易去接纳它。
1: 一波刚才听到赵晨老师说到的这样的一个二创啊，就包括说是这个槽点，我们的这个消费者自行去把它发掘出来的这个过程，有没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2: 让我比较深刻的其实是我们的抽脂大赛，我们也是第一个举办这个抽脂大赛，
1: 这个我都刷到过，
2: 啊，刷到过，特别是其中一个在讲桌黑板前的一个小朋友，一个小男孩，他在网上的播放量应该是达到了2亿，网上的一些评论呢，就说这个小朋友他的偷感是非常重的，他说这个小朋友就自带偷感。是不是在上课的时候，他就经常偷吃一些小零食，而且这个小朋友的那个表情呢，他不是那种刻意表现出来，非常自然的情绪表达或者说感受表达。
1: 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偷吃大赛的这个课堂设置，是不是几乎和一个正常的课堂非常相似，1:1还原？
2: 对的，那我们偷吃大赛的课堂是完全还原了整个教室，包括黑板。包括天天向上，好好学习，包括班主任老师，包括
1: 主要
2: 编
1: 是
2: 课的
1: 班主任
2: 老
1: 老
2: 师，
1: 师。
2: 对对对对，课桌呢也是按照教室的这个课桌，然后一直进行采购的。
1: 每个人坐在这个桌子之前，就血脉觉醒了，都找到了自己当年在上课的时候偷吃的那点感觉，那点经验全回来了哈。那在整个的这个比赛啊，不管是偷吃大赛也好，嗑瓜子或者是这次的插秧啊，您观察实际到场去参与，就是愿意走到这个场地中央的这些人的结构和您预期的是一致的吗？就是有没有这个人的一些表现，到现在让你觉得，哎呦，这个细节很好品。
2: 通过我们的现场的一个观察呢，首先跟我们核心客群呢是基本一致的。我们的核心客群就是年轻、潮流的家庭客群，实际到场的也确实以年轻人为主。然后现在其实很多年轻人呢在社交媒体上讨论，说我们是全宁波最懂年轻人的商场，也是最会玩的商场。这种口碑传播呢，其实是非常珍贵的。而且对于我们活动举办的话，也是有一个很大的支持力度。到目前为止，我们举办的所有的赛事活动，基本上全部达到1000人级以上的规模，包括上周举办的偷吃大赛的2.0，已经达到了3000人的规模。但也有一些出乎意料的细节，比如偷吃大赛和嗑瓜子大赛中，除了大量的年轻人之外啊，还有60多岁的叔叔阿姨来参加，他们坐在课桌前。重温他们小时候的课堂记忆，有一位大叔带着他孙子一起来说自己也年轻了一回。那这种代际之间的化学反应呢，其实是特别美好的。老人找到了他年轻青春时候的记忆，孩子看到了长辈年轻时候的样子，两代人在同一个场景里面，反而有了一些情感上的触碰吧。还有这次插秧大赛呢，其实很多中老年参赛者呢。其实年轻的时候，他是真种过地、下过地的。他们在水田里的插秧的手法，
1: 如鱼得水啊！
2: 对对对，明显是比较熟练。插秧大赛呢，那还有不少亲子家庭参与，小朋友和他的家长其实都也给我们进行了一个反馈，就是他们觉得比逛游乐场更有意义，也更有意思。这种全家一起下泥地的场景呢，他们也进行了拍照，也是比较有回忆的一个点吧。
1: 其实刚才一波跟我们分享的这些场景，我听到心里都觉得暖暖的。但是呢，咱们这毕竟是一场营销，这场插秧大赛也好，我们前面说到的偷吃大赛、嗑瓜子大赛也好，真的带来流量、销售数据的提升了吗？
2: 我们这几场活动呢，让我们客流和销售呢都是双向增长了12个百分点左右。从品类的数据来看呢，餐饮商户的业绩呢，上涨的是特别明显。因为我们不是单纯做活动的一个，而是把活动和商户的消费进行了一个深度的绑定。每次活动呢，我们都会设计联动的商户的权益卡，场内。

0: 十家商户会给出参加活动的一些专属的权益，比如参赛者买一送一、六折套餐，然后化妆品的小样、免费的到店饮品，全部打包进参赛者的权益里面，让他们进行到店消费。上次插秧大赛呢，我们场内有一家专门做龙虾的一个餐饮店，他们直接在我的插秧活动当中直接开现场直播，然后直播的一个下午吧，就卖了13万的线上套餐，这对于商户来说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业绩增长。
1: 我们知道这个线下商业其实一直有这个叫好不叫座的痛点啊，往往是过来打卡的人很多，但是真正掏钱消费的人会相对来说少一些。那赵晨老师觉得商圈要怎么样去把赛事带来的人流真正转化为消费力和用户的粘性，而不是就是大家热闹一下就走呢？虽然刚才一波已经说到了这个数据是非常的好看的，但我们是不是能有另外一个方式能够把它变成一个更加可靠的一种转化？
2: 确实啊，现在在一些运营比较好的商场呢，大家都已经开始进行到一个叫活动全链路设计了，而不是只是为了叫好哈。而且商家现在也会把这种活动跟自己的这个业绩啊提前想得很好，所以呢现在基本上一个商场要想做一个活动，它是要从头到尾做一个链条比较长的，我们叫全链路的转化设计的。常见的方法大概有3到4种吧。第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商场有很多电梯，也有很多很多的这种中岛啊和这个边店，其实都是相对固定的这种设计。那这个动线设计其实是可以提前准备好的，最终目标就是通过动线的设计呢，能够让消费者呀能够在某一些他需要促销的点位上停留更长的时间。过去比赛都在商场门口，它会出现什么问题呢？这比赛完了大家直接走了，没进来啊，这种情况特别特别多啊，这也是我们之前说的这个叫好不叫座可能一个核心的这个问题出在这儿了。那如果说呢放到商场的这个中庭的核心位置，这是比较常见的。那从参赛啊、领奖啊，再到刚才邢总说的如果跟周边的品牌做一些联动啊，做个这个一卡通对吧，能去旁边的餐饮啊、零售啊、水吧呀、能够去进行一些消费啊，这就是特别特别好的，我们叫打卡集章式的这种动线设计，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成熟的玩法了。第二个呢就是一定呢能够绑定一些权益。之前商场的权益呢就是满减打折的硬促销，让大家觉得我不买东西那我就不进来了，我看到我都不敢进来看了哈，好像不买东西都不愿意进来。如果说用参赛身份去绑定一些轻福利啊，用一些比如说价格比较低廉的这种饮品啊做一些这个买赠啊，然后呢再去放一些就是我们基于快消品的这种券，都是低门槛让你觉得支付起来都不需要眨眼睛的啊这种产品。刚才主持人也说特别好，参赛活动多了我饿了得吃东西啊，渴了得喝东西，这种属于顺手式的消费啊，这种顺手式的消费如果能够跟比赛做一些轻权益的绑定，那我看到啊这个也有统计说这类商场如果把活动做好的话，连带转化率最高能做到20%，这几乎算是意外收获呀。这个一定是要抓在手上的。第三个就是商场其实现在开始大量的推一个什么呢，就是会员制。商场希望大家都能够办会员啊，这样无论是活动的促销啊，还是你个人信息的这种收集和分析啊，通过会员来做一个私域的沉淀，原因就是想让你把单次消费或者说我单次促销的这个费用啊，能够让你作为一个长期用户我挣回来。所以事实上呢，在整个这个好的赛事呢，也会通过报名啊引导去添加商场的社群、关注号啊、小程序，以及呢这个赛后还有很多照片由主办方发给你，那你就一定想加他的微信了，因为人家的照片照得好，对不对？你会为了要这个照片就进入到了这种私域的这个里边去了。那同时呢，这个私域呢还可以定期去发一些优惠促销，这样自然而然的呀就把客户留下来，变成一个长期用户了。还有一点呢，就是主题的这个联动。就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插秧大赛也好啊，其他的这种我们叫无意义的这种社交类的这种大赛也好，它最好呢是能够跟商场内的一些品牌能够做一些联动。你像这插秧吧，我能够想到的可能邢总这边也想到了，就是比如说跟超市是不是能结合在一块儿哈，这个我既展示了插秧了，我也告诉你最终我最后是生成大米了啊，稻米了，这个能不能去超市买一个稻米呢？这种看起来能够自然产生联动的品牌，可以让它赞助进来，然后可以联动这个餐饮，也可以推出这个我们农家菜特高脚大赛，刚才其实也说了，能够联动一些零食品牌，甚至可以做一些现场的炒货促销啊，这些事实上如果能够把主题活动和商户

0: 紧紧的绑定，这种消费转化它是很自然的。所以这四点吧，是我们可以在这个现在通过赛事做的好的转化上做的一些总结吧。
1: 干货满满哈！上半场呢，我们从宁波那场刷屏的插秧大赛聊起，一波呢还原了活动策划和落地的全过程，也正面回应了关于娱乐化农事和资源消耗的争议。那赵老师呢，则替我们拆解了这股办赛热背后线下商业的转型啊，比如说缺客人和好无聊之间啊一拍即合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哈。听到了一个很关键的矛盾，就是这个活动确实火了，人确实来了，但是呢，可能还依旧存在我们需要更多的去转化叫好不叫座的这样的一些问题。不过刚才赵晨老师也的确给到了很多这个消解之法啊。我们怎么把人流变成客流，我们把客流变成回头客，这可能还是所有商圈目前为止绕不开的一道坎。稍作休息，下半场我们继续深入商圈办比赛到底有没有一些可复制的方法论，跟风越来越多怎么跳出同质化，从更长远来看商场的未来真的是办赛吗？稍后我们精彩继续。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我们正在聊的话题是搞懂年轻人的商圈能靠比赛扳回一城吗？今天的嘉宾是宁波环球银泰百货总经理邢一波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上半场我们聚焦在那场火了的商圈的比赛本身啊，它是怎么来的，它的效果怎么样。那下半场呢，我们把镜头拉远，我们来看一下更大的图景，就是当全国的商圈啊都在想方设法的去办类似的比赛，当这个新鲜感可能会一天天的消退，什么样的创新才能够真正的走得远？商场呢，从买买买的地方到玩玩玩的地方，这一步迈到了哪儿？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深入的探讨一下。好像首先想请问一下一波哈，就是我们之前聊到的课堂偷吃大赛、嗑瓜子大赛到插秧大赛，一直你们是在主打这种反差感，有人说是无意义啊，但是其实刚才这个一波已经说到了，意义还是很重大的。那么团队在筛选活动选题的过程当中啊，你有没有一套属于自己的这个判断标准，就是我们怎么去拿捏比赛话题性的这个尺度啊，我们避免这个活动陷入到这个形式主义博眼球的质疑，甚至可能会有一些负面评论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9: 我们选题的标准呢，可以总结为三个点。首先呢，我们一定要做首发，城市首发，或者说国内首发。我们觉得首发呢才能最大程度的激发顾客的想参与的这种情绪。那跟风模仿呢，我觉得目前来看我觉得是意义不大的。那插秧大赛呢，我们是全国首届室内的插秧比赛。偷吃大赛呢，最早其实也带火过这类的玩法，那我们又把它进行了一个升级。那先发优势本身就是一个话题性的一个保障吧。然后第二呢，就是必须符合公序良俗，不能违反社会公德，我们也不能传递负能量的这个事情。我们设计的所有活动呢，内核可以看到都是正向的。偷吃大赛的本质呢，还是一个青春怀旧和情绪释放。然后嗑瓜子大赛呢，就是赵老师刚才说的无意义的解压的快乐娱乐。然后插秧核心点呢，还是农耕科普和粮食教育。那话题可以是无厘头的，但价值观我们不能跑偏。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要有真实的参与感，还要有参与感之后的形成一个很强的传播。

0: 活力。一个活动如果只是好玩，但是不好看，其实是缺乏一定的传播力的。那又要好看，又要好玩，还要有真实的感受，我们就会把活动设计的首先是低门槛，然后高参与的一些设计方案，然后也不需要很强的专业能力，也不需要提前准备，只要人来了你就能玩。参赛者呢，他自己玩得开心，然后周围的朋友那拍得尽兴，然后自然而然的他会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自发的传播。几十秒的活动视频呢，在网上一传播呢，其实效果都会比硬性的广告效果好。然后至于如何避免博眼球呢？我们的经验是用内容的扎实去对冲形式的一些新奇感。插秧大赛如果只是为了摆个景让大家拍个照，那其实就是为了一个形式主义花架子。但我们设计了完整的一些赛制，还有专业的谈判、真实的秧苗、水田，还有赛后的秧苗的回收移植，然后每一个环节我们都是非常认真的对待，让参与者真正的弯下腰、流了汗、弄脏了衣服，就是没有感受到太阳的猛烈。其他之外的话，我们主要追求的就是一个真实感，真实感呢也是最好的一个防伪标签，也避免了陷入那个形式主义和博眼球的一个制约。
1: 真实，同时也要有真正的这样的一种参与感。刚才呢，我们的小伙伴给我补充了一个冷知识啊，说这个去年北京有一个商场有类似的活动，也是嗑瓜子大赛，奖品是一枚纯金的瓜子。我不知道这个一波你们的奖品是什么样的一种形式。
0: 就是我们的奖品呢，嗑瓜子大赛呢，我们也是一个纯金的瓜子。
1: 哇哦，
0: 那我们也是学习了人家优秀的案例。然后插秧大赛呢，其实我们在水稻田里面，我们放了假的模型龙虾。凭这个模型的龙虾呢，我们可以到刚才说的那个龙虾店里面，在秧田里面捡到一个龙虾，他就可以去换一个龙虾。那这是参赛者的一些普通的奖品。其他的奖品呢，我们可能会以一些数码也是比较好玩的，比如说摄像仪，比如大疆的，然后呢还有一些记录生活的一些设备吧，给到消费者。我觉得奖品从参与者的一些反馈来看呢，其实他们对于奖品反而不是特别看重的，他们只是参加了这场活动，获得了这个名次，然后呢拿到了这个奖品，他们很开心。奖品其实本身的价值呢，已经是被淡化了。这是十几场活动办下来我的感受啊。
1: 也问一下这个赵晨老师，就是这类活动要避免同质化，保持生命力，你也给这个一波支支招吧，或者包括给所有的这个需要在这些活动当中取得一些增益的商圈支支招。
2: 首先第一点啊，这个是谁也夺不走的，我觉得就是要在地化，别人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你这儿不产橘子，你剥橘子其实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呢，这个可以说啊，这个比赛跟商圈之间，我们一定要理解城市特色，它更多的其实能够激起本地人的一个生活记忆，一定要跟地域的文化能够有所绑定。您刚才我们说到宁波，宁波本身稻米文化就很深厚啊，所以它这个插秧大赛有共鸣，至少隔代人之间还是有共鸣的，对吧？那可能换到，比如说到西南，到四川，大家就可以剥橘子、剥橙子，打麻将是不是也行？我不知道。然后到东北，那就包一包饺子，对吧？这个事实上都是比较接地气的，我们叫在地化的活动设计。这个是如果深度结合了本地的习俗吧，事实上它那种专属感，别人带不走。你进去以后，你会发现这儿都说方言，那种感觉就更纯粹了。这是在地化。第二个的话呢，我觉得就是垂直。可以说，如果是这个全民皆宜的这种泛泛的活动啊，其实看起来受众广，但是呢，大家记不住。你会发现去哪都一样，你就没法去把你真正想要的那个精准用户筛出来。其实不如啊，这个瞄准一个圈层做深，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想要吸引什么样的消费者呀，你就针对于他做系列活动，比如说年轻人，那飞盘呀，各种各样的挑战赛呀，这个舞蹈啊，甚至是漫展呀。当然我刚才说这些，其实也都是属于其他风格的这种办赛了。那比如说你就想吸引宝妈，那你就得针对宝妈群体多做这种亲子的活动啊。所以事实上呢，这个垂直到某一个你特别精准的群体啊，找到这个圈层的用户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们往往会有更高的粘性啊，更多的复购啊， 甚至可能刚才我说的这些消费者们，他们都愿意传播，所以呢，这个垂直化肯定会给你带来。

0: 更多的收益的。第三个呢，就是 IP，哎，就是你一定得把这个活动做成一个你自己的活动品牌，形成一个 IP。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商场啊，办赛同质化很严重，是因为这个赛事活动的组织方可能更多的是人家的能量和资源啊，他带着这些品牌，带着这些活动，各个商场转一圈。但是事实上呢，这个商场办完了，好像跟这个事儿就断了，没有下文了。那这种情况下，其实用户肯定也是留不住的啊。所以如果说商场本身自己就能够把某一种风格的赛事固定下来，形成自己的品牌，用月呀，哪怕是季度啊，做一场比赛，甚至我看也有人建议做系列赛，最后弄个总决赛，给个超级大奖。其实我觉得这就像大家什么呢？那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这个，我们做这个商圈办赛就像办综艺一样啊，让大家能够天天期待着，跟着这个结果走啊，这其实就是整个系列化最终能够形成的这种集中爆发。我们都知道这个综艺的最后一集，啊决赛，那个点击量和播放量可能都是前面加在一起之和的好几倍，对吧？事实上在商圈办赛，我觉得也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啊，所以尽量。一开始呢，可以先跟风，那往后时间长了，一定要抓住本地文化和圈层啊，最后形成一个自己的品牌。我觉得这个呀，就是能够形成自己的生命力了。
1: 嗯，那一波你的想法和赵晨有没有共鸣到，或者说不谋而合的地方？就是咱们怎么保持活动的差异化，避免审美疲劳？
2: 主持人，刚才赵老师说的，其实就是我们刚开始做这些赛事活动的初衷和一些想法。我们刚开始可以参考一些综艺节目啊，然后包括其他行业的一些比较热的一些话题点啊，但是最后呢，还是需要针对自己客群或者针对自己的一些属地，有一些创新的一些想法去做这些活动，才能保持活动的一些差异化，然后也避免我们用户的审美疲劳。那核心的几个一句话吧，就是研究我的客群是年轻人，那我就研究周围的年轻人他喜欢什么，然后我们做呢，只做有质量，一定能出圈，然后一定参赛者都会想发朋友圈的一些活动，宁可少办两场，但是每场办的都要有质量。我们也会经常的去跟随一些网络上的一些热点去选题，从年轻人他目前这个阶段，像刚才赵老师说的，他里面可能有一些厌烦的情绪，或者说他需要放松，那我们就从年轻人目前阶段的一些真实情绪，还有生活中的一些场景啊，去找这些赛事的灵感。然后比如说我们之前举办过的一场乱讲 PPT 大赛，那场 PPT 大赛呢，其实就是因为职场压力大，我们进行一个参赛者我们情绪的一些宣泄，然后或者说一些释放，让大家通过参加这场比赛，把自己在职场上的压力进行放松吧。然后还有呢，就是大家比如向往田园生活，那我们就做插秧大赛。那活动呢，还是要和当下年轻人的状态有一个共鸣，而不是我们自己想了一个概念我们就去做了。然后二是就是大型节假日呢，我们还是会做一些跟文化或者说非遗文化相关的一些活动，搭配着一些小赛一起做，让活动的矩阵更加丰满。比如说嫦娥奔月、散花秀、戏剧节、潮汕的非遗舞蹈这类活动呢，它具备一定的文化底蕴，也能覆盖更广泛的年龄层，也能和趣味小赛形成一个互补，既有玩的轻松，那也能看得厚重。那第三个呢，我们就是活动不泛滥。如果假设一个商场呢，每个月它都办三四场的比赛，其实我们的用户很快就会忙。那我们选择少而精的策略呢，就是刚才说的，宁肯用2个月去打磨一场真正有话题性的活动，也不凑合着应付我们的顾客。这一点呢，其实还是我觉得是需要具备一定的团队的思考和创新，以及时间的沉淀的。就像刚才赵老师说的，我们不能跟风出来的，它是没有用大量的时间或者说精力去创新的，那很快的话就会造成用户的审美疲劳。
1: 看来想的是比我们要深远的多哈。其实和赵晨老师在行业洞察的节目当中已经聊过很多次国内商圈的转型的现象了哈。那你觉得这次办赛热，它是在发生量变还是质变呢？
0: 目前啊，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个量变的。

0: 阶段，对，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毕竟办赛这个事情现在还没有在所有商圈实现覆盖。那如果说它已经实现了一个所有商圈，我们都看到出现这样的这个活动的时候，那基本上它会变成一个常规操作了。如果是常规操作，那就一定会走向质变。但可以说，这个开头将来有可能会变成一个真正的质变。因为在过去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商圈的转型。也都是经历了很长的时间，最后变成了现在的固定的业态。比如说啊，我们之前的这个商场是没有电影院的，对吧？那后来呢，其实经过了这个过去的20年，现在你会发现商场它跟电影院的组合是必须得有的了啊。那可以说当时其实是一个转型尝试，那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固定的配置了。那你说现在的商场引流还有一点靠什么？亲子，对不对？以前的商场哪有亲子乐园啊？现在的商场几乎都有大量的这种亲子，啊，甚至还有很多开始有了宠物友好，有了宠物区域。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业态也都是一点一点随着时间加进来的。那这次这个办赛热呢，我觉得它有一个核心逻辑，还是发生了一个变化。我们刚才说的所有的这些内容啊，其实更多的还是提供了这个商品的交易，或者说服务的交易。但是呢，真正能够奔着这个内容加情绪价值去提供的，可能还就是这种赛事性的内容。好，它是可以真正意义上形成一种比较新的业态吧，也就正好迎合了这个年轻人来到商场以后，对于商场它更立体、更综合的这种诉求。所以说现在可以这么说啊，这个只要你不断的去跟着年轻人的需求去调整啊，去主动的去创新、去设计，那基本上你就是会在这个大家都很同质化的。服务的业态中间，一点一点的可能就设计出来了一个新的增长曲线。所以可以说，我们必须要从这个用活动带销售的这个思路啊，变成一个真正的内容服务商的角色，因为内容服务商可以更好的带动销售。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质变呢，当下还是需要时间，我估计可能，至少得有3年左右的时间，才有可能会在部分商圈。因为我们都知道，并不是每个商圈都服务年轻人的，商场与商场的地段啊，它所在的这个商圈的特征也是不一样的。那我相信，可能离这个年轻人消费更近的商圈，他们是有可能啊，将来把这个办赛变成一种常规操作的，主持人。
1: 那对一波来说，对你们来说，这类趣味赛事会是一个短期拉流的手段，还是会发展成一个长期固定的运营的板块呢？包括未来在年轻的客群运营和公共空间打造上，我们还有没有哪些规划可以和大家分享的？
2: 我们这个趣味赛事活动呢，我们其实不当成是一个短期的引流手段，就像刚才赵老师说的，它其实是现在比较戳中年轻客群的一个情绪价值的一个口子吧。然后呢，我们会长期固定的去运营这个板块，也可以像刚才赵老师说，它其实就是一个新的品类，我们也一定要抓住这个新的品类。然后呢，长期深耕下去，只是这个深耕呢，设计呢，它需要有很强的创新和顾客思维。你愿不愿意站在顾客的角度去思考，他们想要什么，想要参加什么比赛，或者说他们想要来商场干嘛？还有呢，他们生活中目前的一个状态是怎么样的？这是我觉得是最最重要的，有没有顾客思维？然后呢，所以我们在媒体平台上，包括我们环球影业的小红书上，然后以及我们线下的一些调研上，我们会收集顾客的一些建议、赛事建议，然后包括一些品牌他们需求的品牌的建议，把他们想做的、想玩的，那在我们环球影业里面变成一个实景。总结呢，只要我们的顾客喜欢，我们就愿意举办。那目标呢？我们是把这类趣味赛事呢，打造成为我们一个固定 IP，让顾客一提起这些赛事活动呢，或者说这些反差的活动呢，大家第一时间就想到的就是环球影业。那也是跟最开始说的，我们要成为宁波最好玩、顾客最喜欢的商场。然后这不是一场两场的流量狂欢，而是一套持续运转的一些IP 内容的一些生产机制，然后未来在年轻客群运营和公共空间打造上呢，我们规划的是好品牌以及好活动双向驱动。品牌端呢，我们也正在持续引入了年轻人他们喜欢的品牌，比如说年轻人

0: 我们的顾客他说他们喜欢寿司的话，我们就在上半年引进了寿司。年轻人说他们喜欢户外的一些品牌，那我们就下半年要以黑莲森、北面等这些潮流户外的品牌。这些就是年轻人目前高度比较关注的，包括餐饮啊或者零售的这些品牌。那品牌本身呢，它其实是吸引年轻客群的磁铁吧。那好的品牌组合呢，能让商场成为年轻人，他想要来的一个目的地。那活动呢，围绕着年轻人兴趣和情绪做文章，然后刚才说的招募年轻人他们喜欢的餐饮啊、服饰啊、零售啊，然后把这些品牌融入到我们活动当中的权益里面，形成来参加活动，顺便逛了自己喜欢的店，然后呢，顺手带了一件东西。然后觉得这次今天的购物很不错，很开心，那才会形成我下次还来的正向循环。那空间端呢，我们持续还是把我们商场的公共空间呢变成一个我们好的内容的一个发声的一个场地吧。那不只是为了购物，而是为了举办更多年轻人喜欢的一些活动。相当于是一个多功能的一个场地，让消费者每次来，他都能发现，哎，这些场地今天来跟上次来，它都是不一样的。让顾客对于每周他去商场呢，他当成的就是一种比较有期待感的一个想法吧。
1: 那最后想请赵晨老师再帮我们总结一下了，就是我们看未来年轻态的商圈核心的竞争力会是什么样的？
2: 刚才其实啊，这个贯穿始终的，我觉得大概就三个方向吧。首先啊，我们刚才邢总也总结的特别多，我们概括下来就是，第一点，我们还是把这个内容得 IP 化。以前的商场是租场地，现在一定要好好的做好内容啊，我们要做好各种各样的年轻人喜欢的活动，比如说脱口秀啊，主题市集呀、这个跟本地的厂牌多做各种各样的这种赛事，别想着当房东，我们一起来共创内容啊，这个是我觉得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商场需要开始主动进行社群的运营了，得开始围绕着这些活动吸引过来的不同标签的消费者啊，建立不同的这种社群，然后呢，经常给他们发通知啊，让他们变成一个据点式的空间啊，这样来讲，其实不管流量大不大。有这么多基础的活跃的用户，他们邀请自己的亲人呐、朋友啊、自己的复购啊，有了归属感，自然就有复购了。第三呢，就是事实上现在商场呢也在承担一些城市公共空间的职能啊，我也看到很多商场现在有咖啡厅加共享自习室。对，然后呢，还会有一些公益的展览啊，去做一些小范围的策展，甚至提供一些便民服务啊，给这个骑手啊，给老人呐，给小朋友嘛，提供非常多的这种便民的这种服务。还有就是，有些商场真的彻底把一部分区域就变成共享办公区了啊，所以呢，大家都想做一件事情，就是让各种各样的消费者呢，更多的在这儿待着。啊，一待着他就会消费啊，把人留住了，生意自然就聚集过来了啊。所以事实上呢，做好这三点吧，我觉得商场最终是可以变成一个既提供消费场景，又提供情绪服务，还能够提供归属感的这样一个综合空间啊，就一定能够在未来的业态中间形成自己独有的竞争力了。
1: 好，我们说商场办比赛呢，办的不是比赛本身，办的其实是一个理由，一个让人走出家门、放下手机和真实的人见一面的理由，是一种空间，一种不只是消费买买买，还能够体验、还能够社交、还能够带走一段记忆的公共空间。那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的办赛热呢，其实更像一场大考，考的不是谁的点子更抽象，而是谁更懂消费者，谁更有耐心，谁能够把热闹做成日常。毕竟能留住人的，从来不是比赛和这样的一些抽象的行为，而是一个让人愿意再来一回的地方。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也感谢你的收听。希望越来越多的商圈能够办得有声有色，和消费者双向奔赴，一路生花。歌曲《一路生花》送给你。本期节目的主持人杨场，代表监制郭静，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雨晴第一次看电影《少林寺》的时候还是很小的时候，至今还记得李连杰那张稚气未脱的脸和郑绪岚演唱的主题曲《日出嵩山坳，晨钟惊飞鸟》。从此以后，雨晴的心中就有了一个少林寺情节。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那么这一站就请大家跟随雨晴一起到那古老神秘的少林寺看看。少林寺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嵩山五乳峰下，因为坐落在嵩山腹地少室林茂密的丛林之中，所以取名为少林寺。少林寺始建于北魏太和十九年，释孝文帝为了安置他所敬仰的印度高僧跋陀尊者，在与都城洛阳相望的嵩山少室山北麓敕建而成的。远远的，雨晴看见了山门，这也是少林寺的大门，据说是清雍正十三年修建的。1974年，经过了重新翻修，门额上有清康熙帝亲笔所题的“少林寺”三个大字，便正中的上方还刻有"康熙御笔之宝"六个字的印玺。山门前蹲坐着一对石狮子，雌雄相对，也是清代的雕刻。出门的八字墙东西两边则矗立着两座石方，东石方外上书横额“祖源地本”四个大字，内横额是“跋陀开创”；西石方的内横额是“大成圣地”，外横额则是“嵩少禅林”，让雨晴一下子有了似曾相识的感觉。过了山门就是甬道了，甬道两旁是苍松翠柏掩映下的碑林。朋友告诉雨晴，这里一共有20多通历代的石碑，像宗道臣归山纪念碑、七夕禅师碑等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在甬道的东侧还有一座长廊，廊内陈列着从唐代到清代的100多通名碑，场面蔚为壮观，让雨晴一时之间有些目不暇接，不由得感叹，这里难怪会有碑廊的美称了。经过碑林之后，雨晴就来到了天王殿。天王殿位于碑林的尽头，以供奉象征风、调、雨、顺的四大天王而得名。雨晴站在天王殿前，看着他的红墙绿瓦、斗拱彩绘， 看着门里面和平前威风凛凛的金刚塑像，内心不禁肃然起敬。在三间重檐歇山顶的殿堂前，两大金刚风雨不变地守护着里面的四大天王像，此般威武雄壮的样子，很难让人再嬉笑得起来，内心剩下的只有敬畏。在天王殿的后面就是大雄宝殿了。大雄宝殿是寺院佛事活动的中心场所，与天王殿、藏经阁并称为三大佛殿。原建筑毁于民国17年，1986年又进行了重建。雨晴走进殿内，看到供奉着释迦牟尼、药师佛、阿弥陀佛的神像，还有殿堂正中悬挂着康熙皇帝御笔亲书的宝树方莲四个大字，以及屏墙后壁的观音塑像，两侧的18罗汉像，瞬间仿佛进入到了电影场景之中，产生了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走过大雄宝殿，雨晴就来到了著名的藏经阁。藏经阁又叫法堂，建于明代，毁于民国17年，1994年又进行了重建，是寺里的僧人藏经说法的场所。藏经阁顾名思义，藏书800万卷，还供有少林寺的一位缅甸国弟子于1996年依赠的一尊汉白玉卧佛像。在藏经阁的月台下，雨晴见到了一口大铁锅，据说这是明代万历年间铸造的，是当时少林寺的和尚用来炒菜用的小锅。藏经阁的东南面是禅房，也就是我们经常在电视剧中见到的僧人参禅打坐的地方，而对面的西禅房则是负责接待宾客的堂室了。在大雄宝殿的西侧是非常著名的六祖堂，殿内正面供奉的是大势至菩萨、文殊菩萨、观音菩萨、普贤菩萨、地藏菩萨，两侧供奉的是禅宗初祖达摩、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六祖拜观音了。钟楼和鼓楼分别坐落于大雄宝殿的东西两侧，两座楼都有4层高，造型巧妙，巍峨雄伟，难怪会被称为我国建筑史上的珍品了。据说现在我们看到的也是重新建造的，原本的建筑在民国17年的时候就被毁掉了。雨晴不由得想，如果那些建筑还在，不知如今该是怎样厚重庄严的模样呢？在钟楼的前面，雨晴看到了皇帝嵩岳少林寺碑，俗称李世民碑，据说是唐玄宗开元16年刻立的，正面是李世民告谕少林寺上座寺主等人的教文，表彰了少林寺僧人帮助唐王朝平定王世充的战功。右起第五行的位置，雨晴还看到了李世民亲笔草签的世民两个字，背面刻的是李世民赐少林寺白骨庄御书碑记，记述了13棍僧救秦王的故事。朋友告诉雨晴，这也就是影片少林寺拍摄的历史依据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雨晴。下面的时间里，我们继续未完成的少林之行。雨晴接下来到达的地方是杂摩亭，它又被称为立雪亭，建于明代，相传是二祖慧可势力在雪地里向达摩祖师断臂求法的地方，而殿内的神龛中就供奉着达摩祖师的铜座像，据说是在明朝嘉靖十年所铸造的。让雨晴印象最深刻的还要数龛上悬挂的匾额，上书雪印心珠四个大字，据说是清乾隆皇帝御笔亲题的，字体遒劲，气势豪迈，让人一看到就感觉充满了力量。在立雪亭的后面是千佛殿，又被称为毗卢殿，是少林寺里最后的一间大殿了。殿里的壁画非常有名，是少林寺壁画中的珍品。大殿的背面以及东西两面墙壁上都会有彩色的壁画，最著名的有十三棍僧救唐王、五百罗汉毗卢图，色彩艳丽，构图和谐，衣袂飘飘，向我们展示着唐代壁画的高水准。据说五百罗汉毗卢图是一个画家用了十几年才画完的，那五百罗汉的衣服还会变颜色，让雨晴听了大叹神奇。在地面上，雨晴还发现了许多脚坑，朋友告诉雨晴，这是当年僧人练功留下的遗迹，其中的辛苦和汗水可见一斑了。出了少林寺，雨晴就来到了塔林。塔林位于少林寺西面大约300米的小山脚下，占地面积大约20000平方米，有唐、宋、金、元、明、清以及现代的砖石木塔，一共231座。据说这里是历代少林高僧安息的墓地，现存唐代至清代的历代砖石木塔有240余座。1996年，少林寺塔林和初祖庵还被公布为世界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来到这里，雨晴才知道，之所以叫塔林，是因为这里塔类繁多，大小参差，高低不同，粗细不一，形式多样而又排列散乱，看起来就如同繁茂的森林，所以才有了塔林这个美称。看过塔林，雨晴来到了初祖庵，它位于吴汝峰下的小土丘上，是宋代人为了纪念禅宗初祖菩提达摩而营造的纪念建筑。因为达摩经常游化于松落之间，修禅的主要方式是面壁静坐，所以这里又被称作达摩面壁之庵。相传宋代的时候，初祖庵曾经建立一座面壁之塔，如今塔毁讹存，蔡京所写的面壁之塔的石额还在寺里面。1983年至1986年，初祖庵全面整修的时候，建了200余米的围墙，才算是恢复了完整的院落。在少林寺背面的吴汝峰中峰上，还有一个天然的石洞，据说是当年达摩师祖9年面壁的地方，所以又被称为达摩洞。达摩洞面向西南，洞口用青石块砌成拱门，洞深大约7米，高宽各3米有余。洞内的台上矗立着3尊石像，达摩祖师稳坐中间，两旁就是他的弟子了。根据清朝的说松记载，在洞的左上方原本有一个小石塔，如今塔已经毁了，在洞内的东壁上还题有本来面目四个字，与洞外西边石壁上面壁洞天四个大字遥相呼应，提醒着我们要时刻记得反思自己。继续前行，雨晴来到了少林寺西面大约300米处的少室山脚下，这里有一片中国最大的塔林，它西临少溪，背依龙虎岭，东接伏牛山脉，西依当阳坡，林木葱郁，环境秀美优雅，是少林历代高僧住持方丈的墓寝。

现存的塔仅仅是原来的二分之一，其余的都被历代来的山水所冲毁了。塔林中部偏东的地方有一座菊安长老灵塔，这是一座单层密檐式的砖塔，叠檐五重，造型秀美。塔后壁上镶嵌着显教圆通大禅师赵公和尚塔名并序的石碑，佛又告诉雨晴，法照禅师号菊安，朝廷赐号显教圆通大禅师，他在至治二年被礼请为少林寺的住持，第二年圆寂。16年之后，他的门弟子子真请人撰写碑文，留下了这座塔名。由于铭文出自一位日本高僧之手，并且文辞书法都具有相当高的造诣，因此显得尤为珍贵。少林寺塔林也入选了世界纪录协会世界最大古塔建筑群，可谓是古塔建筑群的世界之最了。来到少林寺，不可不看的还有那著名的少林功夫。少林功夫是汉族武术中体系最庞大的门派，武功套路高达700种以上，又因为它以禅入武，习武修禅，因此又有着武术禅的称号。少林这个词也成为了汉族传统武术的象征。朋友还告诉雨晴，少林功夫的要旨是禅武合一，因为少林寺是佛教禅宗的祖庭，禅宗以明心见性、顿悟成佛为要旨，因此在佛门眼中，参禅是正道。少林功夫的传人释延元说，僧众们不过是借练功习武达到收心敛性、领律入定的目的，但是同时也有强身健体、益寿延年的效果。雨晴此行的最后一站就是松阳书院了。这座书院是历史建筑群国家文物、宋代的四大书院之一，又是洛派理学传播和发展的中心，历代有很多的知名学者都曾经来到这里讲学和学习，因此在中国教育史上有着显著的地位。松阳书院的汉风将军百合大堂碑号称稀世珍宝，因此历年来吸引着无数的游人来这里流连参观，也成为嵩山丰富历史文化积淀的象征。看着四周群山环拱、溪水长流的宜人景色，雨晴突然就想留在此地不忍离去了。感谢收听本期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李延亮、杨翘果，感谢各位，谢谢音乐家们，谢谢，再次感谢。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我读给你听，我是主持人小红。您可以通过车载收音机、传统收音机调频105.5兆赫来收听一通人民广播电台，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 蜻蜓 FM APP 客户端来收听。如果你有故事想和我们分享，或者有感情问题想要倾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

0: 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上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1: 据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
2: 一个灭的差异。而婚姻美满的秘诀，根本上取决于夫妻对待分歧、冲突和人生的态度。有句话说，不管你跟谁结婚，结婚以后，你总会发现，你娶的不是原来的人，换了另外一个。在人际交往中，有个心理学现象是光环效应。一个人给你留下良好的初印象后，你就会爱屋及乌地认为对方各方面都很优秀。婚姻中也是如此，当我们爱上一个人时，往往只能看见他身上的闪光点。步入平淡生活后，光环效应逐渐失效，双方的缺点就会一一涌现。因此，大多数夫妻都会觉得对方变了，感情淡了。其实，那些好与坏一直都存在，只是被你忽视或放大了。在平淡的婚姻中，学会阶段性复习对方的优点，只有不断的复习，才会记得最初的心动，一次又一次地爱上对方。婚姻中的安全感和归属感，取决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智慧。大事睁眼，考虑对方的感受，清醒理智地做选择；小事闭眼，不计较鸡毛蒜皮，稀里糊涂地过生活。这正是杨绛和钱钟书的经营婚姻之道。做重大决定前，他们总是第一时间跟对方沟通。而面对无伤大雅的小事时，他们往往会一笑置之。用尊重建立起信任，用包容培养出和睦，让他们的婚姻抹上了温暖的底色。婚姻的基础是爱情，是依恋，是尊重。那些关乎命运的重大决策，不该由着自己的性子一意孤行，做到大事报备，有商有量，才能让伴侣感受到爱和尊重。那些无关痛痒的生活琐事，则不必非要跟对方斤斤计较，必要的时候偶尔装傻，才能让夫妻的关系更加亲密。

婚姻里有一个基本定律，能保持自我平衡的人更容易拥有幸福的婚姻。拥有美满幸福婚姻的男女，人生本已经经营得很好。人生若是一个大圆，婚姻只是其中的一个小圆。只有人生的大圆完整而饱满，婚姻的小圆才会被一直的保护。理清这个因果关系，婚姻的难题就会迎刃而解。婚姻并不仅仅是快乐，是节日，是两情相悦，是生死与共，它还是考验，是煎熬，是一种对熟悉生活的破坏和一种崭新模式的建立，是包含了智慧、勇气、人格、意志的双方重新组合。高质量婚姻的背后，无一不是双方都具有掌控自己人生并把人生运营向好的超强能力。与其为维系婚姻绞尽脑汁，不如开阔自己的格局，把眼界放在更辽远的个人成长上。人生圆满了，婚姻也不会太差。听过这样一句话，婚姻就是爱情、责任、精神成长的综合体，三者缺一不可。坚持复习对方的优点，爱意就不会因岁月的流逝而消失。面对大事，沉着冷静，关系就不会因生活的繁琐而变淡。放大人生的格局和眼界，婚姻就能因彼此的成熟而稳固。于千万人中，千次逼退是世间难求的缘分，而想要携手一生，就得担起必要的责任，修炼相处的智慧，滋养彼此的生命。愿你富真心，善经营，拥抱漫漫岁月中的宝贵温情。

人不品，不知谁浓谁淡。人性的变幻莫测，感情的真真假假，都需要时间的检视才能看得真切。经历越多，懂得越多，心态越好，随之而来的是日子也越过越好。人生百年，不过在历练中成长，在成长中经历。经一事，长一智，遇一人，懂一人。有一位方丈曾在其寺庙的公告栏上写下一句标语：没有失败的人生才最失败。不上高山，不知平地，不经大海，不懂宽阔的含义。人生需要很多试错的机会，各种滋味需要亲自尝过后才知酸甜苦辣。人有了经历才会长阅历，有了阅历才会逐渐成熟自如。稻盛和夫曾说，在富裕的现代生活中，我们很难让孩子历经艰辛。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应该告诉他们，塑造人格最重要的是经历辛苦，而且我们必须让这种想法根植于理性之中。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你来时走过的每一步都算数，哪怕是走了歪路，绕了远路，那些经过的风景，偶然发现的新方向，浪费的时间，都会以你意想不到的方式回馈于你。这些或欢喜或痛苦的经历，都将成为生命中不可复制的财富，助你奔向更美好的未来。当暴风雨过去，你不会记得自己是如何度过的，你甚至不确定暴风雨是否真正结束了。当你已不再是当初走进暴风雨里的那个人了，这就是暴风雨的意义。

0: 一个人经历过挫折，才会更好的成长，经历这些，才能珍惜所拥有的。佛说，无论你遇见谁，他都是对的人，无论发生什么事，那都是唯一会发生的事。有些人的出现，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大结局，而是为了给生活增加一段插曲，只是为了经由那个人，让你更了解自己。所以，遇到谁，有过怎样的故事，都是人生的宝贵财富。比起抽刀断水的决绝，人更怕的是自我感动。明明付错心，等错人，却还说着可以为爱一无所有。明知道走错了路，回头就行，明知道爱错了人，放手就好，但对于付出过真心的东西，总不舍得立刻叫停，总觉得再坚持一下，也许就会找到出路。结局却往往是拖泥又带水，蹉跎一日复一日。成长是一个人的朝圣路，没有一个人能够帮助另一个人成长。再多的左突右突和痛苦，我们都要像蝉一样蜕一层皮，然后把内心的痛苦和恐惧不安统统丢掉。人之相遇已是不易，若能相知相伴，更是少之又少。并不是每一段爱都会开花结果，但可以肯定的是，每一份爱都曾化为成长的力量，在无数黑暗的夜里默默温暖着我们。茫茫人海中的相遇已经胜过了所有的悲欢，或是痛苦，或是美好，都是一种经历，经历过就是收获，又何必在意结局如何。因此，不要害怕去爱，不要害怕被爱。希望你明白，爱错了人也不可怕，因为凡是经历，皆为成长。常言道，不经一事，不懂一人。一个人值不值得交往，在关键时候才能看清。落叶才知秋，落难才知友。做人真正的成功，不是看你认识哪些人，而是看你落魄时，还有哪些人愿意认识你。身处低谷之时，才知谁真谁假，经历重重的苦难，才真正看透了人心。相信时间，相信它最终会告诉你，谁是虚伪的脸，谁是真心的伴。把心情留给懂你的人，把感情留给爱你的人。别交交不透的人，别付不值得付的心。
1: 简讯：第48届世界计量大赛中国代表团目前已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通人民广播电台夜读栏目，我读给你听，我是主持人小红。您可以通过车载收音机、传统收音机调频105.5兆赫来收听一通人民广播电台，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蜻蜓 FM APP 客户端来收听。如果你有故事想和我们分享，或者有感情问题想要倾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我们阅读继续。《功夫熊猫》里有一段台词：“昨天已是历史，明天依旧成谜，但今天是一个礼物。”这就是为什么要把它叫做现在。很多人活了一辈子，却真正拥有过完整的一天。他们不是在怀念过去，就是在幻想未来，从未活在当下。在生活中，我们能够真正掌握的，其实就是每一个当下，就是此时此刻。很多人总是习惯幻想未来的美好，却不愿意为未来做出脚踏实地的努力，不懂得未来的美好都是由每个当下的努力去创造的。叔本华说，只有当下，它是唯一富有现实性的时刻。正是这绝无仅有的时刻，我们的生存才是真实的。

曾经有人问马祖禅师如何修行，马祖禅师回答道：饥来吃饭，困来眠。问的人感到很奇怪，说其他的人也是这样做的呀，难道他们和你不一样吗？马祖禅师回答道：很多人吃饭的时候想着睡觉，睡觉的时候想着吃饭，我吃饭就是吃饭，睡觉就是睡觉，所以不一样。今天的事情今天做，明天的事情等明天再说，不负当下，才能活出最充实的人生。我们当下拥有的往往是最珍贵的，却也是我们最容易忽略的。活在当下，其实就是活在最真实的人生里。只要我们认真生活，专注于每一个当下，时间自会给出最好的答案。

就别回头望、啊。

0: 些自由背后的知识点。
1: 想目不斜视，自顾自地往前走去。大娘最终跟不上大爷的步伐，一个人默默地走在后面，全身淋着雨。网友的评论也很戳心，你以为大娘淋了一场雨，其实她可能一生都在风雨里。原来不懂爱的人到老都是一样。我想起了一句话，与其去别人的伞下躲雨，不如自己拥有一把伞。当你自己有伞，无论什么时候下雨，雨下多久，你都心里不慌，不必求人看脸色。而当你没有伞的时候，哪怕只是毛毛细雨，也足以将你浑身打湿，让你狼狈不堪。说一说张幼仪的故事。她15岁时嫁给了大才子徐志摩。徐志摩并不爱她，总是对她不屑一顾，冷言冷语。最后在明知她已怀孕的情况下，抛弃了她，找了新欢。对那个时代的女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张幼仪没有被不幸的婚姻打垮，她凭着自己的顽强坚毅，一边辛苦抚养孩子，一边努力学习外语，学习如何做生意，还去念了大学，读了教育学和心理学。回国后的张幼仪做过大学教授，在金融界大展身手，成为中国第一个女银行家。她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人这一生能真正指望上别人的时候很少，绝大多数时刻我们只能靠自己。人生谁都免不了淋几场雨，但不同的是，有的人淋雨后开始打造自己的伞，而有的人只是庆幸自己躲过了一场雨。生活风云变幻，有伞的人不怕下雨，为自己撑伞才是我们面对风雨最正确的姿势。自己不淋雨，才有能力为身边的人遮风挡雨。愿你手中有伞，伞下有晴空。
2: 全程断电，高压断电了，低压会不会断电？这个是有一定概率。

0: 方女士做了美甲。这个
1: 从
0: 这
1: 开了，
0: 有厂家做过这个实验，有些美甲在伸进这赌片的时候，一用
2: 的几天都沾着光，变成好日子。见面大概是这世上最浪漫的双向奔赴了。见一面就可以缓解积攒已久的思念，见一面就可以宣泄溢满心房的爱恋。在去见面的途中，一路上水波温柔，阳光明媚，微风和煦，就连嘴角都不自觉地跟着上扬。人间的饭吃一顿少一顿，人间的面见一次少一次。与其等再也见不到之后追悔莫及，不如趁现在抓紧时间见一面吧。你如约而至，他带着笑脸挥手寒暄，你说说生活的近况，他聊聊工作的好坏，就算什么都不说，就靠近彼此坐着放松一下，也是很美好的。四季轮转，世事变幻，见面的感觉真好。对一个人最深沉的浪漫，不是我爱你，而是想见你。隔着手机屏幕说万千句情话，比不过现实中的一个拥抱。说万千句我想你，都不如他真的出现在你身边，深情款款的来见你。所以趁着有时间，去见一见心心念念的人吧。无论是父母、爱人还是朋友，想见谁就去谁的身边。

0: 改变开启的力度，再有一个明显的增加它的颜色和周围的一个辨识度，因为我们知道人有一个叫创伤应激反应，
1: 嗯，
0: 就是尤其是发生事故的时候，咣这一撞，好多人直接自己就懵了，
1: 嗯，
0: 即使他没有受伤，但是受到这么大的一个刺激，尤其是气囊弹出来这砰这一声，
1: 是，
0: 那他已经在晕了的状态。

0: 成员逃生，这个逻辑是没问题的。但是这个玻璃升降器是靠什么动力来驱动的，这个加价就不一样了。我们说如果它还是靠车上的低压电源，也就是我们俗称的12伏小电瓶，来驱动玻璃升降电机实现自动的降窗，这个呢可以，但是一旦发生了低压断电的情况，这个功能就有可能失效。但是我们也知道，
1: 亲密的人就会一无所有，甚至为此自甘堕落，放弃一切。但不管被伤得多深，哪怕再心灰意冷，也不能自暴自弃，因为一个不自爱的人，没有人能帮得了。你的委屈，你的难过，只有你自己懂。所有的路都要你自己走，不要用别人的不爱来惩罚自己，更不要为不值得的人和事去伤害自己。越是没有人尊重，越要尊重自己；越是没有人珍惜，越要珍惜自己。生命里第一个爱恋的对象应该是自己，写诗给自己，与自己对话，在一个空间里安静下来，聆听自己的心跳与呼吸。人这一辈子最应该学会的就是爱自己，接纳每一个状态下的自己。感情里如果累了就放手，如果委屈了就离开。人生没有趟不过的泥泞，感情也没有过不去的曾经。哪怕现在还没有等到那个真正懂你陪你的人，只要用心经营自己，努力提高自己，慢慢你会发现最棒的自己。你若盛开，蝴蝶自来。如果说爱情是一场劫，愿你早日渡劫重生，学会真正爱自己。无论何时何地，我们不只为别人而绽放，还要为自己而美丽。
0: 正确的操作，弹出警告，降速啊，甚至是开启其他的双闪或者应急的停车功能。那么怎么检测驾驶员双手离把呢？两种方式，一种是电容式的，在方向盘上，因为你手是导电体，你手放在上面，它势必和方向盘的一些金属部位有接触，里面有个电容感知到，哦，这是。

0: 确实是有这方面的因素，因为我们知道啊，有这样一个法律上的通行的说法，就是法
1: 理了。晚安，我们下期再见。
0: 强制的要求哪些按键必须保留物理按键，还有门把手必须保持20×25×60的这样一个手部操作空间，等等，包括这次召回提到的这个问题啊，标志不明显和内饰周围

0: 内饰的高级感和颜值，把这种应急逃生关键的部件做的这种低辨识度，在一定程度上肯定是本末倒置了，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大家都能感受得到。但为什么这样的设计就成为了一种流行的趋势？包括我们对于极简设计的追求，是说我们的审美出现了问题，还是说像随着这个车辆的技术的发展，除了这个功能的提升，就让设计师车辆设计师的这种设计语言有一些设计力膨胀的过度了，这么一个情况呢？
1: 这个怎么说呢？我不是说各打五十大板啊，咱们是实事求是的分析这个。确实这里面源自两个方面，第一呢就是用户，我们的用户，因为我们知道咱们国家汽车大规模进入家庭实际是在2000年之后，2000年之后才开始比较快的速度实现了普及，也就是说我们最多也就只有一代人的时间实现了车轮上的生活，我们对汽车的很多基础的认知，包括对风险的预判，其实还是停留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啊。尤其是这几年呢，随着这个新拿驾照的人数越来越多，还有这个交通环境的改善，感觉开车呢也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尤其是驾驶辅助系统的诞生啊，就更给了一些原本就可能驾驶技术不是特别过硬的人，也让他们具备了正常上路行驶的一个能力。所以说用户有好多需求，他认为哦，以后的车肯定应该是零故障零事故啊，这个车辆的未来一定是它可以自己上路行驶的，这种憧憬没有问题，但是实际上在现在的技术条件下还做不到这一点。毕竟人还是安全驾驶的第一责任人，还是要由人来负这个责任，而且在路上行驶再怎么守规矩，它总会有一定的概率发生各种各样的意外。所以说过去100多年来汽车工业发展留下的一些好的传统其实是不应该放弃的。你比如安全带，有些车你在不系安全带的情况下车速是上不去的啊，这都是一些。还有的时候呢，包括大灯的应急开启，就是当外界环境不满足的时候，即使你把大灯关掉它依然会亮着，这都是一个安全冗余设计。包括这个物理按键、应急逃生啊，等等等等这些。
0: 你要说这个设计力膨胀吧，说是厂家的问题，其实消费者这边作为用户这边也是在推进的啊，就是两方一块儿施力，才实现了现在的这个某种设计语言成为了一种流行的趋势，而且各家设计的车感觉都好像差不太多，从外形上审美就是一样的，到了内部你再看呢，它的功能上也是类似的，就比如说我要打开一个某一个功能，我要在这个几级菜单才能找到这个功能，好多车它都是这么设计的。
1: 其实那这里面也还是分厂家，不是所有的厂家都在盲目的满足用户的这种不合理的需求。我们看虽然有9家厂商啊同步启动了召回，但是还有大量的传统车企坚守了安全的底线，并没有出现类似的问题。你比如同样是这次说有极客，极客召回了，但是吉利的本品没有召回，
0: 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那个燃油车的吉利。
1: 对的，对的。然后同样的，你像好像这次也没有涉及到比亚迪。虽然它是做新能源车的，但是它本质上还是一个传统车企。还有包括你像奇瑞啊、长城，还有咱们的几大国企啊，你像北汽、东风、一汽、上汽、广汽，他们还有大量的车

0: 遵循了传统的安全设计。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还是跟有些企业可能他把新势力当成自家的一块试验田，
1: 嗯，
0: 探索一下汽车未来发展的各种可能性，但是在它的基盘业务，也就是本品牌主品牌上，它还是会坚守一些汽车安全设计的底线。
1: 嗯，就包括这种保守哈，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从安全的角度来说是应该坚持的。哪怕说我们可能在设计上面会有一些冗余，不太美观，甚至可能是有一些现在看来审美有点土，但是它好用，这一点是不能够说轻易的把它给抛弃掉的。
0: 嗯，
1: 就比如说物理按键，这个物理按键原来曾经我们有过讨论，就是说这一个车上我恨不得所有的功能都是一对一直达的，一个物理按键管一个功能。
0: 对，
1: 这样的车当时觉得啊，它也是非常的缜密啊，就是我操作哪一个功能，我都可以直接用一键直达的方式来实现。
0: 对，
1: 但是现在你在新能源势力的这个就是电动汽车里面，你再想找这样的车几乎是找不到的，你没有说这个太多功能都给你实体化，它去物理化去的非常的重。就比如说这个触控式车窗的按键，这个全屏全触屏的中控，还有隐藏式的功能按钮等等，就是从这种安全的角度来看，这些设计其实不太好，就是我们现在就稍稍动脑想一下的话，它可能在极端情况下会造成风险隐患，但是设计者们确实就是这样做了，而且消费者们也确实就这么买单了。那这个风险应该怎么由谁来承担，并且怎么来改变它，让这个风险降得更低一些？
0: 嗯，其实这个问题呢，不光是咱们国内啊，咱们全球的汽车工业啊，包括德国日本，
1: 嗯，
0: 还有美国，还有其他的，因为这些都是汽车工业相对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嘛，所以他们其实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所以在他的2026到2027年度改款的时候，好多车，即使是插电混动，
1: 嗯，
0: 和纯电动车，也改回了大量的实体按键。
1: 嗯，
0: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开车的时候想调一下空调的温度，
1: 嗯，
0: 或者风量，或者出风方向，长时间吹头我觉得难受了，想改成吹脚，
1: 嗯，
0: 好，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我要进入主屏幕的菜单，我去点，啊，非常形象画着一个小人，点吹头、吹身子、吹脚，
1: 是，
0: 好像挺形象，
1: 对，
0: 但是你别忘了，这个时候你的注意力、你的手指是放在这个上面的，你的视线不可避免的要有0.几秒的时间离开前方的路面，如果是在120公里的速度下行驶的话，相当于盲开了好几十米。
1: 是。
0: 那么好，如果恢复到盲操的界面，三个转轮，然后左边一个是管温度的，
1: 嗯，
0: 啊，右边一个管风量的，中间一个转过去就是管吹头吹脚，然后摁中间就是中间是内外循环，左边这个是空调泵开启关闭，啊，右边这个是上面前橱窗后橱窗，所有的定义非常明确，就是我眼睛完全不用离开路面，一只手扶着方向盘，另一只手很轻松的。而且现在还有一个功能跟这个叠加在一起，让它变得更安全。
1: 嗯，
0: 我在操作这个的时候，前面的显示器
1: HUD
0: 可以同步的显示你把温度调到多少度了。
1: 嗯，
0: 这么着你连低头看一下确认的这个风险都消除了。
1: 嗯，
0: 真的做到了眼睛不离开路面。啊，包括你收音机换台，或者是播放器选择下一首歌，它把下一首歌曲的名字通过 HUD 都投射到前方路面上了，跟导航融合在一个界面里头。
1: 是。
0: 这个真的做到了完全不低头。
1: 嗯，这个感觉像开飞机一样了哈。
0: 啊，是，其实 HUD 这个功能就是
1: 从飞机上来，
0: 从飞机上移植下来，而且是从战斗机到客机，
1: 嗯，
0: 从客机在落地的。
1: 嗯
0: 啊，
1: 但是咱说到这儿啊，有很多朋友说了，那这多难看呢，实体按键那一个键一个键的，我们就把它融合到一块屏里，那车里面一进去了多整洁。但是没有想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在一些特殊的紧急的应急情况下，我们这个实体按键它真的是特别好用。而且我们刚才讲了很多盲操，就是很多原来的老司机呢，可能就是空调是不用低头的，就哪怕没有 HUD 我也可以盲操，
0: 对，
1: 直接把这个温度调大概多少度，
0: 对对对，
1: 低头或者低头一次就可以。但是我们现在看起来很方便的有一些功能呢，确实如果我们脱离开车的环境呢，它确实很方便，但是你实际的操作的过程呢，那可能就是一个线性的过程，你可能就要脱离路况。
0: 我再举一个例子，就甚至现在还有人在怀念起老

0: 桑塔纳和老捷达的温度调整方式，为什么呢？它不是转钮，转钮毕竟还是数字式的，那个直接就直观的拨杆，你看都不用看，
1: 那是够老的。
0: 搁到最左边就是
1: 最冷，
0: 搁到最右边就是最热，然后稍微往这边推一点儿。啊，完全凭手感，而且还在手特别容易够着的那个位置上，所以说你可以把它老古董，但是呢，其实它对整个的行车安全还是非常有好处的。
1: 那毕竟这是一台车，是供我们来出行的一个工具啊，也不能简单的就是说我上车也必须找到在家里面的舒适感啊，就是躺在家里沙发上的感觉。我们毕竟是要上路的啊，所以说这个设计呢，是可以通过一些机械键盘的一些机械按键的这种怎么说叫复活也好，或者重新出现也好，它不光是说我们去实现一种复古的感觉，它更重要的是实现一个安全的保障。
0: 是
1: 对我们来说，
0: 是的，是的，其实对，其实现在在非常精密的仪器设备，咱举个例子，就说客机，一块仪表就是一块仪表，中间是有多功能显示器，是可以切换功能，但是主要的你像发动机相关的仪表，还是单独显示。所以你看再好的玻璃座舱，就是所谓全数字座舱，依然是密密麻麻的那么多仪表，那么多按钮，它不会把一个按键同时给它定义。

0: 车速表就是车速表，转速表就是转速表，它永远在那个位置，即使是你加不同的背景光，也就无非是改变一下背景光
1: 是
0: 的光色。但是现在来讲呢，它可以把它定义成各种各样的形式，包括红底的运动风格，蓝色绿色背景的节能模式，甚至呢把车速移到一边，让主屏幕来显示地图和导航。
1: 对，
0: 也就是说你激活哪个功能，这个仪表就显示哪个功能。而更重要的是，好多人可能不知道，这么充满着一个高级感的这么一个液晶仪表，它的成本只有传统机械仪表的1/3。
1: 哦，
0: 你看为什么
1: 好用，然后价格还合理。
0: 对，我们从三代以前的奔驰 S 级和路虎的揽胜就开始用液晶仪表，说这话已经快20年了，十几年了，也是从高端车一步一步的下探，后来呢发现到 B 级车上啊开始上液晶仪表了，再到现在全民普及了液晶仪表，包括5万块钱的车也是液晶仪表，因为越便宜的车对成本的压力是不是就越大。那液晶仪表确实又美观，又成本低，所以液晶仪表一定是一个。然后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车内你看不见的部分，就是局域网和数字总线。我们过去想象的是一个功能肯定对应着一条线，但是现在我就举一个例子，咱们敲字儿用的那个键盘，台式机的键盘，我们把它拔下来一看，一个 USB 的口上面只有4根线，四根线对应着101键
1: 是
0: 的功能，它如果不是一个通信协议去管着，那这个电脑的键盘到主机的这个线得碗口这么粗。
1: 是，
0: 所以就是这些你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一些改变，催生了这整个汽车技术的向前发展。
1: 是，所以我们也不是在进行一期节目的讨论时就把这个新能源车带来的一系列的设计风潮都给它否定了啊，确实它有很多是整个是一种颠覆性的、一种变革性的一种改观。
0: 对，还有一点就是，虽然它走得有点激进，但是再往后退一步，我们可以重新理性的思考，哪些物理按键是必须保留的，比如这次终于大伙得出共识了，前后风挡的除雾除霜，如果风挡已经起雾了，你应该一键直达。
1: 对，是。
0: 但是呢，可能调温度还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一个手指的滑动来调整，
1: 它没有那么急。
0: 对，
1: 嗯，
0: 一键应急下电，必须是物理按键。还有就是车辆发生故障的时候的危险警告灯，必须是物理按键。等等吧，就这样着，大伙儿通过反思以后，也不是说物理按键越多越好。我们可以剪出最主要的几个，把它放在明显的位置。还有就是调整后视镜，现在又重新回到在车门上那个十字键的位置。
1: 对，
0: 过去是通过操纵方向盘两侧的那个滚轮，
1: 对，
0: 现在又给它摘出来了。还有呢，现在可能会把灯光要求它恢复完全独立的，因为现在我们一般都是开到自动大灯的模式。
1: 对，
0: 但是如果进隧道的时候光线传感器发生延迟，可能你会在隧道里盲开几十米。
1: 对，就刚刚进入隧道的时候是存在一定的风险。
0: 对的，对，
1: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在这个车辆设计方面呢，需要一些创新的尝试，但是这个创新尝试的各家的步伐是不一样的，有的走得快一些，有的走得可能会慢一些，但是现在走的如果过于激进了、过快的，我们是有必要让它稍微往回退两步的，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
0: 是，
1: 就比如说我们这之前就讨论过01-2026，就是明年1月1号正式落地的这个新国标里面，就要求所有的新车保留直观可操作的机械开门结构，还明确应急标识。那结合我们这次提到的这个大规模的召回来看哈，就是这项新规是不是对新能源重颜值轻安全的设计乱象进行了一次纠偏？那么这个新规如果落地之后，现存的这些就隐藏式门把手还有就是。

0: 藏起来，隐形的应急拉手的在售车辆，它后期会不会也跟这次似的，它会有一个大规模的批量的整改和召回动作呢？
1: 这个关键是看究竟有没有发生我们借用一个航空上的术语吧，事故和事故症候。
0: 嗯，
1: 就是有的是明确的造成了人员伤害和重大的财产损失，这叫事故。
0: 嗯，
1: 还有的虽然没有伤人，损失也很轻微，但是它是一个重大隐患。
0: 嗯，
1: 如果这样的投诉和举报多到一定程度，就会在某些品牌某些车型启动相应的召回。那么如果这个是一个全行业的共性的问题，比如说由于电气系统的老化或者设计上的软件的问题，造成某一个供应商生产的车门组件在 N 多个品牌上都出现了开启迟缓或者有时候动作不利的时候，还有的时候就是大伙想象不到，在断网的情况下把合法的车主给锁在车外头了，
0: 嗯，
1: 开不开车门了，
0: 嗯，
1: 因为他没有带机械钥匙，拿了一个手机，结果手机没网了，
0: 嗯，
1: 然后蓝牙也失去了作用范围了，这个就会出现没网的地方把人锁外头开不开门了，
0: 是，
1: 这可能就会产生相关的问题。
0: 嗯，
1: 啊，
0: 那你看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啊，很多车主还担心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开的这台车它在不在这次召回的范围之内。按理说啊，以前如果有召回的话，厂家应该在第一时间或者分批次的就给这个车主打电话，说你就近去 4S 店进行一次这个升级啊、维修啊什么的。那这次也会是采取这样的一个步骤吗？就是车主有没有必要主动打电话就联系一下 4S 店，说我这个车现在是不是要进行一次召回升级了？
1: 其实现在有一个更快的触达的方式，
0: 嗯，
1: 就是车里那块车机的大屏，
0: 嗯，
1: 上头会突然弹出一条服务公告，比如您的车辆，因为它是一对一的，啊，正处在什么什么什么召回的范围内，
0: 嗯，
1: 啊，请您联系什么什么，啊，帮您解决什么什么问题，
0: 嗯，
1: 这种就跟保养弹出来的警告是一样的，
0: 嗯，
1: 这个现在的技术已经完全具备，实际上很多的车主已经收到了，之前啊跟这个事儿无关的，
0: 嗯，
1: 已经收到了召回的一个提示，
0: 嗯，
1: 啊，
0: 这不就跟平时我们的这个 OTA 升级、远程升级是类似的嘛？因为我们毕竟有的时候这个车机要进行升级，都是通过 OTA 远程升级提示，然后我们也不用去 4S 店，就直接点一点，这个车辆就完成。成了升级，
1: 对。
0: 但是我们之前也说了，就通过 OTA 来升级，它能不能够算是一次完美的，或者说合规、合理、合法的这么一个召回流程？嗯 ，OTA 召回和传统到店的维修召回，它在监管要求和安全效率上是相同的吗？还是说也有差别呢？
1: 有差别，但是关键是看，嗯，召回的故障的类型，如果是软件故障，啊，能够通过 OTA 通过软件的刷新。能够自我修复的，这是可以的。
0: 嗯，
1: 但是如果是硬件故障，你比如像这次，即使是装一个贴纸或者换一个开启力度更小的堵片，
0: 嗯，
1: 那这个涉及到硬件更换了，那你必须要返厂，就是回到店里面去做这个事情。所以还是看你动的是软件还是硬件。
0: 嗯，
1: 啊，这是区别 OTA 和线下召回的一个最明确的一个区别。
0: 嗯，那这场覆盖了9家车企的大规模召回呢，表面上看好像就是一个拉手标识的一个小问题，但是背后呢却是整个行业在设计美学和安全底线之间的一次集体的校准。颜值、风阻、科技感，它肯定是产品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但是逃生通道的辨识度、极端场景的可靠性，永远是汽车不能够退让的安全底线。也提醒各位车主及时关注自己车辆的召回信息，尽快完成这次的升级整改。今天晚上也非常感谢李阳老师的专业解读，谢谢您。
1: 好，各位听众，再见。
2: 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晕车的人自己开车时症状会缓解吗？手机护眼模式究竟是什么原理？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晕车的人。

0: 自己开车时症状会缓解吗？
1: 答案是会，这是因为大脑正确处理的视觉信息和身体运动感受之间的关系。晕车的本质是大脑收到的各种运动信息产生了矛盾。人的内耳中有一个前庭系统，它是我们感知身体位置和运动状态的核心器官。坐车时，内耳能感受到汽车正在加速、转弯、颠簸，但眼睛看着车内的静态场景，就会告诉大脑你没动。这两种信息相互矛盾，大脑就会因此不协调，进而引发晕车的反应。而自己开车时情况就不同了，驾驶员需要不断观察路况，提前判断车辆接下来的运动，比如何时转弯、刹车、加速，眼睛此时看到的信息和身体感受到的运动更加一致，大脑提前预测这些变化，让视觉和身体感觉更加同步，因此不容易产生冲突。另外，驾驶时人的注意力高度集中，大脑会主动调节对运动信息的处理，这也减弱了晕车带来的不适感。也就像坐过山车时，如果提前知道下一秒会下降，大脑已经做好准备，自己感觉就会有所不同。不过在少数情况下，司机也可能因为疲劳、车内气味、道路剧烈颠簸或自身前庭敏感等情形而出现不适，乘客可以利用这个原理来预防晕车。当坐在车上时，眼睛看向前方道路，让视觉主动跟随车辆的移动，同时可以试着像司机一样提前判断车辆下一步的动作，大脑的预测信号可以帮助他更好地解释身体感受到的变化，减少眼睛看到和身体感觉之间的矛盾，从而缓解晕车。
0: 手机的护眼模式是什么原理？
1: 护眼模式到底在干啥？说穿了就是把屏幕的蓝光成分调低一点，红光绿光相对多一些，之后再加压亮度，画面就偏黄偏暖了。有测试数据显示，开启后蓝光大概降30%到50%。至于有害波段这个说法，其实没那么绝对。蓝光里415到455纳米那段，在细胞和动物实验里确实可能损伤视网膜，但455到500纳米那段反倒是身体需要的。不管昼夜节律，帮你白天保持清醒。而且电子屏的蓝光跟太阳光比差远了。美国眼科会也讲过，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屏幕蓝光会伤眼。你看完手机眼睛酸，更多是眨眼少了，离得太近，看得太久。护眼模式比较实在的好处是让手机晚上少抑制褪黑素，睡前刷机不那么影响睡眠。手机中几个功能原理也更有来路，自然色彩显示是跟着环境光调色温，让画面更像纸张。离焦视力舒缓依据的是近视防控理论，离焦信号能影响脉络膜厚度和眼周增长，离焦眼镜、角膜塑形镜都有临床数据支撑。厂商把这个思路搬到屏幕上，用 AI 把部分画面拉远来模拟，方向是对的，但具体能到什么程度就看各个厂家的实现了。说到底，护眼模式也好，这些新功能也好，就是帮着眼睛舒服一点的辅助手段，只想让眼睛歇会儿。20/20/20法则最省事，离开屏幕20分钟，往20英尺外20秒。
0: 为什么喝汽水时吸管会往上浮？
1: 喝汽水时吸管往上浮，主要有两个原因：吸管本身质量和密度小，以及汽水中的二氧化碳气泡会附着在吸管上。吸管进入汽水后会排开一部分液体，根据浮力原理，汽水会被吸管一个向上的浮力，只要吸管材料的密度越小，这种上浮的趋势就越强。最重要的原因是水中的气泡，二氧化碳气泡容易在吸管表面的细小划痕和凹凸处形成并附着，气泡几乎不增加重量，却增加了吸管和气泡整体排开的液体体积，相当于给吸管加了很多小救生圈，使浮力进一步增大，于是吸管会进一步上浮。
0: 手机的液晶显示屏为什么只能感受到有一定温度的东西？
1: 感应触摸功能实际上是通过集成在液晶面板中的电容式触摸屏来实现的，透明导电层测试成纵横交错的电极网格，每个交叉点构成一个微小电容，触摸控制器持续测量这个节点电容，记录无人触碰时的基线值，当导体靠近某节点，该处电容发生改变，控制器据此定位触摸坐标，因此真正决定能否触发的是物体的导电性，与温度无关。人体内含大量的水和电解质，是两脑体，所以我们的手指脸颊一碰就灵。而指甲的主要成分是干硬角质、塑料笔、橡皮，普通手套同样不会导电，它们不改变屏幕电容，屏幕自然不响应。反过来，任何导体都能触发， 接水量之后，水滴都可以。这也是失手容易误触的原因。为了更好理解这个原理，我们自己也可以做个对照实验，用两个金属钥匙的较大平面接触并操作屏幕，会发现屏幕照耀灵敏，而用温热但绝缘的塑料虚空却毫无反应。
0: 为什么金属材料会发光，塑料就不会？
1: 首先明确下，亮晶晶的金属材料发光其实是反光，把环境光强烈反射出来。从这个角度看，例如亚克力等材质的塑料材料也会有明显的反光，只不过不会像金属那样强烈。本质原因是金属中有大量可自由移动的电子。根据德鲁德模型，当光照射到金属表面时，自由电子会一起振动，然后重新辐射出电磁波，从而保证金属具有很好的反射率。而塑料材料是有机物，其中电子被牢牢束缚在分子键上，不能在整个材料内自由移动，从而不会像金属一样具有那样强的反光。那有没有自发光的金属材料呢？会自发发光的金属可能还有辐射，这可能是核衰变激发了周围材料产生的可见光。不过从这个角度考虑的话，带放射性同位素的塑料材料还能充当闪烁体或荧光体，应该更容易激发产生光。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郭静，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了解到，针对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造成的灾情，根据广西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广西壮族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决定于今天19点启动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请各市各有关单位按照预案要求做好救灾救助工作。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钟位于广西北海市西南方向大约1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北纬20.6度，东经108.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预计紫檀将先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强度还将有所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10级。明天傍晚起，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晚记者从云南省凤庆县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了解到，今天凌晨1点到8点，凤庆县凤山镇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安石村诱发泥石流灾害，造成2名群众失联，水庆村诱发滑坡灾害，造成4名群众失联。截至今天17时，已搜寻到水庆村2名失联人员，经医护人员确认均已无生命体征，其余失联人员搜救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23号22:00左右，日本浦和附近海域发生6.0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4，震源深度40公里。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半程马拉松赛中，埃塞俄比亚选手约米夫·科杰查跑出56分51秒的惊人成绩，打破男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最终成绩有待世界田联认证。比赛中，科杰查全程保持极高配速，平均每公里仅用时约2分42秒。他不仅大幅刷新个人最佳，更成为合规条件史上首位突破57分钟大关的选手，一举超越乌干达名将基普利莫今年3月在里斯本跑出的57分20秒的待批准世界纪录。当地时间8月23号，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男子双打决赛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毅，获得金牌。此刻提示：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开幕。本届电影节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为主题，共征集到157部参赛参展影片。志愿军浴血和平、四渡、东极岛等16部影片入围金鹿奖角逐。评委会将从中评选出本届金鹿奖最佳影片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男女演员奖等10个奖项。评选结果将于8月28号晚在闭幕式暨金鹿奖颁奖典礼上揭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6: 总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7: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5: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8: 挺护短，踢长，漂亮！
9: 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5: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0: 1分41秒98，刘忠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1: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5: 决胜时刻
12: ，China 赢。

0: 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共同关注一下体坛焦点，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呢今天收官，中国羽毛球队呢表现平平，我们稍后共同关注。2026-27赛季的法甲联赛呢，中国球员魏翔鑫是加盟了欧塞尔，那法甲的比赛当中有了中国元素会好看吗？稍后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这个话题。首先呢是关注一下马拉松比赛的情况，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半程马拉松比赛中呢，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约米夫科切查跑出了56分51秒的惊人成绩，这打破了男子半程马拉松的世界纪录，最终成绩呢有待世界田联的认证啊。相关情况我们连线一下中国田径现场宣告员陈晨，请陈晨给我们来解读一下。陈晨晚上好。
1: 好的，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嗯，陈晨，这56分51秒哈，这是一个新的惊人的成绩，给我们介绍一下之前的记录，这个成绩现在是提升了多少啊？
1: 是这样的，现在有一个小故事，我快速的跟大家说一下哈。从这个2021年的时候呢，这个雅各布·基普里莫来自乌干达的这位选手，当时曾经在里斯本跑出来一个57分31，然后之后呢，这是21年的成绩。3年之后，这个今天破纪录的这个尤米夫·科吉尔查在瓦伦西亚跑了一个57分30，等于说两个人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卯起来了。你57分31，我57分30，以切香肠的方式就一秒挑衅了一下你的记录。那么之后这个雅各布吉普里莫呢，就在24年嘛，就是25年的，也就是刚过了不到3个月，就正好在25年的年初又在巴塞罗那跑了一个56分42。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呢？这个56分42这个记录其实比今天这个56分51还要快，但是经过了13个月的审核，说呢当时汽车的引导车距离雅各布·吉普里莫的这个身位稍微有点太近了，所以到最后呢就把他这个记录给取消了，但是算了乌干达的国家记录，但没有算世界记录。那么雅各布·吉普里莫呢就又过了13个月之后，在今年3月8号的葡萄牙里斯本，也就是他21年第一次破半马记录的地方，跑了一个57分20秒。然后今天科吉尔查破的这个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56分51，其实就破的是雅各布·吉普里莫年3月份在里斯本的这个57分20。这57分20呢，其实就是等于这是最后认证的前世界纪录，而这个前世界纪录呢，其实就是比科吉尔查当时24年在瓦伦西亚跑的57分30是多了10秒钟。多了十秒之后，然后这科吉尔查呢，这次是一下子以56分51秒的这样一个成绩，再次的把这个半马的世界纪录呢又提升了29秒。这个29秒和这个57分20之间的差距啊，其实基本上也就是大概在0.55秒每公里的配速的差距当中差了一点点，但是实际上这个还跟雅布吉布里莫之前被取消的那个记录56分42还差了9秒钟的时间，这个9秒钟大概是每分钟的配速差0.43秒。其实从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生理学家迈克尔乔伊纳就说，这个最大摄氧量、乳酸阈值和跑步经济性做了一个综合函数的推演，说人类的极限啊就在56分的中段的位置。但其实更接近这个理论函数极限的算法的来说呢，就是56分42，当时吉布里莫跑的这个成绩。而现在呢，这个尤米夫科吉尔查基本上他们两个人属于是同一级别的这样一个水平。但是现在随着这个，比如说像跑鞋科技，涉及到比如说功能设计、材料工艺，还有新材料的发掘，包括训练科技的提升，比如说像生物力学研究啊、器材啊、器械，还有最后的这种动捕数据分析和营养学的发展，其实未来在这种就是说我们的综合函数推演里面没有算到新技术的加成，所以人类的极限应该在这些加成的情况之下不仅仅是在56分中段，而现在能够领先人类两个人卯着劲儿不停地向前走的，就是今天破纪录的这位埃塞俄比亚的尤米夫科吉尔查以及乌干达的雅各布吉普里莫。所以说他们两个人就是从今天这个故事，其实就像连续剧一样，这可能是第3季或者第4季的连续剧，但肯定还会有第5季，因为这两个人还相对来说都年轻，而且都处于职业生涯的蓬勃发展的时期，所以未来在这些

0: 科技，包括这些品牌营销的助推之下，一定这两个人可能会把56分中段的这个成绩一下子突破得更远啊！就不仅仅是56分42的吉布里莫，56分51今天科技尔查待认证的这个世界纪录，所以说未来有可能这个数字还会更新，是这么一
1: 那
0: 个情
1: 晨
0: 况。
1: 晨，我们再扩展一下哈，这是半马、全马的这个记录，现在是什么情况啊？
0: 全马的这个记录现在已经是1小时59分30了，而这个就是科技尔查呢是1小时59分42。那么这当时在去年的在今年的伦敦马拉松，等于说是这两个人同时都打破了就是破二的这样一个成绩，萨普和这个雅各布那个尤米夫科技尔查。所以未来的话呢，我是觉得就是半马的成绩和全马的成绩其实都在提升，而明年的时候有可能，比如说半马的这个热度在中国国内会更大，因为明年的3月底在扬州是世界路跑锦标赛，包含了两个项目，一个是5公里路跑，一个是半马的路跑。届时，世纪田联会邀请这些最顶级的选手都来到中国，在扬州的赛道上面去挑战一下扬州这个赛道的记录。到时候呢，就是中国境内最快的半马成绩啊，应该大概率会在扬州的赛道上出现。而那个时候，半马的风潮会再一次的在中大陆的这个市场当中会席卷一次，成为一个热点性的话题啊。随着马拉松呢现在破二，而半马呢现在其实是要打开56分30的这堵墙，我觉得其实这堵墙可能比，像全马当中，在破159的这个成绩，比如说在今年的柏林马拉松，然后名将们就希望想破这个15930以内的这样一个成绩，甚至要挑战159，而半马这56分半有可能会到来的会更快，因为尤其是在每年的12月份到次年的3月份之前，有不少像巴塞罗那呀、里斯本呐、瓦伦西亚呀这些世界上最快的低地地区的这个半程马拉松的最高水准的比赛，包括我们的扬州，都在这个档位的区间段落当中，有可能就在这几个月之内，就会有新的更好的消息，更快的成绩会诞生出来。
1: 就是听出来的感觉是一个新的故事的一个开篇的序章，后
0: 是
1: 续会
0: 的。
1: 有很多的故事不断的上演。好的，感谢晨晨。再来关注一下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第一枚金牌今天产生。在400米大型组的决赛当中，天宫以38秒15的成绩获得冠军，同时打破人类男子400米的世界纪录。26到27赛季的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呢，当地时间昨天进行了第二轮的较量，中国名将樊振东迎来了加盟杜塞尔多夫俱乐部之后的正式比赛的首秀，他两次出场均获得比赛胜利，帮助杜塞尔多夫3比1战胜对手。在昨天晚间进行的26到27赛季的英超第一轮比赛当中，升班马赫尔城是在主场2比0爆冷击败红魔曼联。

0: 线下体育评论员李哥。李哥晚上好。
1: 哎，晚上好，浩迪。
0: 是一冠两亚的一个成绩。其实呢，对于羽毛球队来说呢，亚我们都不太愿意提，我们就主要是来算这个冠啊。那羽毛球世锦赛今天收官了，那先整体复盘一下国羽本次赛事的整体表现啊，如何评价这次比赛的收获和不足啊？
1: 整体表现来说，就像您所说的，我们在五个单项上，我们就拿到了一个单项的冠军，那就是男子双打的冠军。这个冠军应该说它的成色含金量还是比较高的，因为我们知道啊，在五个单项中，我个人认为男子双打的竞争应该是一直是最激烈的一个单项，也就是说目前世界排在男双前十的这种男双组合，在任何一个高级别的赛事之中啊，包括世锦赛，都是有可能拿到冠军的。所以在男子双打上，我们拿冠军，应该说这个含金量还是令人可喜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虽然在数量上可能比去年在巴黎进行的世锦赛两个冠军相比，我们少了一个冠军，但是这个冠军我觉得还是应该说是值得我们好好提一提的。那么首先说拿到男双冠军的，就是我们球迷听众朋友比较熟悉的两网组合啊，就是梁伟铿和王昶。那么整个来看，从第一轮他们是轮空，然后呢男双的第二轮他们是2-1逆转击败了一对英格兰的组合格林和鲁斯，然后八分之一淘汰赛是2-1又是逆转击败了欧洲的丹麦的一对著名的男双组合，也是世界排名前十的拉斯特罗普和拉斯姆森。然后四分之一决赛啊，是2-0横扫了啊印度的一个著名的男双黑塔啊，也就是兰吉雷迪和谢蒂。那么这场比赛应该说是他整个争冠路上，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一场比赛。因为这一次的世锦赛，我原来在整个的这种羽毛球比赛中，应该说最难打的一个客场就是印尼的客场，因为那边印尼的球迷非常非常的疯狂啊，他们在场内营造的那种为主队的那种欢呼声啊、敲锣鼓啊等等声音，往往在现场啊，这个队友与队友、教练团队之间都很难听出彼此的话。但这次我发现印度的球迷也跟印尼的球迷应该说是一样的火爆，所以这场比赛啊，应该说啊，印度这对男双在主场这种如雷贯耳的狂欢之中，居然还是输了，而且是0-2。那么第二局他们是得分没有上10啊，所以那场比赛中不但是非常关键的一场争冠路上的较量，同时赢得也非常的这个干脆。然后呢，就是半决赛2-0战胜了来自中国台北队的这个李哲辉和杨博轩啊，决赛呢是刚刚啊进行的，因为决赛是今天进行的五个单项决赛中放在最后的。本来以为我们今天在连线的时间的时候，可能这场比赛会打不完的，但没想到赢得非常干脆，2-0横扫了马来西亚的谢霆锋和苏伟毅。那么两网组合的夺冠呢，是继2018年当时在南京举行的世锦赛，这个李菊贵和刘宇程拿到男双冠军之后，8年以来我们再次拿到了世锦赛的男双冠军，所以我觉得这块金牌还确实是可喜可贺的。而且呢，两网组合也成为了中国羽毛球队男双项目组第5对啊拿到世锦赛男双冠军的一个组合啊，我觉得这个确实非常过硬。那么但是呢，从数量来说不如上届在巴黎的，上届巴黎中我们是男单石宇奇拿到了冠军，女双是盛产组合拿到了女双的冠军。但今天很可惜啊，盛产组合在女双中虽然进入到了决赛，但是输给了老对手韩国的李少熙和白河娜啊，没有能够卫冕成功，非常遗憾啊。然后呢，男单是今年这个世锦赛中国国羽五个单项中表现最差的，我们3名选手，应该说2名选手石宇奇和翁虹洋都是一轮游啊，男单的第一轮啊就被淘汰出局了。李世峰啊，尽管打到了第3轮，但是还输给了最后进入决赛的日本选手奈良卡工大，也没有能够有更好的进步，所以男单今年表现是比较差的。那最令人失望的也比较意外的是混双的这个比赛啊，我们4对选手中，我们有2对选手是输给了自己队内的这种组合啊，内部的 PK 输的。我们2对组合也是世界目前排名比较高的冯彦哲和黄东平、蒋振邦、魏亚欣都进入到了混双的4强，但非常可惜啊，我们的这2个进入4强的一个选手都输给了最后拿冠军的吉凯尔和德尔吕这对啊法国的混双组合。一场是半决赛啊，2-0胜了蒋振邦、魏亚欣，最终在决赛中又以同样的比分战胜了冯彦哲和黄东平。同时法国还拿走了男单的冠军，21岁的一个新秀啊，这个

0: 拉尼尔，所以我们看这次五个单项中，两个冠军属于了法国，两个冠军属于了韩国。韩国拿走了女双和男和那个这个女单的冠军，然后我们就拿了一个啊男双的冠军。所以从整个五个冠军的这种分配的情况来看，韩国应该说保住了他亚洲羽毛球大国的这个地位。但是更令人意外的就是法国居然拿走了两个冠军，这两个冠军都开创了法国羽毛球队史上第一次拿到世锦赛冠军这样一个新的记录。而且结合着今年五月份举行的羽毛球男团汤姆菲的比赛中，法国队也打入了最后的决赛，他只是最后输给了我们中国男团。但是从这个迹象来看啊，法国队原来并不是在我们整个的这种啊主要对手的这种名单之中，但是从今年的情况来看啊，应该说他有一个明显的实力的跃升。那么除了欧洲队的英格兰队和丹麦队之外，那么法国队将会成为这个奥运周期我们现在必须要重视、高度重视的一个对手。而亚洲这边，我们看除了韩国、日本、马来西亚、印尼等等啊，包括中国台北队，都还是我们一如既往的一个强硬的对手。好的，
1: 嗯。这次比赛呢，其实对于这个结果大家应该是感觉很意外，因为我们在我们这个个人的认知当中，比如说我们的女双和混双都是这个实力更强的，且我们这个参赛的队伍的组合数是更多的。另外呢，就是男单女单线最起码咱们能够拼进四强，又或是像石宇奇有争冠的可能，毕竟他排名世界第一。就最大家觉得不太可能的是男双，那最后呢，男双最争气，人拿的金牌回来了。
0: 是
1: 您刚刚提到了几个点哈，首先我们这一个一个来分析。
0: 好，
1: 现在男单线呢，其实石宇奇、李世峰啊，包括我们说这个我们所有的运动员，基本上就是没有进这个四强。这次的四强是四个第一次有机会拿到这个冠军的四个选手，就这次不管谁拿冠军，都是
0: 新的世界冠军，
1: 都是新的世界冠军。
0: 对，
1: 最后拉尼尔拿到了。
0: 对，
1: 然后呢，我们的石宇奇就是属于开门不利哈，这个首轮就被淘汰了。
0: 是，
1: 怎么看男单线的情况？因为我们会给一些想法的一个解读，就是乒羽现在在亚运会之前在调状态，不希望状态出太早，能这么解释吗？还是说现在有一些阶段性困难哈？
0: 我觉得不能这么解释啊，如果这么解释的话就没法解释像作为今年亚运会的东道主日本选手奈良港红大为什么能进入到那么最后的决赛呢，对吧？所以这个因为亚运会而我们在这届羽毛球世锦赛上，我们各个单项上有所收啊，是不存在这个问题。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还是中国男单啊，男单打应该说目前进入到了一个相对啊，以自身相比相对一个低潮期。比如说咱们说说石宇奇啊，石宇奇是中国男单进入到新奥运会周期以来一个主要的一个啊扛旗的人物，就是所谓的一哥的人物啊。石宇奇在去年应该说他的状态出现了一个个人状态的一个高峰，他不但是拿到了世锦赛男单的冠军，那么在世界羽联组成的这种其他的巡回赛中啊，尤其是高级别的巡回赛中啊，应该说他的成绩也非常亮眼，拿的冠军数量也非常的多，所以去年是石宇奇一个高峰期。但是呢，可能作为运动员来说，也不可能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始终保持着这种竞技水平的高点，它必然会有一定的波动。那进入到2026年之后，我们看石宇奇这个波动感就出来了。那么到目前为止啊，除了这次这个世锦赛他没有卫冕一轮游之外，我们看回看世锦赛之前他的整体成绩，相对于去年应该说也不是很理想。目前他拿到冠军，个人冠军就拿了一个，就是今年四月份举行的羽毛球亚锦赛上他拿到了个人冠军啊，这是一个亮点，也是国羽男单时隔9年之后啊再次在这个亚锦赛上拿到了男单的冠军。有人会说啊，这亚锦赛你相对于这个世界羽联的一些重要的比赛，是不是它的级别会低啊？从级别和积分和奖金来说，它可能确实是这样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啊，羽毛球这个项目有特点，就是基本上啊，它的很多的强队大概3/4都聚集在亚洲，所以能在亚洲锦标赛上啊一路过关斩将拿到男单冠军，这个含金量上，我觉得跟世锦赛拿冠军，应该说稍微低了一点点，但是也是非常很大的一个冠军，很大的一个亮点。另外一个就是他团体的冠军，就是今年五月份汤姆斯杯上作为中国男团的一单啊，应该是一席每次出场基本上都拿下了。所以他今年以来就这两个亮点，其余的马来西亚公开赛啊、印尼公开赛啊、全英公开赛啊、 新加坡公开赛、日本公开赛，包括中国公开赛，他都没有打好啊，基本上都是四强就不错了，还有八强的，还有一轮游的，都会有这种情况，所以是已经到了。

0: 2026年，目前为止啊，现在是一个状态的下滑期。我刚才在节目开始之前，我特意查了一下，今天为止，浩迪，距离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还有整整1年零10个月的时间，不到2年了。所以对于石宇奇而言，那么这次他今年的展示状态的低迷，我认为是可以理解、可以接纳的。那么，因为还有1年零10个月嘛，如果到了2027年明年的时候，他再能够出现一个新的高潮，我觉得可能对于打奥运会会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方式。但是中国男单另外一个比较大的隐忧就在于，除了石宇奇之后，我们看看我们的拉尼尔在哪里啊？我们的这个加拿大的那个21岁的小伙子赖俊浩在哪里？没有，这是最令人担心的。以往在石宇奇之后，我们寄托希望比较大的就是李世峰，啊。但是我们看李世峰最近这1-2年以来进入奥运会新周期以来，他整体的表现啊，无论是打世锦赛还是打平常的这种巡回赛，他现在的成绩应该说也不是很达到自己和我们对他的这种预期。那再往下，我们看这次世锦赛中男单就3个，那王洪阳呢？王洪阳这次跟石宇奇一样，也是一轮游，而且不止如此，到了2022年到目前为止，他在任何一个巡回赛中都没有拿到过冠军啊。所以你看这两个代表中国男单出战世锦赛的核心主力选手现在就是这种状态。那么再往后数都有谁啊？没人了，就是陆光祖29岁了，那现在都没有资格参赛。然后下面就是年轻的朱轩辰、胡哲安、董天饶，更年轻的王子敬和孙超等等，还处于现在面临的一些只要是巡回赛门槛稍高的一些高级别的赛事中，由于自己个人积分不够都没法去参赛。所以我们现在距离2028年奥运会只有1年零10个月的时候，中国男单的整体格局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这个是5个单项中确实让我们比较担心的一点。好的，
1: 嗯，在女线呢，其实我觉得王芷怡这次打得非常好，就是比赛大家看的话呢，和安喜莹拼到最后，我觉得安喜莹也快基本就到最后弹尽粮绝的一个阶段了。就是如果我们这边再给一点压力，对方也就崩了。
0: 是，
1: 但是呢，就是不崩啊，就是你就没办法，距离拿下一局每每都是差一点点。其实有时候这一个窗户纸啊，我觉得离王芷怡把它捅破好像越来越近了啊。
0: 有这种可能性。你比如说，这次这个半决赛打安喜莹是0-2输的，但是第一局是22-24输的，关键分输的。如果那局是有拿下的可能性的，如果拿下来啊，至少是打成一个3局的比赛。那至于3局比赛往后拖是谁赢谁，就存在更大的不确定性，这是一点。但是与此同时，就像郝迪你刚才说的，你就差了那么一点点，你看的是一层窗户纸，但你就是捅不破。为什么呢？我们再说说安喜莹的这次夺冠之路，他首先啊，我们要看到是在1/4的淘汰赛中，她先是以2-0战胜了韩悦，是我们现在女单的2号选手。然后接着是在这个半决赛中是2-0战胜了王芷怡，同时又在决赛中2-0战胜了日本的山口茜。所以你看看安喜莹这一路的走上冠军领奖台的这个征程，她这个赢的都是现在女单中一路上世界排名跟她最接近的身边的这个后面的几位。所以她这个冠军不能说像我们说叫碾压式的拿到了，但是呢，她这一层窗户纸看着薄，但是还是相当的厚实的。其实从上一届啊，就是80奥运会周期到这一届洛杉矶奥运会周期，安喜莹在女单这个领域中一直给我们的就是这样一种感觉。我们女单中，我们现在我以前早就说过，我们有一些集团的优势，王芷怡啊、陈雨菲啊、韩悦啊，还有一些已经现在刚刚离开国家队的一些2-3个选手，都是很接近安喜莹，但是跟她交手的时候，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22-24，你总是差那一丢丢，你就没有拿下来。所以这一次世锦赛，在4分之一决赛，韩悦输给了安喜莹之后，他由衷的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现在都是拼尽了全力在冲击他，没有任何一次比赛是有保留的。同时，由于过往的战绩中我们是负多胜少，所以这次输给他不是在心态上我们有什么想赢怕输，没有这个包袱，完全就是在技战术这方面，安喜莹的厚度确实还是令人比较难以冲击的。他的厚度主要在哪里？就是他不像男单有一把绝对的硬杀，对吧？安塞龙啊那种，他直接就能拿分了。女单中靠直接后场的硬杀是很难直接拿分的，他更多的是双方在多拍的较量之中，谁能够保持少失误，这个一点上安喜莹具有绝对的核心能力。我们现在突他突的比较困难，就是在这方面没有能够战胜。

0: 它的这种绝对的核心的力量的能力。不光是我们上线打它现在困难也是一样，马来西亚的这个李美妙去打它也很困难，其他任何国家的女单选手去打安喜盈现在都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这就造成了安喜盈从去年到这一年，不光是世锦赛啊，你看看那些高级别的巡回赛，只要他身体比较健康的状态下他去打的话，基本上他都能走到最后的决赛。所以呢，对于安喜盈而言，那么这一次洛杉矶他能不能拿到奥运会的女单冠军，我觉得他要真拿到了，那他真的开创了一个属于安喜盈的这个时代。
1: 嗯，女双这条线呢，其实刘胜书谭宁输球我们其实没有想到的，但是如果往前细说的话，就是在半决赛当中李怡静和罗旭敏啊打这个白赫拉和李少熙，其实打的有点没什么抵抗，一局拿17分，另一局拿12分，
0: 是
1: 就其实说白了就是打不过。但按道理讲呢，应该两组对运动员的差距呢没那么大，另外我们还有贾一凡张淑娴一组，那组都没有和这个刘胜书谭宁会师啊，怎么看看这个女双现在这个情况啊？
0: 女双整个的情况其实跟混双有点类似，我们是有团队的优势的。我们看这次女双，就像你说的，我们是4对组合满额参加世锦赛，所以从这点来看，中国女双的整体的实力厚度还是强于其他一些国家的。但最终我们没有拿到冠军而已啊，没有卫冕成功。说到这个最终决赛的这个比分，你说刚才说到了。李怡静、罗旭敏在半决赛中输给李宇白组合啊，中国球迷起的啊。那么如果说到决赛，那盛谭组合输分更多，他两局都是15-1输的。所以呢，为什么有这样一种比较悬殊的比分数呢？我们这里头，我就是看了这场比赛之后，我觉得韩国的女双其实在想一些办法啊，通过这次世锦赛中。因为在这一次世锦赛之前，盛谭组合跟这李白组合相遇的时候，已经连赢了他们5次，基本上已经成了这一对儿啊，韩国女双也是他韩国女双项目中的第一组合中的一对儿，基本上叫苦主。因为盛谭组合我们知道是两个04和05的这种00后的这个组合，这两个姑娘我们从外形就能看是一个很男性化的一种装扮，或者是至少是中性的这种装扮。那么他们整个技战术的风格也是这种风格，它不是一完全那种女性化的那种大多拍的。这两个人中后场的重杀能力和往前的快速强网封网的能力都很强，不存在说一个主打后面一个主打前面，没有这样的。所以这两个人出来以后迅速的就把世界排名提到了世界第一的这个位置上，而且保持了连胜的这种记录。那么让这个白赫纳李少熙原来在没有盛谭组合之前啊，这俩人一直是女双世界上基本上排在第一第二的位置，但是盛谭组合一出来以后，这对马上就没戏了。那么这个韩国人一直在想办法怎么样来突破我们女双，尤其突破盛谭的这种技战术风格。那么这次世锦赛我们更能明显看出来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战术上的一个调整。那他调整什么，就是扬己之长克己之短。韩国女双也好，男双的那个徐金组合也罢，他们最大的一个我认为的特长就是防守的能力非常非常强，而且体力也一直是韩国5个单项中羽毛球的运动员的一个固有的特长。那怎么样把他这个特长尽量的发挥出来来抑制我们的特长，那这一次能看出来了，他就是给你打消耗战。我防守能力强是我的固有优势，我就把我的优势把他这个长板尽量的放大。所以我们看这一次两局的决赛中，盛谭组合尽管也像以前一样，只要有机会就创造中后场的硬杀机会，但是我们看这一次就被白赫纳和李少熙大部分都顽强的顶了回来。那么在这种顶回来以后，就会形成双方像女双其他一些比赛中常见的那种多盘，所以经常一分打30个回合、40回合甚至更高的回合都是很常见的。那么这样的话就进入到双方一个考验彼此的这种韧性体能的状态。对，那这就进入到了韩国女双的第二个特长，就是我体能我也比你好。所以今天盛谭组合居然这两局都拿了15分，比半决赛李怡静和罗旭敏拿了还少，关键原因就是落入了韩国这两个特长的这种善打的轨道之中，而我们的特长没有发挥出来。所以我觉得韩国这次虽然他拿走了这个女双的冠军，我觉得这个不要紧，我们明年还可以再拿回来。
1: 对，
0: 但是对于他 这种战术体系上的这种变化和针对性，我们要想一些新的办法如何去克服它。因为我们有我们的特长，那我们的特长尽量的在攀树有限可控的情况下，我尽量先把这分就解决掉了，我不给你进入到长
1: 多攀
0: 的
1: 防攀。
0: 对对对对对，
1: 不要跟对方拼意志力和体能，就是这样的话就是可能性就会小。当然这个项目我们个人觉得优势还在我，所以说呢再聊一个项目，就是混双。混双其实我觉得这个德尔吕和基凯尔啊，应该不是像就李白组合这种偶尔给你来一下子，这对组合有可能会以后就经常给你来一下子。因为我们说陈芳慧和郭新娃就是输给他们的，然后蒋振邦魏雅欣也输了，最后黄东平冯彦哲也没打下来。
0: 是
1: 最后黄东平我看打有点无奈啊，就是当然冯彦哲这确实你要说一组组合的话有一个人是短板的，冯彦哲这个确实某种程度上有点自己的先天上技术上的一些缺陷。怎么看着我们这对法国啊新的组合的威胁哈？
0: 确实啊，齐凯尔德尔吕其实不是这次世锦赛他突然冒出来的啊，不是这样的。我们从去年巡回赛到今年啊上半年的巡回赛，我们能看出来这对法国的混双组合实际上都只要参赛都能打出一个相对不错的成绩。你说那冠军数量拿了有多少，那也不一定，但是进入到八强四强的这种概率是非常高的。所以他们是凭借着这种啊这一两年以来的这种硬实力的提升，这次拿到了冠军。那么这个冠军也可以反过来说，也是从去年到今年他们这种不断上升势头的一个最高点而已。所以就像确实你说的啊，他未来在洛杉矶奥运会周期之前啊，无论是奥运会上还是啊未来的巡回赛场，这对法国的混双组合将会成为我们混双的一个头号的对手。以往我们主要是来自于丹麦的一个叫博尔马蒂亚斯那对，其实也很厉害啊。现在就是说加上法国这对，我们现在就有两对我们要高度的重视了。我们在亚洲其实也有一些混双这方面的一些主要的对手，但是法国的这一对以往没有摆在前三位，但这次打完之后我相信啊，混双组杨明教练会把他们摆在更高的位置上了。但另外一点我觉得还更值得警惕的啊，也不光是混双组了，包括中国国羽整个来看，法国羽毛球的这种崛起的速度现在要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了。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么这次五个世锦赛的冠军人拿走了俩，对不对？韩国拿走了俩，你中国从去年的俩你占过了今年一个，这本身就能说明问题了。这是一，第二，这是单项。我们看五月份的啊汤姆斯威男团的比赛，人家杀到了决赛，虽然输给了中国男队，但是人家整个能杀到决赛过去是不可能想象的。所以这些信号都告诉我们，法国羽毛球啊会在这个洛杉矶奥运会周期，它会成为一个硬手，成为我们各个项目中高度值得重视和警惕的一个对手了。
1: 嗯，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觉得这次比赛中啊，冯彦哲和黄东平，我觉得还是蒋振邦、魏雅欣都没有打出过往的那种技术上的这种强势的这种表现。比如说，蒋魏组合在第二局的比赛中，居然上来被人打了一个11-0，这不可能啊！这一定是自己在某些环境上出现了不该有的。
1: 20-9，对方11个赛点，根本没法打了。
0: 对对，你不可以，你不能是有这样的比分，这一定是有问题的这种比分，这是一个。那么在决赛之中，冯彦哲和黄东平，我们能看出来啊，冯彦哲过去他主要靠的是后场的重杀，对吧？因为他是1.95米的身高，那么他有这种身高的优势。但这一次的世锦赛，我在前面一直看到最后的决赛，我发现了冯彦哲早就存在一个弱点。现在在这次比赛中体现的比较明显，就是什么？你虽然有1.95米，对吧？但是你的缺点在哪里？你缺点就重心高啊，你身体还原的速度比较慢。那么这一点在这一次的混双比赛中，尤其在决赛中，就被所有跟我们面对的这些对手们牢牢地抓住了。所以我们经常能看到冯彦哲一板重杀之后，如果能够造成优势或者直接得分，就管得罢了。但一旦被对方硬顶过来的时候，冯彦哲在还原的时候啊，那应该说都普遍比较困难，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另外一点就是他跟黄东平之间的这种默契度，还跟过去的雅思的那种默契度，哎，真的没法相比啊！这个板与板之间、拍与拍之间，两个人之间的衔接的这方面， 速度都要慢了很多。
1: 就你看这个比赛会感觉就是福彦哲打完，黄东明心想打什么呢？这是
0: 对啊，这干嘛呢？这怎么回事？他老有这种眼神就表达。虽然老大姐比你大30岁了，福彦哲才24岁嘛，两人差距也比较大。因为对于黄东明来说，这次他没有拿到冠军，他确实个人心情上比较沮丧。
1: 他就是、
0: 从2017年他跟王伊利合作，到后来王伊利退役之后，他跟福彦哲合作，从2017年到现在，整个将近有10年的时间。他几次想拿这个世锦赛的混双冠军，但都是差了一丢丢，有的时候输给亚瑟组合，有的时候就输给这些外协会的组合，一次都没拿到。那么这一次他认为他可能性还是比较大。

0: 了，但是没想到被这个吉凯尔和德尔吕也是一路冲杀了过来。你不是他半决赛赢了我们蒋卫，决赛又赢了凤凰组，
1: 连斩三组，
0: 连斩三组，对，所以他这个威胁度还是比较大的，他这个含金量还是比较高的。
1: 好，那今天跟李老师聊这么多，最后呢，我们还是要恭喜一下梁王组合，最起码把我们这个脸面啊，从地上还是拾起来了，
0: 是，
1: 确实是让我们很吃惊。最后我们的男双拿到了冠军，
0: 这不可能的项目，我们先拿了冠军。
1: 对，好，感谢李老师，再见。嗯。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0: 天看大巴黎打谁，就是每次的转播就是感觉很明显。现在在转播场次上好像是也不光是这个转大巴黎这一场，其他一些马赛啊、里昂啊，包括这个摩纳哥什么都会转是吧？
1: 对对，因为现在呢，实际上法甲的这个比赛呢，我个人觉得其实从这个观赏性上来说它是比较强的，因为有很多年轻的球员新秀，他所以整个的比赛看起来节奏很快。
0: 就以前我们说呢，法国联赛它是相当于，特别是梅西去那年嘛，他自己就总结说这比赛不好踢。我估摸他对比的是西甲联赛，因为西甲联赛更多是走这个技术流，大家踢的更多是一个是靠技术战术呢，就把这个足球传递的更好。法国这个比赛呢，就像刚刚周然说到的，他首先第一个，法国他的青训体系当中这种身体素质爆炸的这种黑人球员太多了，
1: 对，
0: 然后呢以法甲联赛为跳板的非洲球员也太多了，
1: 对，
0: 所以这个联赛当中呢，你会发现大家这个身体的对抗速率以及这个整体的激烈程度在每年在提升。
1: 对，
0: 所以这比赛不是很好踢，相比较比如说像这个西甲啊，乃至于说意甲来说哈。
1: 对，但是它整体给人的感觉呢，其实就有点像，我觉得如果在五大联赛当中对比的话，它有点像小学生踢球。啥意思呢？你其实你看这个，咱们说这个球员越成熟，他就是越会控制比赛节奏。但是法甲它为什么叫小学生呢？就是他特别猛，而且呢经常是从头猛到尾，就这个比赛你看起来有的时候喘不过气儿，但是确实感觉血脉奔张，很刺激。
0: 对，就是这个联赛呢，其实现在看起来啊也很有意思，特别是大巴黎上个赛季在法甲联赛还拉不开身位呢，
1: 是
0: 就好长一段时间，就是感觉这冠军当然是你的，但怎么感觉就你不领先呢？就是跟所有人拉不开身位。现在在法甲联赛当中实力比较强的有哪些俱乐部哈、啊？和大巴黎接近的，这方面你可以来介绍一下。
1: 哎，这个赛季呢，其实我觉得还是有点延续了整个上个赛季的一个趋势吧。因为上个赛季，就刚才郝迪老师也说到了，巴黎一直没有拉开差距，甚至很长一段时间他是排在第二的，排在第一的是朗斯。那这个赛季一开始，巴黎圣日耳曼又是遭到了当头一棒，在这个法超杯当中呢是输给了朗斯。所以这个赛季呢，我觉得很可能啊，上个赛季巴黎身后的这个追赶者朗斯会继续保持着非常高昂的势头。
0: 全欧洲打不过大巴黎，朗斯说我专揍大巴黎。
1: 对，包括呢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强队啊，比如说上赛季整个在法甲排名前列的，除了巴黎朗斯之外，里尔、里昂、马赛、雷恩、摩纳哥这几支球队，其实大家一听他名字都觉得哎熟，而且呢有点如雷贯耳，也有一些球星。这些球队呢，他们也都具备着和巴黎圣日耳曼去掰掰腕子的这个属性，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讲啊，大巴黎肯定是就像郝迪老师说的，他在这个联赛当中关注度是最高的。那其他他的对手也会把他当成一个法甲决赛这样级别的比赛去准备，这就导致呢，可能巴黎的对手每个都会认真200%的去对待。
0: 对，就是有些比赛，比如像德甲联赛打半人，很多球队就放了。但是在法国联赛呢不一样，就是打大巴黎的时候反倒是跟他拼了。
1: 他就靠这场比赛打出身价呀。
0: 就是跟德甲的概念不太相同。
1: 是啊是啊。
0: 就德甲很多时候碰到拜仁慕尼黑啊，大部分球队和教练员说这场比赛算了，反也踢不过啊，也不丢人。然后呢，但是在法国这个比赛当中，因为很多的年轻运动员需要啊

0: 这个比赛来彰显自己的天赋。
1: 对，
0: 这次世界杯其实也有一些这个法甲联赛的新星打出了自己的身价，是吧？
2: 对，法甲的，比如说像今天啊，刚刚。应该是现在确认官宣了啊，就是这个布阿迪从里尔去的这个球员，其实呢，你看身价现在据传是1亿，那这个身价相当高了。关键这个球员非常年轻，其实包括巴黎圣日耳曼的很多球员，像巴尔克拉、姆巴耶，其实他可能这个职业的经历就一两年，踢出的好球也就这段时间，但是呢，他就能卖到很高的价。所以我觉得呢，从法甲的角度来说呢，他有点像一个有点展销会性质的这么个联赛。
0: 对，就其实以前像五大联赛当中给新人机会最多的一个是德甲，
2: 对，
0: 一个是法甲。德甲方面呢，就是当年出现过很多的球星，包括我们现在是今天晚间正在落后的曼城的哈兰德，就是当时也是在德甲打出了自己的身价。
2: 是的
0: 啊，一段时间里什么阿德耶米啊、穆科科，当然有些是水货哈、但是也是在这个联赛里面让很多人看到了他。法甲联赛更是，因为这里面呢，比如说边路的快马啊，这能力极强的那种球员很容易爆发出来。
2: 是，
0: 那说到这儿的话呢，我们就不能不提我们的一匹快马魏翔鑫啊。这个此前魏翔鑫是和这个中资的俱乐部欧塞尔签了个5年的一个合约啊。然后呢，这5年合约其实某种程度证明欧塞尔对他有一个长期培养的一个计划。但是这个欧塞尔这个赛季在法甲，魏翔鑫会进入他的比赛计划吗？或者是他怎么培养他的？这方面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消息吗？
2: 也因为是这样，就是去年呢，其实我们受法甲官方的邀请，包括欧塞尔官方的邀请。也去到了欧塞尔。我觉得欧塞尔呢，其实首先这个我觉得要称赞一点，就是他们的整个的舰队规划，包括长期的目标，包括他们的顶层设计，其实是为我们这个中国足球的发展有很多的这种构想和尝试的。包括其实去年泰山 U17 是整队拉过去接受集训的，所以他首先从他的这个思路上，他是很关注中国球员的。那么另外一点呢，在法甲的第一轮比赛当中，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魏翔鑫是没有进入大名单也没有出场的，但是通过对这个俱乐部的高层的采访来看，他们并不是出于竞技层面的原因说把魏翔鑫给排除在名单之外，更重要的可能还是因为之前呢一直在打中国的联赛，他也没有太好的休息，包括来了之后可能还需要一定程度的融入。那所以我觉得呢，这个赛季对魏翔鑫来说是有机会的，而且从欧塞尔的整个的教练组对他的认可上，这一点我觉得是特别关键的。因为一开始呢，其实中资团队把他引进过来，没想说让他一步登天，就让他进入一线队或者踢法甲，没有设定这么高的目标。一开始甚至说，是不是可以先从 U19 啊，或者说从这个预备队开始？对，但是来了之后，这个欧塞尔的新主教练威廉施蒂尔特别喜欢魏翔鑫所以呢直接把他拎到一线队当中。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魏翔鑫现在是在一线队，虽然披了一个40几号的大号码，但是能看得出来其实从上到下大家对魏翔鑫都是认可的。所以我觉得他应该会在这赛季的欧塞尔的计划当中。
0: 就我们现在留洋啊，是包括之前探讨过王玉栋，就是大家呢需要给他一个平台，这平台像什么呢？就是还是是有点像当年，比如董方卓，但董方卓的天赋呢和这个当时的能力应该在魏翔鑫和王玉栋之上，这你得如实说。
2: 对，
0: 因为当年没有说原地蹦起来摸篮筐那一下，福格森也不会说动心思把他留下来，就是身体素质来说，那一代的中国的顶级前锋应该能力更强。但是你还是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联赛，
2: 对，
0: 你是来施展。你比如说我们拿近邻日本来举例，就日本呢很多这个球员他是在比利时的一个俱乐部叫圣托尔登，圣托尔登特别喜欢，那是个日资吗？
2: 他有一些这种背景，
0: 有这个日资背景，
2: 包括我这两年圣吉罗斯，
0: 对
2: 啊，很多的球队。
0: 就我觉得我们现在啊，一方面当然欧塞尔我觉得级别还是高了，就是某种程度说让王玉栋和魏翔鑫在欧塞尔法甲这个比赛打主力，这个难度对他们来说难度太大了。你比如说有一支苏格兰的球队，比利时的球队，这种中下游的，我们比如中资，那让我们这些球员大量去。我记得看这个是当时这个比利时那个圣托尔登，最多时候都5、6个日本球员在那待着，你就乍一看的话，就日本青年队相当于在那训练的。
2: 对，
0: 就我觉得其实某种程度上需要这样的一个空间。当然，这个狼队我们说徐新去，也是一个中资的背景啊。
2: 是，
0: 但是其实你像徐新现在比赛打不上。应该是租借到了奔斯利，还租到哪儿？
2: 不过我倒是觉得，就是其实像徐斌这种情况，越多对我们来说是越好。
0: 就反正。

0: 先租出去，
1: 对对，
0: 先扑腾着。
1: 这里不管在什么级别，你先能踢上比赛，
0: 嗯，
1: 而且你甚至可以说，不管是不是中资的球队，就是你每往前走一步，其实呢，你不仅仅是代表自己，更是为这个后来的人开路。
0: 嗯，
1: 其实你看现在，我记得应该是这个凯尔特人吧，刚才呢，何老师也提到了苏超有一些球队，他其实他没有什么日资的背景，但是他现在也很喜欢用日本的球队，
0: 因为他用的比较顺手嘛。
1: 对，
0: 前田大然。
1: 对，当年可能中村俊辅在那儿的时候，
0: 对，
1: 大家就已经哎，知道你是什么样。
0: 再往前，其实他还有
1: 了，
0: 对，
1: 就是因为后边没有续上。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呢，如果说我们可能，比如说现在在狼队，我可能只能进 U19 U21，那未来是不是我能再往前走一步，进预备队，甚至进一线队？哪怕说我去踢英冠，甚至我再找一个队踢英甲，但是我人越来越多，可能我在这个联赛慢慢的就能扎根。一点一点的来，其实
0: 就包括像你刚才说到了，就像欧塞尔的主教练，他过往在其他队伍用过伊东纯也，
1: 对，
0: 用过中村敬斗，
1: 对对，
0: 所以他觉得亚洲拳可以，
1: 对，
0: 他就是这个，其实是通过一些之前的一些，咱们不管叫前辈啊，还是说在教室这个亚洲的一些队友，他是要给这个俱乐部一些这样的印象，
1: 是。
0: 我们现在需要，比如说王玉栋和这个魏翔鑫他们去的俱乐部，要有这样的基因，
1: 对，
0: 就他愿意用，比如说亚洲球员，
1: 对，
0: 你最起码你不能排斥，
1: 对，
0: 你比如说王玉栋回头挑一地儿，说这地儿从来没用过亚洲球员，
1: 对，
0: 教练也从来没见过亚洲球员，然后呢也不会用，
1: 是，
0: 那这个你去了不属于碰石头吗？对，
1: 对对，包括我前段时间我记得应该是某位这个就是也是足球界的这个名宿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到了，说现在中国足球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0: 嗯，
1: 就是你和欧洲的这个球队离得太远了，
0: 对，
1: 大家不了解你，就是为什么会用一些比如说日本、韩国的球员，因为他们在那儿多啊，我知道你这个球员未来可能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发展，你们的文化是什么样，你们的性格是什么样，怎么和你接触，所以我觉得呢，对我们的球员来说呢，出去之后呢，可能足球只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在文化上，在展现我们自己，我们的民族的优秀性上，让他们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需要像王玉栋，需要像魏翔鑫，需要像徐斌，很多的人一点一点的接力更续吧这个事儿。
0: 我们现在民间也在做，你比如说大家说的比较多的像中国足球小将，
1: 嗯，
0: 他其实也算是给这些外国俱乐部一些冲击，
1: 是的，
0: 就是咱们当然是比较取巧哈，因为我们就相当于组了个国家队嘛，就在低级别 U9 U10组了个国家队，去踢人家，但你踢的话，你给人能踢翻的话，其实就是某种强认知。
1: 对，
0: 你比如这个队伍经常在欧洲大杀四方，
1: 对，
0: 那其实是个广告牌啊。
1: 嗯，
0: 就他会想，哎呀，这些中国孩子10岁9岁这么强，
1: 对，
0: 他就会去寻找，有可能这个球探就会去寻找。当然呢，这要需要你，比如说马上今年下半年这个 U17要去打这个 U17世界杯，
1: 嗯，
0: 需要这一波孩子给他的小老弟们去打出一片天。
1: 是，
0: 就你的小老弟现在在这个各种这个欧洲比赛里面，因为我们毕竟是人员组成比人强嘛，人都是地区队或者是一个基于俱乐部队，我们比如说这种选材一整着全国，所以相当于选个去国家队去扫平人家，
1: 嗯，
0: 然后现在需要你 U17去证明自己，
1: 对，
0: 你比如说你能够拿下摩洛哥，
1: 对，
0: 赢下就那两个比较弱的队，把那个比较弱的队，那个是斐济还是哪儿？应该是斐济是吧？
1: 好像是，
0: 给他拿下斐济，然后呢，西班牙打平啊，咱争取进个八强。
1: 对。
0: 八强再斩落一支特别强的球队进四强，哎，这中国足球我跟你讲，你就复苏有望。
1: 对，这就能用。
0: 因为你在欧洲那边
1: 啊，
0: 就是杂牌国家队个乱秧子，你知道吗？在这打自己的名声，然后你正规军这边呢，在世界正规比赛赢到了这个球探的关注。
1: 嗯，
0: 这个其实你像你在提到我们刚刚说的，像魏翔鑫、王玉栋再出去折腾折腾。
1: 对，
0: 你慢慢这个市场就打开了。
1: 对，其实我觉得我觉得您说这点特别对，就是因为呢，这个说到足球小将啊，他这个创始人曾经就说过一句话啊，说这个中国足球不缺美丽，中国足球缺赢球。
0: 嗯，
1: 其实您看，从这个今年或者说去年开始啊，我们各级的国字号的 U17、U20
0: 都在
1: 赢球，而且拿了两个亚军，
0: 是，
1: 虽然是亚军，但是我们已经感觉到我们在亚洲现在是能站得住脚，能排得上号，
0: 就是，
1: 所以我们的后边的人会越来越有信心。
0: 是，这个小时候不怕，大了就不怕。
1: 对，
0: 就像韦世豪那时候说，我小时候踢南野拓实没觉得太费劲，后来跟大哥们汇合之后，天天揍，就见到一次被揍一次，就是像韦世豪当年他自己。

0: 在那个就是低级别队的时候，他能一个人踢日本的。
1: 对，
0: 我记得当时比赛中一人进俩球嘛，当时力压日本队。
1: 对，
0: 所以很多时候是反倒是跟大哥汇合了之后啊，整体这支队伍差一点。就是小时候赢不了，你大了想人家难度大，小时候不怕的，大了见的就不怕的。
1: 对，你就是恐什么症，其实这都是有由来的。
0: 但是还是要就是理性的面对这个问题，就是呢，你要知道，就是 U17 只是这个孩子在足球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
1: 没错，
0: 我们中国足球真正落下的时间点是在 U21到24这个阶段，
1: 对，
0: 一个是打不上中超的主力，
1: 是的，
0: 一个是没有出国留洋的这种机会，
1: 嗯，
0: 那这最好的一个掌球的时间点，基本都是在一些俱乐部的替补席上度过的，所以这个呢，其实我们还是要去理性去应对和去面对的一个话题，
1: 是，
0: 否则就是你很热闹，在 U17、21、20以下都很热闹，
1: 嗯，
0: 你回到国家队层面又不行，
1: 对对，不过我觉得这几年真的已经有所好转了，
0: 好一点，
1: 尤其是现在，我觉得下一届我们去踢 U20 亚洲杯，甚至可以拍出一套就是全中超甚至全中超主力的这么一个阵容，
0: 包括还会有留洋的，
1: 对，
0: 现在就是现在有一些在西班牙，在自己这个通过自己的努力，
1: 嗯，
0: 在踢他们的这种梯队，
1: 对，
0: 并且踢的都是 A 都不是 B，
1: 对，
0: 所以说呢，我希望这些球员呢能够在那边坚持下去啊，因为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它就是中国足球的种子哈，
1: 没错，
0: 其实聊法甲怎么聊到青训了
1: 因为法甲确实它很代表青训，
0: 对对对，好，那今天是不中原也会解说一场比赛一会儿哈，
1: 对，
0: 可以预告一下啊，
1: 啊，就是今天晚上会解说这个巴黎圣日耳曼和雷恩的这场比赛，
0: 哎，
1: 因为雷恩确实也是一支
0: 青训很强的，
1: 对，
0: 多库的母队嘛，
1: 对对对，
0: 嗯，
1: 啊，包括现在杜埃啊，之前的这个登贝莱啊，
0: 是
1: 很多球员都从那儿出来，
0: 对，大家呢可以到时候看看中原的比赛啊，听听中原的解说。好，今天很开心，请到中原跟我们介绍了法甲的联赛。那随这个比赛开始呢，这个五大联赛就是回到大家的面前了哈。刚刚其实跟大家说，今天的这个比赛呢，还是都是在进行当中啊。你比如说我们刚刚关注到的这个曼城虽然是0-1，很长时间，最后84分钟、92分钟啊，格耶、格瓦迪奥尔连入两球，赢了。2-1逆转了温茅斯，所以这比赛还是英超联赛有点意思哈。好，看看时间，以上呢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管琦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最新预报，太平洋上的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已经加强为超强台风级，预计将于8月26号抵达东海，并向我国靠近，正面影响华东沿海，且强度较强。与此同时，在北部湾海面上回旋的第十九号台风紫檀，在东海南部海面上移动的第二十号台风简拉维，正给我国南方地区带来持续性的风雨影响，尤其是福建东北部沿海、浙江东南部沿海、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台湾岛局地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到目前为止，今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已生成20个台风，较历史同期偏多8个。同时，西北太平洋上还有一个热带低压正在活动，有可能成为第21号台风。今天，记者从广西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了解到，今天20点，邕江南宁水文站水位已达71.41米，预计8月24号上午，豫江南宁城区河段将出现超警戒水位的洪水。按照南宁市豫江防洪应急预案规定，经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领导批准，决定于今天20点将南宁市豫江防洪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晚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在吉林长春国际影都开幕。本届电影节延续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主题，突出青春特色和电影新力量，将举办 AIGC 光影之夜暨荣誉盛典、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特色活动，开展近500场次展映活动。长春市还将发放普惠观影消费券，推出跟着影视游长春主题打卡线路，以光影为纽带，着力构建多元化消费新业态，激活城市文化活力。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共征集到157部参赛作品，涵盖剧情、动画、悬疑、战争、历史等多种类型。电影节将于8月28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鹿奖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最佳导演、最佳男演员、最佳女演员等10大奖项。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会见媒体代表时说，乌克兰尚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当前情况下举行选举，乌克兰将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体育方面，今天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1500米决赛鸣枪开跑，共34支队伍参赛。经过精彩角逐，天卓队以2分21秒63夺冠，大幅超过人类男子1500米3分26秒00的世界纪录。此刻提示：立秋之后，不少人顺应民俗开始贴秋膘进补。医生提醒，秋季养生当以健脾为先，清润调养为主，循序渐进改善身体状态，切忌盲目进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五百慢打两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接着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高低起伏，隐隐不挡。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

0: 双喜庆。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湖北省襄阳市，这里是襄阳市艺术剧院，阵容非常庞大啊。一共呢有四位嘉宾老师，我得一一介绍一下。坐在我旁边的是香河道坠子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张玉慧老师。
1: 你好，
0: 张老师您好啊，这个坠子啊。剪板已经拿到手上了。
1: 对，
0: 旁边的是您的
1: 我的女儿
0: 啊，何思贤，还有就是
1: 我的老师，
0: 对，
1: 鞠薛荣老师，他也是香河道坠子的传承人
0: 啊，市级的
1: 市级传承人。
0: 哎
1: 哎，
0: 还有就是
1: 孙秀珍老师，他是我们襄阳小曲的传承人。
0: 嗯，襄阳小曲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1: 对，
0: 也是。徐老师的老伴儿，哎呀，所以今天您看啊，有香河道坠子，也有襄阳小曲，
1: 是
0: 相当于是两个曲艺都在咱们这一次的节目当中有所呈现。
1: 是，
0: 说到这个香河道坠子，很多的朋友一听到坠子两个字儿，会想到河南，
1: 是
0: 河南坠子，
1: 对，
0: 这两个曲种是不是有血缘关系啊？
1: 有，
0: 嗯，
1: 河南坠子啊。是我们香河道坠子的前身，河南坠子是国家级非遗，我们只是河南坠子香河道流派。
0: 哦，
1: 香河道流派，我们的香河道啊，就是我们的汉江，襄阳这个地方上游啊是老河口，下游是宜城，我们在中间这个段落呀、啊、就叫香河道。过去我们河南的艺人们说，我们到哪儿去演艺啊？走，我们到香河道。走一走，
0: 嗯，
1: 所以艺人们都知道这个香河道。
0: 那其实就是从河南坠子那边慢慢演变过来的。
1: 是的，最初的是我们河南的艺人，
0: 嗯，
1: 到这里来行艺，后来呢，教了徒弟，在这里呢就扎了根了，
0: 嗯，
1: 开花结果，还有现在我们这些年轻人的呈现，
0: 嗯，
1: 是这样的。
0: 那它和河南坠子的区别在哪儿？
1: 最主要是这个方言上，
0: 嗯。
1: 还有这个音乐上，
0: 嗯，
1: 像我们徐学荣，徐老师，我的老恩师，老先生是地地道道的襄阳人，
0: 嗯，
1: 我们有时候在创作当中啊，他会引用襄阳的，民歌小调，
0: 嗯，
1: 融入到我们这个坠子当中，所以大家在说呀，你们在湖北唱的这个河南坠子，有点蛮。所以我们现在在全国，大家只要提起那个有点蛮的坠子，就是我们。香河道坠子，
0: 嗯，
1: 这个蛮呢，不是贬义词，
0: 嗯，
1: 它就是方言上有点不一样，
0: 嗯，
1: 那我跟我的女儿演示一下，嗯、我们有一段啊叫坠子情缘，来，宝贝儿，

娘的韵味儿，像杨花，像杨花带着点我们河南的口音儿，河南的口音儿。那有的说了，那河南话跟襄阳话有啥不一样啊？有啥不一样？我打个简单的比方，您一听就明白了。要是河南话是这样说的，他是个小伙子，你是个小闺女儿。那襄阳话嘞？襄阳话呀，他是个二

0: 管是那个河南、湖北、湖北那个河南，到了襄阳，咱们都是一家人儿。
1: 唱的真好。真棒啊！
0: 这一段是有个十几分钟吧，这是截取了一点点，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河南坠子跟襄阳的有什么区别？其实都叫河南坠子，只不过我们是湘河道流派。
1: 明白，而且呢，您刚才也体现了这个方言，对吧？一个是河南话，一个是这个襄阳这边的话，所以呢，能够看出来，从音乐的角度来讲。是以河南坠子大框架，
0: 对，
1: 然后呢，来到襄阳这边呢，襄河道坠子会有一定当地的小曲小调的改变，方言土语的融入，然后呢，形成了自己的一个流派，
0: 是
1: 啊，您唱的太地道了，
0: 哎呀，您
1: 真的好听，而且你看还有这个技巧，包括弹舌，对吧？非常的这个丝滑。您女儿啊，
0: 对，
1: 这个何老师伴奏也特别的好，因为这个坠胡啊，挺难的，啊，坠胡真的非常难。说到这个坠胡，问一下咱徐老师啊，徐老师。原来就是给您的师傅是吧？郝老师伴奏
0: 是的
1: 啊，那您这个伴奏有多少年了呀？
2: 伴奏60多年了。
1: 60多年。
2: 60多年。
1: 平常是不是您跟您老伴儿是经常一块儿合作？
2: 哎，我这是我们年轻时间在一块儿，在一个单位。
1: 在一块儿。
2: 结果调的出去了。
1: 嗯。
2: 哎。
1: 那有没有就是跟老伴儿家里一块儿表演啊合作呀？
2: 嗯
1: 啊、或者说平常在舞台上有一些展现？
2: 对，就是把原来东西我们把它整理出来以后，像襄阳小曲啊，我老伴儿我们一起通过一段时间，我们把它整理出来，给它传承下去。最近这个2年我们在干这个工作。
1: 那今天机会也难得啊，两位老师都在。能不能您伴奏，然后呢，孙老师呢演唱一小段《襄阳小曲》？
2: 可以
1: 啊，
2: 可以。
1: 因为刚才听了是咱们《襄河道坠子》，接下来咱们再来欣赏欣赏《襄阳小曲》。
2: 是
1: 啊。

个灰呱呱呀。

0: 哦，真棒真棒。
1: 冒昧的问一下，两位老师高龄了？
2: 八十
1: 了啊？
2: 对，
1: 完全看不出来啊。
2: 谢谢，
1: 而且配合天衣无缝。
2: 谢谢
1: 啊，我很感动。就是首先呢，就是80岁高龄，
0: 是的
1: 啊。另外呢，就是爷爷啊，就是您在伴奏的时候很宠溺的在看着孙老师啊。其实刚才我也注意到张老师了，就是张老师也是一种非常非常敬重的眼神，然后面带微笑，还打着这个坠子板，也在喝，也在伴奏。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不一样的传承，可能是两个不一样的曲种，但其实呢，得有着相通的地方。您是跟郝老师学唱
0: 的，对
1: 啊，但其实这个逍遥小曲其实也和坠子，有可能也有一些这个相关的融合。
0: 差不多都是用当地的方言。
1: 嗯，
0: 你看我刚才唱了个小段儿袜子、娘袜子。
1: 嗯，
0: 刚才老师唱的也有，娘袜子穿粗衣，
1: 哦、
0: 这就是襄阳当地的方言。
1: 没错啊啊，因为之前也专访过何中华老师，就是这个湖北小曲国家级非代表性传承人。其实襄阳小曲和湖北小曲，也有着这个类似的地方。
0: 是
3: 啊，
1: 但您这边伴奏刚才用的是二胡吧？
3: 哎，二胡
1: 啊，和这个坠胡又不一样了。
0: 对
1: 啊，
3: 对。
1: 但是我觉得就是一通百通，这是襄阳小曲的一个呈现。那咱再说回来，香河道坠子，您是不是也是在跟徐老师学坠胡？
2: 对，
0: 是
1: 啊，学了多少年了？
2: 我是小时候边学拉二胡的时候就也在学坠胡，
1: 哦，
2: 我一直学到12岁差不多。
1: 那你觉得二胡和坠胡，难点在哪儿？就是区别在哪？哪个
2: 区别在哪？我觉得坠胡更难。首先它的琴杆就比较长，
1: 嗯，
2: 跟二胡不一样，所以它就音域比较宽。
1: 嗯，
2: 对，在坠胡里面我们很少就是用二指。就基本上用一指三指，因为它音与音之间的距离比较大，而且坠胡跟二胡演奏也不一样。我觉得坠胡更多的是给坠子演员伴奏，所以我们平时更多就是要包演员的腔，就是要突出演员，包住演员这样。
1: 坠胡对吧？坠子都有这个坠，所以更加搭配。另外呢，就是您也刚才说的包，其实也是包了，就是你一个人还要负责另外一个节奏点，
2: 对，
3: 脚帮，
1: 对，然后这个脚帮相当于另外一个节奏，
0: 是，
1: 所以其实挺难的，手脚并用啊，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天赋在。其实刚才两位老师是演绎，我感受到了孙老师不同的情绪。第一首是非常开心的，后面可能是那种比较思乡也好啊，它是两种不同的情绪。那刚才呢，张老师您唱的这个香河道坠子其实是一个讲述感的，
0: 是
1: 能不能再用不同的情绪来演绎一下香河道坠子？
0: 可以啊
1: 啊，
0: 那我们唱一段水调歌头。
1: 好，
0: 因为现在呢，年轻的观众不多，最近我觉得呢，有一些年轻人关注了我们，而且呢，也成为朋友，愿意学习香河道坠子，我们把我们的伴奏也发给他们了。这来自于哪儿？来自我们的唐诗和宋词，我们用坠子的形式来展现，因为说我们有一首唐诗叫春晓，巧了，春晓的诗人呢就是我们襄阳的
1: 孟浩然故里，
0: 对、
1: 啊，
0: 这个春晓呢，原创者就在这儿做
1: 哦。
0: 原创是我的老师郝桂平先生
1: 啊，
0: 和我们的徐老爷子
1: 啊、
0: 哦。因为郝老师呢，他只是唱，给他哼唱出来、哦、这个记谱啊，都是老爷子。然后现在呢，全国各地在用我们襄阳创作的这一段坠子春晓的伴奏
1: 啊、
0: 哦，在唱。

生花落知多少，花落知多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

0: 哇，
1: 为什么用这样一个创作方式来呈现呢？这是当初啊，
0: 嗯，
1: 我也向这个采访呢，我问过老爷子，我说你设计这个唱腔为什么最后要用成嗯哎哎那个哎哎嗯哎哎那个哎有重复的。后来老爷子给我讲啊，他说理解不同，他的理解是我们襄阳啊，四季分明，
0: 嗯，
1: 春暖花开的时候，特别是啊，诗人孟浩然还在睡梦中春困、嗯、被外边叽叽喳喳的鸟声啊给吵醒了，打开窗子一看，哦，这地皮是湿的，散落的有花瓣，不用说昨天晚上下过雨吹过风，花瓣啊吹落雨这个打落了一地，诗呢也有点感叹，也有点心疼，所以啊这个意境是嗯哎哎，他在思索，
0: 嗯，
1: 他在回想昨天晚上下雨刮风的这个意境，才那呀咿呀嗨，
0: 嗯，
1: 这是他的创作的一个想法，一个意境，是吧？
0: 嗯。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就刚才您唱的时候，其实也有节奏的变化，
1: 有
0: 对吧？然后有这个情绪的这个变化，同时呢，就是如果沉浸进去之后呢，那个画面感就有了啊，所以真的非常好，不仅唱得好，伴奏好，同时我觉得徐老师的创作也非常好。这个创作是什么时候啊？哪一年啊？
1: 2017年之前，2017年我到河南上的那个培训班，上培训班都。

0: 已经有这个春天了，1516年。
1: 哦，也就是10年之前，差不多有10年的时间。
2: 对对对。
1: 啊，那个徐老师有没有给您伴奏过？
0: 经常伴奏。
1: 经常伴奏。
0: 原来我们在茶馆说书
1: 啊，
0: 这个现在咱们做的这个单位啊，前身是襄阳市歌舞团。
1: 哦。
0: 后来我们跟这个襄阳市豫剧团。
1: 啊。
0: 还有襄阳市京剧团2013年的时候合并到一起了。
1: 嗯，
0: 没合并的时候，我是1991年从河南到的襄阳来。
1: 嗯，
0: 那个时候啊，歌舞团给老爷子还有我的老师郝桂平先生啊，一年有任务，一年你们是演100场的任务是吧？
2: 嗯嗯。
0: 后来把我招进来之后啊，我跟他们一起共同来承担这个任务。
1: 嗯，
0: 那你平时惠民演出啊，没有那么多场次，那怎么办呢？那都到下边的茶馆说书。像我们周边管辖的有几个县市，老河口、古城、南漳，包括枣阳，这都是我们底下襄阳地区管辖的县市，到那儿去演出。每年就是大年初一，越是老百姓闲的时候，我们越是要去演出。那个时候在茶馆演出，我们说的都是长篇大书。
1: 嗯，
0: 长篇大书呢，就是用扣子，
1: 嗯嗯，
0: 要扣住观众嘞。
1: 嗯，
0: 一场是2.5小时。
1: 嗯，
0: 那就是老爷子在给我伴奏，基本上都是即兴的。
1: 哦，
0: 说一说一本大书，它当中是有说有唱，本身咱们这曲艺就是说唱嘛。
1: 嗯，
0: 基本上我们说的有胡家将、杨家将、海瑞呀、铜林传呐、隋唐演义呀，在一个地方扎住庄子，就是要说两三个月，就是基本上把这100场演完。那书没说完，我们的任务完成怎么办呢？啊，当地的人留我们的，我们就继续说。所以每次要为歌舞团完成场次都要有100多场，就这个曲艺队这一块儿。
1: 嗯，
0: 这我们经常合作，我唱的这些小段也好，或者是我的唱腔，很多都是徐老师给我排练，
1: 嗯，
0: 我们行内话叫抠抠戏，抠出来的。现在老爷子如果我在直播，他一看，那你这阵唱的不对呀，
1: 哦，
0: 来来来来来来，哦，我跟你说说，
1: 哦，
0: 老爷子有一段唱腔设计的非常好，我去河南了之后，
1: 嗯，
0: 河南好多人也跟我们学，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情绪的变化。
1: 嗯，
0: 也是我们襄阳的一个作家董志平先生，
1: 嗯，
0: 创作了一段草莽秀才，它是一个中篇的。
1: 嗯，
0: 我们是截取了中间的一小段，要不徐爷爷给这拉一下
1: 来，
0: 用你的弦，您用的方便一些。那我们就唱个几句，我前边白说一下，不说白还顺不上。
1: 好，
0: 故事就发生在打清朝乾隆皇帝在位48年的8月14日这天晚上3更过后一点点儿。你听，在武当山下草甸镇东南25里的官道上，呵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响起了一串清脆的铃铛声。借着月光，顺着声音望去，哦，有一人骑着毛驴儿正赶路呢。驴背上坐着一人，看年纪也就在那30多岁，生的是眉清目秀，穿着一件蓝布长衫儿，左肩膀背了个小包裹，右腰下挂了个酒葫芦。此人是谁呀？正是咱们这部书的主人公，名叫陈守义。这个陈守义啊，他家就住在武当山下的草甸镇，家里边一家4口度日，上有70岁的老母亲，下有一个13岁的儿子，他们夫妻两个一家4口。要说起这个陈守义，在武当山这一带那可是大名鼎鼎，是出了名的文化人啊。特别是20年前，他就考中了秀才，又在近10年间几乎花光了家里边的所有积蓄，潜心创作了一部书，这部书的名字就叫《白衣地探》。各位，这部书可不简单呐，那里边包括的内容太广了，有农商渔猎、气候水土、物产饮食、竹木工艺、杂戏武术、奇闻异事、中医偏方、诗文书画各方面的学问。为了写好这部书啊，他放下秀才架子不顾，真心诚意地和那些大狱里 种地的、菜园的、卖艺的、熬汤的、榨油的、挖窑的、烧炭的、玩事的、算命的、干脚的、做饭的、弹花的、织布的、拉线的、唱戏的、推车的、担担的、轱辘锅的、卖砖的、铁匠、木匠、古铜匠、走坊郎中、阴阳线、三教九流、五行八作的能人们交朋友。二十天前，这部书总算是完稿了，他就带着书稿，骑着他的小毛驴儿，要到我们襄阳来呀，请朋友们帮他校对校对书稿。这不，昨天校对完书稿，今天是农历八月十四，天明就是八月十五了。他准备赶个夜路，天亮就能够到家，与一家老小共同团聚过节日了。正因为要赶夜路啊，为了壮胆，他多喝了两杯酒，骑在那小毛驴的背上晃晃悠悠的，瞧，他还坐了一阵儿没忘呢。

0: 张老师其实刚才都是展现的唱，但是这一次呢我觉得是有说有唱，
1: 这就是想让你了解一下过去我们在茶馆说书就是这样的。
0: 对，而且您的整个口齿非常的清楚，同时也有这个画面感，另外一个里面也有贯口也好啊，有这个小舵板啊，有舵子呀，包括类似于字儿的一些东西，包括开脸啊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张老师不仅仅唱得好，同时说的也好。
1: 哎呀，您过奖了。
0: 再加上这个徐老师的这个伴奏，两个人配合也非常好。徐老师在伴奏的过程当中，其实一直在想哼啊，在找那个调啊，是吧？您一直在哼，这我得说一下，就是现在徐老师其实耳朵是有一点这个耳背哈，
2: 不行了
0: 啊，
2: 这不行了。
0: 但是就算这里不行，但凭借经验和手感，依旧能拉得特别的准，我觉得这都是几十年的功力。
1: 我给您讲一下老爷子的故事
0: 啊，
1: 他是小时候九岁都学习
0: 啊
1: 河南坠子的坠琴伴奏了
0: 啊。
1: 原来他的老师是个盲人
0: 哦，
1: 小时候别人都说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在他身上体现到了，冬天就是下雪
0: 哦，
1: 老师可能晚上睡觉那时候没有钟表。估计七点多都睡了，睡了一摸愣之后，估计那一会儿才十一点的样子，就蹬一蹬他去练功去。他就拿着这个坠壶到我们襄阳的老城墙上，
0: 嗯，
1: 老师说了哪儿风大坐哪儿练，因为你不在这个风雪中练，将来以后咱们出去到外边演出，那你手冻得拉不成怎么办？你必须在风雪中练。
0: 哦，
1: 所以哪儿的风大哪儿的雪大他都在哪儿练。老爷子坠琴伴奏这个技巧非常了得，而且嘞，他从那个时候养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习惯，每天练功，雷打不动。你看现在都八十岁的人了，到现在每天上午的八点半到十一点，两个半小时的练功，
0: 每天还练。
1: 那天我的孙娘，我叫孙娘，孙老师
0: 啊，
1: 对他有意见。
0: 哦，
1: 说他爱坠壶超越了爱他。
0: 哦哦哦，
1: 他们家里边来的客人再稀奇，谁都不能够打扰他练坠壶。
0: 哦哦哦，
1: 所以我说人呢，难得有一爱好，有的人追求了一辈子没有爱好，这老爷子非常幸福，九岁开始练坠壶，他就是一种爱好，一直到现在不间断，今上午都一直还在练。
0: 哦，
1: 您问问他，他每天他不练他着急。
0: 哦哦，对，这个东西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同行知道，三天不练观众知道，尤其这个乐器你不练就忘啊，这个。
2: 对对，
1: 是的、
0: 啊、
1: 是的，
0: 这必须得练。我太佩服您了啊，徐老师太厉害了。那徐老师，我感觉您那个跟坠壶一起的时间啊，都比孙老师一起的时间长。
2: 对对对，
3: 说对了，
2: 是
3: 说对了，
0: 是吧？
2: 是，
0: 您不吃醋吗？
2: 嗯，是的，
3: 这是工作需要。
0: 啊，
3: 工作需要
0: 啊。
3: 刚刚张老师说了，他们那时候为了给团里边有那个演出任务嘛，一年给团里边一百多场吧。
0: 嗯，
3: 后来就是他们一出去就是孩子们开学，就我们家孩子呢，郝老师家孩子嘛，
0: 嗯，
3: 孩子们开学他们就出去，还有过春节的时候，正月初一必须出去。为什么？因为人家大家都放假，他们就出去演出。
0: 嗯，
3: 在茶馆一出去就是半年。
2: 是是，
3: 所以你刚刚说对了，
1: 他又当爹又当妈，
3: 我又当爹又当妈。
1: 两个孩子，
3: 他跟郝老师和张老师他们在一块儿的时间比跟我在一块儿的时间还长。
0: 哦哦，
3: 我跟你说这个。

0: 我们俩都说一个笑话，
1: 啊，
0: 就是过去有一个那个电视剧，
1: 啊，
0: 叫《敌营十八年》哈。
1: 啊，
0: 我说你跟郝老师还有张老师，你们那时候为了给团里边完成那个演出任务，整整十八年。我们孩子小的时候，一直到我们孩子都参加工作，他们这时候，
2: 哦，
0: 这时候他们二十多岁，
2: 二十多岁是吧？
0: 他们才没有这样的
3: 出现，没有那个任务。
0: 18年，整整18年。
1: 嗯，
0: 你说，
4: 换过来说，他也比较幸福，老爷子比较幸福，他有爱好啊。
3: 对，我觉得找了一个好老伴儿，能理解支持你。
0: 因为我们俩都是同行嘛。
2: 对。
4: 他也是因为这壶结缘嘞。
0: 对。
2: 原来就
4: 因为过去在宣传队。
3: 啊。
4: 宣传队。
2: 当然是少壮谈。
3: 啊。
2: 我们两个都是里边学员。
3: 啊。
2: 都一块儿进去。
3: 啊，那您会唱坠子吗？
2: 他要唱坠子，他要唱，
0: 我也会。
3: 哦，
2: 坠子他要唱。
4: 我的老师是郝桂平
3: 啊，
4: 他也是我老师的学生。
0: 对，
3: 哦，
0: 我
4: 是先学习的河南坠子，后来在1964年
3: 啊，
4: 因为想丰富我们襄阳本地的曲种，因为老光坠子
3: 啊
4: 太单一了，出去惠民演出啊什么嘞，还希望有其他的剧种出现。结果有一个盲人，他的老师叫苏作伦，是一个盲人，走到哪儿别人可能给一点钱，然后自己拉自己唱，再走再唱。后来人家把他们请到这个宣传队里去了，说你帮我们教这些学生吧，让我们这个剧团呢多一个剧种。后来那个老师都到团里边去教他们，孙老师是学的最好的一个学生，他就是台柱子。后来呢，他不是拉坠壶吗？那最后也拉这个二壶，包括现在也是二壶跟坠壶间，坠壶伺候郝老师，二壶嘞就伺候他老伴儿。
3: 嗯，
4: 真多年，
3: 嗯，
4: 都是这个样子。你像今年我们都创作了新唱腔，
3: 哦，
4: 娘儿俩说彩礼呀，啊，防诈骗的，都是我们襄阳市的任务，
3: 哦，
4: 一风一俗的。还有最近我们创作了一个支点说，我们襄阳跟宜昌是我们整个湖北省的经济上的一个支点，
3: 嗯，
4: 也创作了一个，就是我的女儿帮我一起谱曲，完成的这个。今年这三个小段地方演出的多一些，方便呢。
3: 哎呀，我真觉得就是因为这个曲艺，所以呢就结缘，因为曲艺成为了一家人啊，可能聚少离多，但是也是很支持很理解。
2: 对，
3: 我想问一下，就是您那个坠壶多少年了？
2: 70年的时候，
3: 真的陪伴了您一辈子啊。
2: 一辈子
3: 啊，
2: 嗯，
3: 我问您一个灵魂拷问吧，啊，这个徐老师，您更爱您手里70年的坠壶，还是更爱孙老师啊？哎，这么直接吗？
2: 对，我这个他跟到我一辈子了。
0: 因为
2: 我也认，
0: 因为
2: 也认，
0: 他时间更长。
2: 哎，
0: 他年轻的时候从小开始学就跟他嘛。
3: 哦，
0: 对，
2: 跟我的感情最深。
3: 哦，
0: 对，
3: 哦，
2: 每天说话，
0: 这就他的孩子。
2: 对，
3: 哦，
0: 他说这是我说笑话啊，这是我不会说话的哑巴儿子。
3: 哦，他也能说话，您一拉他就会说你好。
2: 对，
3: 对，您拉点这个说话呗。
0: 你好，
5: 哥哥。
3: 没看，
0: 公鸡叫。
3: 哎呀，真厉害啊！
4: 坠壶模仿人声最像。
3: 哎呦，既然那个孙老师也会坠子，张老师咱也是唱坠子的，我觉得这样行不行啊？应该之前也没有人这样尝试过，咱四个人一起合作，从来没有两个坠壶一起伴奏吧？
4: 没有。
3: 那既然这个也是一种传承嘛，能不能两位一起伴奏？
2: 可以啊。
4: 好，
3: 然后呢，孙老师和张老师找一个共同会唱的这个坠子，然后咱可以那个接力唱一下。
2: 我跟你学。
0: 那我们唱什么？唱就唱春晓嘛。

0: 嗯，可以了吧？
1: 哇，真好！我真觉得，哎，不违和，哎，不违和。就之前应该从来没有排练过，对吧？
2: 没有，
0: 第一次，
1: 第一次。而且
2: 我跟徐老师在家，我们有时候也唱。
1: 啊，唱这个。
2: 有时候也唱，对。
1: 但是两位应该也之前没有这样一起。
2: 没有，从来没有。
1: 啊，
0: 教过他，有时候有过，那是在家里。
1: 我觉得真挺好的，这一下子就有了一个美好的影像记录了啊。
2: 嗯。而且就是师徒俩人嘛。
1: 对。
2: 他们俩。
1: 那师徒俩人这也算师姐妹吧？有如果从那个郝老师那儿算，
0: 我们这就乱辈儿了。
1: 好，
0: 你看
3: 乱辈儿吧。
0: 他是我的叔叔
1: 啊，
0: 他是孙子辈儿的
1: 啊，
0: 他又是他的学生
1: 啊。
0: 要是我也是学生
1: 啊，
0: 那不是师姐了吗？
1: 对。
0: 我的老师跟他是一辈儿的，但他
2: 我又是郝老师的学生，
0: 一直学习的。
1: 哦，
2: 我们这个在襄阳的话，不像北京那样传承，就是你是谁的学生，就相声特别讲究这个。我们这儿就是没有这一说，是根据自己年龄大小来区别的。
1: 对，不管怎么说吧，就是也是因为香河道坠子，然后呢大家
2: 就结缘，
1: 对，在一起，可能也遇到了很多的一些挫折呀，包括困难，因为现在这个曲艺的发展也是波折的嘛，
0: 是，
1: 但也因为有像几位老师的这样的坚守啊，才能给这门曲艺香河道坠子留下一个根。一直在聊，其实刚才说了徐老师还有孙老师简单的一些小故事啊，再聚焦到那个张老师的这个身上，您为什么会学习香河道坠子？刚才您说到了是从河南过来的，
4: 对，
1: 您是河南哪人？
4: 河南邓县人，现在叫邓州市。我的老师叫郝桂平，郝老师的妹妹叫郝桂芝，然后嘞七几年的时候，到我们村里边去说书，76年的时候。
1: 您多大呀？您那个
4: 5岁。他一说也就是好几千，村里边要派饭呢，他要有一个地方住啊。他到我家里，我妈妈非常贤惠。后来这个村里边，他应该是在这个生产队说完，到那个生产队，应该再到那个生产队去住。他就觉得这家人好，他都愿意就在我家住。那个时候都认识了。后来之后的第二年、第三年，他不断来。后来，兴说书到城市里，他带的一个学生就是要出师了。没有学生，然后来给我父母说，你家的孩子能不能给我一个，叫我带他来。那时候我还在上学，就是放暑假的时候去学一学。后来我到18岁的时候，他才真正的学。后来因为他们是姐妹关系嘛，就想着在农村，孩子学这个为什么嘞？为了自己的前途啊。正好郝老师在这边嘞，也没有更合适的学生。就跟徐老师一商量，通过这是个单位给我招过来了，通过考试招过来了。招过来最初的时候跟着老师们倒茶馆的说长篇大书，那不会啊，那都跟着老师们熏呐。
1: 哪一年过来的？
4: 我是91年，当时是这个单位的前身叫襄阳市歌舞团。
1: 哦，歌舞团有曲艺。
4: 有曲艺队。
1: 哦，
4: 徐老师跟郝老师他们都是曲艺队的。
1: 哦，那怎么学呢？那个时候您都不会。
4: 老师在台上表演，我在台下看。
1: 嗯，
4: 我现在说的这个长篇大说就是听老师说赶紧记，给他记下来，记了之后到自己在说书的时候可有意思，那2.5小时撑不下来呀。老人家们是有功夫的，我撑不下来，说的肋骨疼，说的嗓子哑，没有方法。但是观众非常善良，观众啊就说孩子你休息休息吧，那有时候都有点干呕，就是有点想吐，那就是提气，他唱的说话也提气啊。后来老师们说书都不休息，我中间要休息2次，老人们听说的差不多的老年人允许我休息。最有意思的有一次就是我说书，基本上我是上午看书，是活词儿，你只要把这个坑点记住，然后下午再说书，那你要撑着2.5小时把这个故事要记住。有一次我记忆犹新，我唱了这个书不够2.5小时，我就给这观众说，我说我今儿书没有看够，我今儿这我看了一下表还差你们35分钟，我明天我唱3个小时05分， 我还给你们行不行？哎呀，老年人站起来给我鼓掌，小朋友太可爱了。那个时候我18岁、19岁的样子，也加上了是青年人，这个后继乏人嘛。这些观众想着，你不培养这些青年人，以后我们没有书听了。行的行的，可以允许。好，有时候你说书啊，看了这半天的，说三天没说完。有的书他经说，有的书他不经说，有时候也还加咱们自己的行里的一些条子啊，一些自己专业性的东西。所以说，我记忆犹新的就是我在古城说书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另外一个老师给我伴奏，你跟郝老师在演，你们回来了。我留到那儿，那个刘老师给我伴奏，遇见了个这样的情况。反正我觉得曲艺这个行啊，不容易。
3: 嗯嗯。
4: 当初嘞，你说爱好吧，年轻的时候就学着，哎呀，这一睁眼下边全是老年观众。
3: 嗯。
4: 这我明儿长大了，我到30-40岁了，那这老年观众没有了，我说给谁呀？曾经打过退堂鼓。
3: 嗯嗯嗯。
4: 那就。怕没有观众了，其实你一直唱到现在，观众而且一批换一批，原来的不喜欢变成了现在的喜欢。
3: 嗯嗯。
4: 现在啊，喜欢到什么程度，就像老爷子每天有这个坠壶在伴着他，我在家里边做事儿，拖地也在唱，切菜也在唱，这个洗个衣服也在唱，其实不是特意的在家里边表演给谁看，是吧？是不由自主的喜欢，爱到骨子里了。它能够治愈一切。我高兴了唱它，我不高兴还唱它。我有任务唱它，我没有任务也唱它。
1: 这是真爱啊，这种热爱。想问问这个，小的时候听您母亲唱这个，是什么样的一种反应？当时理解吗？
5: 也不理解吧。小时候更多就是我妈妈排练。其实就是这个排练室。
1: 嗯，
5: 那时候参加比赛，然后就带着我，他们排练，我就坐旁边听啊什么的。
1: 那你是觉得哎呀，为什么要唱啊？还是说哎我也喜欢呢？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5: 那时候好像还没什么感受。
1: 嗯，
5: 就是。
1: 那你什么时候慢慢的对这个曲艺、对这个香客道坠子有认知了？
5: 就可能是大学毕业之后工作，就这几年。
1: 大学毕业之后才有。
5: 对。
1: 你大学学的是？
5: 中间学的二胡嘛，
1: 从小学二胡。
5: 对
1: 啊，那你为什么喜欢二胡，选择二胡是因为家长让你去学还是个人的？
5: 我那时候听我妈的私心，就是说她让我学个二胡就是为了将来好学坠胡。
1: 啊，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这么长远的计划了。
4: 我确实是这样想的
1: 啊，
4: 因为有他了之后，我真的喜欢坠子。我在想，人难得有一个爱好，如果我的孩子跟我一样也喜欢坠子的话，他今生不寂寞。哎，有坠子在陪伴。现在的老师教学生啊，就是将就学生，不像他们那时候是扒着老师学。现在害怕孩子不学，他小时候给他上课，不收费，爷爷不收费啊。我们说我们给费用，爷爷说不收费，给费用不交，只要孩子愿意学，八心八肝的把我所会的全都给孩子。每次到星期六的时候，孩子还有点淘，我不想上，因为这个琴杆，他12、10岁的样子开始学的坠胡，那时候10岁个子不高，这个坠胡没有小版坠胡，他的坠胡全都是成人的，这么高的就是这把坠胡，他爷爷提着坠胡都来了，来呀，上个星期学的咋样？来拉个，我都看孩子一个劲儿打哈欠，他没兴趣。没兴趣，像他自己说的，喜欢呢，也就是大学毕业21年，哎，近5年，跟我去演出啊，唱一点有趣的段子啊，我也有一招。从小，他12岁，我们襄阳12岁新过生，3亲6眷都来嘛，来庆贺，娘俩就展示了一段坠子，很多人给他鼓掌。那个时候他不想练咋办嘞？现在可以说给他听了，我用了一招，我就说，哎呀，妈妈心里边不开心，我想做一件事儿，哎呀妈，你想干啥？谁都帮不了我，只有你能帮我。妈，我能帮你啥呀？我现在只要唱段坠子，我心里都舒服了，娃子也孝顺，那只要你唱坠子，你都开心。来，我给你拉一段吧，就这样哄。 骗一次又一次，骗一次又一次，哎，慢慢慢慢呢，他接受了，有接受到现在的理解，一直到喜欢，所以不管是我的这个现在的这个专业，还是孩子现在的这个在单位头，不管是戏曲伴奏也好，坠火伴，我都感恩我们这个河南坠子。
0: 嗯
4: 啊，我们统称叫河南坠子，它是河南坠子当中的一个流派。
0: 嗯，
4: 哎，我们有赵派坠子啊，还有最早的乔派坠子，我们这个地方叫河南坠子香河道流派，所以我真的感谢这个坠子，没有这个坠子艺术，那可能我也不会到襄阳来，是因为坠子老师们从河南把我招过来的。
1: 嗯，哎呀，真的是，有可能也不是您选择了坠子，而是坠子选择了您啊。这个坠胡确实很难，而且现在很多的曲艺啊，用这个坠胡的，比如说像山东琴书，
4: 它那是铜鼓的，
1: 对对，
4: 它也叫坠胡，
1: 对，它也叫坠胡，
4: 它那个音叫一些，
1: 对，亮一些，然后，但之前采访刘世福老师啊，就是这也是山东琴书国家级非代表性传承人，就是说在全山东啊，能拉好坠胡的呀，就非常少了。而且很罕见了，可能两只手都数得过来啊，这个非常少啊，而且他那是自拉自唱啊，难度会，就是感觉是不太一样的。那今天机会也难得啊，苗林学艺嘛，这个也要简单学一下，就是您包括这个几位老师能不能简单教我几句？
4: 我跟你说一下，这个河南坠子跟我们香河道流派的坠子啊，还稍微有一点区别。
1: 嗯，
4: 全国用的这个坠子，我今儿带了两副简版。
1: 啊。
4: 都是一般长的
1: 啊，
4: 唯有香河道坠子
1: 啊
4: 是一个长一个短，你手上拿的香河道坠子的，
1: 还真是一个长，哎，为啥呢？这有点像那个金钱板啊，那
4: 这个更科学一些
1: 哦，
4: 这个那个短的在外边，
1: 对，上面还写着是1985年您师傅给您的是吗？
4: 我师傅给我的，
1: 这上面写着
4: 是
1: 啊
4: 刻的
1: 啊，好贵
4: 之，我的启蒙老师
1: 啊，
4: 刘平老师的妹妹
1: 哦。赠学生张玉慧1985年，哇，这也是，
4: 所以我不常用那个板，
1: 40年了
4: 啊，
1: 这个板都比我年龄大啊。然后怎么唱呢？
4: 那就跟着咱的节奏来
1: 啊，
4: 教那个襄阳的方言，我们刚才开头的时候唱的哈，
1: 坠子情缘，
4: 坠子情缘
1: 啊，
4: 大曲肩板有精神儿
1: 啊。
4: 打起肩膀有精神儿，
1: 打起肩膀有精神儿。
4: 哟，对你来说，你第八度唱嘞。
1: 打起肩膀有精神儿，打起肩膀有精神儿，
4: 琴声悠扬。
1: 琴声悠扬，
4: 我们来唱坠子儿，我们来唱坠子儿，
1: 我们来唱坠子儿，
4: 儿
1: 儿儿儿，
4: 对，我们来唱坠子儿，含蓄一点。
1: 我们来唱坠子儿，
4: 有点感觉了
1: 啊
4: 啊啊啊！
1: 然后
4: 重复
1: 啊，
4: 我们来唱坠子儿，落腔稍微有点变。
1: 我们来唱坠子儿，
4: 我们来唱坠西瑞拉道嗦，
1: 西瑞拉道嗦啊，
4: 我们来唱坠子儿，打起肩膀有精神儿。
1: 打起肩膀有精神，
4: 琴声悠扬啊，
1: 琴声悠扬。我们来唱坠子儿，我们来唱坠子儿。

0: 哎呀，我天哪，记不住啊！今天真的很开心啊，就来到咱们襄阳啊，跟这么多老师们上了一堂《香河道坠子别开生面》的课，让我非常受感动啊。首先呢，就是几位老师的坚守和坚持啊，可能也因为坠子对家庭的照顾会少一些，但是家里人又非常的支持和鼓励，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双向奔赴，也是一种真正的理解。也正是因为有这么多的，咱们的艺术家、老师对这门曲艺的坚守，才能让香河道坠子就和香河水一样，不断的滔滔不绝，然后呢，像浪潮一样不断的翻涌下去。感谢像张老师也好，徐老师也好，还有孙老师，还有小何老师啊，一直在这样的艺术道路当中传承，啊，今天看到了不一样的传承，有香河道坠子的传承，有襄阳小曲的传承，啊，还有咱们伴奏之间的一个传承，同时呢，也通过新媒体的方式，因为我看到两位在新媒体上开直播啊，宣传这样的坠子文化，粉丝还不少呢。啊，开直播的时候那么多人去支持，这也让很多没有听过或者说没有接触过坠子的观众朋友们，他能认识到哦，这是一种曲艺，甚至会喜欢上，然后成为了一个新的忠实用户、忠实听众和观众。但只要有唱的人在，我相信观众就一定在，因为这是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当中的一种文化基业。可能此时此刻有些朋友还没有觉醒。但只要有这样的，咱们的艺术家在，相信有越来越多的朋友会喜欢上，就像汉江的香河道这个水段一样，刮起一股河南坠子的浪潮，浪叠浪，浪打浪，浪起浪，浪里生浪，浪起浪，浮浪盖浪，一浪接一浪，潮叠潮，潮打潮，潮起潮，潮里生潮，潮涨潮落，潮弄潮，一潮推一潮，不断的翻涌下去。非常感谢各位老师，谢谢。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2: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3: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钧重量。
1: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4: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5: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6: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零点整。

在湖南中部雪峰山脉的深处，流传着一个听起来有些神奇的说法：山有多高，水有多高，田就有多高。说的就是湖南新化县的紫雀界梯田。让人称奇的是，这片梯田多达数万亩，层层叠叠，从山脚盘到山顶。可是放眼望去，山上没有一座水库，没有一口山塘，也没有一条像样的水渠。要知道，广西龙胜梯田要靠水库和高位水池供水，云南哈尼梯田要挖几千条沟渠截住山泉，而紫雀界什么都没有，没有一项水利工程的稻田，凭什么岁岁年年旱涝保收呢？古人为什么放着平地不种，偏要把田修到陡峭的山上去？没有塘坝，没有沟渠，紫雀界的水又从哪里来呢？这座不用一坝一闸的灌溉系统是什么人修起来的？千百年过去，山上的农家究竟是怎样让这套古老的工程运转到今天的？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紫雀界梯田无坝自流的水利奇观。大约在10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农业革命开始了，人类学会培育和种植作物，慢慢摆脱了对采集的依赖，这就是农业的起源。最早的农田都集中在平坦好耕的土地上，可是人口一代代繁衍，平地渐渐不够用了，人们只好把目光投向山地。元代农学家王珍在《农书》里说得很直白：盖田尽而地，地尽而山。平地种完了，种坡地，坡地种完了，就只好向山要田了。中国本来就是个多山的国家，山地约占国土的2/3。《诗经》里有占比板田的句子，战国时期宋玉的《高唐赋》里也写到山坡上孤零零的田亩，这些板田就是山坡上的农田。梯田这个称呼最早见于南宋名臣范成大的《参鸾录》，他路过元州，也就是今天的江西宜春，看到仰山岭板之间接田，层层而上之顶，于是记下了梯田二字。当然，梯田的历史要比这个名字早得多。四川彭水的东汉墓里出土过一幅陶田图，丘与丘相接，高低错落，已经很像今天的梯田了。那么古人是如何在山坡上开辟出梯田的呢？元代农学家王珍在《农书》里分了三种：土山上开田，就把山坡一级一级削平；土石各半的山坡，要先垒石头做田埂，再包土成田。山势太陡，实在没法修台阶的地方，就一砍一砍，局部整平，勉强耕种。无论哪一种，都是大工程。所以到了人口压力凸显的宋代，南方丘陵地带修梯田的记载一下子多了起来。浙江奉化一带土狭人稠，福建山区也是垦山垄为田，层起如阶级。湖南山丘占全省面积将近70%，开发梯田更是题中之意。宋真宗以前，湖南进水的好田已经开完，官府于是提倡种山田。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湘中新化县西部水车镇的群山沟壑之中，数万亩紫雀界梯田依山就势盘旋直上，一层一层铺到了云里。梯田的修筑帮助解决

线就是水。紫雀界一带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年降雨量1600毫米，是典型的稻作区，可梯田高踞山坡，水从哪儿来呢？古人的办法大体有三种，一是在高处凿深塘筑堰坝蓄水灌溉，二是在山腰挖沟渠，把大山流下来渗出来的水尽数截住。云南哈尼梯田的骨干沟渠就有4600多条。三是水源比田还低，就用机具提水。王安石诗里写道，妇女洗秋凉，踏车多笑语，说的就是用水车给山田提灌。反观紫雀界，除了田与田之间的沟口和几节竹筒水管，竟然没有任何可以称作水利工程的设施。神奇的是，无一口山塘，无一处水渠，山有多高，水有多高，田就有多高，岁岁年年旱涝保收。譬如2003年，新化县城所在的平原地区大旱，80%水稻田开裂，紫雀界却喜获丰收。2018年夏天再遇大旱，全县280座水库干涸了82座，17000多口山塘有3/5见了底。这一切却与紫雀界无关。当地甚至有说法，山下越旱，山上收成越好。老农的解释是，田里不缺水，持续晴热，让水温升高，反而催苗增产。无塘无库，无井无泵，水从何来呢？研究之后，人们发现，梯田所在的整座大山本身就是一座天然大水库。紫雀界的林地与稻田之比是2:1，山地上足足有4层植被，最上层是松、柏、枫等乔木，枝繁叶茂；第二层是山茶、紫荆等灌木，密枝如麻；第三层是蕨草落叶，最下面是盘根错节的草根、树根。天上落雨经过层层拦截，小雨没有水滴直打地面，中雨形不成坡面漫流，就算暴雨也被林草落叶接住，均匀地渗入土中。1990年6月15号，当地下了一场116.5毫米的大暴雨，气象站观测结果为山上没有发生水土流失。水渗进山里又去了哪里？紫雀界地表是沙壤土，吸水性能极好，每立方米土壤能储水0.2到0.3立方米。山体是花岗岩，岩体坚实，裂隙很少，恰似池塘一块不透水的底板。植被拦，土壤稀，岩底托，这三样加在一起，构成了一套优良的蓄水系统。就算20天不下雨，凭土壤里存的水也足够灌溉。再加上层层梯田本身也能蓄水，田埂一般高20-30厘米，每亩梯田能蓄50-60立方米的水，几万亩田块加起来又是几百万立方米，两重储备保障了稻田一年到头用水无忧。到了稻田需要水的时候，山体在雨季吸饱的雨水就以潜水的形式从山腰坡地的岩缝和土壤空隙里冒出来，形成无数常年不竭的山泉、山溪。溪流水位有多高，梯田就能修到多高。灌溉的时候，用小小的溪坝截流，经输水渠送进田区。一层层的狭长田块本身就是上田往下田输水的通道，当地叫借田输水。相对独立的田块就修一小段短渠引水，这些灌溉单元都不大，渠道又短又细，当地人管它们叫毛镇。紫雀界的毛镇总长超过150公里，却都是些简易土渠，用最少的工程量保障了每一块田的用水。水从高一级田流进低一级田时，
为防止冲垮田埂，人们就地取材，用打通的竹筒把水。

放到离田埂角远些的位置。这种竹渡草当地叫碱，排水同样巧妙，利用天然山谷沟道在合适的位置开排水口，暴雨来了，径流分级陷入鸿沟，不冲田埂。一般来说，紫雀界凭着这套精巧的输水排水系统，梯田坡度最大能到40-50度。人们叹服之余，自然要问，这片梯田究竟是什么时候什么人修起来的呢？湖南种稻的历史极早，稻县玉蟾岩出土的古栽培稻距今10000年以上，但紫雀界梯田本身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1998年，新化县文田镇龙溪村出土了3把石矛，鉴定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兵器，证明4000多年前这里就有人类居住了。当地出土的铜制、铁制生产工具和兵器年代大约在秦汉时期，2000年前的紫雀界可能已经有了农业。不过当地至今流传着对张五郎的崇拜，这位又叫开山五郎的神是眉山猎人敬奉的狩猎神。相传他双脚反生，倒立行走，猎食法术，老虎、豹子、野猪都会乖乖钻进他的圈套。逢年过节进山巡猎，人们必先祭祀。这个习俗正是当地先民以山地渔猎为生的历史痕迹，也侧面说明了紫雀界山高坡陡，开田并不容易。真正的转机来自北宋的一桩大事儿，开眉山。所谓眉山，就是今天新化、安化境内的山地，地势险要。宋史记载，眉山洞蛮就不与中国通。唐末五代中原战乱崛起，宋初还不断进扰内地，朝廷先是沿用唐代的老办法，任命酋长做土官，姑且笼络，到宋神宗即位，决定开疆拓土。熙宁5年，也就是1072年，眉山诸部望风归附，朝廷清点户籍，得民14800多户，田地26万余亩，随即以山地设置新化县，把这里纳入了郡县管辖。其实在这之前，梯田的种子已经埋下。据新化地名录记载，水车镇楼下村的罗姓史迁祖罗彦一，北宋太平兴国年间就迁到了这里。村子取名楼下，正是因为村后陡坡上的田土像楼梯一样。可见最迟在北宋初年，紫雀界一带的梯田已经初具规模。新化设县之后，中原先进的农作技术传了进来，梯田的规模也越来越大。直到今天，耕牛在新化人心目中的地位仍然很高。当地人把农历4月初8当作牛的生日，这一天人和牛都放假一天。到明清时期，紫雀界梯田的开发大体成型，还建起了不少服务生产的工艺设施。单是西溪河一带，明清两代陆续修筑的茶亭就有10几座，淡如亭、吉清亭、泽润亭，至今名字犹存。这些茶亭靠乡民捐资兴建，还在周边置办田产维持运转，大大方便了劳作的山民。茶亭之多，正是当年梯田稻作繁荣兴旺的见证。从北宋开眉山算起，紫雀界梯田已有近1000年历史。难得的是，这套灌溉工程千年不衰，至今仍在有效运转，养育着山上16个村17000多人。这些梯田全部靠人工建造，没有水准仪，田块的蓄水面就是农民的测量工具。有些田块长100多米，灌上水，首尾水平无境，令人叹服。修田讲究循序渐进，先在山坡平缓处开缓坡旱地，耕作一段时间，让旱地越来越平，再把它。

怎么公平分水呢？农家的办法叫刻石分水，在灌溉水渠里放几个小石墩或者木墩，墩与墩间距不一，分别连着不同农户的田，水流过第一个石墩，分成两道，一道进田，一道继续下行，再经石墩逐次分流。石墩缝隙的宽窄还按着各家田亩的大小设计，田大的缝宽，田小的缝窄。最妙的是石墩之间还装着小闸板，自家灌完了关闸节水，下游的田水量自然增加。一套简单装置让大多数田块用水均匀，农忙时节邻里之间也不会为了抢水红脸。田里也不止长稻子，每年五月中下旬秧苗返青，农民就把雏鸭放进稻田自由散养，九月收稻，鸭子留在田里啄食散落的谷粒和田间害虫，一直养到重阳。稻田养鱼也是同样的节奏，五六月间放鱼苗，九月收获成鱼，小鱼留在灌水的冬田里越冬，鸭和鱼在田里吃虫吃草，粪便肥田，游动又把泥水搅活，改善了土壤的透气性。一份田两份收，还养出了好生态。千百年来，紫雀界的农家不回林开荒，也不要河水倒流，而是先保护后开发。2014年，国际灌排委员会首次评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紫雀界梯田，成功入选，实至名归。我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独特的梯田耕作也养出了紫雀界独特的民俗。一年中最隆重的祈福仪式是农历八月初十的稻神节，祭拜尝百草教民种稻的神农氏。这一天人们备下猪头四足、雄鸡梨酒等十多种贡品，请五位道士登上高台，以最隆重的仪式祭拜五谷大神，祈求风调雨顺、人寿年丰。中秋除了吃月饼，当地还有个独特的风俗叫送小孩，简单说就是孩子们把偷来的冬瓜装扮成男孩模样，送到还没有生养男丁的人家，再扯断瓜藤让瓜水流出来，算是这个小孩尿了床，祝愿主人家来年添丁。这些风俗的背后正是梯田耕作对劳动力的迫切需求。民以食为天，紫雀界的饮食也和梯田紧紧连在一起。稻米是主食，米做的粑花样繁多，糍粑是过年必备，还有一种叫鸭子粑。山高物重，新鲜食物存不住，山里人又有风干板鸭、柴火腊肉、酸辣腌菜，这一整套耐存放的美食都是梯田生活的滋味。最有乡土气的一道要数水车冻鱼，做法简单的出奇。田鱼下锅，清水煮开，不放油，也尽量不放葱姜，捞出来在常温下放上一夜，就自然凝结成坨，晶莹剔透，入口即化。当地人坚信只有用梯田里养的田鱼配上当地老井的水，才能做出最地道的冻鱼。这道简单的菜是对食材的尊重，也是对梯田文化最长情的注解。上千年的梯田技艺就这样在一餐一饭里悄悄传了下来。山有多高，水有多高，田就有多高。回头再看这句老话，紫雀界人最清楚它的分量。那不是大自然的恩赐，而是他们的祖先认识自然、顺应自然、利用自然的杰作。没有一座大坝，没有一条干渠，有的只是对一座山的脾气秉性摸透之后顺势而为的千年坚守。如今16个村庄17000多人依然在这片梯田上春种秋收，自流的水还在流，古老的田还在长，

子雀介这部写在山坡上的水利史诗，一页一页还在往下续写。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郭叶民，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57年，35岁的作家管化回到故乡河北丰润，看见这样一幅农村夜景，皓月当空，一群孩子围坐在古堆旁边，听妈妈讲过去的故事。他以这个场景开头写下歌词，回到北京后交给作曲家瞿希贤，说是为孩子们写的。瞿希贤一看，这不像是歌词，倒像是一篇叙事性的散文。他反复研读，寻找灵感，渐渐被字里行间真诚的情感和质朴的意境感动，于是弹琴谱曲。
1: 58年写的，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是一首儿童歌曲，本来是一首独唱的儿童歌曲，这个传唱呢比较广泛的。那么后来呢，在那个87年我的合唱作品音乐会上，把它改编成合唱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少儿合唱团呢，也曾经那个唱过。这个呢是被一些儿童承认，而且呢一些曾经经历过儿童的年代，现在当了妈妈，现在或者比妈妈还要更大一些的人，都比较熟悉的一首歌。

0: 根据作者管化和徐熙贤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投身革命，他们都经历过旧时代的苦难岁月，也见证了新中国建设的生机勃勃。他们希望在歌声里向孩子们讲述今天的美好生活有多么来之不易。
1: 我是那个上海音乐学院，他的以前的名字叫上海国立音乐专，我在那儿的作曲系毕业的。毕业以后啊，到那个北平艺专，就是现在的那个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那个时候呢，正好是已经到了解放前夕了，在北京开始那个紧张起来了，围城啊。解放了以后呢，我就被分配在那个专业的作曲岗位上，一直到现在。
0: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创作于一个火热的建设年代。但其优美的旋律和细腻的情感打动了无数人的心灵，至今仍在一代代母亲和儿女之间传唱。

1951年春天，从苏联参观归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主任孟启宇创办了对少年儿童广播，也就是后来星星火炬节目的前身。为了配合歌曲的编排，节目组成立了新中国最早的童声合唱团——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这首《我们的田野》最早就是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并通过电波传遍全国的。

0: 我们的田野创作于1953年，由管化填词，张文刚谱曲，是儿童组曲《夏日旅行歌》中的第三首。此曲作者希望通过少年儿童的独特视角，描绘祖国的秀美山川，表达对建筑工人、勘探队员等各行各业劳动者辛勤工作的由衷赞美。
1: 我觉得这首歌就像清新的风一样，无论我在工作当中或者是在生活当中碰到任何的困难，我都会轻声哼唱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然后一唱这首歌，我就觉得就像是洗涤了自己的心灵。
0: 1983年，由谢飞导演、周礼京、林芳冰出演的知青电影《我们的田野》在全国上映，引起巨大轰动。谢飞说，由于当时找不到合适的电影配乐，他索性将自己记忆中最美好的儿童歌曲《我们的田野》作为插曲，贯穿在影片始终，取得了意外惊喜的效果。
2: 不能唱，
3: 对呀，唱个好听的。
2: 过去的儿童歌曲没有不好听的。

歌曲《我们的田野》平静舒缓，优美动人，自问世以来深受几代人的喜爱，至今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总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大自然和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

0: 声，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爱妃，是你吗？别走，别离开朕。我知道你还在远镇，你应该怨我，应该怨我。
2: 太上皇，来人呐！太上皇。

0: 广播剧《大唐绝恋》，策划王处、李龙、胡静雅，编剧齐桂平，音乐编辑焦勇，录音王林，制作陈伯涛，艺术总监殷满仓，导演王宝琴，请听第五集。
1: 皇上，已经行走多时，喝点水吧。
2: 哎呀，三郎。
3: 啊，没事儿。李环，昨夜颠簸，爱妃你受苦了。
2: 啊，玉环不觉得辛苦。三郎，
3: 啊，
2: 咱们接下来到哪儿啊？
3: 到咸阳望贤宫，到了以后就可以好好的休整一下。
2: 好。
3: 李氏啊，此处怎么如此的冷清？
1: 回陛下，老奴已查看过，望贤宫无人无粮，已是一座宫殿。
3: 哦，
1: 陛下和贵妃暂且休息一下，老奴已派人四处去找食物了。
3: 好，好。哎，你等等。
1: 哦，皇上。还有何吩咐？
3: 我问你要到哪里去找啊？啊，咱们这么多人，百姓家哪有充足的粮食供给咱们？将士们不能挨饿。这样吧，让上师公拆下行宫的木头，宰杀御马，给将士们充饥充饥。
1: 遵旨。
3: 哦，来，玉环。
2: 嗯。
3: 咱们下车，在这儿歇一歇啊。
2: 好。
3: 啊。
4: 杨国忠参见陛下、贵妃。
3: 啊，平身。
4: 谢陛下。陛下。臣刚刚去集市上，就只买到这几个胡饼。
3: 哦，
4: 哎，胡饼粗糙，实在是难以下咽了。
3: 哎，啊，哎，不妨事，不妨事，百姓吃得，朕就吃的。来来，给我，给我。啊，爱妃，来，吃点吧。啊，
2: 大家都没有饭吃。这胡饼留下两个，剩下的分给孩子们吧。
3: 嗯，好，好。
4: 是。
5: 谢皇上，谢皇上，
6: 谢皇上，谢皇上，谢皇上，谢皇上。
7: 启禀陛下，帐外有百姓听说您到了，要进来拜见。
3: 哦，那让他们都进来吧。
7: 是。都进来吧，都进来吧，
8: 都进来，
7: 进来吧，
8: 都进来。皇上，端见皇上，端见皇上。
3: 大家都平身，平身吧。
9: 谢皇上，
10: 皇上。
11: 皇上，安禄山那狗贼让我们有家不能回，有地不能种，去征战的娃娃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
12: 皇上啊，我们家的铁柱才十字，还没有长毛高
13: 呢。
14: 县令跑了，庄稼荒了，到处都是盗匪，我们没活路了。皇上为我们做主啊。
15: 皇上
14: 做主啊，剿灭叛军，杀了安禄山。
16: 皇上，当朝宰相杨国忠欺上瞒下，残害忠良，该杀。
3: 是啊，皇上，杨国忠入国，一罪当诛啊。
17: 乡亲们，乡亲们，
3: 大家听朕说啊，你们的苦朕都知道，都知道。朕请谢安禄山，以致生灵涂炭，山河尽毁。朕愧对大。

0: 大家愧对大家呀，请大家放心，朕一定全力抗敌，誓杀安贼。
1: 皇上万岁！
0: 乡亲们，请起，请起！啊，诸位的家中可有可食之物？
2: 有，
0: 如果有的话，请拿来一些。哦，不论粗细，给朕的儿孙们充充饥。
3: 有，
4: 皇上，我家有小米饭。
3: 我们家还有一些黑面饼，还有一些绿豆粥，
5: 我家还有几个窝头。
0: 对，好的，好，
6: 无论粗细，尽可以拿来。
0: 好啊，
5: 是，
7: 六月十四日，怨气十足、疲惫不堪、怨声载道的西行大军，好不容易走到兴平马尾坡，再也不肯前进。在龙武大将军陈玄礼的带领下，将士们愤怒的矛头直指杨国忠。
4: 陈相大人，请等一下。
8: 什么事
3: 啊？宰相大人，我们几个是突破使者，是来觐见大唐皇帝的。
9: 对，
3: 却赶上这等祸事，我们都饿了一天一夜了，我们何时才能回到家乡去啊？
10: 是啊，大人。
8: 目前形势严峻，道路断绝，到处都是叛军呐、
3: 啊。宰相大人呐、啊，家人都盼着我们回去，宰相大人得替我们想想办法呀。
8: 好了，大家先不要着急。等到形势稍缓，
11: 杨国忠的五班子谋反，杀了反贼！
12: 杀了反贼！杀了反贼！
13: 放箭！快放箭！
14: 杨贼已死，下面杨贼的同谋统统斩杀！
12: 是！
11: 杀！
14: 快！
0: 李氏，外面出了什么事儿？
6: 回陛下，出大事了，杨相被杀了
0: 啊！
6: 头颅就悬挂在了驿站门口，杨轩、韩国夫人、魏方巾也被杀了。
0: 这，
6: 魏大人被打破了头，
0: 这是为何呀？
6: 回陛下，士兵们的怨气太大了，虽是安禄山叛国，实则是杨国忠误国。积怨太深，全天下的百姓都恨不得杀了杨国忠。
0: 事已至此，
6: 可现在将士们围住驿馆，还是不肯离去呀、啊。
0: 国忠已死，他们还想做什么？好，走。陪朕出去看看，看看。
6: 是。
0: 哎，
6: 皇上驾到！
12: 参见陛下。
0: 众将士们护送朕到此，一路辛苦了。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15: 陈玄礼启禀陛下。杨国忠叛国已被我们斩杀了，请陛下治罪。
12: 请陛下治罪。
16: 请陛下治罪。
0: 啊，大将军言过了，宰相不仁杀之，为国除害也，理当嘉奖，何罪之有啊？等朕到了蜀州，一定慰劳嘉奖大家。大家都辛苦了，速速收兵，归队吧。大家为何不愿散去？
15: 启禀陛下，国忠谋反，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
12: 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
1: 各位

0: 你这不是在逼朕吗？朕当此处置。你是，走走。是，
1: 皇上，皇上，皇上。
2: 参见陛下。
0: 都起来吧！谢陛下。哎，贵妃呢？陛下，贵妃在里屋休息，可门外都是全副武装的六军将士。今众怒难平，安危就在此一刻。愿陛下速速决断。决断？决断什么？啊！杨国忠、穆国已被斩首，贵妃就在深宫，不问政事。
1: 这祸端与贵妃何干？谁在提贵妃指示我，我就砍了谁的头。贵妃不依奉命，愿陛下恪恩正法。贵妃不依奉命，愿陛下恪恩正法。
0: 陛下，臣甘冒死罪，请陛下听臣一言。贵妃诚然无辜，然而将士已经杀死国忠，国忠乃贵妃之兄，贵妃在陛下左右，将士岂敢自安？愿陛下审慎三思，将士安，则陛下安逸呀。陛下，大将军说的极是。
1: 将士安，则陛下安；将士们久违驿馆不去，恐生兵变呐。请陛下决断，
0: 请陛下速速决断，
1: 请陛下决断。贵妃无辜，贵妃无辜，让寡人。
3: 让寡人如何决断？娘娘，金发髻梳好了，您看看怎么样？春熙。 你怎么哭了？没有，我，哎呀，快说呀，娘娘！将士们围住驿馆不肯散去，杨相父子和韩国夫人已经被杀啊！刺客！ 此刻，杨相的头颅就挂在驿站的门上。啊！你说什么？大姐、国忠和轩儿都已经不在了，怎么会发生这样的祸事？皇上，皇上，皇上还好，只是他们怎么了？他们。 我们的目标是娘娘您。我？他们说什么？他们说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恪恩正法。恪恩正法？皇上呢？那皇上怎么说？皇上还在跟大臣们商议对策呢。
0: 是啊，皇上一定会想出办法。爱妃，
3: 皇上，
0: 你们下去吧。
4: 是。

0: 太妃，朕无缘来见你。皇上，不必说了，玉环已经知道了，臣枉为人君呐。
1: 三郎，别太难过了。你看春熙。
0: 给我梳的新发髻，美吗？美呀！朕的贵妃是天下第一大的美人，第一大的美人，朕万万没想到。 玉龙西有一天，连自己最心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保护不了，朕不能，要用自己心爱妃的生命来保全朕自己，保全李唐江山。 三郎，都是朕，原朕错用杨国柱，错信别令城，错杀凤长卿，错出潼关，错。
1: 三郎，朕犯了太多的错，太多的错，老天爷要用爱妃的生命来惩罚朕，惩罚朕。三郎不必自责，人生百年。
0: 终有一死，我杨玉环能与君相伴，早已知足。我就是放心不下你，不愿意离开皇上。爱妃，爱妃，朕离不开你。 离不开你，没有你，朕。

0: 好的礼物，你好不留情的夺走了，夺走了，
1: 三郎。
0: 没了你还有什么值得留恋，王位权力荣华富贵有什么可留恋的啊？有什么可留恋的？
1: 三郎，
0: 爱妃，就让他们把咱俩的头颅一并拿去，一并拿去。
1: 不，三郎，玉环走了，你更要好好的活，为玉环活着。你还记得长生殿上的气息吗？

天上一对痴情偶，阴阳隔着有情人。嗯，我走了，但是我们像牛郎织女一样，依然可以彼此守望，可以生生世世。

0: 生似喜，像牛郎织女一样，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共存，天地共存。
1: 领导，福州越来越近，玉环却再也回不到生我养我的故乡。
0: 玉环，爱妃，你怨朕吧，你怨朕吧，恨朕吧，是朕对不起你，是朕对不起你。
1: 三郎，你不要这样说，咱们来生再做夫妻，你还叫我娘子？
0: 来生再做夫妻，朕还叫你娘子，娘子。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唐绝恋》，编辑黄旭、赵婉婷，统筹李林、竹君、严星，副导演李成哲，出品人祝宇，监制张丽、江兴超，制作人殷满仓，主要演员有胡小丽、常宁国、葛伟、赵立强，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康、李成哲、傅禅、杨凯、石兴义、王刚、王华、陈继安、扎燕、贾莹、李兆龙、刘露耶等。本剧由四川峨眉电影频道管理有限公司、西安超越梦想传媒有限公司出品，西安超越梦想传媒有限公司、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下去的时候喘不息，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0: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我是远玲。
0: 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来跟我们互动。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最近一段白菜在装车运输之前占甲醛的视频引起了关注。
1: 河北康保县官方最新通报确认，部分收购商为了降低长途运输的损耗，违规使用甲醛溶液给白菜保鲜。
0: 现在涉事的人员已经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问题白菜的流向正在紧急溯源，当地也同步开展了全域蔬菜收购销售环节排查整治。
1: 甲醛属于明确严禁用于食品保鲜加工的物质，是一类致癌物，人为添加到蔬菜当中都属于违法行为。那收购商为了减少长途跨区域运输当中的损耗，却把健康风险转嫁给了我们千千万万的普通消费者。
0: 这一批占了甲醛的白菜呢，没能端上餐桌，其实是得益于一段博主的视频，当然还有相关部门的快速响应。但是如果没有这位博主的发现，那是不是这些大白菜就有可能进入到一个一个家庭，成为餐桌上一盘一盘的健康隐患了呢？
1: 蔬菜产地收购点零散，流动性强，外来收购商多，装车外运节奏快，特别容易成为监管的一个薄弱地带。同时啊，蔬菜怎么溯源，及时阻止问题蔬菜进入厨房，这起事件都给大家提了个醒。
0: 相关部门不仅要快速追溯涉事白菜的流向，堵住风险的漏洞，更要以此为契机补上蔬菜收购流通环节的监管短板，别让类似事件再次躲过监管的视线。
1: 我们都说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绝对没有小事儿，只有每一个环节都担起监管责任，老百姓对食品安全才能真正的放心。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这个暑假 AI 和科技主题的研学游成为了研学市场的风口，越来越多家长把研学课程当成了孩子的科技启蒙课，用边玩边启发的方式让孩子们来认识 AI 工具还有科技产品。
1: 当不让孩子输在 AI 起跑线上成为宣传话术，那家长们该怎么正确的看待理性的选择 AI 研学呢？咱们来听听总台记者马静宇、谭震的报道。
3: 在社交平台上搜索 AI 研学，大量科技主题的研学产品广告占满屏幕，有脑机产品体验游。
4: 你见过只用大脑就可以玩的游戏吗？不用手柄，不用手机，全靠意念控制。我们这边有意念爆米花、意念棉花糖、意念大水果，还有我们的老伯作画。这不是普通的游乐项目，是可以锻炼专注力的一个科技研学。
3: 也有大厂企业参观游，
5: 这个研学营就是关于人工智能方向，带着孩子们采访一些人工智能方向的科技企业，比方说机器人，孩子收获将非常大。
3: 一家机构告诉记者，
6: 我们的课程现在是有 3D 打印建模、无人机机甲、音乐编曲，然后 Web Coding 就 AI 编程这些课程。我们仅3天会高产教会孩子建模，我们的电子电路的课是建模加上电子电路电焊这些内容，然后让他们比如说做机械狗呀、做智能手表或者雪花灯、机器人这些东西的，就95%以上孩子都可以的。我们最小的来过4岁半呢。
3: 尽管这些课程令人心动，但也有不少家长反馈科技研学体验不佳。有家长反映，所谓的企业游只是在企业闲置的空厂房里上课。还有家长说，课程内容孩子听不懂，所有脑机道具都是玩具。华东师范大学上海智能教育研究院教授江波表示，
7: 研学它的全称叫研究性学习，一定是研究去解决一个问题，探究一种现象，有一个清晰的目标，学生通过研学可达成。第二个就是内容的设计，它整个研学需要去解决一个或多个正式问题，由这个问题来驱动内容设计的一个要点。我不是让学生去参加大厂的参观，不是去看一些展示，而是说我要去解决一个问题，那么需要有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相搭配，我们需要把理论的课程和这个实践的课程啊结合起来，达成这样的一个教学的目标。
3: 短视频和直播间里不少博主在展示孩子的 AI 研学成果，其中不乏九岁女儿用 AI 五天赚了8万元，八岁孩子撬动200万投资等。中关村新基建超互联产业创新联盟总工程师袁博表示，
7: 现在处于一个技术迭代的一个大时代阶段，家长他会从自身角度出发，他会觉得孩子可能未来会遭到更大的挑战，可能一些服务责任对问题把这个焦虑无限放大，而问觉 AI 是有必要的。 AI 研学本质上也是传统研学的一个升级嘛，那主要问题就是家长他是不是通过这个焦虑去放大他的行为，对吧，就为孩子投大量的费用去让孩子去做一些无效研学，这个是应该要警惕一下的。
3: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智能教育研究院教授江波提醒，家长应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孩子的科学认知和 AI 技能，选择与孩子认知水平相当的项目，避免盲目报名。江波还建议，
8: 我们现在很多舆论在说 AI 来了知识无用论，我觉得恰恰相反， AI 越强对于人的认知和原认知的要求就越强。国内外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过早的不当的使用 AI 会很明显的剥夺学生的认知和原认知。现在的 AI 的入门门槛非常低，只要他有一定的知识很容易学，还是需要把这个固本的东西给他固本好。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这个厂区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1866年的福建船政。它不只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官办造船基地，还依托船政学堂培养出了中国第一代近代海军人才。在2018年，这片厂区入选首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
1: 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幻变成怎样的面貌，又凭借什么蜕变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万存玲、孙武进一块到福州寻找答案。
9: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70分钟内，观众席如时光小船徐徐前行，在斑驳的钢架与光影交错间，浓缩演绎了福建船政160年的向海图强史。至今，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10: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9: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它是中国首个海防近代化国家机构。这里造出近代中国第一艘千吨级轮船，被誉为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将原造船厂综合仓库改建为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11: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醉意船政的剧场，几个仓库房子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有把那些轮机车间的一些建筑变成了一些展馆，后面他们就连成一起了。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马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变成了一个船政管委会，后面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个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9: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里面的飞机模型和文创产品吸引着络绎不绝的参观者。
12: 在我们右手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水上飞机的机组。
9: 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修缮团队最终采用玻璃罩方案，将百年钢构件以展品形式保存，内部打造专题展览。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13: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传承的建筑的魅力。
9: 与此同时，对轮机车间、会试院、一号船坞等国宝厂房原址进行可逆修复，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将废弃车间、学堂旧址转型为专题展厅、船政书局、非遗工坊与实景剧场，依托遗址实景开展沉浸式展陈。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遵义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针对老车间多立柱的结构缺陷，创作团队反而将其转化为艺术特色。为进一步破解白天看展晚上冷清的短板，景区在去年八月开发2.3万平方米大草坪，开启夜间经济模式。福建船政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陈军介绍，
14: 在大草坪及周边这边，我们有设置招商了一些餐饮的市集啊，然后也配套了一些文艺演出，让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我们今年计划是可以做到10月底。
9: 在福州城区，同样的换新逻辑正沿着纵横的内河铺展，以温泉公园码头为起点，乘船穿行晋安河6.8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将晋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9条内河航线，通航里程超75公里。
13: 从软件方面呢，针对本地游客跟外地游客，针对儿童游客和老年人等各种不同群体的游客，制定了不同的一个讲解词。今年的票根经济致力于开展一张船票游福州，所以我们也在进行我们商业业态的合作的一个拓展。
9: 2022年至今，福州内河游累计接待超90万人次，带动消费超8000万元。随着白里水上浮道建设图景的不断实现，福州内河航线内河游不仅让更多市民游客走进内河，热爱内河，享受有福之州的美好生活，也将让浮水浮船这一文旅名片走向更加宽广的舞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在短视频平台上经常能看到一些医疗保健相关的内容，这当中呢当然有高质量的健康科普，但是也有一些是诈骗的诱饵。
1: 一旦受害者和这些短视频的发布者联系，可能就会被所谓的健康顾问一步一步引导，花10多万元购买声称有特效的所谓药品。短视频里所谓的健康顾问是通过怎样的伎俩诈骗消费者的呢？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白杰哥杨松涛的报道。
15: 上海市民刘先生通过短视频平台向一个自称健康调理中心工作人员咨询之后，分批购买了几万元的产品，服用无效，发觉被骗，随后报案。公安检察院等先后介入调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朱波介绍，
16: 嫌疑人设置的套路，第一波就是几百块钱到1000块钱的这个小套餐，一般的人也觉得可以试一试嘛。紧跟着第二波的人去搭手，就是会叮嘱被害人说，我们公司有专门的用药指导顾问来指导你们吃，他们会连续跟踪好几天，给被害人打电话问吃药之后的一些反应，基本被害人就反馈没什么效果了。他们的话术会在电话中反问，没道理啊，怎么会这样呢？我们之前的客户没有这种情况的，我得帮你去咨询一下我们公司的资深顾问，然后咨询完再反馈，这个就是被害人自己的身体的原因，还有没有饮食方面不注意的，睡觉方面不注意的，就怪到被害人头上，再这个拖下去，这个习惯不改，这个药不用对你身体会不好的，然后推给他们的资深顾问。
15: 本案中被骗的大多是像刘先生这样的中老年男性。朱波告诉中国之声，第一轮付出几百元上千元的受害者有1/4到1/5还会进入到第二轮甚至第三轮，在资深顾问的引导下付出几千元到上万元。
16: 他们所谓的量身定制呢，也没有什么章法，无非就是比如说了解到的糖尿病的是不能发含糖的产品的，比如说他们觉得被害人的反应不够强烈的，他们会给被害人开那个减肥药，吃了之后呢基本上都会有点腹泻的，腹泻完就跟被害人说，哦，你的代谢完成了，然后下一步是什么，下一步修复，然后一般情况下修复的药是最贵的，就是这等于是不仅仅是一个虚假的问诊看病，他直接给你下诊断结论，然后根据他虚构的诊断结论就来直接来骗钱。
15: 这些被称作个性化搭配的特效套餐其实只是普通的保健品或者非处方药，销售价格高达成本的几十倍。在案件审理中，嫌疑人一度翻供，之后又辩称自己只涉及虚假宣传，属于民事违法行为，但法院判决最终定性

0: 替换为产品顾问，将诊疗根治替换为调理，达到一定效果等等。检察官表示，这说明他们对自身行为的违法性有明确认知。截至案发，涉案团伙已经实现总业绩近9000万元，其中部分人员因犯诈骗罪等，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9个月、10年1个月、8年等等，各并处罚金。多名涉案人员主动退缴部分违法所得，案件后续处置工作还在继续推进。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复信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5: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6: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山里来了个理发师》，采制总台记者廖密、陶玉洲。
7: 妈呀！广西河池。大化瑶族自治县板生乡山区，
8: 你看这路都是在石头边上都凿出来，
9: 几个弯上去，78个弯呢、啊。
8: 哎，前面有个车过来，
10: 只能倒车了。
7: 勉强能容下2辆车交汇的公路，像一条绳子，从山脚缠上山顶，又从山顶盘旋而下。
8: 我们快到了吗？
9: 还没有，晚上还要上很陡的山呢。
10: 上到那里了之后，从那条路绕上去那边就到了。
7: 今年41岁的刘佳在南宁市区经营着一家理发工作室。
9: 看到这个塔就知道被劫，不刹车的话轮子不用要了。
11: 这条路有痕迹的，
9: 开了这么久啊。
7: 几百公里外的这条山路，12年间走过多少次他也记不清，但哪里有陡坡，哪个弯最急，他心里清清楚楚。车子刚刚停稳，10来个身影就从山坡上冲了下来。孩子们没有问过刘家的名字，只认得他的车以及脸上的胡子。
12: 哎，谁喊最大声的？快点，我看一下谁喊胡子叔叔喊最大声，过来。
7: 胡子叔叔有剪刀，那把剪刀能剪出精神利落的发型。
12: 那我看一下谁头发最长。那么热的天，如果说挡住你的脸，很热，你看都出汗了。哎呦，刘海那么长，把它打薄一点点。你看这里都完全只有几根头发了。然后这边又凹进去那么多，我剪一下啊，剪平。你不要碰我啊，我这剪刀很利的吧啊。闭着眼睛，轻轻的闭着眼睛啊，对，再闭一点点。嗯，你看他的脸上没有那个刘海挡住，干干净净的，多好看。
7: 莽莽大山里的村寨散落在各个山坳，想剪一次头发，孩子们得走到10几公里外的乡镇上，父母大多在外务工。家里的老人管得了吃饭穿衣，却很难顾得上孩子们头发长短。
9: 特别是那些父母不在家的，有些小孩啊，他们很多头发都是很长的，过耳朵的那些男的。我给山里面的孩子剪头发的时候，肯定会跟他们聊天的。就没剪之前，先把他头发捋起来，就先看他的脸，先夸一轮，啊，你绝对是全村最靓的仔啊！现在只是说头发糟糕了一点点，有人帮他剪头发，他会觉得是一件很高兴、很开心的事情，而且他会开心很久。
7: 剪一头干净利落的头发能给人带来什么？17

0: 对第一次拿起剪刀的刘佳还不完全明白，那时候只知道剪一天头发意味着几十块钱的收入，意味着当天不愁吃喝。攥着一把剪刀，刘佳辗转东莞、广州、虎门。2004年，他在南宁开了第一家属于自己的理发店。
1: 应该是2002年选择了理发师这个行业，2004年8月15日上了南宁，来了就开第一家了工作室。
0: 日子安稳了，20岁的年轻人总想着出去闯一闯。2010年，刘佳和朋友骑车去西藏，远行的花销原计划靠在沿途摆摊理发来补贴，可是一路上唯一一次掏出剪刀来，他却没有收钱。
1: 差不多10点钟了，天马上要黑了，然后还有几十公里才到县城，路边有一群小伙子，他就说你们赶不到那边了，就是把我们收留到了他其中一个藏族小伙子的那家。就交流当中，他就知道我是理发师，他说我要剪我这个偶像的那个发型，他问我，你说你帮我剪，对，他说没问题啊，那种发型，他剪了他很满意。我就觉得哇，在这种偏远的地方实现了一个这个年轻人的一个愿望吧，原来他是那么高兴的。之后就萌生了一个想法，就是我以后去哪里我都会带上剪刀。
0: 一个新的发型可以给人带来快乐，这是刘佳此行最大的收获。从西藏回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个老顾客邀请他去福利院帮忙给那里的孩子们理发。
1: 就去孤儿院的时候了解到有些小孩子他们是从山里面接出来的，后来就慢慢的就觉得好像哎，干脆我们也去山里面去看看吧，去源头看看。
0: 2014年，刘佳第一次走进河池的大山。
1: 一开始只是带着剪刀，然后带着一些简单的一些日用品啊，拿着投影仪去给他们放点电影，慢慢的就跟他们接触多了之后，就是带的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有空我就去买一点点，今天我又买一点点，明天我又买一点点，一趟下来连路费连其他买东西的几千块钱肯定是少不了的。
0: 东西越带越多，路也越走越远，从2-3天到4-5天，再后来刘佳一进山就是小10天。
1: 去完这个寨子又去那个寨子，一个寨子来回走，反正那一次我跑烂了一双解放鞋是真的。就以前我们刚去的时候，去到那种寨子里面，我们不是说马路直接通到那里的，我们要在山底下，我们把东西卸下来，用箩筐啊或者是用一些东西，我们背着背上走几个小时的路才到那种寨子里面的。就重的时候背过至少有130斤以上，2包米，1包米的50斤了，那个箩筐里面还有很多书啊，还有衣服鞋子，100米一停啊，差不多3个小时。我去做这个事情也算是我解压的这个方式之一吧，跟小孩子玩在一起确实能够很快乐。
0: 2019年，山里的交通大幅改善，刘佳进山的次数更多了。
1: 以前都是木房子，2019年通路，小孩子大的去读书了，小的又起来，然后村里面的人起那个水泥房了。通路了之后，这个小车开上去，哎呦，坏在山路的情况可多了。然后最郁闷的一次就是以前在山里面有一次那个漏油了，整个那个发动机里面有个油管爆了，动都动不了了。只能远程找人家去教我怎么修，找个村民借一条煤气管，然后就卡上去装上去就走了。
0: 进山的日子里，理发店的生意总会落下一大截。女儿马上读初中，偶尔情急的时候，妻子花培丽也有埋怨。
2: 我就把我的工作给放弃了，然后支持她，就一边看店一边看孩子。剪发所有的东西我都是不会的嘛，我只能就是在店里边，然后去顾一下管理一下。然后很多客人就会来找他，找刘师傅，哎，刘师傅在吗？刘师傅在吗？然后他不在，就很多客人都非他不可。他就是觉得哪个老师又给我打电话了，小朋友的头发都长了，然后我已经拖了好久了，我一定要去帮他们剪，一去又是一周时间。
0: 店里的生意，刘佳自然是牵挂的，那是他这个小家赖以生活的来源。山里的孩子，刘佳也牵挂，那是他童年经历带来的共情。出生在梧州乡下的刘佳，从小在外公外婆家长大，一年也见不到父母几回。童年缺了些陪伴，也许和孩子们在一起能补偿刘佳内心的缺憾，又或者他更清楚山里的孩子需要什么。
1: 毕竟就是我的童年其实并没有很快乐的，所以找个地方安安静静的回到小孩子的年代挺好的。主要是剪头发，然后买点零食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在他们的眼里，在他们的生活当中起到一个很大的帮助。想不想吃水果？
3: 想。
1: 想吃什么水果？
3: 西瓜。
1: 西瓜。
3: 西瓜。
1: 走过来，我们这边先切西瓜吃去。拿给他们吃啊，对啊。
0: 除了剪头发，刘佳给孩子们做的事儿越来越多。他举着相机拍孩子们剪完头发后的笑脸，拍他们穿着新衣服奔跑，拍下一张张全家福，洗出来的照片下次进山时再带给他们。
1: 他们的很多童年没有拍有照片，很多他们的家长都没有照片，以至于现在他有些父母他不在了，他都不知道他父母长什么样了。我看着长大的那些小孩，现在已经二十来岁的那些，我都叫他们不要再叫哥哥了，我都不好意思了，你就叫叔叔吧。所以说这几年就都叫胡子叔。然后我们那个上次去参加了一个孩子的结婚，对啊，他结婚就好多还没有印出来，还没有打印出来。长大了，时间过得好快。
0: 十二年里拍下的这些影像，刘佳随手发到了自己的短视频账号上。起初只是记录，没想过会被多少人看到。直到2022年，一条山里孩子剪完头发换上衣服走秀的视频播放量超过了300万，私信一条接一条涌进来，有人捐衣服，有人寄文具，也有一些企业通过平台联系到他，想提供长期的支持。
4: 这都是什么东西啊？
1: 我那个钟。
4: 哦，闹钟。
1: 对啊，那个电子表。
4: 然后这个是弹珠吗？
1: 都是小孩玩的。
0: 如今在刘家的理发工作室里，几十平的房间，一半摆着理发用品，一半堆着各种物资。
1: 我会买很多书，我想做一个我这个移动的书屋。
2: 啊，有移动图书馆。
1: 对，移动图书馆，跟这些孩子接触多了，他慢慢就了解一下心理上缺什么的。我想给他更多了解山外的一些东西，北京、上海啊，或者是哪里哪里那些城市的风光大片啊，多点了解外面的一些世界的。我要出发了。
2: 好的。
1: 每次去山里面，孩子们都会问啊，你下次什么时候来啊？什么时候来啊？很快很快，下次有空我会过来，有空再来。因为毕竟我去的地方不是一个，我要去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地方。所以说轮一回到你那里的时候，有可能是一年以后的。我不想一直做下去的，真心话，不是说我不喜欢做，而是因为如果我不做了之后，就意味着他们的条件、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好起来了，我希望他们不需要我了。你过得好了之后，你如果说你有这个能力去继续去把关爱传递下去的话，那是最完美的。来，我们拍一个大合照，所有小朋友过来，我拍一个大合照。来，过来，胡叔叔这里，我抱着你过来，看看怎么站位。
0: 镜头里，背景是绵延的大山。
1: 把你们最美的笑容露出来啊！八个牙齿要露出来啊！来，准备，3、2、1，耶！
0: 快门声落下，定格了一个个全新的发型，一张张恣意的笑脸。
1: 我们今天开不开心？
5: 开心。
1: 胡子叔叔帅不帅？
5: 帅。
1: 要不要好好学习？
5: 要。
1: 你们要好好学习，知道吗？啊。对，因为好好学习，以后赚的钱比胡子叔叔多啊！
6: 多了，
7: 下次你拿那个跳绳来，你们比赛。
8: 现在我跳绳厉害。
1: OK， 好的好的好的，那我下次我记得了啊，下次我拿多点东西过来。
9: 100个人
1: 好，拜拜，回家吧，好，有空再过来找你们玩，拜拜。
10: 拜拜。
11: 还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2: 珍藏十价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8月23号是贩卖黑奴及其废除国际纪念日，这一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7年设立的纪念日，旨在铭记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悲剧，并加以反思。
10: 在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时期，尼日利亚沿海小镇巴达格里曾经是西非最繁忙的奴隶贸易中转站之一。据当地历史学家估计，有超过300万的非洲奴隶从这里被强行贩卖到了欧美地区。数百年的奴隶贸易在巴达格里留下了许多历史遗迹，这些遗迹揭示了这一严重危害人类罪行留下的深重伤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何北平从前方发回的观察。
14: 在奴隶贸易开始之前，当地人呢是使用贝壳作为货币，但是欧洲的白人来了之后呢，并不认可这样的交易方式，后面他们就慢慢的形成了奴隶交易的一套价格，以物换物，比如说像我身后的这样一把雨伞呢，它可以换40个奴隶，一瓶酒可以换10个奴隶。在我身后的这条路是当地被贩卖的黑奴去码头登船的必经之路，在这条路上有一个地方值得一提，被称为忘忧井。传说中喝下这里的水，这些黑奴将会失去反抗意识和忘记过去。正因为有这样的传说，当地人到现在都不敢喝这里的水。
6: 巴达格里的奴隶贸易始于1473年，1852年被法律废止，但是私下非法的奴隶贸易一直持续到1888年，累计超过400年。这场长达4个世纪的掠夺，不仅给非洲民众带来严重的伤害和摧残，更摧毁了非洲原有的农业和手工业等经济体系，成为现代非洲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持续面临困境的根源之一。尼日利亚巴达格里遗产博物馆馆长彼得·奥莱德这么说。
15: 数百万的非洲人因奴隶贸易遇害，那些当年参与其中的西方国家应当站出来向非洲道歉，并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赔偿非洲在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中的损失。
10: 巴西东北部港口城市萨尔瓦多曾经是巴西历史上的第一个首都。从16世纪起，萨尔瓦多成为巴西接收非洲黑奴的主要目的地之一。数百万黑奴在此登陆，被迫参与当地甘蔗园种植的劳动。
6: 近日，总台记者雷湘平对萨尔瓦多相关遗址进行了探访，了解持续数百年的奴隶制在这座城市留下的历史痕迹。
16: 我身后就是萨尔瓦多的佩洛里米奥广场。佩洛里米奥在葡语中的意思是鞭刑柱。在殖民时期，无数被奴役的非洲人被绑在这里，在众目睽睽之下接受无情的鞭笞与折磨。而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了展示当地非裔文化的重要地标。但是脚下这段高低不平的石板路依然铭记着那段沉重而不可磨灭的历史。
10: 有研究指出，巴西是接收黑奴最多的非洲国家，超过500万非洲奴隶被贩卖至巴西，其中仅萨尔瓦多港口就直接接收了超过100万人。萨尔瓦多是美洲大陆历史上第一个规模化的奴隶跨国贸易与集资。
6: 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他的先辈就曾是这里的黑奴，在这片土地上经历过苦难。在他眼中，佩洛里尼奥不只是旅游打卡地，更是家族记忆和民族伤痛的承载者。
17: 我的曾祖父就是奴隶的后代，他曾住在这里，以前在上面那边是处决和买卖奴隶的地方。我很早就知道这个历史，我认为保护佩洛里尼奥的历史非常重要，让年轻一代了解这段历史也很重要。
1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9: 探视器准备完毕，
20: 二号位最后准备，
21: 二号位云深起飞。
22: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4: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骑士，
2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足且长，行则将至。
1: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2: 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瑞始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最近鸡蛋的价格是节节走高，从3块多已经逼近6块了。那8月份鸡蛋身价见涨的原因是什么呢？它会不会牵动着整体物价的神经？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6: 在安徽马鞍山市花山区的一家农贸市场，鸡蛋摊位前不时有市民驻足选购。马鞍山市民齐淑琴说，
7: 市场上现在的鸡蛋价格是在不停的涨，就是最普通的鸡蛋原来只有3块多，现在都涨到快要6块，这个价格呢我们也还能接受，因为鸡蛋是必需品，每天都要吃的，也不能因为它涨价我们就少吃或者不吃。
6: 在河南郑州金水区一家农贸市场，记者看到普通鸡蛋的零售价格是5.7元。摊主叶女士说，最近一段时间鸡蛋价格一直在5到6元区间波动，
8: 它是忽高忽低，5块钱左右嘛，它有时候5块3，有5块7，这个它是市场行情嘛。
6: 数据显示，8月中上旬主产区鸡蛋价格整体呈上涨走势，主产区鸡蛋均价最高涨至18号的4.65元每斤，较月初低点上涨0.81元每斤。受蛋价走高影响，养殖端盈利水平同步提升，8月中上旬单斤鸡蛋盈利维持在1.14到1.94元。安徽鸡蛋经营户朱女士告诉中国之声，近期鸡蛋批发报价波动频繁，不同品类鸡蛋零售价格差距明显。
8: 鸡蛋价格它是根据那个网报价来，一天一个价格，今天这网报价是160，轻松大概是29斤8，6块钱一斤零售，那个就叫白皮蛋7块钱一斤，粉子蛋咱眼里要卖10块钱一斤。这去年反正涨不少。
6: 谈到涨价原因，在养殖户杨磊看来，更深层的原因要追溯到去年漫长的行业低谷。
9: 第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去年常年价格低，就是很多存栏的母鸡淘汰了，就是别人喂鸡产蛋率太低了，是亏本，导致今年产蛋的母鸡很少。7、8月份这个天气高温加上梅雨，高温鸡吃的少，产蛋率自然降低。梅雨那个运输也很难运输，很多鸡蛋外地的鸡蛋进不来，包括受潮的鸡蛋不易保存，都是导致存货不足，然后价格上涨。
6: 即便价格一路上行，鸡蛋作为刚需品的地位却难以撼动。全国层面，8月前2周主销区代表市场鸡蛋销量稳定在6700至6900吨，销量不降反增。卓创资讯分析师刘梅认为，从宏观来说，此轮蛋价上涨主要受中秋备货需求逐步释放与供应端收缩双重因素的拉动。
10: 那本轮蛋价走高呢，一方面是中秋食品加工备货启动，叠加了贸易商看涨补库、开学消费预期的加持，市场的需求合力释放。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行业前期的亏损导致了产能去化，那8月份的在产蛋鸡存栏量呢是呈现一个同比明显下降的态势，再加上夏季高温抑制了蛋鸡的产蛋性能，市场货源供给收缩，那供需两方面共同推动了蛋价的上涨。短期来看呢，产区的这个库存呢是处于低位，中秋以及开学的红利仍然存在，8月下旬一直到9月初鸡蛋价格呢仍然是会维持在高位。 但是呢，下游对高价的接受程度有限，行情呢可能会有小幅的波动，但整体回调的空间不大。
6: 市场普遍认为，待到九月中下旬中秋备货结束，节日需求快速退潮，而且后期气温回落，蛋鸡产蛋率回升，供应逐步增加，供需格局转向宽松，预计鸡蛋价格将从高位回落。东方金城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首席宏观分析师王清说，
11: 不过呢，我们也看到这个鸡蛋的这个生产周期啊，相对来说是比较短的，因为这个蛋鸡从这个鸡苗到产蛋的周期呢，就是几个月的时间，所以说它不会呢是持续的价格这个供应紧张导致的价格上涨持续到年底，这个可能性是比较低的。
6: 作为 CPI 的权重组成部分，鸡蛋价格的持续波动会对 CPI 上行产生助推作用吗？又是否会带动菜篮子里其他产品价格继续上涨？王清说，短期蛋价先涨后跌，但调整幅度有限，基本对物价影响程度不大。
11: 那么当前对 CPI 波动影响最大的因素是什么呢？还是汽油价格。汽油价格在整个的咱们的这个 CPI 中呢，这个占比是比较高的，是远高于鸡蛋的这个等等这些占比，而且它波动很大。我们看到七月为什么 CPI 的同比，就是从上个月的这个1%直接就掉到了0.5%。这个主要原因就是啊，这个七月啊，我们这个国内的汽油价格受这个前期啊这个国际油价下行的这个影响，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啊这个走低。我们认为八月我们的 CPI 的同比就会从七月的0.5%上升到大概在0.7%到0.8%左右。但是九月到年底这段时间呢，波动应该也不会特别明显了。主要就是因为啊，中东局势对国际油价的这个冲击效应啊，总体来说是在收敛，不会像上半年那么大。所以国内的这个价格啊，稳定性就会增加。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1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马上住，
12: 更健康的中国区。
0: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昨日新闻重现。国之山，新闻晚高峰。
6: 财政部、央行、金融监管总局三部门最近联合发文，对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进行年内第二次优化升级，并从8月1号起实施。最近两天，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六大国有银行已经集体发布公告优化相关政策，其他股份制银行也纷纷跟进。那么这次政策加码力度有多大？我们老百姓买车装修又能够省多少钱？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15: 先看政策核心变化，提上限、扩范围，贴息额度上限从每年3000元直接提高到5000元，而且这5000元可以在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之间自由分配。更关键的是，贴息范围从过去仅覆盖信用卡账单分期，一下子扩大到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专项分期、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所有分期产品。贴息比例统一为年化1%，且不超过分期利率的50%。也就是说，你现在刷信用卡分期买一辆车，或者办理装修分期，只要符合消费真实性，都能享受到财政贴息。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16: 原有的贴息额度上限为3000元，信用卡分期业务贴息仅覆盖账单分期，对新增大额消费的刺激作用效果呢相对有限。因此，贴息政策必须加码以覆盖更多的真实消费场景，将购车、装修等长周期大金额消费纳入，同时通过提升额度至5000元来更好地降低居民边际借贷成本。 此外，贴息政策实施周期精准锁定下半年，有助于抓住金九银十及年底冲量的时间窗口，通过财政之间以金融信贷协同发力，加快破解高储蓄低消费的堵点和痛点。
15: 政策落地速度很快，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六大国有行在8月21日至22日密集发布公告，明确执行细则。与此同时，招商银行、重庆银行等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也陆续跟进。这次政策调整释放了什么信号？专家有更深层的解读。
16: 本次政策优化升级释放了更加明确有力的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信号。首先，表明决策层高度关注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收缩风险，正在从单纯的降低利率转向财政贴息加精准降费的组合拳，用真金白银分担居民利息成本，体现了拉动内需的强大决心。其次，释放鼓励合理信贷消费，但严控资金空转的政策导向，即支持通过贷款分期缓解单期消费压力，降低信贷成本，又通过相应机制防范套取资金虚假消费，确保政策红利精准惠及真实消费和实体经济。年内两次调整传递出政策动态校准的灵活性，意味着后续如果政策效果不及预期，仍然有继续加码空间。
15: 具体到操作层面，各家银行略有差异，中行、工行、建行、交行、邮储银行都明确，此前已签署过贴息协议的客户系统自动适用新政策，无需重新签约。但农业银行需要客户签署补充协议，每张信用卡单独签，8月1日至政策发布日之间已经办理的分期业务，多数银行表示可以联系网点申请补贴息。另外，银行特别提醒，办理贴息业务不会收取任何额外费用，谨防诈骗。那么，对普通老百姓来说，这笔账该怎么算？董希苗解释说，
16: 对老百姓而言，这次政策优化升级最直接的影响是大额消费的财务压力得到进一步缓解。如果你近期有买车、装修等需求，5000元的年度贴息上限意味着实实在在的利息减免，相当于国家帮你承担部分资金成本。其次，老百姓消费选择将更灵活，贴息不再局限于偿还已有消费的账单分期，而是覆盖购车、装修等专项分期，你可以根据需要将贴息额度分配到最需要的场景，同时呢，也可以提前对大额消费进行规划。办理流程更加便民，大部分银行自动更新政策，无需重复签约，省去繁琐手续。
15: 事实上，银行已经亮出了红线，多家银行明确，若发现欺诈、虚假消费、资金流入股市、楼市等非消费领域，不仅不予贴息，已发放的贴息也会扣减或追回。工商银行还特别强调，严禁通过包装贷、职业背债人等不法中介申贷，违者将纳入征信记录。政策红利要惠及真实消费，这是底线。董希苗表示，
16: 政策窗口期明确，政策实施至年底，有需求的家庭和个人应抓紧规划，避免错过低成本融资时机。总体看，这是国家让利于民的务实举措，但受益前提是理性借贷、真实消费，量力而行，方能真正省钱。
5: 自2025年11月10号起 ，HPV 疫苗就纳入了国家免疫规划。国家疾控局等部门明确，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年满13周岁的女孩可以免费接种2剂次双价 HPV 疫苗。
17: 临近开学，很多家长都收到了地方疾控部门或者学校发出的接种 HPV 疫苗的提示消息。那一些家长对此也有顾虑 ：HPV 疫苗必须接种吗？为什么要将疫苗接种年龄划定为年满13周岁。近期，国家疾控局持续对相关问题进行答疑。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萌的报道。
10: 去年，我国将人乳头瘤病毒疫苗即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自此预防宫颈癌从个人选择走向全民防护。但由于对疾病和疫苗效果不了解，不少家长对于是否要给适龄孩子及时接种 HPV 疫苗心存顾虑。接种 HPV 疫苗有何作用？简单来说，这是有科学证据证明的阻断宫颈癌发病最有效、最经济的一级防护措施。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王富珍介绍，绝大多数的宫颈癌发病都与高危性 HPV 持续感染密切相关。对适龄人群接种 HPV 疫苗，可有效降低宫颈癌患病风险。
18: 及时接种 HPV 疫苗能够预防高危型 HPV 的持续感染，从而有效降低患宫颈癌等疾病的风险。广泛接种疫苗可以有效预防70%以上的宫颈癌发生，同时也可以降低因感染 HPV 导致的其他疾病的发生。其他国家和地区经验显示，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能够有效提升疫苗接种率，可以减少不同地区、不同收入群体间的接种率差异，保证不同地区的目标人群公平地获得预防接种服务。
10: 根据国家癌症中心数据，我国宫颈癌新发和死亡病例仍处于较高水平。以2022年为例，当年我国宫颈癌新发病例超过150,000例，死亡病例达到56,000例，相当于近10分钟就一名女性因宫颈癌离世。同时，近20年来，我国宫颈癌的发病率呈上升且年轻化趋势，部分病例甚至出现在20多岁未育女性中。有家长提出顾虑，13岁年龄太小，孩子大一点再打疫苗也不迟。对此，专家表示，确定13周岁为接种目标年龄，是因为该年龄段免疫应答效果较好。当前，我国女性 HPV 感染率按年龄呈双峰分布，其中第一个高峰在17到24岁。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中心副主任安志杰表示，在首次暴露前接种疫苗，能形成最佳的保护效果。
19: 从感染风险来看，HPV 主要通过性行为感染，因此在感染几率增大之前进行 HPV 疫苗接种，可以获得更好的保护效果，最大限度发挥疫苗预防 HPV 感染的作用。从免疫效果来看，相关研究表明，9到14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产生的抗体水平是15岁以上人群的2倍以上，因此在13周岁接种 HPV 疫苗可以获得更高的抗体水平和更持久的保护效果。
10: 专家建议，在适龄阶段早接种，可形成长效免疫记忆，防护效力至少维持10年以上。宫颈癌发展周期长，提前接种才能从源头阻断感染。国家疾控局表示，按照儿童入托入学预防接种证查验办法，开展预防接种证查验工作并非新设制度，而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长期执行的常规程序，旨在核实接种情况，提醒补种。 HPV 疫苗作为新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的品种，在入学阶段对预防接种证进行查验是正常调整，但完成接种并非是入学前置条件，未接种或未完成接种的学生不影响正常入学。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王富珍介绍，家长可按照学校查验给出的健康提示及时给孩子进行接种。
20: 基层医疗机构、学校通过预防接种证查验核实孩子的疫苗接种情况，及时发现漏种的疫苗，给家长和孩子健康提示，尽早完成补种，把 HPV 疫苗接种情况列为预防接种证查验内容，是为了帮助家长了解疫苗的政策和相关知识，倡导及时接种、早做预防，是不会影响孩子入学的。如果孩子在开学前没有接种疫苗，建议家长开学后及时带着孩子到接种单位进行接种。
10: 国家疾控局提示，各地接种单位常态化开展免疫规划疫苗查漏补种工作，符合年龄要求的适龄女孩如因故未能在规定时间内接种免费 HPV 疫苗，可在18周岁前到辖区接种点申请补种。近期，家住浙江宁波的魏女士带着孩子前往饶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种了9价 HPV 疫苗。
21: 小朋友现在刚好13周岁，刚好符合了，就是说打一针免一针的一个优惠政策。
22: 啊，
21: 所以现在趁着这个时间段来给他打打掉。第二针在寒假。
15: 目前我国已上市的双价、四价、九价 HPV 疫苗的核心区别在于预防病毒型号数量和覆盖的疾病范围不同。价代表疫苗能预防的 HPV 病毒亚型种类，选择接种四价或九价 HPV 疫苗的家长多看重其可防护更多型别的 HPV 病毒。专家表示，双价 HPV 疫苗主要针对的 HPV 16和18型别病毒是我国宫颈癌发病的元凶，可有效预防70%以上的宫颈癌发病。四价、九价 HPV 疫苗除了预防宫颈癌之外，还可以预防尖锐湿疣等疾病，家长可综合考虑后进行选择。自费接种四价、九价 HPV 疫苗后，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介绍，双价 HPV 疫苗实施两剂次免疫程序，接种间隔是6个月。
1: 双价 HPV 疫苗完成首剂接种后，间隔半年接种第二剂次，间隔期最好不要超过1年。许多临床研究证据证明 HPV 疫苗和其他疫苗，如甲肝疫苗、乙肝疫苗、白百破疫苗、脊髓灰质炎疫苗、流脑疫苗等同时接种，没有发现有效性降低、安全性风险增加的情景。国际共识是 HPV 疫苗可以与其他疫苗同时接种，但需要注意的是要选择不同的部位，如左上臂接种 HPV 疫苗，右上臂接种其他类疫苗。
15: 专家同时提醒， HPV 疫苗对已经发生的病毒感染无清除作用。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学系主任医师朱兰表示，在接种疫苗后仍建议女性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
2: HPV 疫苗属于预防性疫苗，不能清除已存在的 HPV 感染，也不能阻止已有病变的进展，所以仍需要定期的筛查。如果确定为宫颈癌前病变的患者，可以通过及早的临床治疗、健康管理和康复支持等措施，减少宫颈癌导致死亡的可能，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2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3: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22: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4: 北京时间2点整。
2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5: 昨日新闻重现。
2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近日九家车企因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与内饰颜色接近，紧急情况下难以识别这一安全隐患，集中备案召回。本次集中召回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一个安全保障设备会被雪藏呢？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8月21号，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了一批汽车召回公告，小米、特斯拉、小鹏、领跑极客等九家车企同步启动了召回，涉及车辆的总数超过了100万辆。值得关注的是，绝大多数车企的召回原因高度一致，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与内饰颜色接近，不易识别，极端碰撞断电情形，在这种场景下可能会导致影响。

0: 想逃生。除此之外，特斯拉还单独召回了270万辆车，针对驾驶辅助驾驶注意力监测不足的问题。那么一个看似不太起眼的拉手标识，为什么会引发国内汽车行业罕见规模的一个集体召回？极简设计盛行的新能源时代，汽车安全底线正在面临怎样的考验？今天为您请到的是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一块来聊聊您关心的话题。李阳先生您好。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这次召回反复提到的叫做车内应急机械拉手，这个词听起来很熟啊，但是很多人又不知道啊，即便是自己经常开的那台车找这个拉手也不太容易。那具体它可能是在什么位置，和我们日常开的这个像电动拉手啊、门把手，它是一个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们总强调说在极端情况下才会用到它？
1: 是这样的，我们常见的燃油车啊，或者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电子电器架构的这么一个传统架构的燃油车，那么它的开门和上锁都是纯机械的，当然它有一个部件电机，负责锁门和解锁。然后呢，开启的时候要么就是连拉两下，要不就是用力拉一下门把手，车门就开了。还有的呢，摁一下车门拉手旁边的那个翘板开关，这个可能在日韩系的车上，还有某些国产车上比较常见，按下去，红的那部分露出来了，车门就是一个准备开启的状态，非常简单。
0: 是，
1: 但是在这个电子电器架构日益盛行的这么一个背景下，绝大多数的新能源车都采用了电动开启的车门这样一个方式，也就是摁一下一个大按钮，或者拽一个小的扳把，这个车门呢是电子解锁，同时有些车门还是电动开启。
0: 哎，
1: 我们经常看有些车上车以后不用你手关车门，踩住制动踏板，这个车门自己就关上了，貌似全自动，但是在紧急情况下有这么一个问题，全车断电，高压断电了，低压会不会断电？这个是有一定概率的。
0: 这个我们从逻辑上来判断哈，这个高压断电的话，那还有一个小的电池呢，小电瓶呢。
1: 是的，
0: 小电瓶应该是主管这些电器的，按理说它不会出现问题。
1: 按理说不会，但是确有一定的概率会出现全车断电的问题。这么着，如果是传统的车，即使小电瓶也断电了，我们手动拉一下它就开了，但是这种车呢，由于这个手动再按这按钮，那肯定就车门开不开了，所以下面设置了一个应急的开门的拉手，它是一个堵片，要用手抠开这个堵片，把里面的拉环，我们俗称就跟手榴弹那个拉环似的，
0: 这是一个机械拉手啊。
1: 是的，是的，咱们受过军事训练的同学们应该还都有这个印象，用力把它拉出来，但是它位置吧又五花八门，有的在车门衬板，就车门储物槽的底下，还有在侧面，还有的在关门的扶手的里侧。
0: 这个事儿咱们先来规制一下，有没有一些规律可循？比如说日系车欧洲规定，因为刚才您说了好几个地方啊，我们比如说这个车拿到手了以后，可能有的司机真的开了好多年，他也不知道这个应急的拉手究竟在什么地方。
1: 这还
0: 有规律可循吗？
1: 真没规律。就各家各玩各的。这确实，
0: 反正是放在您驾驶员这个附近了，这具体的位置呢，您买车的时候应该自己自觉的去了解，是这么理解？
1: 手册上确实有描述，但是您也知道，咱们好多用户基本这个车一到手，这手册也就束之高阁了啊。再加上有的销售顾问，也没有尽到提醒的义务。一般这种紧急的开关，包括油箱盖怎么应急开启，行李箱盖怎么应急开启，车门怎么应急开启，是应该跟客户在交车的时候就有一个明确的交代。但是好像这个环节也执行的不是特别到位。就造成了这么一情况。
0: 其实啊，今天我们的节目还有一个功效啊，就是不是制造大家的焦虑，而是说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回去好好琢磨一下，我那台车它在应急情况下，比如说我要开启这个应急打开车门、应急打开油箱盖或者是电箱盖，都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啊？其实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思考一下的，因为毕竟我们说的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但是这个小概率它毕竟是存在，是摆在那儿的，不能说我们无视这个事情，就是我永远也赶不上这样的事情。
1: 是的，然后再多说一句，也不能叫题外话，就是针对一些。

0: 女士车主，说的，有的这个应急开启手柄，它是一个堵片儿，这个堵片上开了一个小槽，一般我们用指甲抠一下，它就开了，但是好多女士做的美甲，这个曾经有厂家做过这个实验，有些美甲在伸进这堵片的时候一用力，盖没打开，指甲掉下来了，这也是一个风险。所以这次特意还有一个隐藏的强调的，就是这个开启的力度，包括应该是任何年龄的成年人，手上有任何装饰的情况下都可以轻松开启。
1: 是，这您说到这儿了，咱们就得来琢磨一些细节了哈。因为这个酒驾车企的召回原因几乎都相同的，就是与内饰颜色接近，不易识别和操作。这个不易识别是一个方面啊，就比如说整个这一块板的颜色和整个车体车内的颜色是一致的，你找不到它，找不到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是你找到了，你没法操作。就像刚才我们提到了，就做了美甲，那这个力度的话用不上力，无法发力，它也是打不开的。那听起来好像这个标识它是一个小问题，但是为什么会被定性为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安全隐患，还用启动这么大规模的一个全国性的一个召回？那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遇到了碰撞了，发生了意外断电了，找不到这个拉手，它究竟会带来多大的一个逃生阻碍？同时呢，我们可以提醒一下正在央视频观看节目的朋友，可以看一下梁老师背后的这个图哈。这两幅图呢，也是我们给大家标注的，就是某一款车上它的这个应急拉手的位置，颜色也不一样啊。有一个就是颜色融为一体的，不太容易发现的，我们标注为缺陷视力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规范视力，是一个红色的。那我们现在把颜色标出来了，这个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就是这次召回当中要去做的。
0: 具体的我们要看各家车企的自己的一个操作流程，但是肯定这一块小盖板儿，它的开启的力度明显的是要减小的。也就是说，应该轻轻的一抠，它就能打开，甚至不排除呢，采用其他的一些遮盖的方法，能够轻易的，就是破开这个盖儿，拉到里面的拉手。因为我们看好多公共的交通工具，比如公交车，它是气动的外摆式的车门，那上面也有一个应急开启的大转轮，它就是一块透明的有机玻璃，不是玻璃，其实是一个高分子材料的塑料，用手指头用力按压，或者用拳头打一下，它就碎了，而且不会划着手，这样里头那红色的那个应急开关就露出来了，把它一打开，这会儿气泵就气儿就放了，放了以后再一推，车门自己就开了，所以也应该参考一下公交车上的类似的设计，一个是改变开启的力度，再有一个明显的增加它的颜色和周围的一个辨识度，因为我们知道人有一个叫创伤应激反应，就是尤其是发生事故的时候，咣这一撞，好多人直接自己就懵了，即使他没有受伤，但是受到这么大的一个刺激，尤其是气囊弹出来这砰这一声，
1: 是，
0: 那他已经在晕了的状态下，就不会再很意识清醒的去寻找这个东西，所以应该放在他随手就能够着的位置。
1: 咱们说的是在应急情况下，一些紧急情况下要马上能够找到这样的拉手并且拉动它。但是会不会产生这样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把它的这个开启方式变得更加的显著，同时呢也更容易开启，会发生一些我们比如说日常开车时候的误触，这种可能性存不存在？要不要提防这个风险？
0: 不存在的。为什么？因为它是两个动作，首先把这盖抠开，然后再去拽里边的那个拉手，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动作。你要说这是一个开关，不小心摁了一下，会产生意想不到的一个动作，这个叫误触，但是这种两个动作的顺序有顺序的，而且是有意识的，这样一个肯定是不会发生的。还有一个就是后排，坐小孩的时候也不用担心这个小孩会误触这个开关，因为它误触是不可能导致车门误开启的。它要有意识的，而且这个力度很大，好多小孩那个细的手指头可能不足以拉动这个拉锁。
1: 那我们看各家给出的这个整改方案，基本上都是加贴警示标识和 OTA 升级事故后降窗策略。那这个我们解读一下，不知道解读对不对，就是换一张贴纸给它往上一贴啊，这个漏洞就算是补上了。真的是这样来 规避这个漏洞嘛。那 OTA 升级，降窗逻辑又是从什么角度去降低这个风险的？这个补救方案它算不算是一个完美方案呢？
0: 哎呀，这个怎么说呢？肯定比之前在安全性上是有所改进的。即使是加了一个贴纸，这个我们可以借鉴一下，差不多十多年前，就是丰田由于这个地毯向前移动，没有有效的固定，啊，会伸到刹车踏板的下面，导致制动踏板不能完全彻底的踩到底。
1: 对，
0: 他当时怎么解决的？用一个咱们像机房布线的那种捆扎的尼龙带，把这个地毯
1: 给它锁住，
0: 固定在地板上面的四个凸起的一个上面。这么着实现了对这个脚垫的一个有效的固定。那你说这个跟装贴纸是不是看上去都比较 low 这个方案？但是呢，它也确实是解决了由于我们不自觉的这个脚的窜动导致地毯向前滑动的这么一个。同样，这贴纸，尤其是有些对这贴纸哈，可能还有反光，对辨识度还有耐久性，您不能晒了一夏天。这直接就晒得褪色了。
1: 原来是鲜红的颜色，一个夏天变成了又和这个车体车内融为一色了啊！
0: 这肯定不行的啊！甚至有些可能还要有一些液里面有些反光的一些功能，因为具体的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个车体具体的拿出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标识，所以还要等后续的观察。但是根据车上安全相关的部件，你比如说商用车，货车那个贴的那反光的，那贴纸，那个也是进入3C，也就是强制认证的，那个贴纸的型号是要在公告里面备案的，就是外面的反光条。同样，这个肯定也会遵循，跟反光条类似的这样一个光学特性。
1: 虽然是一张贴纸，它顶上也还是有一些科技成分与其中的啊。
0: 是的，
1: 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就简单的往上贴一个颜色鲜艳的和周边颜色不同的即可。它还是做更多的思考，包括在夜间的时候是否需要一定的夜光或者是反光这样的一些因素。而且刚才我们以那个地垫为例哈，确实，你说它看起来不是那么高大上吧，但是它的确是有效，能够起到这样的一个安全功能的这样的前提下，我们确实可以考虑这样的因素，包括这我们刚才提到的。那这个 OTA 就是升级降窗逻辑，这个它又是怎么来思考的？各家是不是差别也很大的？
0: 对，差别非常大。首先一个OTA 升级以后，比如检测到一定的G值的碰撞，玻璃会自动降下来，这么着以便于成员逃生，这个逻辑是没问题的，但是这个玻璃升降器是靠什么动力来驱动的，这个加价就不一样了。我们说如果它还是靠车上的低压电源，也就是我们俗称的12伏小电瓶，来驱动玻璃升降电机实现自动的降窗，这个呢可以，但是一旦发生了低压断电的情况，这个功能就有可能失效。但是我们也知道有一些车企在每一个车门里头都有安排了设计了一个单独的电容器，甚至是一个小电池，特别小的电池，可以理解成类似于跟5号电池或者7号电池那么大的小电池，平常呢是充满电的状态，一旦在紧急情况下全车断电，它内存的能量足以完成一次降窗和车门的门锁的开启，也就是给每一个门里面都有独立的备份电源，这个是一个比较完美的解决方案，但不是家家都有。
1: 但是刚才您提到这每个门上都带一个小电源的这种情况，它现在是比较多见的一个情况吗？
0: 有不少车企已经在做了，未来可能，我们只是一个预测吧，会不会写进下一版的强制性的国家标准？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就是尤其是门锁和玻璃升降器，应该是在全车断电的情况下，剩余的电量能够让它足以完成一次降窗和解锁。
1: 包括这个 OTA 升级啊，我们后面还会再进一步展开来细说啊。但是我们还关注到这次当中的一个焦点吧，就是这个特斯拉单独发布了一项超过270多万辆车的一个召回，针对的是辅助驾驶注意力监测不足。 那这一点和这个拉手召回，它应该是完全独立的两个问题吧？
0: 是的，完全独立的。
1: 那

0: 电子系统必须能够在比如30秒之内或者15秒之内识别到这样一个不正确的操作，弹出警告，降速啊，甚至是开启其他的双闪或者应急的停车功能。那么怎么检测驾驶员双手离把呢？两种方式，一种是电容式的，在方向盘上，因为你手是导电体，你手放在上面，它势必和方向盘的一些金属部位有接触，里面有个电容感知到，哦，这是一只手，
1: 这个就是判断你摸着这个方向盘呢。
0: 对，还有一种是扭矩式的，因为每一个方向盘的转向柱那个轴上有一个扭矩传感器，是检测驾驶员施加了多大的转向力。
1: 这个就是你动了它能够监测到，
0: 也不是动，你有只要有一个力作用于方向盘上，即使是你轻轻地扶着它，没有实施转向动作，但是在方向盘上依然会检测到一个力矩的输入。这个扭矩传感器非常灵敏，它是和这个EPS 转向电机是要协同工作的，所以基本是这两条技术路线，要么输入扭矩，要不有导体附着在方向盘上，于是就有了好多作弊的行为。最常见的就是这个，我觉得电商平台应该严打这种行为，卖假手。
1: 这个是明显的违规行为啊，
0: 这就像当初卖这个安全带插片一样，
1: 对，插口，
0: 这个应该是有一个查处一个，
1: 对，
0: 坚决不能姑息的一种违法行为。
1: 嗯，
0: 所以但是呢，这个他既然这么做了，那就加了第三重保护。摄像头。
1: 对，这个把假手放在上面，一眼就看穿了。
0: 对，还有放一个橘子的。
1: 这个不是教大家一些不好的方式啊。
0: 就这种情况，甚至反正视频平台对这种违规的视频也都做了处理了，做处罚了。所以这千奇百怪的，什么事情都有。
1: 那就刚才说的这个，比如说方向盘上，无论是这个扭矩监测或者其他什么方式，这电容的监测，然后再加上一个舱内的摄像头，
0: 是
1: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相关的辅助驾驶注意力监测不足的问题，就彻底解决了吗？
0: 只能说把这个漏洞呢，已知的漏洞，只能说发现一个，堵上一个。那你说这人他非要买一个假脸面具，那这个就没法说了。
1: 那说到这儿就得提示一下大家了哈，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在路上啊是要给自己提供更多的方便，但是如果这个方便过了某一个边界的话，那给自己带来的风险呢，这是从收益上来说是非常不划算的一个买卖了。
0: 是，不过还好这个摄像头这个东西吧，它现在其实因为人脸识别已经非常的完善了。它可以识别到这是不是活体。
1: 对
0: 啊，而你放一个假人戳在驾驶座上，你跑到后舱去睡觉去了，那这假人它不可能具备活体的一些生物学特征，所以一眼就能识别出来。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提到这次召回呢，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就是九家企业呢几乎清一色都是新能源品牌，就是同款缺陷出现了集体踩坑这么一个现象，想必呢那就不是一个偶然现象了。从隐藏式门把手到全触控的中屏，新能源车好像一直都在比哈，就是比我们车内看谁的按键，物理按键更少，谁的这个内饰更加简洁。在这场设计竞赛当中，安全到底排在第几位？我们继续有请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来为大家做点评。李阳你好。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1: 咱们说到这九家企业几乎都是新能源品牌啊，而且它的这个缺陷也是高度的雷同，相当于全行业集体，这几乎是全行业啊集体踩了一个坑。那为什么偏偏是电动车，就是新能源电动汽车扎堆出现这个问题？这和当下的流行的一些隐藏门把手啊、无物理按键的这种极简的内饰的设计语言呢，它是不是有一些直接的关联？
0: 确实是有这方面的因素。因为我们知道啊，有这样一个法律上的通行的说法，就是法不禁止即为许可，就是说法律没有明令禁止的这样一个设计，就是默认 是可以的。
1: 嗯，
0: 过去呢

0: 我们的强制性国标并没有强制的要求哪些按键必须保留物理按键，还有门把手必须保持20×25×60的这样一个手部操作空间，
1: 嗯，
0: 等等，包括这次召回提到的这个问题啊，标志不明显和内饰周围颜色高度一致啊，不易识别和开启等等，我们只能说这个就像软件打补丁一样，我发现漏洞了，及时的把这个漏洞给它补上。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就是有一个设计呢叫极简，还有扁平化设计。
1: 嗯，
0: 就是我们看到车门外表面这几年实际上有好多东西都不见了。
1: 嗯，
0: 首先就是那防擦条。
1: 哎，是。
0: 大伙注意一下，这几年新出的车，防擦条全都没有了。
1: 原来那个防擦条呢，黑黑的一条，别看它不太起眼，但是在有的时候防止门和旁边刮蹭的时候，它确实是起很大作用。
0: 还有就是开门不注意的时候，
1: 嗯，
0: 防擦条呢，还有的变成了一个装饰条，啊，可以单独喷漆。这么着车门的修复成本明显的降低，还有一个就是前保险杠下面的那个单独的前雾灯，
1: 嗯，
0: 也不见了。
1: 是
0: 啊，还有后面开启尾门或者后备箱的那个把手做得越来越隐藏，
1: 对，
0: 甚至有时候要贴一行不干胶写着后门开启在此，还画一个箭头。
1: 是，这每个品牌之间吧，它也都好像要把这个设计成某种家族语言一样啊，就是我只有开这款车，这个品牌车的，我才能找到这个后备箱的抠手在哪里。追求这样感觉啊，
0: 是，甚至还有把后雨刷，要不就做成隐藏式处理，
1: 嗯，
0: 要不就直接给它取消掉了，
1: 嗯，
0: 啊，还有就是等等各种各样的极简的风，包括内饰大面积的。都做成那种植绒的或者防麂皮的那种效果，而把这个物理按键把它做到最小的数量，可能就是前后风挡除霜，应急的危险警告灯就双闪，还有等等少数那么一两个按钮还保留着，剩下的完全都通过中央的触控屏幕来完成操作。
1: 其实这个好多年前我们就已经在节目当中提到了，就是传统燃油车时代的时候，这个车门的拉手啊、应急的部件啊，它都做得非常醒目。然后到了新能源汽车时代呢，就开始把这些可能用的频次非常低，但是它是有关于逃生啊或者是应急的这种部件给藏起来。为了风阻系数、内饰的高级感和颜值，把这种应急逃生关键的部件做的这种低辨识度，在一定程度上肯定是本末倒置了，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大家都能感受得到。但为什么这样的设计就成为了一种流行的趋势？包括我们对于极简设计的追求，是说我们的审美出现了问题，还是说像随着这个车辆的技术的发展，除了这个功能的提升，就让设计师、车辆设计师的这种设计语言有一些设计力膨胀的过度了，这么一个情况呢？
0: 这个怎么说呢？我不是说各打五十大板啊，咱们是实事求是的分析这个。确实这里面源自两个方面，第一呢就是用户，我们的用户，因为我们知道，咱们国家汽车大规模进入家庭，实际是在2000年之后，2000年之后才开始，比较快的速度实现了普及。也就是说，我们最多也就只有一代人的时间实现了车轮上的生活。我们对汽车的很多基础的认知，包括对风险的预判，其实还是停留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尤其是这几年呢，随着这个新拿驾照的人数越来越多，还有这个交通环境的改善，感觉开车呢也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尤其是驾驶辅助系统的诞生啊，就更给了一些原本就可能驾驶技术不是特别过硬的人，也让他们具备了正常上路行驶的一个能力。所以说用户有好多需求，他认为哦，以后的车肯定应该是零故障、零事故啊，这个车辆的未来一定是它可以自己上路行驶的，这种憧憬没有问题，但是实际上在现在的技术条件下还做不到这一点。毕竟人还是安全驾驶。

0: 第一责任人，
1: 嗯，
0: 还是要由人来负这个责任。而且在路上行驶，再怎么守规矩，它总会有一定的概率发生各种各样的意外。所以说，过去100多年来汽车工业发展，留下的一些好的传统，其实是不应该放弃的。
1: 嗯，
0: 啊，你比如说安全带，有些车你在不系安全带的情况下，车速是上不去的。啊，这都是一些，还有的时候呢，包括大灯的应急开启，
1: 嗯，
0: 就是当外界环境不满足的时候，即使你把大灯关掉，它依然会亮着，这都是一个安全冗余设计。
1: 嗯，
0: 啊，包括这个物理按键、应急逃生啊，等等等等这些。
1: 你要说这个设计力膨胀吧，说是厂家的问题，其实消费者这边作为用户这边也是在推进的啊，就是两方一块施力，才实现了现在的这个某种设计语言成为了一种流行的趋势，而且各家设计的车感觉都好像差不太多，从外形上审美就是一样的，到了内部你再看呢，它的功能上也是类似的，就比如说我要打开一个某一个功能，我要在这个几级菜单才能找到这个功能，好多车它都是这么设计的。
0: 其实呢，那这里面也还是分厂家，不是所有的厂家都在盲目的满足用户的这种不合理的需求。
1: 嗯，
0: 我们看虽然有9家厂商啊同步启动了召回，但是还有大量的传统车企坚守了安全的底线，
1: 嗯，
0: 并没有出现类似的问题。你比如同样是这次说有极客，极客召回了，但是吉利的本品没有召回，
1: 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那个燃油车的吉利。
0: 对的，嗯，对的。然后同样的，你像好像这次也没有涉及到比亚迪，
1: 嗯，
0: 啊，虽然它是做新能源车的，但是它本质上还是一个传统车企，
1: 嗯，
0: 还有包括你像奇瑞啊、长城，
1: 嗯，
0: 还有咱们的几大国企啊，你像北汽、东风、一汽、上汽、广汽，他们还有大量的车遵循了传统的安全设计。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还是跟有些企业可能他把新势力当成自家的一块试验田，
1: 嗯，
0: 探索一下汽车未来发展的各种可能性，但是在他的基盘业务，也就是本品牌主品牌上，他还是会坚守一些汽车安全设计的底线。
1: 嗯，就包括这种保守哈，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从安全的角度来说是应该坚持的，哪怕说我们可能在设计上面会有一些冗余，不太美观，甚至可能是有一些现在看来审美有点土，但是它好用，这一点是不能够说轻易的把它给抛弃掉的。
0: 嗯，
1: 就比如说物理按键，这个物理按键原来曾经我们有过讨论，就是说这一个车上我恨不得所有的功能都是一对一直达的，一个物理按键管一个功能。
0: 对，
1: 这样的车当时觉得啊，它也是非常的缜密啊，就是我操作哪一个功能，我都可以直接用一键直达的方式来实现。
0: 对，
1: 但是现在你在新能源势力的这个就是电动汽车里面，你再想找这样的车几乎是找不到的，你没有说这个太多功能都给你实体化，它去物理化去的非常的重。就比如说这个触控式车窗的按键，全触屏的中控，还有隐藏式的功能按钮等等，就是从这种安全的角度来看，这些设计其实不太好，就是我们现在就稍稍动脑想一下的话，它可能在极端情况下会造成风险隐患，但是设计者们确实就是这样做了，而且消费者们也确实就这么买单了，那这个风险应该怎么由谁来承担，并且怎么来改变它，让这个风险降得更低一些。
0: 嗯，其实这个问题呢，不光是咱们国内啊，咱们全球的汽车工业啊，包括德国日本，
1: 嗯，
0: 还有美国，还有其他的，因为这些都是汽车工业相对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嘛，所以他们其实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所以在他的2026到2027年度改款的时候，好多车即使是插电混动和纯电动车也改回了大量的实体按键。
1: 嗯，
0: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开车的时候想调一下空调的温度，或者风量，或者出风方向，长时间吹头我觉得难受了，想改成吹脚，好，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我要进入主屏幕的菜单，我去点啊，非常形象画着一个小人，点吹头、吹身子、吹脚，好像挺形象，
1: 对，
0: 但是你别忘了，这个时候你的注意力、你的手指是放在这个上面的，你的视线不可避免的要有零点几

0: 秒的时间离开前方的路面。如果是在120公里的速度下行驶的话，相当于盲开了好几十米。
1: 是。
0: 那么好，如果恢复到盲操的界面，三个转轮，然后左边一个是管温度的，右边一个管风量的，中间一个转过去就是管吹头吹脚，然后摁中间就是中间是内外循环，左边这个是空调泵开启关闭，右边这个是上面前橱窗后橱窗，所有的定义非常明确，就是我眼睛完全不用离开路面，一只手扶着方向盘，另一只手很轻松的。而且现在还有一个功能跟这个叠加在一起，让它变得更安全。我在操作这个的时候，前面的显示器
1: HUD
0: 可以同步的显示你把温度调到多少度了。这么着你连低头看一下确认的这个风险都消除了。真的做到了眼睛不离开路面。包括你收音机换台，或者是播放器选择下一首歌，他把下一首歌曲的名字通过 HUD 都投射到前方路面上了，跟导航融合在一个界面里头。
1: 是，
0: 这个真的做到了完全不低头。
1: 这个感觉像开飞机一样了哈。
0: 是，其实 HUD 这个功能就是
1: 从飞机上来，
0: 从飞机上移植下来，而且是从战斗机到客机，从客机在落地的。
1: 但是咱说到这儿啊，有很多朋友说了，那这多难看呢，实体按键那一个键一个键的，我们就把它融合到一块屏里，那车里面一进去了多整洁。但是没有想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在一些特殊的紧急的应急情况下，我们这个实体按键它真的是特别好用。而且我们刚才讲了很多盲操，就是很多原来的老司机呢，可能就是空调是不用低头的，就哪怕没有 HUD 我也可以盲操，
0: 对，
1: 直接把这个温度调到大概多少度，
0: 对对对，
1: 低头或者低头一次就可以。但是我们现在看起来很方便的有一些功能呢，确实如果我们脱离开车的环境呢，它确实很方便，但是你实际的操作的过程呢，那可能就是一个线性的过程，你可能就要脱离路况。
0: 我再举一个例子，就甚至现在还有人在怀念起老桑塔纳和老捷达的温度调整方式。为什么呢？它不是转钮，转钮毕竟还是数字式的，那个直接就直观的拨杆，你看的

0: 全凭手感、嗯、而且还在手特别容易够着的那个位置上。所以说你可以骂他老古董，
1: 嗯，
0: 但是呢其实他对整个的行车安全还是非常有好处的。
1: 那毕竟这是一台车，是供我们来出行的一个工具啊，也不能简单的就是说我上车也必须找到在家里面的舒适感啊，就是躺在家里沙发上的感觉。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机械键盘的一些机械按键的这种啊，怎么说呢，叫复活也好，或者重新出现也好，它不光是说我们去实现一种复古的感觉，它更重要的是实现一个安全的保障。
0: 是的，
1: 对我们来说，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其实对，其实现在在非常精密的仪器设备，咱举个例子，就说客机，
1: 嗯，
0: 一块仪表。就是一块仪表，中间是有多功能显示器、
1: 嗯、
0: 是可以切换功能，但是主要的你像发动机相关的仪表，
1: 嗯，
0: 还是单独显示。所以你看再好的玻璃座舱，就是所谓全数字座舱，依然是密密麻麻的那么多仪表，那么多按钮，它不会把一个按键同时给它定义上 N 多个功能。
1: 对，但是咱话说回来哈，就是由新能源车带来的这一波设计的风潮，多多少少它对于传统燃油车也是有一些正面的影响作用的。就比如说我们说了很多问题，但并不是它一无是处，有很多确实值得车辆燃油车或者整个车辆发展历程当中值得去可圈可点的一些地方。那么就是这种值得传统车企去学习的一些新能源车的设计理念，您盘点过没有？有没有总结过？
0: 总结过。首先一个就是没有操纵功能的可重新规划的液晶仪表。
1: 嗯，
0: 我们知道传统的仪表确实是有一种机械的美感，
1: 嗯，
0: 但是车速表就是车速表，转速表就是转速表，它永远在那个位置，即使是你加不同的背景光、
1: 嗯、
0: 也就无非是改变一下背景光
1: 是
0: 的光色。但是现在来讲呢，它可以把它定义成各种各样的形式，
1: 嗯，
0: 包括红底的运动风格，
1: 对、
0: 蓝色绿色背景的节能模式，
1: 嗯，
0: 甚至呢把车速移到一边，让主屏幕来显示地图和导航。
1: 对，
0: 也就是说你激活哪个功能，这个仪表就显示哪个功能。而更重要的是，好多人可能不知道，这么充满着一个高级感的这么一个液晶仪表，它的成本只有传统机械仪表的三分之一。
1: 哦，
0: 你看为什么
1: 好用，然后价格还合理。
0: 对、嗯、我们从三代以前的奔驰 S 级和路虎的揽胜就开始用液晶仪表，说这话已经快20年了、
1: 嗯、
0: 十几年了、
1: 嗯、
0: 也是从高端车一步一步的下探，后来呢发现到 B 级车上啊开始上液晶仪表了，再到现在全民普及了液晶仪表，包括5万块钱的车也是液晶仪表、
1: 嗯、
0: 因为越便宜的车对成本的压力是不是就越大。
1: 嗯，
0: 那液晶仪表确实又美观，
1: 嗯，
0: 又成本低，所以液晶仪表一定是一个。然后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车内你看不见的部分，就是局域网和数字总线。
1: 嗯，
0: 我们过去想象的是一个功能肯定对应着一条线，但是现在我就举一个例子，咱们敲字儿用的那个键盘，台式机的键盘，我们把它拔下来一看，一个 USB 的口上面只有4根线，
1: 嗯，
0: 4根线对应着101键
1: 是
0: 的功能，它如果不是一个通信协议去管着，那这个电脑的键盘到主机的这个线得碗口这么粗。
1: 是，
0: 所以就是这些你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一些改变，催生了这整个汽车技术的向前发展。
1: 是，所以我们也不是在进行一期节目的讨论时就把这个新能源车带来的一系列的设计风潮都给它否定了啊，确实它有很多是整个是一种颠覆性的一种变革性的一种改观。
0: 对，还有一点就是虽然它走得有点激进，
1: 嗯，
0: 但是再往后退一步，我们可以重新理性的思考，
1: 哎，
0: 哪些物理按键是必须保留的。
1: 嗯，
0: 比如这次终于大伙得出共识了，前后风挡的除雾除霜，
1: 嗯，
0: 如果风挡已经起雾了，你应该一键直达。
1: 对，是。
0: 但是呢，可能调温度还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一个手指的滑动来调整。
1: 它没有那么急。
0: 对，
1: 嗯，
0: 一键应急下电，
1: 嗯，
0: 必须是物理按键。还有就是车辆发生故障的时候的危险警告灯，必须是物理按键。
1: 嗯，
0: 啊，等等吧。
1: 嗯、
0: 就这样，大伙儿通过反思以后，也不是说。

0: 理案件越多越好。
1: 嗯，
0: 我们可以检出最主要的几个，把它放在明显的位置。
1: 嗯，
0: 啊，还有就是调整后视镜，现在又重新回到在车门上那个十字键的位置。
1: 对，
0: 过去是通过操纵方向盘两侧的那个滚轮，
1: 对，
0: 现在又给它摘出来了。
1: 嗯，
0: 还有呢，现在可能会把灯光要求它恢复完全独立的，因为现在我们一般都是开到自动大灯的模式。
1: 对，
0: 但是如果进隧道的时候光线传感器发生延迟，可能你会在隧道里盲开几十米。
1: 对，就刚刚进入隧道的时候是存在一定的风险。
0: 对的，对，
1: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在这个车辆设计方面呢需要一些创新的尝试，但是这个创新尝试的各家的步伐是不一样的，有的走得快一些，有的走得可能会慢一些，但是现在走的如果过于激进了，过快的，我们是有必要让它稍微往回退两步的，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
0: 是，
1: 就比如说我们这之前就讨论过这个就是隐藏的车门把手，在 GB48001-2026 就是明年1月1号正式落地的这个新国标里面，就要求所有的新车保留直观可操作的机械开门结构，还明确应急标识。那结合我们这次提到的这个大规模的召回来看哈，就是这项新规是不是对新能源重颜值轻安全的设计乱象进行了一次纠偏？那么这个新规如果落地之后，现存的这些就隐藏式门把手，还有就是藏起来隐形的应急拉手的在售车辆，它后续会不会也跟这次似的，它会有一个大规模的批量的整改和召回动作呢？
0: 这个关键是看它究竟有没有发生我们借用一个航空上的术语吧，事故和事故症候。
1: 嗯，
0: 就是有的是明确的造成了人员伤害和重大的财产损失这道事故，还有的虽然没有伤人，损失也很轻微，但是它是一个重大隐患。如果这样的投诉和举报多到一定程度，就会在某些品牌某些车型启动相应的召回。那么如果这个是一个全行业的共性的问题，比如说由于电气系统的老化或者设计上的软件的问题，造成某一个供应商生产的车门组件在 N 多个品牌上都出现了开启迟缓或者有时候动作不利的时候，还有的时候就是大伙想象不到，在断网的情况下把合法的车主给锁在车外头了，
1: 嗯，
0: 开不开车门了，
1: 嗯，
0: 因为他没有带机械钥匙，拿了一个手机，结果手机没网了，
1: 嗯，
0: 然后蓝牙也失去了作用范围了，这个就会出现没网的地方把人锁外头开不开门了，
1: 是，
0: 这可能就会产生相关的问题。
1: 那你看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啊，很多车主还担心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开的这台车它在不在这次召回的范围之内。按理说啊，以前如果有召回的话，厂家应该在第一时间或者分批次的就给这个车主打电话，说你就进去 4S 店进行一次这个升级啊、维修啊什么的。那这次也会是采取这样的一个步骤吗？就是车主有没有必要主动打电话就联系一下 4S 店，说我这个车现在是不是要进行一次召回升级了？
0: 其实现在有一个更快的触达的方式，
1: 嗯，
0: 就是车里那块车机的大屏，
1: 嗯，
0: 上头会突然弹出一条服务公告，比如您的车辆，因为它是一对一的，啊，正处在什么什么什么召回的范围内，
1: 嗯，
0: 啊，请您联系什么什么，啊，帮您解决什么什么问题，
1: 嗯，
0: 这种就跟保养弹出来的警告是一样的，
1: 嗯，
0: 这个现在的技术已经完全具备，实际上很多的车主已经收到了，之前啊跟这个事儿无关的，已经收到了召回的一个提示，
1: 嗯，
0: 啊，
1: 这不就跟平时我们的这个 OTA 升级、远程升级是类似的嘛？因为我们毕竟有的时候这个车机要进行升级，都是通过 OTA 远程升级提示，然后我们也不用去 4S 店，就直接点一点，这个车辆就完成了升级。
0: 对，
1: 但是我们之前也说了，就通过 OTA 来升级，它能不能够算是一次完美的或者说合规合理合法的这么一个召回流程？OTA 召回和传统到店的维修召回，它在监管要求和安全效率上是相同的吗？还是说也有差别呢？
0: 有差别，但是关键是看召回的故障的类型。如果是软件故障啊，能够通过 OTA 通过软件的刷新能够自我修复的，这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如果是硬件故障，你比如像这次，即使是装一个贴纸或者换一个开启力度更小的堵片，
1: 嗯，
0: 那这个涉及到硬件更换了，那你必须要返厂，就是回到店里面去做这个事情。所以还是看你动的是软件还是硬件。
1: 嗯，
0: 啊，这是区别 OTA 和线下召回的一个最明确的一个区别。
1: 嗯，那这场覆盖了九家车企的大规模召回呢，表面上看好像就是一个拉手标识的一个小问题，但是背后呢，却是整个行业在设计美学和安全底线之间的一次集体的校准。颜值、风阻、科技感，它肯定是产品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但是逃生通道的辨识度、极端场景的可靠性，永远是汽车不能够退让的安全底线。也提醒各位车主及时关注自己车辆的召回信息，尽快完成这次的升级整改。今天晚上也非常感谢李阳老师的专业解读，谢谢您。
0: 好，各位听众，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晕车的人自己开车时症状会缓解吗？手机护眼模式究竟是什么原理？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晕车的人自己开车时症状会缓解吗？
3: 答案是会，这是因为大脑正确处理的视觉信息和身体运动感受之间的关系。晕车的本质是大脑收到的各种运动信息产生了矛盾。人的内耳中有一个前庭系统，它是我们感知身体位置和运动状态的核心器官。坐车时内耳能感受到汽车正在加速、转弯、颠簸，但眼睛看着车内的静态场景就会告诉大脑你没动，这两种信息相互矛盾，大脑就会因此不协调，进而引发晕车的反应。而自己开车时情况就不同了，驾驶员需要不断观察路况，提前判断车辆接下来的运动，比如何时转弯、刹车、加速，眼睛此时看到的信息和身体感受到的运动更加一致，大脑提前预测这些变化，让视觉和身体感觉更加同步，因此不容易产生冲突。另外，驾驶时人的注意力高度集中，大脑会主动调节对运动信息的处理，这也减弱了晕车带来的不适感。也就像坐过山车时，如果提前知道下一秒会下降，大脑已经做好准备，自己感觉就会有所不同。不过在少数情况下，司机也可能因为疲劳、车内气味、道路剧烈颠簸或自身前庭敏感等情形而出现不适，乘客可以利用这个原理来预防晕车。当坐在车上时，眼睛看向前方道路，让视觉主动跟随车辆的移动，同时可以试着像司机一样提前判断车辆下一步的动作，大脑的预测信号可以帮助他更好地解释身体感受到的变化，减少眼睛看到和身体感觉之间的矛盾，从而缓解晕车。
4: 手机的护眼模式是什么原理？
3: 护眼模式到底在干啥？说穿了就是把屏幕的蓝光成分调低一点，红光、绿光相对多一些，之后再加压亮度，画面就偏黄偏暖了。有测试数据显示，开启后蓝光大概降30%到50%。至于有害波段这个说法，不是没那么绝对。蓝光里415到455纳米那段，在细胞和动物实验里确实可能损伤视网膜，但455到500纳米那段反倒是身体需要的。不管昼夜节律，帮你白天保持清醒。而且电子屏的蓝光跟太阳光比差远了。美国眼科会也讲过，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屏幕蓝光会伤眼。你看完手机眼睛酸，更多是眨眼少了，离得太近，看得太久。护眼模式比较实在的好处是让手机晚上少抑制褪黑素，睡前刷机不那么影响睡眠。手机中几个功能原理也更有来路，自然色彩显示是跟着环境光调色温，让画面更像纸张。离焦视力舒缓依据的是近视防控理论，离焦信号能影响脉络膜厚度和眼周增长，离焦眼镜、角膜塑形镜都有临床数据支撑。厂商把这个思路搬到屏幕上，用 AI 把部分画面拉远来模拟，方向是对的，但具体能到什么程度就看各个厂家的实现了。说到底，护眼模式也好，这些新功能也好，就是帮着眼睛舒服一点的辅助手段，只想让眼睛歇会儿。20/20/20法则最省事，每看屏幕20分钟，往20英尺外20秒。
4: 为什么喝汽水时吸管会往上浮？
3: 喝汽水时吸管往上浮，主要有两个原因。吸管

0: 本身质量和密度小，以及汽水中的二氧化碳气泡会附着在吸管上，吸管进入汽水后会排开一部分液体。根据浮力原理，汽水会被吸管一个向上的浮力，只要吸管材料的密度越小，这种上浮的趋势就越强。最重要的原因是水中的气泡，二氧化碳气泡容易在吸管表面的细小划痕或凹凸处形成并附着，气泡几乎不增加重量，却增加了吸管和气泡整体排开的液体体积，相当于给吸管加了很多小救生圈，使浮力进一步增大，于是吸管会进一步上浮。
1: 手机的液晶显示屏为什么只能感受到有一定温度的东西？
0: 感应触摸功能实际上是通过集成在液晶面板中的电容式触摸屏来实现的，透明导电层测试成纵横交错的电极网格，每个交叉点构成一个微小电容，触摸控制器持续测量各个节点电容，记录无人触碰时的基线值，当导体靠近某节点，该处电容发生改变，控制器据此定位触摸坐标，因此真正决定能否触发的是物体的导电性，与温度无关。人体内含大量的水和电解质，是良导体，所以我们的手指脸颊一碰就灵。而指甲的主要成分是干硬角质、塑料笔、橡皮，普通手套同样不会导电，它们不改变屏幕电容，屏幕自然不响应。反过来，任何导体都能触发，金属钥匙扣、水滴都可以，这也是失手容易误触的原因。为了更好理解这个原理，我们自己也可以做个对照实验，用两个金属钥匙的较大平面接触并操作屏幕，会发现屏幕照样灵敏，而用温热但绝缘的塑料虚框却毫无反应。
1: 为什么金属材料会发光，塑料就不会？
0: 首先明确下，亮晶晶的金属材料发光其实是反光，把环境光强烈反射出来。从这个角度看，例如亚克力等材质的塑料材料也会有明显的反光，只不过不会像金属那样强烈。本质原因是金属中有大量可自由移动的电子，根据德鲁德模型，当光照射到金属表面时，自由电子会一起振动，然后重新辐射出电磁波，从而保证金属具有很好的反射率。而塑料材料是有机物，其中电子被牢牢束缚在分子键上，不能在整个材料内自由移动，从而不会像金属一样具有那样强的反光。那有没有自发光的金属材料呢？会自发发光的金属可能还有辐射，这可能是核衰变激发了周围材料产生的可见光。不过从这个角度考虑的话，带放射性同位素的塑料材料还能充当闪烁体或荧光体，应该更容易激发产生光。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郭静，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7: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0: 一定把秦腔唱上去。
1: 北京时间3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茶。最近啊，您逛商场的时候有没有撞见过商场里面办比赛？什么比赛呢？嗑瓜子大赛、偷吃大赛、刮洋芋皮大赛、凿冰大赛。而最近最出圈的是宁波一家商场啊，40吨的泥土被搬进了中庭，上千的市民套上防水服，在美妆柜台和潮玩店之间弯腰插秧。啊，有人说啊，这是城里人最接地气儿的一刻。那也有人呢，不太感冒，觉得这个插秧是人家农民谋生的苦活，你搬到商场里用它来竞技打卡，是不是有点对劳动轻慢了呢？这个40吨土来回运移，是不是又是一种浪费呢？哎，争议归争议，人家年轻人确实在用脚投票啊，只要这个活动够有意思、够抽象，他们就愿意放下手机，专门的跑一趟。那一时间呢，全国的商圈仿佛找到了流量密码，集体进入到办赛高峰。但热闹背后呢，问题也摆上台面了，就是这些看似毫无意义的小赛事，真的能把年轻人留在商圈里吗？流量、口碑是否能够兼得呢？商圈的创新之路该怎么走？今天的行业洞察，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聊一聊。一位呢是宁波环球银泰百货总经理邢一波，邢总好。
1: 主持人好。
0: 因为这个一波的团队呢，他一手策划了刷屏全网的室内插秧大赛，还有很多很有趣的比赛和活动，我们稍后可以问问他办赛的这样的一些理念和真正对于商圈相关的一些拉动。啊，另外一位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赵晨好。
2: 主持人好，邢总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期待赵晨呢继续从产业视角来解读这股商圈办赛的风潮哈。首先想问一下一波啊，就是这次这个室内插秧大赛火出圈了，大家就在讨论这个商场是怎么想到把稻田搬进商圈里。那当初我们在策划这个活动时候的初衷是什么呢？你想过这事儿会成为一个全网的话题吗？
1: 活动的初衷呢，其实就6个字：知农事，惜粮食。现在呢，农业主题的纪录片呢，还有综艺节目呢，在年轻的群体中其实热度还是很高的，说明大家呢并非对土地和粮食漠不关心，而是缺少一个近距离接触的机会或者契机。然后呢，很多城市里的成年人或者现在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其实一辈子他都没有见过水稻从育苗到抽穗的全过程，更不知道一碗米饭从田里到餐桌上要经历多少道的工序。其实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真实的互动体验，让我们的顾客亲手把秧苗插进泥土里，感受一下劳作的过程。这种沉浸式的感受呢，其实远比于任何宣传更能让顾客感受到粒粒皆辛苦的这个分量。
0: 赵晨有没有关注到今年夏天刚刚过去啊，我们这个全国商圈掀起的这样的一个办赛热？那你觉得这股风潮是不是也折射出线下商业的一些焦虑所在？
2: 首先我想说一下一个我观察的现象，就发生在我身边。事实上在我这个办公的这个园区的楼下就有一块共享的菜园啊，基本上都是由我们这个办公园区的各个企业啊，包括有一些小的业主们，他们去认领的，我自己也认领了一块啊，就种了一些蔬菜和水果。就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就在发生在我们身边。那其实园区我估计就是把回填土找了个地方放一下，然后呢设计这样一个概念，结果大家纷纷来认领啊，自己一小块
0: 田地。其实就是中国人的这个血脉觉醒嘛，就是对于种地种菜这件事情有一种痴迷，到了一定年龄大家就开始想了。
2: 对对对。然后我发现呢，其实不单单啊，这个发生在我身边，然后商圈也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机会。可以说吧，这次为什么突然间这个办赛热火起来了？首先我觉得还是线下商业本身来讲一直存在的，就是希望能够引流嘛，可以说有一个这样引流焦虑的既定事实。那比较巧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引流吧，这种方式其实同时踩中了这个年轻人的情绪需求，结果就一下子叠加出来了一个爆发式的

0: 我们看到的现象。首先，其实可以说一说，刚才主持人也说啊，这个商场转型前他焦虑什么呢？首先呢，过去啊，商场比较习惯的营销方式，比如说引进一个大牌儿啊，作为一个首店的这个营销，或者说啊，拉一堆名人或者是城市特色的网红去做美陈，然后就是常规的，可能现在已经做到天天的打折促销了啊，这个号称是商场引流三板斧吧，但是实际上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这个首店经济我们之前可能还聊过，这一家店的这个热度呢，基本上一个月左右就差不多了啊，因为你撑完这个月以后的话，很多经销商渠道就开始放量了哈，这个很多大牌都会这么做。普通的美陈呢，基本上啊就是围绕着网红的这个打卡来做的啊，基本上大家拍拍照，很少的消费，人是没法驻足的。那么打折促销，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是商场没办法已经变成了一个常规选择，因为它直接带来的这个影响就是边际效益会递减，毛利会低，客流呢，那基本上只能引到真实有交易需求的客流，再加上这个电商分流啊，消费行为的变化，所以线下商场其实面对的这个流量的压力一直是很高的。同时呢，它又缺少这种高传播型的这种内容，比如说电商就很容易去制造这些话题。那所以这个我们说半赛热啊，包括我们看到这个草根赛，正好其实是用一个相对可控的低成本，又把商场里边闲置啊，或者说这个经常周转的这个中庭的空间呢，给提高利用了。同时呢，话题性强，它直接变成了一个互联网型的这种我们叫传播方式。所以性价比其实是比刚才我说的三板斧啊要高很多的。那其实我们说到供给侧，再说说真实的这个消费者们。消费者其实本身来讲啊，也是有几个核心诉求的。首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这个情绪价值哈，我们一提到消费就提到情绪价值。年轻人嘛，现在基本上无论是学业呀，还是工作呀，肯定会面对一些压力。出来这个逛商场啊，现在已经可能主要目的不是买东西了，多数是吃东西啊，找个地儿待着啊。所以我们看到商场能休息的地儿，基本上可能都躺满了人哈，想找个地方放松哈。尤其是这种不要有任何思想压力和任何金钱压力的这种没有意义的快乐。所以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嗑瓜子儿啊、刮洋芋这种比赛，就是非常非常符合这种没有意义的快乐。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核心诉求吧，就是这些活动大家可以发现，它特别多的槽点，反差感很强，特别适合发视频、拍朋友圈啊，发到一些短视频的媒体上去，也比较适合传播啊，所以它的社交货币属性是很强的。第三啊，这比运动类的门槛是要低不少的啊，你也不用提前准备好装备啊，也不用去塑形，不用去打扮，甚至我看很多活动也不用买票吧，啊，报名路过就能玩，基本上是没有任何提前准备的这种压力的，甚至也没有消费压力，非常符合年轻人当下，对于这种套路啊、推销的这种警惕的心态，所以可以说商场的缺流量，遇上了年轻人的缺快乐，这俩一拍即合，就有了这次我们看到的热潮吧。
1: 缺流量遇上了缺快乐啊，而且这种随机的去角式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更符合年轻人当下的一种审美。谁说这样的比赛不出片呢？对吧？狼狈也是一个内容的富矿哈。好，这个一波刚才其实也说到了，就是办这个活动的初衷啊，比如说在这个室内插秧，本身是助农、爱农、惜农，反正是各种这个非常美好的愿望，但还是会听到有一些这个声音啊、杂音，会觉得咱们这是不尊重这个劳动，或者说是有一种这个资源的一种浪费哈。您看把这几十吨的泥土秧苗搬到封闭的这个商场中庭，难度其实不小的。那我们在实际执行过程当中遇到过怎样的一个挑战呢？这个过程当中会得到一些负面的评价或者是杂音，你们一开始预料到了？
2: 其实我们一开始对于话题呢，主持人就是我们还是会有一定的预料的。首先我先说挑战吧，举办这个活动其实最大的挑战呢，其实还是在运输和防水两个环节。几十吨的泥土要运进我们商场里面，首先我们先要对商场的承重进行严格的测试，承重确定完了之后，确定要运多少泥土进来。然后在运输过程中呢，其实如果几十吨泥土全用小推车来运的话，需要几百趟。那我们搭建的时间呢，其实只有短短的8个小时左右，因为商场闭店到第二天开门，所以我们用斗方车来运，但斗方车的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我们的普通的商场门进不来，最后只能临时把我们的一个后门进行了拆除，才让车子开进来。 那所以运输环节其实是占用了我比较长的一个时间。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防水。为了保证活动期间的防水呢，我们是单独找了泳池部的厂家做了这个三层的防水。那卫生方面的话，我们是在最底层铺了一些很厚的皮垫子，周围的话用铁马进行围挡，然后让所有的参赛者呢都能在里面换衣服换鞋，然后外面的卫生又基本不受影响，因为商场活动区块的卫生反正已经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外面还是要保持一个非常整洁的一个情况。还有一个就是安全方面，这个比赛的话，因为参赛的人员都不是很专业，经历过插秧的顾客，所以呢，我们在比赛开始前，每位参赛者其实都签了安全的告知书。我们现场也配备了一些医药箱和一些应急的人员，保证我们参赛过程中的一个安全。然后还有呢，就是传统的插秧呢，它其实是倒退进行的，但是我们第一天活动开始就要求所有的参赛者呢是正向插秧，因为还是要保证一个安全嘛，因为倒退的时候视线其实是受阻的，重心也非常不稳，那顾客摔倒了，其实会严重影响到我们整场比赛的一个开展。然后这场活动呢，其实争议呢，第二个点其实我们也是考虑到，主要是把严肃的农事娱乐化，可能会导致顾客觉得缺少对劳动的一个敬畏心。还有呢，就是一个大规模的造景呢，可能会带来一些资源的消耗。这里也回答一下，关于农事娱乐化，我的质疑呢，我想说的是，我们做这场农耕体验的核心目的呢，不是量山水稻，而是依托我们整个商场的人流量，让城里的大人以及没有下过田的小朋友近距离认识水稻，亲手体验这个插秧带来的快乐，搞懂一碗米饭是怎么来的，也是为了传递一个珍惜粮食的理念。一场活动能让上千个家庭亲身踩进泥里，弯下腰插秧，其实也是一种很有意义的事情。有一些参赛者也会说，他说第一次夏天才发现插秧的间距真的是非常难把控，秧苗也插的是歪七倒八的，自嘲的说是只能打败0%的对手。但我觉得吧，珍惜粮食的主旨很有意义，我们也不是为了作秀，而是看得到这个活动的正向价值远比片面的评判更有说服力。真正的节约和珍惜粮食，它不是纠结我们活动当中的这几株秧苗，而是日复一日，每天做到光盘不剩饭，保持日常的一个敬畏心，才是善待粮食的过程吧。然后关于秧苗的浪费的担忧呢，其实我们这些秧苗全部来自当地农科院培育的健康秧苗，借给我们使用之后呢，我们也在活动结束后，所有的秧苗全部归还给了农场，然后直接进行了大规模移植，然后继续完成秧苗的生长周期以及结实。
1: 还钱了啊！对，
2: 对对对，
1: 太
2: 有。
1: 好了。哎，我觉得这个一波说的这整个过程，好像非常懂插秧这件事儿哈。您自己是有经验吗？
2: 我自己是没经验，但是我们团队呢，在前期办这个活动前的方案制定前，我们先去了我们当地的一个农场进行了考察，然后呢，也是得到了一些农场的一些回复啊，就像刚才赵老师说的。农场的一些田呢，它是被城市里面一些家庭他自己承包了，或者认购了几平米，他自己进行种植。那不单单于是秧苗，他还种植了其他的一些蔬菜瓜果。然后其实说明城市人群，就像刚才赵老师说，他其实对于农耕这些体验呢，他其实是有一些真实的需求的。那我们呢，提供了一个低门槛、近距离的一个体验的入口，让大家不用驱车几十公里到农田里面去体验，那在我们商场里就能感受这个过程。
1: 是，不要低估了这个很多城里人对于有机这件事情的追求哈。好，那赵晨老师刚才其实也说到了，就是现在靠着接地气和无意义感啊，反倒能够吸引年轻人。就是这个活动，听完刚才一波的这个讲的过程，我自己都会觉得，如果我要是看到有这样的机会，我会愿意去插几棵，体会一下，他怎么就能够精准的去击中很多的年轻人，和传统营销手段之间的区别到底在哪儿呢？
0: 这个还真是小到我们在一个活动里边去面对年轻消费者，其实大到整个我们国家非常非常多的产业升级，其实背后都是一个道理啊。可以这么讲，这个传统营销啊， 大家希望。

们消费者来商场是因为希望他来买东西，对吧？这个基本上还是属于商品交易的驱动。而其实这个趣味比赛不一样的是，我带着你玩儿，这个呢看起来更像是一种服务交易驱动。但是这个服务交易驱动呢，人家也来了，这个过程中呢也会消费，也会间接的去买别的东西，所以呢它也能够驱动商品交易。所以底层上来讲啊，过去我们玩的是这个商品交易驱动，现在已经变成了服务交易了，这个体感上。

0: 就是，首先先说说从类型上就发生了一个变化啊。以前呢，我们的商场组织活动啊，无论刚才说的这个网红啊、明星的美陈啊，再到这大牌手店，很多年轻人在这件事情里头，他是旁观者或者是轻度参与者，过来拍张照片，走了啊，可能停留的时间特别短，因为人也多，挤来挤去的。但是这个趣味比赛啊，大家是真正的下场参与了，一起玩起来了，旁边还有人围观呀、啊，加油啊，
1: 对对
0: 这
1: 对，
0: 个。
1: 加油的人喊多了还会口渴呢，那就得去买杯水吧。插
0: 对，
1: 秧的人呢，更是得吃顿饭了。
0: 对对，哎，这个还真是啊，对，就带动了这个餐饮啊、奶茶呀、啊、这些消费了哈。所以呢，过去来讲，商场缺的其实是一个留客能力，把客人能够更长时间的留在这儿了啊，这是我觉得第一个变化。第二个变化呢，就是过去想的是什么呢？你得来花钱啊，这非常非常功利。那现在想的是什么呢？来，先给你快乐。快乐以后的话呢，你花不花钱随你了啊。所以以前可以说是一个功利型，转变成了现在的这种叫情绪型。无论是从我们商场作为服务者，还是从消费者，大家都发生了这样一个变化。我有了好感了，有了快乐了，没准我冲动了才有更好的消费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营销的这个内容上来讲，其实也从一个啊，过去是品牌。得做好广告，做好宣传，定好这易拉宝，对吧？这个全是提前做好的，相当于是一个非常非常严格的公式化的花钱做宣传、买流量的一个过程。但趣味比赛呢，你会发现，刚才其实听邢总也说，他用户自己就能创造非常非常多的槽点，对吧？这个击败了0%的对手，这种事实上发到网上去，大家会非常非常乐意来看这个热闹。所以本身来讲，它有槽点，还荒诞。对，特别特别适合做二创，所以它从品牌造梗变成一个 UGC 式的用户造梗啊，这个成本就低多了，而且能够换来几乎零成本的这种社交裂变的效果。所以以前可以说，商场扮演了一个交易驱动的卖家的角色，那现在呢，可能成一玩伴了啊。这样来讲，我觉得年轻。

0: 是打爆了2亿。网上的一些评论呢，就说这个小朋友他的偷感是非
1: 绝
0: 常
1: 了！
0: 重的。他说这个小朋友就自带偷感，是不是在上课的时候他就经常偷吃一些小零食？而且这个小朋友的那个表情呢，他不是那种刻意表现出来，非常自然的情绪表达或者说感受表达。
1: 来给
0: 那
1: 大家
0: 后
1: 说
0: 课。
1: 一下，这个偷吃大赛的这个课堂设置是不是几乎和一个正常的课堂非常相似，1:1还原？
0: 对的，那我们偷吃大赛的课堂是完全还原了整个教室，包括黑板，包括天天向上好好学习，包括班主任老师，
1: 对，
0: 包
1: 主
0: 括
1: 要
0: 听
1: 是
0: 课
1: 班
0: 的
1: 主任
0: 老
1: 老
0: 师，
1: 师，
0: 对对对对，课桌呢也是按照教室的这个课桌，然后1:1进行采购的。
1: 每个人坐在这个桌子之前就血脉觉醒了，都找到了自己当年在上课的时候偷吃的那点感觉，那点经验全回来了哈。那在整个的这个比赛啊，不管是偷吃大赛也好，嗑瓜子或者是这次的插秧啊，您观察实际到场去参与，就是愿意走到这个场地中央的这些人的结构和您预期的是一致的吗？就是有没有这个人的一些表现，到现在让你觉得，哎呦，这个细节很好品。
0: 通过我们的现场的一个观察呢，首先跟我们核心客群呢是基本一致的。我们的核心客群就是年轻、潮流的家庭客群，实际到场的也确实以年轻人为主。然后现在其实很多年轻人呢在社交媒体上讨论，说我们是全宁波最懂年轻人的商场，也是最会玩的商场。这种口碑传播呢，其实是非常珍贵的。而且对于我们活动举办的话，也是有一个很大的支持力度。到目前为止，我们举办的所有的赛事活动，基本上全部达到1000人级以上的规模，包括上周举办的偷吃大赛的奥点，已经达到了3000人的规模。但也有一些出乎意料的细节，比如偷吃大赛和嗑瓜子大赛中，除了大量的年轻人之外啊，还有60多岁的叔叔阿姨来参加，他们坐在课桌前。重温他们小时候的课堂记忆，有一位大叔带着他孙子一起来说自己也年轻了一回。那这种代际之间的化学反应呢，其实是特别美好的。老人找到了他年轻青春时候的记忆，孩子看到了长辈年轻时候的样子，两代人在同一个场景里面，反而有了一些情感上的触碰吧。还有这次插秧大赛呢，其实很多中老年参赛者呢。其实年轻的时候，他是真种过地、下过地的。他们在水田里的插秧的
1: 哇，
0: 手
1: 那
0: 法，
1: 如鱼得水啊！
0: 对对对，明显是比较熟练。插秧大赛呢，那还有不少亲子家庭参与，小朋友和他的家长其实都也给我们进行了一个反馈啊，就是他们觉得比逛游乐场更有意义，也更有意思。这种全家一起下泥地的场景呢，他们也进行了拍照，也是比较有回忆的一个点吧。
1: 其实刚才一波跟我们分享的这些场景，我听到心里都觉得暖暖的。但是呢，咱们这毕竟是一场营销，这场插秧大赛也好，我们前面说到的偷吃大赛、嗑瓜子大赛也好，真的带来流量、销售数据的提升了吗？
0: 我们这几场活动呢，让我们客流和销售呢都是双向增长了12个百分点左右。从品类的数据来看呢，餐饮商户的业绩呢，上涨的是特别明显。因为我们不是单纯做活动的营业，而是把活动和商户的消费进行了一个深度的绑定。每次活动呢，我们都会设计联动的商户的权益卡，场内数十家商户会给出。参加活动的一些专属的权益，比如参赛者买一送一、6折套餐，然后化妆品的小样、免费的到店饮品，全部打包进参赛者的权益里面，让他们进行到店消费。上次插秧大赛呢，我们场内有一家专门做龙虾的一个餐饮店，他们直接在我的插秧活动当中直接开现场直播，然后直播的一个下午吧。就卖了13万的线上套餐，这对于商户来说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业绩增长。
1: 我们知道这个线下商业其实一直有这个叫好不叫座的痛点啊，往往是过来打卡的人很多，但是真正掏钱消费的人会相对来说少一些。那赵晨老师觉得，商圈要怎么样去把赛事带来的人流真正转化为消费力和用户的粘性，而不是就是大家热闹一下就走。

0: 那虽然刚才一波已经说到了，这个数据是非常的好看的，但我们是不是能有另外一个方式，能够把它变成一个更加可靠的一种转化？
1: 确实啊，现在在一些运营比较好的商场呢，大家都已经开始进行到一个叫活动全链路设计了，而不是只是为了叫好哈。而且商家现在也会把这种活动跟自己的这个业绩啊，提前想得很好。所以呢，现在基本上一个商场要想做一个活动，它是要从头到尾做一个链条比较长的，我们叫全链路的转化设计的。常见的方法大概有3到4种吧。第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商场有很多电梯，也有很多很多的这种中岛啊和这个边店，其实都是相对固定的这种设计。那这个动线设计其实是可以提前准备好的，最终目标就是通过动线的设计呢，能够让消费者呀，能够在某一些他需要促销的点位上停留更长的时间。过去比赛都在商场门口，它会出现什么问题呢？这比赛完了，大家直接走了，没进来啊！这种情况特别特别多啊！这也是我们之前说的这个叫好不叫座，可能一个核心的这个问题出在这儿了。那如果说呢，放到商场的这个中庭的核心位置，这是比较常见的。那从参赛呀、领奖啊，再到刚才邢总说的，如果跟周边的品牌做一些联动啊，做个这个一卡通，对吧？能去旁边的餐饮啊、零售啊、水吧呀，能够去进行一些消费啊，这就是特别特别好的，我们叫打卡集章式的这种动线设计，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成熟的玩法了。第二个呢，就是一定呢能够绑定一些权益。之前商场的权益呢，就是满减、打折的硬促销，让大家觉得我不买东西，那我就不进来了，我看到我都不敢进来看了哈，好像不买东西都不愿意进来。如果说用参赛身份去绑定一些轻福利，用一些比如说价格比较低廉的这种饮品啊，做一些这个买赠。然后呢，再去放一些就是我们基于快消品的这种券儿，都是低门槛儿，让你觉得支付起来都不需要眨眼睛的这种产品。刚才主持人也说特别好，参赛活动多了，我饿了得吃东西啊，渴了得喝东西，这种属于顺手式的消费。这种顺手式的消费，如果能够跟比赛做一些轻权益的绑定，那我看到啊，这个也有统计说，这类商场如果把活动做好的话，连带转化率最高能做到20%，这几乎算是意外收获呀。这个一定是要抓在手上的。第三个就是商场其实现在开始大量的推一个什么呢？就是会员制。这个商场希望大家都能够办会员啊，这样无论是活动的促销啊，还是你个人信息的这种收集和分析啊，通过会员来做一个私域的沉淀，原因就是想让你把单次消费或者说我单次促销的这个费用啊，能够让你作为一个长期用户我挣回来。所以事实上呢，在整个这个好的赛事呢，也会通过报名啊，引导去添加商场的社群、关注号啊、小程序，以及呢这个赛后还有很多照片由主办方发给你，那你就一定想加他的微信了，因为人家的照片照得好，对不对？你会为了要这个照片就进入到这种私域的这个里边去了。那同时呢，这个私域呢还可以定期去发一些优惠促销，这样自然而然的呀就把客户留下来，变成一个长期用户了。还有一点呢，就是主题的这个联动。就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插秧大赛也好啊，其他的这种我们叫无意义的这种社交类的这种大赛也好，它最好呢是能够跟商场内的一些品牌能够做一些联动。你像这插秧吧，我能够想到的，可能邢总这边也想到了，就是比如说跟超市是不是能结合在一块儿哈？这个我既展示了插秧了，我也告诉你，最终我最后是生成大米了啊，稻米了，这个能不能去超市买一个稻米呢？这种看起来能够自然产生联动的品牌，可以让它赞助进来，然后可以联动这个餐饮，也可以推出这个我们农家菜特高脚大赛。刚才其实也说了，能够联动一些零食品牌，甚至可以做一些现场的炒货促销啊。这些事实上，如果能够把主题活动和商户紧紧的绑定，这种消费转化它是很自然的。所以这四点吧，是我们可以在这个现在通过赛事做得好的转化上做的一些总结吧。
0: 干货满满哈！上半场呢，我们从宁波那场刷屏的插秧大赛聊起，一波呢还原了活动策划和落地的全过程，也正面回应了关于娱乐化农事和资源消耗的争议。那赵老师呢，则替我们拆解了这股办赛热背后线下商业的转型啊，比如说缺客人和好无聊之间啊一拍即合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哈。听到了一个很关键的矛盾，就是这个活动确实火了，人确实来了，但是呢，可能还 依旧存在我们需要更多的去转化叫好不叫座的这样的一些问题。不过刚才赵晨老师也的确给到了很多这个消解之法啊。我们怎么把人流变成客流，我们把客流变成回头客，这可能还是所有

0: 商圈，目前为止绕不开的一道坎儿。稍作休息，下半场我们继续深入商圈办比赛到底有没有一些可复制的方法论？跟风越来越多，怎么跳出同质化？从更长远来看，商场的未来真的是办赛吗？稍后我们精彩继续。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游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是不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我们正在聊的话题是搞懂年轻人的商圈能靠比赛扳回一城吗？今天的嘉宾是宁波环球银泰百货总经理邢一波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上半场我们聚焦在那场火了的商圈的比赛本身啊，它是怎么来的，它的效果怎么样。那下半场呢，我们把镜头拉远，我们来看一下更大的图景，就是当全国的商圈都在想方设法的去办类似的比赛，当这个新鲜感可能会一天天的消退，什么样的创新才能够真正的走得远？商场呢，从买买买的地方到玩玩玩的地方，这一步迈到了哪儿？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深入的探讨一下。好像首先想请问一下一波哈，就是我们之前聊到的课堂偷吃大赛、嗑瓜子大赛到插秧大赛，一直你们是在主打这种反差感，有人说是无意义啊，但是其实刚才这个一波已经说到了，意义还是很重大的。那么团队在筛选活动选题的过程当中啊，你有没有一套属于自己的这个判断标准？就是我们怎么去拿捏比赛话题性的这个尺度啊，我们避免这个活动陷入到这个形式主义博眼球的质疑，甚至可能会有一些负面评论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9: 我们选题的标准呢，可以总结为三个点。首先呢，我们一定要做首发，城市首发，或者说国内首发。我们觉得首发呢才能最大程度的激发顾客的想参与的这种情绪。那跟风模仿呢，我觉得目前来看我觉得是意义不大的。那插秧大赛呢，我们是全国首届室内的插秧比赛。偷吃大赛呢，最早其实也带火过这类的玩法，那我们又把它进行了一个升级。那先发优势本身就是一个话题性的一个保障吧。然后第二呢，就是必须符合公序良俗，不能违反社会公德，我们也不能传递负能量的这个事情。我们设计的所有活动呢，内核可以看到都是正向的。偷吃大赛的本质呢，还是一个青春怀旧和情绪释放。然后嗑瓜子大赛呢，就是赵老师刚才说的无意义的解压的快乐娱乐。然后插秧核心点呢，还是农耕科普和粮食教育。那话题可以是无厘头的，但价值观我们不能跑偏。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要有真实的参与感，还要有参与感之后的形成一个很强的传播力。一个活动如果只是好玩但是不好看，其实是缺乏一定的传播力的。那又要好看又要好玩，还要有真实的感受，我们就会把活动设计的首先是低门槛，然后高参与的一些设计方案，然后也不需要很强的专业能力，也不需要提前准备，只要人来了他就能玩，参赛者呢他自己玩得开心，然后周围的朋友拍得尽兴，然后自然而然的他会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自发的传播，几十秒的活动视频呢在网上一传播呢，其实效果都会比硬性的广告效果好。然后至于如何避免博眼球呢，我们的经验是 用内容的扎实去对冲形式的一些惊喜感。插秧大赛如果只是为了摆个景让大家拍个照，那其实就是为了一个形式主义花架子。但我们设计了完整的一些赛制，还有专业的谈判，真实的秧苗水田，还有赛后的秧苗的回收移植，然后每一个环节我们都是非常认真的对待，让参与者真正的弯下腰流了汗弄脏了衣服，就是没有感受到太阳的猛烈。其他之外的话，我们主要追求的就是一个真实感，真实感呢也是最好的一个防伪标签，也避免了陷入那个形式主义和博眼球的一个制约。
0: 真实同时也要有真正的这样的一种参与感。刚才呢，我们的小伙伴给我补充了一个冷知识啊，说这个去年北京有一个商场有类似的活动，也是嗑瓜子大赛，奖品是一枚纯金的瓜子。我不知道这个一波你们的奖品是什么样的一种形式。
9: 就是我们的奖品呢，嗑瓜子大赛呢，我们也是一个纯金的瓜子。那我们也是学习了人家优秀的案例。然后插秧大赛呢，其实我们在水稻田里面，我们放了假的模型龙虾。凭这个模型的龙虾呢，我们可以到刚才说的那个龙虾店里面，在秧田里面捡到一个龙虾，他就可以去换一个龙虾。那这是参赛者的一些普通的奖品。其他的奖品呢，我们可能会以一些数码也是比较好玩的，比如说摄像仪，比如大疆的，然后呢还有一些记录生活的一些设备吧，给到消费者。我觉得奖品从参与者的一些反馈来看呢，其实他们对于奖品反而不是特别看重的，他们只是参加了这场活动，获得了这个名次，然后呢拿到了这个奖品，他们很开心。奖品其实本身的价值呢已经是被淡化了，这是十几场活动办下来我的感受啊。
0: 也问一下这个赵晨老师，就是这类活动要避免同质化，保持生命力，你也给这个一波支支招吧，或者包括给所有的这个需要在这些活动当中取得一些增益的商圈支支招。
10: 首先第一点啊，这个是谁也夺不走的，我觉得就是要在地化，别人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你这儿不产橘子你剥橘子其实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呢这个可以说啊，这个比赛跟商圈之间我们一定要理解城市特色，它更多的其实能够激起本地人的一个生活记忆，一定要跟地域的文化能够有所绑定。你刚才我们说到宁波本身稻米文化就很深厚啊，所以它这个插秧大赛有共鸣，至少隔代人之间还是有共鸣的，对吧？那可能换到比如说到西南，到四川，大家就可以剥橘子剥橙子，打麻将是不是也行我不知道。然后到东北那就包一包饺子，对吧？这个事实上都是比较接地气的，我们叫在地化的活动设计。这个是如果深度结合了本地的习俗吧，事实上它那种专属感别人带不走，你进去以后你会发现这儿都说方言，那种感觉就更纯粹了。这是在地化。第二个的话呢，我觉得就是垂直。可以说如果是这个全民皆宜的这种泛泛的活动啊，其实看起来受众广，但是呢大家记不住，你会发现去哪都一样，你就没法去把你真正想要的那个精准用户筛出来。其实不如啊这个瞄准一个圈层做深。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想要吸引什么样的消费者呀，你就针对于他做系列活动，比如说年轻人，那飞盘呀，各种各样的挑战赛呀，这个舞蹈啊，甚至是漫展呀。当然我刚才说这些其实也都是属于其他风格的这种办赛了。那比如说你就想吸引宝妈，那你就得针对宝妈群体多做这种亲子的活动啊。所以事实上呢，这个垂直到某一个你特别精准的群体啊，找到这个圈层的用户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们往往会有更高的粘性啊，更多的复购啊，甚至可能刚才我说的这些消费者们他们都愿意传播，所以呢这个垂直化肯定会给你带来更多的收益的。第三个呢就是 IP， 哎，就是你一定得把这个活动做成一个你自己的活动品牌，形成一个 IP。 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商场啊办赛同质化很严重，是因为这个赛事活动的组织方可能更多的是人家的 能量和资源啊，他带着这些品牌，带着这些活动，各个商场转一圈。但是事实上呢，这个商场办完了，好像跟这个事儿就断了，没有下文了。那这种情况下，其实用户肯定也是留不住的啊。所以如果说商场本身自己就能够把某一种风格的赛事固定下来，形成自己的品牌，用月呀，哪怕是季度啊，做一场比赛，甚至我看也有人建议做系列赛，最后弄个总决赛，给个超级大奖。其实我觉得这就像大家什么呢？那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这个。

0: 我们做这个商圈办赛，就像办综艺一样啊，让大家能够天天期待着，跟着这个结果走啊。这其实就是整个系列化最终能够形成的这种集中爆发。我们都知道这个综艺的最后一集，它决赛，那个点击量和播放量可能都是前面加在一起之和的好几倍，对吧？事实上，在商圈办赛，我觉得也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啊。所以，尽量一开始呢，可以先跟跟风，那往后时间长了，一定要抓住本地文化和圈层啊，最后形成一个自己的品牌。我觉得这个呀，就是能够形成自己的生命力了。
1: 那一波你的想法和赵晨有没有共鸣到，或者说不谋而合的地方？就是咱们怎么保持活动的差异化，避免审美疲劳？
2: 主持人，刚才赵老师说的，其实就是我们刚开始做这些赛事活动的初衷和一些想法。我们刚开始可以参考一些综艺节目啊，然后包括其他行业的一些比较热的一些话题点啊，但是最后呢，还是需要针对自己客群或者针对自己的一些属地，有一些创新的一些想法。去做这些活动，才能保持活动的一些差异化，然后也避免我们用户的审美疲劳。那核心的几个一句话吧，就是研究我的客群是年轻人，那我就研究周围的年轻人他喜欢什么，然后我们做呢，只做有质量，一定能出圈，然后一定参赛者都会想发朋友圈的一些活动，宁可少办两场，但是每场办的都要有质量。我们也会经常的去跟随一些网络上的一些，刚才赵老师说的，他今天可能有一些厌烦的情绪，或者说他需要放松，那我们就从年轻人目前阶段的一些真实情绪，还有生活中的一些场景啊，去找这些赛事的灵感。然后比如说我们之前举办过的一场乱讲 PPT 大赛，那场 PPT 大赛呢，其实就是因为职场压力大，我们进行。一个参赛者，我们情绪的一些宣泄，然后或者说一些释放，让大家通过参加这场比赛，把自己在职场上的压力进行放松吧。然后还有呢，就是大家比如向往田园生活，那我们就做插秧大赛。那活动呢，还是要和当下年轻人的状态有一个共鸣，而不是我们自己想了一个概念，我们就去做了。然后二是就是大型。节假日呢，我们还是会做一些跟文化或者说非遗文化相关的一些活动，搭配着一些小赛一起做，让活动的矩阵更加丰满。比如说嫦娥奔月、探花秀、戏剧节、潮汕的非遗舞蹈这类活动呢，它具备一定的文化底蕴，也能覆盖更广泛的年龄层，也能和趣味小赛形成一个互补，既有玩的轻松，那也能。看得厚重，那第三个呢，我们就是活动不泛滥。如果假设一个商场呢，每个月它都办三四场的比赛，其实我们的用户很快就会麻木。那我们选择少而精的策略呢，就是刚才说的，宁肯用2个月去打磨一场真正有话题性的活动，也不凑合着应付我们的顾客。这一点呢，其实。还是我觉得是需要具备一定的团队的思考和创新，以及时间的沉淀的。就像刚才赵老师说的，我们不能跟风，跟风出来的它是没有用大量时间或者说精力去创新的，那很快的话就会造成用户的审美疲劳。
1: 看来想的是比我们要深远的多哈。其实和赵晨老师在行业洞察的节目当中已经聊过很多次国内商圈的转型的现象了哈。那你觉得这次办赛热，它是在发生量变还是质变呢？
0: 目前啊，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个量变的阶段。对，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毕竟办赛这个事情现在还没有在所有商圈实现覆盖。那如果说它已经实现了一个所有商圈，我们都看到出现这样的这个活动的时候，那基本上它会变成一个常规操作了。如果是常规操作，那就一定会走向质变。但可以说，这个开头将来有可能会变成一个。真正的质变，因为在过去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商圈的转型，也都是经历了很长的时间，最后变成了现在的固定的业态。比如说啊，我们之前的这个商场是没有电影院的，对吧？那后来呢，其实经过了这个过去的20年，现在你会发现商场它跟电影院的组合是必须得有的了啊。那可以说当时其实是一。

0: 个转型尝试呢，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固定的配置了。那你说现在的商场引流还有一点靠什么？亲子，对不对？以前的商场哪有亲子乐园啊？现在的商场几乎都有大量的这种亲子，啊，甚至还有很多开始有了宠物友好，有了宠物区域。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业态也都是一点一点随着时间加进来的。那这次这个办赛热呢，我觉得它有一个核心逻辑，还是发生了一个变化。我们刚才说的所有的这个内容啊，其实更多的还是提供了这个商品的交易，或者说服务的交易。但是呢，真正能够奔着这个内容加情绪价值去提供的，可能还就是这种赛事性的内容。好，它是可以真正意义上形成一种比较新的业态吧，也就正好迎合了这个年轻人来到商场以后，对于商场它更立体、更综合的这种诉求。所以说，现在可以这么说啊，这个只要你不断的去跟着年轻人的需求去调整啊，去主动的去创新、去设计，那基本上你就是会在这个大家都很同质化的服务的业态中间，一点一点的可能就设计出来了一个新的增长曲线。所以可以说，我们必须要从这个用活动带销售的这个思路啊，变成一个真正的内容服务商的角色，因为内容服务商可以更好的带动销售。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质变呢，当下还是需要时间，我估计可能至少得有3年左右的时间，才有可能会在部分商圈。因为我们都知道，并不是每个商圈都服务年轻人的，商场与商场的地段啊，它所在的这个商圈的特征也是不一样的。那我相信，可能离这个年轻人消费更近的商圈，他们是有可能啊，将来把这个办赛变成一种常规操作的，主持人。
1: 那对一波来说，对你们来说，这类趣味赛事会是一个短期拉流的手段，还是会发展成一个长期固定的运营的板块呢？包括未来在年轻的客群运营和公共空间打造上，我们还有没有哪些规划可以和大家分享的？
2: 我们这个趣味赛事活动呢，我们其实不当成是一个短期的引流手段，就像刚才赵老师说的，它其实是现在比较戳中年轻客群的一个情绪价值的一个口子吧。然后呢，我们会长期固定的去运营这个板块，也可以像刚才赵老师说，它其实就是一个新的品类，我们也一定要抓住这个新的品类。然后呢，长期深耕下去，只是这个深耕呢，设计呢，它需要有很强的创新和顾客思维。你愿不愿意站在顾客的角度去思考，他们想要什么，想要参加什么比赛，或者说他们想要来商场干嘛？还有呢，他们生活中目前的一个状态是怎么样的？这是我觉得是最最重要的，有没有顾客思维？然后呢，所以我们在媒体平台上，包括我们环球影城的小红书上，然后以及我们线下的一些调研上，我们会收集顾客的一些建议、赛事建议，然后包括一些品牌他们需求的品牌的建议，把他们想做的、想玩的，那在我们环球影城里面变成一个实景。总结呢，只要我们的顾客喜欢，我们就愿意举办。那目标呢？我们是把这类趣味赛事呢，打造成为我们一个固定 IP，让顾客一提起这些赛事活动呢，或者说这些反差的活动呢，大家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就是环球影城。那也是跟最开始说的，我们要成为宁波最好玩、顾客最喜欢的商场。然后这不是一场两场的流量狂欢，而是一套持续运转的一些IP 内容的一些生产机制，然后未来在年轻客群运营和公共空间打造上呢，我们规划的是好品牌以及好活动双向驱动。品牌端呢，我们也正在持续引入了年轻人他们喜欢的品牌，比如说年轻人我们的顾客他说他们喜欢寿司郎，我们就在上半年进了寿司郎。年轻人说他们喜欢户外的一些品牌，那我们就下半年要引Helly Hansen、北面等这些潮流户外的品牌。这些就是年轻人目前高度比较关注的，包括餐饮啊或者零售的这些品牌。那品牌本身呢，它其实是吸引年轻客群的磁铁吧。那好的品牌组合呢，能让商场成为年轻人他想要来的一个目的地。那活动呢，围绕着年轻人兴趣和情绪做文章，然后刚才说的招募年轻人他们喜欢的餐饮啊、服饰啊、零售啊，然后把这些品牌融入到我们活动当中的权益里面， 形成。

0: 程来参加活动，顺便逛了自己喜欢的店，然后呢，顺手带了一件东西，然后觉得这次今天的购物很不错，很开心，那才会形成我下次还来的正向循环。那空间端呢，我们持续还是把我们商场的公共空间呢，变成一个我们好的内容的一个发生的一个场地吧。那不只是为了购物，而是为了举办更多年轻人喜欢的一些活动，相当于是一个多功能的一个场地，让消费者每次来，他都能发现，哎，这些场地今天来跟上次来，它都是不一样的。让顾客对于每周他去商场呢，他当成的就是一种比较有期待感的一个想法吧。
1: 那最后想请教程老师再帮我们总结一下吧，就是我们看未来年轻态的商圈核心的竞争力会是什么样的？
2: 刚才其实啊，这个贯穿始终的，我觉得大概就三个方向吧。首先啊，我们刚才邢总也总结的特别多，我们概括下来就是，第一点，我们还是把这个内容得 IP 化。以前的商场是租场地，现在一定要好好的做好内容啊！我们要做好各种各样的年轻人喜欢的活动，比如说脱口秀啊、主题市集啊，这个跟本地的厂牌多做各种各样的这种赛事啊！别想着当房东，我们一起来共创内容啊！这个是我觉得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商场需要开始主动进行社群的运营了，得开始围绕着这些活动吸引过来的不同标签的消费者。啊，建立不同的这种社群，然后呢，经常给他们发通知啊，让他们变成一个据点式的空间啊。这样来讲，其实不管流量大不大，有这么多基础的活跃的用户，他们邀请自己的亲人呐、朋友啊、自己的复购啊，有了归属感，自然就有复购了。第三呢，就是事实上现在商场呢也在承担一些城市公共空间的职能啊。我也看到很多商场现在有咖啡厅加共享自习室。对，然后呢，还会有一些公益的展览啊，去做一些小范围的策展，甚至提供一些便民服务啊，给这个骑手啊，给老人呐，啊，给小朋友们提供非常多的这种便民的这种服务。还有就是，有些商场真的彻底把一部分区域就变成共享办公区了啊，所以呢，大家都想做一件事情，就是让各种各样的消费者呢，更多的在这儿待着啊，一待着他就会消费啊，把人留住了，生意自然就聚集过来了啊，所以事实上呢，做好这三点吧，我觉得，商场最终是可以变成一个既提供消费场景，又提供情绪服务，还能够提供归属感的这样一个综合空间啊，就一定能够在未来的业态中间形成自己独有的竞争力了。
1: 好，我们说商场办比赛呢，办的不是比赛本身，办的其实是一个理由，一个让人走出家门、放下手机和真实的人见一面的理由，是一种空间，一种不只是消费买买买，还能够体验、还能够社交、还能够带走一段记忆的公共空间。那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的办赛热呢，其实更像一场大考，考的不是谁的点子更抽象，而是谁更懂消费者，谁更有耐心，谁能够把热闹做成日常。毕竟能留住人的从来不是比赛和这样的一些抽象的行为，而是一个让人愿意再来一回的地方。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也感谢你的收听。希望越来越多的商圈能够办得有声有色，和消费者双向奔赴，一路生花。本期节目的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竹板烂打，两针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到了四月里，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高低起伏，隐隐不散。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

0: 来到苗林寻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湖北省襄阳市，这里是襄阳市艺术剧院，阵容非常庞大啊。一共呢有四位嘉宾老师，我得一一介绍一下。坐在我旁边的是香河道坠子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张玉慧老师。
1: 你好，
0: 张老师您好啊。这个坠子啊，剪板已经拿到手上了。
1: 对，
0: 旁边的是您的
1: 我的女儿
0: 啊，何思贤，还有就是
1: 我的老师，
0: 对，
1: 鞠薛荣老师，他也是香河道坠子的传承人
0: 啊，市级的
1: 市级传承人。
0: 哎
1: 哎，
0: 还有就是
1: 孙秀珍老师，他是我们襄阳小曲的传承人。
0: 嗯，襄阳小曲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1: 对，
0: 也是徐老师的老伴儿，哎呀，所以今天您看啊，有香河道坠子，也有襄阳小曲，
1: 是
0: 相当于是两个曲艺都在咱们这一次的节目当中有所呈现。
1: 是，
0: 说到这个香河道坠子，很多的朋友一听到坠子两个字儿，会想到河南，
1: 是
0: 河南坠子。
1: 对，
0: 这两个曲种是不是有血缘关系啊？
1: 有，
0: 嗯，
1: 河南坠子啊，是我们香河道坠子的前身。河南坠子是国家级非遗，我们只是河南。

0: 南坠子香河道流派，
1: 哦。
0: 啊、哦，香河道流派，我们的香河道啊，就是我们的汉江，襄阳这个地方上游啊是老河口，下游是宜城，我们在中间这个段落呀、啊，就叫香河道。过去我们河南的艺人们说，我们到哪儿去演艺啊？走，我们到香河道走一走，
1: 嗯，
0: 所以艺人们都知道这个香河道。
1: 那其实就是从河南坠子那边慢慢演变过来的。
0: 是的，最初的是我们河南的艺人
1: 嗯，
0: 到这里来行艺，后来嘞，教了徒弟，在这里嘞就扎了根了，开花结果，还有现在我们这些年轻人的呈现是这样的。
1: 嗯，那它和河南坠子的区别在哪
0: 最主要是这个方言上，
1: 儿？嗯，
0: 还有这个音乐上，
1: 嗯。
0: 像我们徐学荣，徐老师，我的老恩师，老先生是地地道道的襄阳人。
1: 嗯，
0: 我们有时候在创作当中啊，他会引用襄阳的，民歌小调，融入到我们这个坠子当中。所以大家在说呀，你们在湖北唱的这个河南坠子，有点蛮。所以我们现在在全国，大家只要提起那个有点蛮的坠子，就是我们香河道坠子。这个蛮呢，不是贬义词，它就是方言上有点不一样。
1: 嗯，嗯，嗯，嗯。
0: 那我跟我的女儿演示一下，我们有一段啊叫《坠子情缘》，来，宝贝儿。
2: 拿起肩膀有精神，琴声悠扬。我们来唱坠子儿，嘿，我们来唱坠。

乡的韵味儿，襄阳话啊，襄阳话再找点我们河南的口音儿，河南的口音儿，那有的说了，那河南话跟襄阳话有啥不一样啊？有啥不一样？我打个简单的比方，您一听就明白了。要是河南话是这样说的，他是个小伙子，你是个小闺女儿。那襄阳话嘞？襄阳话呀，他是个二

0: 管事，那个河南、湖北、湖北那个河南，到了襄阳，咱们都是一家人儿。
1: 唱的真好。真棒啊！
0: 这一段是有个十几分钟吧，这是截取了一点点，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河南坠子跟襄阳的有什么区别？其实都叫河南坠子，只不过我们是湘河道流派。
1: 明白，而且呢，您刚才也体现了这个方言，对吧？一个是河南话，一个是这个襄阳这边的话，所以呢，能够看出来，从音乐的角度来讲。是以河南坠子大框架，
0: 对，
1: 然后呢，来到襄阳这边呢，襄河道坠子会有一定当地的小曲小调的改变，方言土语的融入，然后呢，形成了自己的一个流派，
0: 是
1: 啊，您唱的太地道了，
0: 哎呀，您
1: 真的好听，而且你看还有这个技巧，包括弹舌，对吧？非常的这个丝滑。您女儿啊，这个何老师伴奏也特别的好，因为这个坠胡啊，挺难的，啊，坠胡真的非常难。说到这个坠胡，问一下咱徐老师啊，徐老师原来就是给您的师傅是吧，郝老师伴奏。
0: 是的。
1: 啊，那您这个伴奏有多少年了呀？
2: 伴奏60多年了。
1: 60多年。
2: 60多年。
1: 平常是不是您跟您老伴儿是经常一块儿合作？
2: 哎，我们年轻时间在一块儿，在一个单位。
1: 在一块儿。
2: 结果调的出去了。
1: 嗯。
2: 哎。
1: 那有没有就是跟老伴儿家里一块儿表演啊，合作呀？或者说平常在舞台上有一些展现。
2: 对，就是把原来东西我们把它整理出来以后，像乡下去啊，我老伴儿我们一起。通过一段时间，我把它整理出来，给它传承下去。最近这个2年，我们在干这个工作。
1: 那今天机会也难得啊，两位老师都在，能不能您伴奏，然后呢，孙老师呢演唱一小段《襄阳小曲》？
2: 可以
1: 啊，
2: 可以。
1: 因为刚才听了是咱们襄河道坠子，接下来咱们再来欣赏欣赏《襄阳小曲》。
2: 行
1: 啊。

回不来抓呀。

0: 哦，真棒真棒。
1: 冒昧的问一下，两位老师高龄了？
2: 80。
1: 80了啊？
2: 对，
1: 完全看不出来啊。
2: 谢谢，
1: 而且配合天衣无缝。
2: 谢谢
1: 啊，我很感动。就是首先呢，就是80岁高龄，
0: 是的
1: 啊。另外呢，就是爷爷啊，就是您在伴奏的时候很宠溺的在看着孙老师啊。其实刚才我也注意到张老师了，就是张老师也是一种非常非常敬重的眼神，然后面带微笑，还打着这个坠子板儿，也在喝，也在伴奏。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不一样的传承，可能是两个不一样的曲种，但其实呢，得有着相通的地方。您是跟郝老师学唱
0: 的，
1: 但其实这个逍遥小曲其实也和坠子，有可能也有一些这个相关的融合。
0: 差不多都是用当地的方言。
1: 嗯，
0: 你看我刚才唱了个小段儿袜子、娘袜子。
1: 嗯，
0: 刚才老师唱的也有，娘袜子穿粗衣，
1: 哦、
0: 这就是襄阳当地的方言。
1: 没错啊啊，因为之前也专访过何中华老师，就是这个湖北小曲国家级非代表性传承人。其实襄阳小曲和湖北小曲，也有着这个类似的地方。
0: 是
3: 啊，
1: 但您这边伴奏刚才用的是二胡吧？
3: 哎，二胡
1: 啊，和这个坠胡又不一样了。
0: 对
1: 啊，
3: 对。
1: 但是我觉得就是一通百通，这是襄阳小曲的一个呈现。那咱再说回来，香河道坠子，您是不是也是在跟徐老师学坠胡？
2: 对，
0: 是
1: 啊，学了多少年了？
2: 我是小时候边学拉二胡的时候就也在学坠胡，
1: 哦，
2: 我一直学到12岁差不多。
1: 那你觉得二胡和坠胡，难点在哪儿？有区别在哪？哪个？
2: 区别在哪？我觉得坠胡更难。首先它的琴杆就比较长，
1: 嗯，
2: 跟二胡不一样，所以它就音域比较宽。
1: 嗯，
2: 对，在坠胡里面我们很少就是用二指。就基本上用一指三指，因为它音与音之间的距离比较大，而且坠胡跟二胡演奏也不一样。我觉得坠胡更多的是给坠子演员伴奏，所以我们平时更多就是要包演员的腔，就是要突出演员，包住演员这样。
1: 坠胡对吧？坠子都有这个坠，所以更加搭配。另外呢，就是您也刚才说的包，其实也是包了，就是你一个人还要负责另外一个节奏点，
2: 对
3: 脚帮，
1: 对，然后这个脚帮相当于另外一个节奏，
0: 是，
1: 所以其实挺难的，手脚并用啊，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天赋在。其实刚才两位老师是演绎，我感受到了孙老师不同的情绪。第一首是非常开心的，后面可能是那种比较思乡也好啊，它是两种不同的情绪。那刚才呢，张老师您唱的这个香河道坠子其实是一个讲述感的，
0: 是
1: 能不能再用不同的情绪来演绎一下香河道坠子？
0: 可以啊，
1: 啊，
0: 那我们唱一段水调歌头。
1: 好，
0: 因为现在呀，年轻的观众不多，最近我觉得呢，有一些年轻人关注了我们，而且呢也成为朋友，愿意学习香河道坠子，我们把我们的伴奏也发给他们了。这来自于哪儿？来自我们的唐诗和宋词。我们用坠子的形式来展现。因为说我们有一首唐诗叫春晓。巧了，春晓的诗人呢就是我们襄阳的
1: 孟浩然故里。
0: 对、
1: 啊，
0: 这个春晓呢，原创的就在这儿做。原创是我的老师郝桂平先生和我们的徐老爷子。因为郝老师呢，他只是唱，给他哼唱出来，这个记谱啊都是老爷子。然后现在呢，全国各地在用我们襄阳创作的这一段坠子春晓的伴奏在传唱。那我们唱一个春晓好吧。
1: 好，
0: 这个也是叙事的哈。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

0: 哇！
1: 为什么用这样一个创作方式来呈现呢？这是当初啊，我也向这个采访呢，我问过老爷子，我说你设计这个唱腔，为什么最后要用成嗯啊哎哎哎那发哎哎嗯。

0: 他在回想昨天晚上下雨刮风的这个意境，才那呀咿呀嗨，这是他的创作的一个想法，一个意境，是吧？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就刚才您唱的时候，其实也有节奏的变化，
1: 有
0: 对吧？然后有这个情绪的这个变化，同时呢，就是如果沉浸进去之后呢，那个画面感就有了，啊，所以真的非常好，不仅唱得好，伴奏好，同时我觉得徐老师的创作也非常好。这个创作是什么时候啊？哪一年啊？
1: 2017年之前，2017年我到河南上的那个培训班，上培训班都已经有这个吹响了，2015、2016年。
0: 哦，也就是10年之前，
1: 10年，
0: 差不多有10年的时间。
1: 对对对。
0: 啊、哦，那个徐老师有没有给您伴奏过？
1: 经常伴奏。
0: 经常伴奏。
1: 原来我们在茶馆说书
0: 啊，
1: 这个现在咱们做的这个单位啊，
0: 啊，
1: 前身是襄阳市歌舞团。
0: 哦。
1: 后来我们跟这个襄阳市豫剧团。
0: 啊。
1: 还有襄阳市京剧团2013年的时候合并到一起了。
0: 嗯，
1: 没合并的时候，我是1991年从河南到的襄阳来。
0: 嗯，
1: 那个时候啊，歌舞团给老爷子还有我的老师郝桂平先生啊，一年有任务，一年你们是演100场的任务是吧？
2: 对。
1: 后来把我招进来之后啊，我跟他们一起共同来承担这个任务。
0: 嗯。
1: 那你平时惠民演出啊，没有那么多场次，那怎么办嘞？那都到下边的茶馆说书。像我们周边管辖的有几个县市，老河口、古城、南漳，包括枣阳，这都是我们底下襄阳地区管辖的县市，到那儿去演出。每年就是大年初一，越是老百姓闲的时候，我们越是要去演出。那个时候在茶馆演出，我们说的都是长篇大书。
0: 嗯，
1: 长篇大书呢，就是用扣子，
0: 嗯嗯，
1: 要扣住观众嘞。
0: 嗯，
1: 一场是2.5小时。
0: 嗯，
1: 那就是老爷子在给我伴奏，基本上都是即兴的。
0: 哦，
1: 说一本大书，它当中是有说有唱，本身咱们这个曲艺就是说唱嘛。
0: 嗯，
1: 基本上我们说的有胡家将、杨家将、海瑞呀、铜林传呐、隋唐演义呀，在一个地方扎住庄子，就是要说两三个月，就是基本上把这100场演完。那书没说完，我们的任务完成怎么办嘞？啊，当地的人留我们的，我们就继续说。所以每次要为歌舞团完成场次都要有100多场，就这个曲艺队这一块儿。
0: 嗯，
1: 这我们经常合作，我唱的这些小段也好，或者是我的唱腔，很多都是徐老师给我排练，
0: 嗯，
1: 我们行内话叫抠抠戏，抠出来嘞。现在老爷子如果我在直播，他一看，那你这阵唱的不对呀，
0: 哦，
1: 来、
0: 哦，
1: 我跟你说说。
0: 哦，
1: 老爷子有一段唱腔设计的非常好，我去河南了之后，河南好多人也跟我们学，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情绪的变化。
0: 嗯，
1: 也是我们襄阳的一个作家董志平先生，创作了一段草莽秀才，它是一个中篇的。
0: 嗯，
1: 我们是截取了中间的一小段，要不徐爷爷给在这拉一下
0: 来，
1: 用你的弦，您用的方便一些。那我们就唱个几句，我前边白说一下，不说白还顺不上。
0: 好。
1: 故事就发生在打秦朝乾隆皇帝在位48年的8月14日这天晚上3更过后一点点。你听，在武当山下草甸镇东南25里地的官道上，呵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响起了一串清脆的铃铛声。借着月光，顺着声音望去，哦，有一人骑着毛驴儿正赶路呢。驴背上坐着一人。

谭俊杰也就在那30多岁，生的是眉清目秀，穿着一件蓝布长衫儿，左肩膀背了个小包裹，右腰下挂了个酒葫芦。此人是谁呀？正是咱们这部书的主人公，名叫陈守义。这个陈守义啊，他家就住在武当山下的草甸镇，家里边一家四口度日，上有70岁的老母亲，下有一个13岁的儿子，他们夫妻两个一家四口。要说起这个陈守义，在武当山这一带那可是大名鼎鼎，是出了名的文化人啊。特别是20年前他就考中了秀才，又在近10年间几乎花光了家里边的所有积蓄，潜心创作了一部书，这部书的名字就叫《白衣碧潭》。各位，这部书可不简单呐，那里边包括的内容太广了，有农商渔猎、气候水土、物产饮食、竹木工艺、杂戏武术、奇闻异事、中医偏方、诗文书画各方面的学问。为了写好这部书啊，他放下秀才架子不顾，真心诚意的和那些打鱼的、种地的、采药的、卖艺的、熬汤的、榨油的、挖窑的、烧炭的、玩蛇的、算命的、赶脚的、做饭的、弹花的、织布的、拉线的、唱戏的、推车的、担担的、轱辘锅的、卖钻的、铁匠、木匠、古铜匠、走坊郎中、阴阳线、三教九流、五行八作的能人们交朋友。20天前，这部书总算是完稿了。他就带着书稿，骑着他的小毛驴儿，要到我们襄阳来呀，请朋友们帮他校对校对书稿。这不，昨天校对完书稿，今天是农历8月14，天明就是8月15了。他准备赶个夜路，天亮就能够到家，与一家老小共同团聚过节日了。正因为要赶夜路啊，为了壮胆，他多喝了2杯酒，骑在那小毛驴的背上晃晃悠悠的，瞧，他还做了一阵儿美梦呢。

0: 张老师其实刚才都是展现的唱，但是这一次呢我觉得是有说有唱，
1: 这就是想让你了解一下过去我们在茶馆说书就是这样的。
0: 对，而且您的整个口齿非常的清楚，同时也有这个画面感，另外一个里面也有贯口也好啊，有这个像舵板啊，有舵子呀，包括类似于字儿的一些东西，包括开脸啊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张老师不仅仅唱得好，同时说的也好。
1: 哎呀，您过奖了。
0: 再加上这个徐老师的这个伴奏，两个人配合也非常好。徐老师在伴奏的过程当中，其实一直在想哼啊，在找那个调啊，是吧？您一直在哼，这我得说一下，就是现在徐老师其实耳朵是有一点这个耳背哈，
2: 不行了
0: 啊，
2: 这儿不行了。
0: 但是就算这里不行，但凭借经验和手感，依旧能拉得特别的准，我觉得这都是几十年的功力。
1: 我给您讲一下老爷子的故事
0: 啊，
1: 他是小时候九岁都学习
0: 啊
1: 河南坠子的坠琴伴奏了
0: 啊。
1: 原来他的老师是个盲人
0: 哦，
1: 小时候别人都说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在他身上体现到了，冬天就是下雪
0: 啊，
1: 老师可能晚上睡觉的时候没有钟表，估计七点多都睡了，睡了一摸愣之后，估计那一会儿才十一点的样子，就瞪一瞪大去练功去。他就拿着这个坠壶到我们襄阳的老城墙上，老师说了，哪儿风大坐哪儿练，因为你不在这个风雪中演，将来以后咱们出去到外边演出，那你手冻得拉不成怎么办，你必须在风雪中练
0: 哦。
1: 所以哪儿的风大哪儿的雪大他都在哪儿练。老爷子坠琴伴奏这个技巧非常了得，而且呢他从那个时候养成了个非常好的习惯，每天练功雷打不动。你看现在都80岁的人了，到现在每天上午的8:30

0: 到11点，2个半小时的练功。
1: 每天还练？
0: 每天。我的孙娘，我叫孙娘，孙老师
1: 啊，
0: 对他有意见
1: 啊，
0: 说他爱这壶超越了爱他。
1: 哦哦哦，
0: 他们家里边来的客人再稀奇，谁都不能够打扰他练这壶。
1: 哦哦哦，
0: 所以我说人呐，难得有一爱好，有的人追求了一辈子没有爱好，这老爷子非常幸福，9岁开始练坠壶，他就是一种爱好，一直到现在不间断，今上午都一直还在练。
1: 哦，
0: 你问问他，他每天他不练他着急。
1: 哦哦，对，这个东西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同行知道，三天不练观众知道，尤其这个乐器你不练就忘啊，这个
2: 对是的、
1: 啊、
2: 是的，
1: 这必须得练，我太佩服您了啊、嗯、徐老师太厉害了。那徐老师，我感觉您那个跟坠壶一起的时间啊，都比孙老师一起的时间长。
2: 对、
1: 啊、
2: 对对对，
3: 说对了，
2: 是
3: 说对了，
1: 是吧？
2: 是是，
1: 您不吃醋吗？
2: 嗯，是的，
3: 这是工作需要。工作需要
1: 啊，
3: 刚刚张老师说了，他们那时候为了给团里边有那个演出任务嘛，一年给团里边100多场吧。
1: 嗯，
3: 后来就是他们一出去，就是孩子们开学，就我们家孩子呢，郝老师家孩子嘛，
1: 嗯，
3: 孩子们开学他们就出去，还有过春节的时候，正月初一必须出去。为什么？因为人家大家都放假，他们就出去演出。
1: 嗯，
3: 在茶馆一出去就是半年。
2: 是是，
3: 所以你刚说对了，
0: 又当爹又当妈，
3: 我又当爹又当妈。
0: 两个孩子，
3: 他跟郝老师和张老师他们在一块儿的时间比跟我在一块儿的时间还长。我跟你说这个，我们俩都说一个笑话。就是过去有一个那个电视剧叫敌营18年哈。我说你跟郝老师还有张老师，你们那时候为了给团里边完成那个演出任务，整整十八年。我们孩子小的时候，一直到我们孩子都参加工作，他们
2: 18岁了。
3: 这时候他们20多岁。
2: 20多岁是吧？
3: 他们才没有这样的
0: 任务，没有那个任务。
3: 18年，整整18年。
1: 嗯，
3: 你说，
0: 换过来说，他也比较幸福，老爷子比较幸福，他有爱好啊。
1: 对，我觉得找了一个好老伴儿。哎哎，能理解支持你，
3: 因为我们俩都是同行嘛。
2: 对，
0: 他也是因为坠壶结缘嘞。
3: 对对，
2: 结缘是
0: 因为过去在宣传队
1: 啊，
0: 宣传队
2: 是少上台
1: 啊，
2: 我们两个都里边学员
1: 啊，
2: 都一块儿进去的
1: 啊。那您会唱坠子吗？
2: 他也唱，坠子他也唱，
3: 我也会
1: 啊，
2: 坠子他也唱。
0: 我的老师是郝桂平
1: 啊，
0: 他也是我老师的学生。
3: 对
1: 哦，
0: 我是先学习的河南坠子，后来在64年。
1: 啊，
0: 因为想丰富我们襄阳本地的曲种，因为老光坠子太单一了，出去惠民演出啊什么嘞，还希望有其他的剧种出现。结果有一个盲人，他的老师叫苏作伦，是一个盲人，走到哪儿别人可能给一点钱，然后自己拉自己唱，再走再唱。后来人家把他们请到这个宣传队里去了，说你帮我们教这些学生吧，让我们这个剧团呢多一个剧种。后来那个老师都到团里边去教他们，孙老师是学的最好的一个学生，他就是台柱子。后来呢，他不是拉坠壶吗？那最后也拉这个二胡，包括现在也是二胡跟坠壶间，坠壶伺候郝老师，二胡嘞就伺候他老伴儿。
1: 嗯，
0: 这么多年，
1: 嗯，
0: 都是这个样子。你像今年我们都创作了新唱腔，娘俩说彩礼呀、防诈骗的，都是我们襄阳市的任务，一风一俗的。还有最近我们创作了一个支点说，我们襄阳跟宜昌是我们整个湖北省的经济上的一个支点，
1: 嗯，
0: 也创作了一个，就是我的女儿帮我一起谱曲，完成了这个。今年这三个小段地方演出的多一些，方便呢。
1: 哎呀，我真觉得就是因为这个曲艺，所以呢就结缘，因为曲艺成为了一家人啊，可能聚少离多，但是也是很支持很理解。
2: 对，
1: 我想问一下，就是您那个坠壶多少年了？
2: 70年那时候、
1: 真的陪伴了您一辈子啊。
2: 一辈子
1: 啊、
2: 嗯、
1: 我问您一个灵魂拷问吧啊。这个徐老师，您更爱您手里70年的坠壶，还是更爱孙老师啊？ 这么直接吗？
2: 对，我这个，他跟到我一辈子了。
3: 因为
2: 我也认，
3: 因为跟他时间更长。
2: 哎，
3: 他年轻的时候从小开始学就跟他嘛。
1: 哦，
3: 对对对对。
2: 跟我的感情最深。
1: 哦，
3: 对。
1: 哦。
2: 每天说话。
3: 这就他的孩子。
1: 对。哦。
3: 他说：“这是我说笑话啊，这是我不会说话的哑巴儿子。”
1: 哦。他也能说话，您一拉他就会说你好。
2: 哎。
1: 啊啊，对，您拉点这个说话呗。
3: 你好。
4: 哥哥。
1: 没看，
3: 公鸡叫，
1: 哎呀，真厉害啊！
0: 这幅模仿人声最像。
1: 哎呦，既然那个曾老师也会坠子，张老师咱也是唱坠子的，我觉得这样行不行啊？应该之前也没有人这样尝试过，咱四个人一起合作，从来没有两个坠胡一起伴奏吧？
0: 没有。
1: 那既然这个也是一种传承嘛，
0: 嗯，
1: 能不能两位一起伴奏？
2: 哎呀，
3: 好。
1: 然后呢，孙老师和张老师找一个共同会唱的这个坠子，
2: 哎、
1: 然后咱可以那个接力唱一下。
2: 我跟你学。
3: 那我们唱什么唱就唱春晓。

0: 可以了吧？
1: 哇，真好，我真觉得，哎，不违和，哎，不违和，就之前应该从来没有排练过，对吧？
2: 没有，
1: 第一次，而且
2: 我跟徐老师在家，我们有时候也唱，
1: 啊，唱这个，
2: 有时也唱，对。
1: 但是两位应该也之前没有这样一起，
2: 没有，
3: 我教过他，
1: 啊，
3: 教过他，有时候有过，那是在家里。
1: 对，我觉得真挺好的，这一下子就有了一个美好的影像记录了啊。
2: 而且就是师徒俩人嘛，
1: 对，
2: 他们俩，
1: 那师徒俩人这也算师姐妹吧？有，如果从那个郝老师那儿算，
3: 我们这都乱辈儿了。
1: 好，
3: 你看
4: 乱辈儿了。
0: 他是我的叔叔
1: 啊，
0: 他是孙子辈儿的
1: 啊，
0: 还有是他的学生
1: 啊。
0: 要是我也是学生
1: 啊，
0: 那不是师姐了吗？
1: 对对对。
0: 我的老师跟他是一辈儿的，但
2: 是我又是郝老师的学生，
0: 音频学生。
2: 我们这个在襄阳的话，不像北京那样传承，就是你是谁的学生，就相声特别讲究这个。我们这儿就是没有这一说，是根据自己年龄大小来区别的。
1: 对，不管怎么说吧，就是也是因为香河道坠子，然后呢大家
2: 结缘，
1: 对，在一起，可能也遇到了很多的一些挫折呀，包括困难，因为现在这个曲艺的发展也是波折的嘛，
3: 是，
1: 但也因为有像几位老师的这样的坚守啊，才能给这门曲艺香河道坠子留下一个根。一直在聊，其实刚才说了徐老师还有孙老师简单的一些小故事啊，再聚焦到那个张老师的这个身上，您为什么会学习香河道坠子？刚才您说到了是从河南过来的，
3: 对，
1: 您是河南哪人？
3: 河南邓县的，现在叫邓州市。我的老师叫郝桂平，郝老师的妹妹叫郝桂芝，然后嘞七几年的时候，到我们村里边去说书，76年的时候。
1: 您多大呀？您那个？
3: 5岁。他一说也就是好几千，村里边要派饭呢，他要有一个地方住啊。派到我家里，我妈妈非常贤惠。后来这个村里边，他应该是在这个生产队说完到那个生产队，应该再到那个生产队去住。他就觉得这家人好，他都愿意就在我家住。那个时候都认识了。后来之后的第二年、第三年，他不断来。后来，兴说说到城市里，他带的一个学生就是要出师了。没有学生，然后嘞，给我父母说，你家的孩子能不能给我一个，叫我带他来。那时候我还在上学，就是放暑假的时候去学一学。后来我到18岁的时候，他才真正的学。后来因为他们是姐妹关系嘛，就想着在农村，孩子学这个为什么嘞？为了自己的前途啊。正好郝老师在这边嘞，也没有更合适的学生。就跟徐老师一商量，通过这是个单位给我招过来了，通过考试招过来了。招过来最初的时候跟着老师们倒茶馆的说长篇大说，那不会啊，那都跟着老师们熏呐。
1: 哪一年过来的？
3: 我是91年，当时是这个单位的前身叫襄阳市歌舞团。
1: 哦，歌舞团有曲艺，
3: 有曲艺队。
1: 哦，
3: 徐老师跟郝老师他们都是曲艺队的。
1: 哦，那怎么学呢？那个时候您都不会？
3: 老师在台上表演，我在台下看。我现在说的这个长篇大说，就是听老师说，赶紧记。给他记下来，记了之后到自己在说书的时候可有意思。

0: 那2个半小时撑不下来呀，老人家们是有功夫的，我撑不下来，说的肋骨疼，说的嗓子哑，没有方法。那但是观众非常善良，观众啊就说孩子你休息休息吧，那有时候都有点干呕，就是有点想吐，那就是提气，他畅聊说话也提气啊。后来老师们说都不休息，我中间要休息2次。老人们听说的差不多是老年人，允许我休息。最有意思的有一次就是，我说书，基本上我是上午看书，是活词儿，你这要把这个看点儿记住，然后下午再说书。那你要撑着2个半小时把这个故事要记住。有一次我记忆犹新，我唱嘞。这个书不够2个半小时，我就给这观众说，我说我今儿书没有看够，我今儿这我看了一下表，还差你们35分钟，我明天我唱3个小时05分，我还给你们行不行？哎呀，老年人站起来给我鼓掌，小朋友太可爱了。那个时候我18岁、19岁的样子，也加上的是青年人，这个后继乏人嘛。这些观众想着，你不培养这些青年人，以后我们没有书听了。行的，行的，可以允许。好，有时候你说书啊，看了这半天的，说3天没说完。有的书他精说，有的书他不精说。有时候还加咱们自己的行内的一些条子啊，一些自己专业性的东西。所以说，我记忆犹新的就是我在古城说书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另外一个老师给我伴奏，你跟郝老师在演，你们回来了，我留到那儿，那个刘老师给我伴奏，遇见了个这样的情况，反正我觉得曲艺这个行啊不容易，当初嘞，你说爱好吧，年轻的时候就学着，哎呀，这一睁眼下边全是老年观众，这我明儿。长大了，我到30、40岁了，那这老年观众没有了，我说给谁呀？曾经打过退堂鼓，那就怕没有观众了。其实一直唱到现在，观众而且一批换一批，原来的不喜欢变成了现在的喜欢。现在啊，喜欢到什么程度？就像老爷子每天有这个坠壶在伴着他，我在家里边做事儿。拖地也在唱，切菜也在唱，这个洗个衣服也在唱。其实不是特意的，在家里边表演给谁看，是吧？是不由自主的喜欢，爱到骨子里了。它能够治愈一切。我高兴了唱它，我不高兴还唱它。我有任务唱它，我没有任务也唱它。
1: 这是真爱啊，这种热爱。想问问这个，小的时候听您母亲唱这个是什么样的一种反应？当时理解吗？
2: 也不理解吧，小时候更多就是我妈妈排练，其实就是这个排练室。那时候参加比赛，然后就带着我，他们排练，我就坐旁边听啊什么就。
1: 那你是觉得哎呀，为什么要唱啊？还是说哎，我也喜欢呢？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2: 那时候好像还没什么感受，就是。
1: 那你什么时候慢慢的对这个曲艺、对这个香河道坠子有认知了？
2: 就可能是大学毕业之后工作，就这几年。
1: 大学毕业之后才有。
2: 对，
1: 你大学学的是？
2: 中间学的二胡嘛。
1: 从小学二胡。
2: 对。
1: 啊，那你为什么喜欢二胡？选择二胡是因为家长让你去学，还是个人的？
2: 我那时候听我妈的私心，就是说她让我学个二胡，就是为了将来好学坠胡。
1: 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这么长远的计划了。
0: 我确实是这样想的，
1: 哦，
0: 因为有他了之后，我真的喜欢坠子。我在想，人难得有一个爱好，如果我的孩子跟我一样，也喜欢坠子的话，他今生不寂寞。哎，有坠子在陪伴。现在的老师教学生啊，就是将就学生，不像他们那时候是扒着老师学。现在害怕孩子不学，他小时候给他上课，不收费，爷爷不收费啊。我们说我们给费用，爷爷说不收费。给费用不交，只要孩子愿意学，八心八肝的把我所会的全都给孩子。每次到星期六的时候，孩子还有点淘，我不想上，因为这个琴杆，他12、10岁的样子开始学的坠胡，那时候10岁个子不高，这个坠胡没有小版坠胡，他的坠胡全都是成人的，

0: 这么高的就是这把坠壶。哎，爷爷，提着坠壶都来了。来呀，上个星期学的咋样？来拉个。我都看孩子一个劲儿打哈欠，他没兴趣，没兴趣。像他自己说的，喜欢呢，也就是大学毕业21年，哎，近5年，跟我去演出啊，唱一点有趣的段子啊。我也有一招，从小。他12岁，我们襄阳12岁新过生，3亲6眷都来嘛，来庆贺，娘俩就展示了一段坠子，很多人给他鼓掌。那要是他不想练咋办嘞？现在可以说给他听了。我用了一招，我就说，哎呀，妈妈心里边不开心，我想做一件事儿，哎呀妈，你想干啥？谁都帮不了我，只有你能帮我。妈，我能帮你啥呀？我现在只要唱段坠子，我心里都舒服了。娃子也孝顺，那只要你唱坠子，你都开心。来，我给你拉一段吧，就这样哄，骗一次又一次，骗一次又一次。哎，慢慢慢慢的，他接受了，有接受到现在的理解，一直到喜欢。所以不管是我的这个现在的这个专业，还是孩子现在的这个在单位的。不管是戏曲伴奏也好，坠壶吧，我都感恩我们这个河南坠子。我们统称叫河南坠子，它是河南坠子当中的一个流派。我们有赵派坠子啊，还有最早的乔派坠子啊，我们这个地方叫河南坠子香河道流派。所以我真的感谢这个坠子，没有这个坠子艺术，那可能我也不会到襄阳来，是因为坠子，老师们从河南把我招过来的。
1: 哎呀，真的是，有可能也不是您选择了坠子，而是坠子选择了您啊。这个坠壶确实很难，而且现在很多的曲艺啊，用这个坠壶的，比如说像山东琴书，
0: 他那是铜鼓的，他也叫坠壶，
1: 对，它也叫坠壶，
0: 他那个音叫一些。
1: 对，亮一些。然后，但之前采访刘世福老师啊，就是这也是山东琴书国家级非代表性传承人，就是说在全山东啊，能拉好坠壶的呀。就非常少了，而且很罕见了，可能两只手都数得过来啊，这个非常少啊，而且他那是自拉自唱啊，难度会，就是感觉是不太一样的。那今天机会也难得啊，苗林学艺嘛，这个也要简单学一下，就是您，包括这几位老师，能不能简单教我几句？
0: 我跟你说一下，这个河南坠子跟我们香河道流派的坠子，还稍微有一点区别。全国用的这个坠子，我今儿带了两副简版，都是一般长的，唯有香河道坠子是一个长一个短，你手上拿的
1: 还
0: 是香
1: 真
0: 河道坠
1: 是，
0: 子的。
1: 还真是一个长，哎，为啥呢？这有点像那个金钱板儿啊，那，
0: 这个更科学一些，这个那个短的在外边。
1: 对，上面还写的是1985年，您师傅给您的是
0: 我
1: 吗？
0: 师傅给我
1: 这
0: 的，
1: 上面写着，
0: 是刻的，
1: 好贵
0: 知我的启蒙老师，就郝桂平老师的妹妹，
1: 赠学生张玉慧1985年，哇，这也是
0: 所以我不常用那个板
1: 40年了，这个板儿都比我年龄大，然后怎么唱呢？
0: 那就跟着咱的节奏来，教那个襄阳的方言，我们刚才开头的时候唱的哈，
1: 坠子情缘，
0: 坠子情缘。大曲肩膀有精神儿，大曲肩膀有精神儿，
1: 大曲肩膀有精神儿。
0: 哟，对你来说，你低八度唱嘞。大曲肩膀有精神儿，
1: 大曲肩膀有精神儿。
0: 琴声悠扬，
1: 琴声悠扬，
0: 我们来唱坠子儿，我们来唱坠子儿，
1: 我们来唱坠子儿。
0: 我们来唱坠子儿，含蓄一点。
1: 我们来唱坠子儿，
0: 有点感觉了。
1: 然后
0: 重复
1: 啊。
0: 我们来唱坠子儿，落腔稍微有点变。
1: 我们来唱坠子儿，
0: 我们来唱。

0: 我们来唱对子儿，打起肩膀有精神，打起肩膀有精神，群上有扬啊，琴声有扬。唱对子儿，
1: 哎呀，我天哪，记不住啊！今天真的很开心啊，就来到咱们襄阳啊，跟这么多老师们上了一堂《香河道坠子别开生面》的课，让我非常受感动啊。首先呢，就是几位老师的坚守和坚持啊，可能也因为坠子对家庭的照顾会少一些，但是家里人又非常的支持和鼓励，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双向奔赴，也是一种真正的理解。也正是因为有这么多的咱们的艺术家老师对这门曲艺的坚守，才能让香河道坠子就和香河水一样不断的滔滔不绝，然后呢像浪潮一样不断的翻涌下去。感谢像张老师也好，徐老师也好，还有孙老师，还有小何老师啊，一直在这样的艺术道路当中传承啊。今天看到了不一样的传承，有香河道坠子的传承，有襄阳小曲的传承啊，还有咱们伴奏之间的一个传承。同时呢，也通过新媒体的方式，因为我看到两位在新媒体上开直播啊，宣传这样的坠子文化，粉丝还不少呢啊。开直播的时候那么多人去支持，这也让很多没有听过或者说没有接触过坠子的观众朋友们，他能认识到哦，这是一种曲艺，甚至会喜欢上啊，成为了一个新的忠实用户、忠实听众和观众。但只要有唱的人在，我相信观众就一定在，因为这是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当中的一种文化基因。可能此时此刻有些朋友还没有觉醒，但只要有这样的咱们的艺术家在啊，相信有越来越多的朋友会喜欢上，就像汉江的香河道这个水段一样，刮起一股河南坠子的浪潮，浪叠浪，浪打浪，浪起浪，浪里生浪，浪起浪，浮浪盖浪，一浪接一浪，潮叠潮，潮打潮，潮起潮，潮里生潮，潮涨潮落，潮弄潮，一潮退一潮，不断的翻涌下去。非常感谢各位老师，谢谢。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钧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拼党化，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悬。西南两道泛天船，出京短铺横沿落，更压长云。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0: 第29集。
3: 银行保管箱里有组织上用于这次行动的一笔经费，5根金条。
0: 临时在一旁补充道，
3: 在进一步行动之前，要先把金条取出来。
4: 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敌人很可能正在监视我们。
0: 陈千里在这里停顿了一下。
4: 我和临时同志判断，敌人把被捕的同志从看守所放出来，并不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抓错了人。就算真的抓错了人，他们也不会那么轻易就释放。我们认为，敌人把我们放出来，是因为他们知道地下党组织即将有重要行动，他们无法通过审讯了解内情，所以假意释放大家，想让我们麻痹大意，在行动中暴露。我和临时同志都怀疑，就在此刻，在这个房子外面就有特务在盯着。
0: 秦传安点点头。
4: 我们最重要最需要确保安全的，一个是保险箱里的金条，另一个就是临时同志。但我们又必须取出金条，金条也必须由临时同志亲自去取。所以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刚刚我和临时同志商议，想了一个人和金条分开走的计划。明天上午10点30分，由崔文泰同志开车把临时和凌问同志送到银行，银行大门在街角上，他们下车后，
0: 陈千里转向崔文泰，
4: 你把汽车停在街角对面的马路上等着，临时和凌问同志出来之后，把装金条的皮箱放到车上，人不要上车，由崔文泰同志把金条送到老闸桥接头地点，下一程从船上转移。临时和凌问同志不要马上离开，到银行对面阜成里弄口的那家咖啡馆坐一会儿，5分钟后离开。
0: 陈千里转向易君年，
4: 易君年同志，你要在10点半之前到达那家咖啡馆，准备好交通工具，负责接应他们安全撤离。
0: 易君年点点头。
3: 好，那其他人呢？
0: 梁世超急切地问。
4: 其他同志回自己的住所待命。
0: 说完这些，陈千里心里头一次隐隐有些不安，这个决定到底对不对呢？明天特务们发现临时和保管箱里的金条都消失了，一定会展开疯狂的搜捕，他这样安排到底有几分把握呢？
5: 大年初一早上，天津路中汇信托银行开着大门，按照政府推行新历的规定，银行在废历新年第一天照样上班，不过客人就不太可能这时候来了。 人们正忙着到处拜年。上午十点不到，黄包车停在银行门口，陈千里从车上下来，新年第一笔生意他递给车夫五角小杨，转身从车座上提下一只小皮箱。今天他穿了件灰色暗花缎面皮袄，雕爪人里子，外面罩一件黑色宁绸马褂，头戴一顶貂皮小帽。这身行头他是从布衣铺里租来的，布衣铺老板不以为怪，近年颇有些人找到他这里要租一套衣服换成大富人家。这位客人要是论气度，不穿这一套也足够，而且他是真实货，这件翻翻那件瞧瞧都看不上，逼着他拿出两件真正名贵的货色，还挑了两件里面成色比较旧的这一件。这就对了，雕爪人可不是普通貂皮，是貂爪上指甲下面的一小节皮子，轻软暖，做这一件怕是得赔上上百头貂。不说那些貂，就是把那些小皮子缝成一件袍子还看不出针脚痕迹，现在也找不到能揽下这活的师傅。陈千里站在路边，把皮箱放下，从皮袍里摸出一包香烟，他平时不抽烟，这会儿却抽了两口，然后把半截香烟扔了，转头跨上台阶。
2: 就在陈千里走进银行后不到十分钟，叶启年从华茂饭店出门，他让马秘书先把车开过去，新年第一天他打算走一走。沿着人际路往前十来分钟就可以走到天津路，一路上他都在想着陈千里，不知今天能不能见到他，那是他不共戴天的仇人，他当然不会一枪结果了陈千里，而是要慢慢折磨他，问问他为什么当年要如此背信弃义。他甚至不无嘲讽地想，如果陈千里像崔文泰那样跑到他面前来一句，我想见你们大老板，难道还真领着他去见利夫先生吗？他希望陈千里继续那样冥顽不灵，好让他有机会痛痛快快地报仇。太阳很好，有一瞬间他心里忽然生出一点空虚。特工总部、党国、中共秘密计划，这些词语日日夜夜萦绕在他头脑中，但就在片刻之间，他们都失去了意义，连咬牙切齿的仇恨也变得好像十分遥远。如果当年陈千里不是那么一意孤行，被什么共产主义 ABC 什么远方来信弄昏了头，假以时日，说不定他也不会在叶桃的事情上那么不肯让步。如果那样的话，今日大年初一家人团聚，他们之间也许可以喝上一杯。想到这里，他差点掉下眼泪。
5: 天津路是银行街，左近全是银行钱庄，就算是大年初一，汽车黄包车也排满了半条街。马秘书早已把车子停进了副城里，自己也不在车上。叶启年往前走几步，看见预计钱庄，便转身进去。特工总部出了预计一半本金，钱庄老板也是自己人，总部往各行各业都派了人，如今早已形成一个秘密通信网。党国任何一个角落发生了任何事情，他们都能先一步知道。昨天半夜，西施打来电话，他一得到情报，就在华茂饭店的床上想好了方案。这会儿，预计就成了临时行动指挥所。副城里在中汇信托银行斜对面，钱庄后楼的窗户正是最佳观察点。马秘书和游天笑都已经到了。游天笑这回带来的人都很精干， 到十分钟就完成了行动布置。他对叶启年解释，慢一点不要紧，要是从你这泄露了消息，我只能把你交给内部调查室执行家法了，
4: 绝对不会。老师，
5: 我知道这次行动真正的指挥单位是特工总部，在这种情况下他要避免称呼叶主任。银行里有什么情况？
4: 人都散到各个地方。

0: 前银行没有动静，没有我的命令不许抓人。
1: 是，
0: 老师。
2: 叶启年上了二楼，预计钱庄的老板知道总部叶主任要来现场指挥，早早在二楼摆放了暗机茶具。叶启年靠窗坐下，朝中汇信托银行大楼方向望了望。银行大楼在交叉路口，一共五层，地下还有一层，保管库就在那里。库房四壁用钢板浇筑而成，库门所用的钢板更是厚达40厘米。大楼建造时特意沿街角设计成斜面，银行大门也朝这个方向开。叶启年心想，当时多半是请教了哪位风水大师。尤天笑上楼告诉叶启年，
0: 他们来了，几个人？一辆车，三个人，有临时，就是老开、林文，还有我们的西施，也在车上。
2: 没有等到陈千里，叶启年心中隐隐有些失望。

0: 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为隐蔽向北行进的意图，红二十五军继续向西，并派出一支小分队佯攻了位于湖北北部的枣阳县城。当各路国民党军纷纷向枣阳一带集中之际，他们突然掉头向东，冲破敌人包围圈上的薄弱之处，然后转向北。由于国民党军第四十军的两个旅已经堵住了红二十五军北上伏牛山的道路，他们在当地地下党员的带领下绕过密阳县城，进入平坦的玉溪平原。常年在山区里生存和作战的红军官兵对平原很陌生，这里的平原上村落稠密，围寨林立。所谓围寨，就是用高墙围起来的大村庄，村庄外营垒重叠，形成了独立坚固的防御体系。围寨里武器很多，甚至有土炮，有的在外围还挖有深壕，在入口处设有吊桥。这些由地主豪绅把持的村庄连通一气，一寨有势，烽火四燃。为了迅速安全地通过平原，红二十五军给围寨首领写了信，红军的信被一寨接一寨地传递下去。信中除了说明红军北上抗日的目的之外，还提出你不打我，我不打你的协议。红二十五军的宣传队每路过一座围寨，便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并且高声喊话：老乡老乡，不要惊慌，红军所向，抗日北上，借路通过，不进村庄，奉劝乡亲勿加阻挡。红军的政策产生了效果，他们路过围寨的时候并没有受到激烈阻击，在大多数情况下，围寨的团丁们都架着枪观望，还有的围寨甚至在路边摆放了开水和饭食供红军取用。此刻在红二十五军即将通过的玉溪平原上，还有最后一道屏障，南阳至许昌的公路。国民党军第

40军已经在这条公路上那个叫独树镇的地方布防了阻击阵地。独树镇是红25军进入伏牛山区的必经之地。袭击是突然开始的，红25军224团在混乱中开始迎战，手枪团冲上去向蜂拥而来的国民党军抡起大刀，其他两个团迅速展开应敌队形。23团5连1排排长用几台大轱辘车挡住了通往镇子的路，敌人的一队骑兵被堵在这里，红军官兵躲在车轱辘后面扔出手榴弹，手榴弹硝烟散尽后，5连被敌人密集的子弹打倒了一片。这时一个名叫薛云阶的参谋惊慌地喊叫起来，我们被包围了，我们被包围了。他的喊叫命红军瞬间出现撤退的迹象。在这个关键时刻，军政委吴焕先提着大刀冲过来，他厉声喊道，谁也不准撤退，撤退就等于自己找死，现在只有冲上去和敌人拼了，共产党员跟我上。说完，吴焕先举起大刀率先向敌人扑上去，红军官兵跟随着他，残酷的肉搏战开始了。吴焕先，湖北黄安人，19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枪会会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黄安县委组织部部长、鄂东暴动委员会委员等。当地的地主豪绅对他恨之入骨，勾结土匪把他的父亲、哥哥、嫂子和弟弟全部杀害，全家只有母亲一人幸免于难。母亲说，只有打倒了军阀和地主，咱们才有活路，儿子从此就是革命的人了。吴焕先在家门口支起铁匠炉，昼夜不停地打制大刀和梭镖，然后组织起一支农民武装。1927年11月，他参加领导了著名的黄麻起义，成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1932年11月，吴焕先出任红25军军长，1934年4月任红25军政委。他和红军官兵有着深厚的情谊，在部队最困难的时候，他的妻子听说红军断了粮，背着讨要来的一些米和鸡蛋千里迢迢送到部队，在亲眼看着丈夫把米和鸡蛋送到伤员那里后，这个已经十分虚弱的女人离开了部队。从此吴焕先再也没有了妻子的音信。后来战士们才知道，军长的妻子在那次离开部队后饿死在山里的草丛中。吴焕先的母亲为躲避国民党军的捕杀，一路讨饭找到了部队，找到了儿子。艰难的日子里，母子相见是红军官兵都为他们的军

东二十五军的领导认为，在目前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如果继续在平坦的平原上与敌人决战下去，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必须立即脱离战场，尽快进入预定的伏牛山去。当夜，红二十五军绕过敌人阵地，沿着弯曲的小路，在寒冷的狂风中开始秘密突围。红军官兵不顾极度的饥饿和疲劳，伤病员们忍受着剧烈的伤痛，彼此相互鼓励着坚持前行。天亮之前，他们终于穿过了南阳至许昌的公路。国民党军发觉红军已脱离战场，便立即展开追击。这时候，红二十五军面前出现了一条大河——里河。红军官兵知道，只要渡过里河，就进入伏牛山了。隔河望去，伏牛山莽莽苍苍。里河边有一个名叫孤石山的渡口。当红二十五军到达这里准备渡河的时候，大量的敌军从南北两面压了过来。向红二十五军进攻的是国民党军第四十军骑兵第五师和第幺幺五旅又一个骑兵团，其中的一部分骑兵已经越过红二十五军，占领了里河对岸的高地，把红二十五军进入伏牛山的道路封锁了。徐海东命令前卫二二三团无论付出多大牺牲也要强渡里河，并把对岸的国民党军骑兵消灭，为全军开辟进山的道路。河水冰冷，火网炽热，红二十五军官兵拼出最后的气力，一边抵抗敌人的阻击，一边跳入河水中奋力向对岸游去。连日的作战使国民党军万分疲惫，恶劣天气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士气。更令他们心惊的是，眼前这些还是孩子的红军战士面对子弹脸上显现出的慷慨赴死的神情。红二十五军终于冲过里河，进入伏牛山的大山之中。刚刚进山，吴焕先就说：“同志们，咱们来了三个团的增援。”官兵们惊讶之余，顺着政委的手臂看去，他们看见了伏牛山三座高高的尖峰。大山永远是红军的家。红二十五军的官兵们向着大山一头扑了进去。就在红二十五军于狂风怒号中强渡里河的时候，在他们的南面仅仅数百公里之遥，中央红军的官兵正用生命和热血强渡另外一条大河——湘江。此时，两支红军的面前是同样奔涌的河水和苍茫的山峦。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工农红军已经没有了任何退路。这些具有坚定信仰和灿烂理想的人，只能奋不顾身地一再向前，无论遇到多么巨大的艰难险阻。湘江之战，年轻的红军士兵前仆后继的壮烈牺牲，令大半个中国山河

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

0: 丽，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古希腊的哲学家普罗泰戈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可这把尺子一定就是准确的吗？我们常常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别人，岂知人类的标准也不能放诸四海，所有的判断都有它的前提条件，天下没有绝对的孤立的标准。庄子《山木篇》中讲过这样一则小故事，说有一个叫匠石的木匠，带着几个徒弟到齐国去，师徒一行人走到山路的一个拐弯处，看到一座土地庙，庙旁边呢有一棵高大无比的栗树，大到什么程度呢？树荫数十里，树身呢也就树干粗到数百人合抱而围不拢，树梢探云间。弟子们非常惊异的纷纷跑过去观看，但是匠石却视而不见，继续走路。弟子们看过那棵大树之后，追上师傅，好奇地问师傅，说师傅，我们生平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高大华美的树，师傅你怎么看都不看就走了呢？没想到啊，在徒弟眼中的奇树，在师傅眼里竟然是不值一文的朽木。他说这棵树啊，什么用也没有，用来造船，船会沉，用来做棺材，棺材会腐烂，做家具的话，家具会破裂，做门窗，门窗会溢出汁液，做柱子，柱子会招虫蚁，正是因为它没有用，才会这么长寿，这么高大。晚上的时候，木匠梦见这棵大树对他说，你怎么能说我没用呢？你想想看，那些所谓有用的橘子树、梨树、柚子树，在果实成熟的时候就会被人拉扯攀折，树很快就会死掉，一切有用的东西无不是如此。我这一生从做小树起就努力地做到毫无用处，多次犯险，差一点啊就死于你这样一些啊木匠之手。你眼中的无用对我来说正是大用，假如我像你所说的那样有用，岂不早就被砍了吗？木匠醒来若有所悟，他把这个梦告诉了徒弟。徒弟问道，他既然向往无用，为什么要长在土地庙旁边引人注意呢？木匠答道，如果他不是长在土地庙旁边的话，而是长在路中央，不也早就被人砍掉当柴烧了吗？世间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则，树并不是生来为人服务的，它有自己的生存法则和成才法则。面对不同的事物，我们需要不同的评判标准。这棵树如果成材，很可能早就被木匠砍去了，作为人们生活的日用品。这棵树的果实如果很好吃的话，也可能啊，早就在被人们采集果实的时候所折毁。在人们的眼光中，这棵大树既不成材，也没有可供人们食用的果实，因此才侥幸活到今天。所谓的才与不才，只不过是人为设置的一个强权的标准而已。庄子反对将真理绝对化，反对树立权威的独断专论，更反对将人类的价值夸大，藐视其他物种。他将是非的争论看作喋喋不

0: 羞的絮语，将贪生怕死的恐惧视同一场美丽的梦幻。庄子《山木篇》连续讲了多个，引发我们去思考人在现实社会中如何自处的小故事。还有一个是关于鹅的故事，也很有趣。说有一天晚上，庄子和他的学生到一位朋友家做客，主人非常殷勤好客，便吩咐家里的仆人杀鹅来款待庄子师生。仆人问主人，家里有两只鹅，一只能叫，一只不能叫，请问杀哪一只呢？主人说，杀那只不能叫的。庄子的学生听了很疑惑，向庄子问道，老师，山里的大树因为无用而保存了下来，家里养的鹅却因为不会叫而丢失了性命，我们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这繁杂无序的社会呢？庄子回答说，还是选择有用和无用之间吧。虽然这分寸太难掌握了，但已经可以避免很多灾祸，足以应付人事了。我还记得很小的时候，和我的小伙伴们一起捉迷藏，我藏在了一个特别特别隐蔽的地方。我藏进去后，我能够看见别人，别人却看不见我。我就蜷缩在这样的一个小角落里，眼看着一个又一个的小朋友被抓出来，自己却安然无恙，十分得意。可是由于我藏的地方太隐蔽了，谁也找不到我。大家一起找了我一会儿之后就不耐烦了，这时候正好有一家的大人叫孩子回去吃饭，小朋友们就四散回家了，只剩下我一个人蜷缩在那个角落，看着大家的离去，只好自己灰溜溜地走出来。当初的得意变成了一个有些尴尬又无趣的结局。现在想起来，人生的种种都是如庄子说的，要把握有用和无用之间的一个度。捉迷藏的时候藏得太浅，很快就会束手就擒，是一种失败；而藏匿得太深，又会遭人遗弃，被彻底的淘汰出局。最佳的境界就是在这两者之间，可那又是何其难把握的一个分寸呢？世间没有绝对的标准，有用与无用，美与丑，有成就与没成就，甚至于长与短，胖与瘦等等，都是人为所定的，他们会随着时代的演变、社会的发展而改变。用一把绝对的尺子来衡量，甚至是作为衡量得失的标准，只会自寻烦恼。庄子还讲了一个故事，说宋国都城的地方特别适合种植秋树、柏树和桑树，这三种树长到一握粗的时候，也就是说还是小树的时候，就被砍去做养猴子的木桩，更粗的树呢则被砍去建房子，最粗的就被富贵人家砍去做棺材了。所以这些树呢都不能享受自然所赋予的寿命，在他们的少年或中年就夭折了。有用的树好可怜呐。庄子还讲到，说古代祭祀河神的时候，白额头的牛、高鼻子的猪、乌柱呢不会把它们扔到河里去祭祀河神，因为它们都会被看作是不祥之物。但是呢，如果是长得特别漂亮的女子，长得特别完美的猪和牛，则会被献祭给河神。那么反思之下，桂树可以吃，它就会被人砍下来吃掉，漆树因为它的枝叶可以防腐，就会被人用刀割。那么美究竟是吉祥还是不吉祥呢？树被做成斧头的柄，反过来砍伐它自己。世人都知道有用的用处，却很少人知道无用的用处。有智慧的人常常以无用、不才、不祥的身份出现，以免除世上的祸患。汉朝的开国功臣韩信被封为淮阴侯，他熟谙兵法，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军事典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背水为营，拔帜易帜，半渡而击，四面楚歌，十面埋伏等等。 然而他过高估计了自己曾立下的高功和刘邦的恩宠，在几次关键的时刻都优柔寡断，最终死于吕后之手。这正是聪明太过之误。而唐朝时期的郭子仪，在安史之乱中对皇室来说可以说有再造之功。网络上曾经流行过一副对联，下联就叫做安史之乱，郭破虏，李莫愁，巧妙地嵌入了金庸小说中的人名，说的是郭子仪平定了安史之乱，李唐家就不用发愁了。而郭子仪却处处小心谨慎，甚至是对大太监于超恩等也态度卑下，最终得以保全。在庄子看来，有用与无用不过是人的成见罢了。人总是以社会的成见去判断人和物的价值，从而迷失了人的本性。不要因为外物的所谓有用和无用而干扰自己的本心。真正逍遥的人从来不被外物所奴役，也不会为世人的评价所拘束，他们顺应自然之道，待时而动，既不争先也不甘后。正如栗树因为无用而得享天年，鹅因为无用却惨遭捕杀。可见价值本无定论，唯有超脱这种对立，才能够实现真正的养生与保全，自在从容。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罗豪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小小薄荷作用广，清热利咽心情畅。
4: 薄荷这种看似普通的草本植物，却有着令人惊叹的养生功效。它不仅可以清凉散热，还能提神醒脑。很多人喜欢在办公桌上放一盆薄荷，就是为了能随时享受它带来的清醒与活力。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薄荷都有哪些好用的功效吧。
5: 薄荷入药啊，是全草入药，地上的茎和叶都可以入药。在自然界当中，它长在水边，所以它的药味呢是比较辛、比较凉的。在《唐本草》当中这样记载，《唐本草》是唐朝官修的本草，就好像是我们今天的药典一样。所以《唐本草》当中说，薄荷主贼风伤寒、发汗恶气、心腹胀满、霍乱、素食不消、下气，主知府、易看生食。主贼风伤寒、发汗恶气，其实就是谈到了薄荷一个最主要的作用，发表的用于什么呢？一说到散寒发表，大家都能想到感冒，但是中医里边把感冒分为了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哎，所以薄荷它是治疗风热感冒的，主贼风伤寒的。心腹胀满霍乱，这也是薄荷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你看薄荷暑天它长得特别的茂盛，我们一吃它凉凉的，甚至我们说今天不想吃饭，浑身难受，哎，把薄荷一吃也可以。所以薄荷本身具有着芳香脾胃的作用，因此它可以治疗霍乱呀、素食不消。那最后告诉我们什么呢？你可以煮着汤汁喝，也可以去生吃它。它主要的作用疏散风热， 清利头目，利咽透疹，这是它的作用。
6: 那如果追溯到最早使用薄荷应该是在什么时候呢？
5: 薄荷可是我们中国原生的植物，谈到它的名字，历史非常的悠久，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
6: 啊。
5: 在先秦时期，薄荷并不叫薄荷，它读薄，如果再加上一个舌卷音，它就是薄荷。
7: 薄荷。
6: 薄荷。
5: 啊，在《唐本草》把它叫做薄荷菜。到宋朝的时候，就成了一个药食两用的植物了。广泛的把它当作中药去使用。在所有的辛凉药物当中，它是最具有着宣散表邪作用的这么一个代表。在医学中中参西录当中有这么一句话，说薄荷服之能透发凉汗，为稳定以汗解之药药，就是风热感冒加这种热病，邪气从哪儿来呀？邪气从外而来的。既然邪气从外而来，那一定是让它从体表要走，这是路程最短，路程最近，所以用薄荷直接就把邪气驱赶走了。今天更是我们中医大夫在治疗风热感冒和温病初起的时候的一个最常用而且是必须用的这么一个药物了。
6: 薄荷的本领啊，原来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很多啊。我们现在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如何来运用薄荷呢？大家在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分享？
7: 像我们家小朋友呢，他们都有一点过敏性的鼻炎，这个鼻涕有些时候呢流出来，或者有鼻子不通气儿，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的。所以我就会给他们自制那个薄荷凡士林膏，就是相对来讲用料呢都是自己家里面的，也比较简单。简便的做完之后呢，可以给它冷冻个一到两天，然后孩子可以涂在鼻子的下方，就有点像那个清凉膏，对，鼻息啊，有点这个。
6: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怎么制作的哈。
8: 现在我们就要开始制作薄荷膏了。第一步，把薄荷叶洗干净，注意这个薄荷洗的时候要把根去掉，只留叶子。现在我们来把叶子捣碎，捣碎的薄荷叶已经出薄荷汁了，现在把它拨到碗里，需要添加上橄榄油，然后上锅蒸。蒸好之后的薄荷叶要水油分离，下一步我们要隔水加热，并放入蜂蜡，让蜂蜡慢慢的化掉。
6: 哇，所以你今天给我们人手带来了一只是吗？
7: 对，一般我们就拧开，然后这样涂。
6: 非常简单。在这个鼻子这里。
7: 对，因为他们有些时候晚上睡觉前，因为咱们现在不都知道不要让他们用口呼吸嘛。
6: 对。
7: 但是有点过敏性鼻炎的孩子，他就很容易就张嘴，因为他鼻子不是特别的透气。就是一般抹到这儿之后就比较清凉，或者你给他用的这个位置，是不是有清凉感？
6: 慢慢给大家分一分。
7: 哇。
6: 给两个弟弟。这自制的啊，这是。
9: 谢谢。
10: 哇，无添加耶。
6: 怎么样，味道，糖豆？
9: 哎呦，爽吧？
6: 是不是很舒服啊？
9: 很
6: 好。哎，你们家这个做的这个一壶绿水，这是什么？
7: 一壶绿水，
10: 看起来有没有特别清爽？
6: 有。
11: 这个还长得太小了。
10: 对，这个得再长一长。这个其实也给大家提个醒，家里养薄荷其实还是土培比水培好。就虽然说它需要水，但是它一定要是非常含有水分的土，它会叶子长得很大。然后顶尖的就给它连着那块的芽一起剪掉，然后食用，剩下它就会往两边再接着发。然后因为它长得非常快，就是特别是夏天阳光特别好的时候，它一茬一茬的长，所以就剪得特别快，我们就会拿它泡水。然后单独薄荷就没有味道，所以加了一点蜂蜜，一点柠檬。
6: 所以你这个一壶碧水你就要分给大家尝一尝。
10: 对呀、
6: 这个太吸引了。
10: 对呀、来，糖豆给大家倒一下柠檬。
6: 糖豆刚刚已经沉浸在那个薄荷膏里边无法自拔了，已经。
7: 刚才我看了，已经用途都用得非常正确
6: 了。
7: 嘴、鼻子。
10: 而且我跟你说，这个薄荷柠檬你一喝到嘴巴里面就是一秒入夏，你别管外面再是漫天飞雪，你都是一秒入夏。
6: 我突然觉得仿佛置身于青山绿水间。
12: 这个颜色实在是太好看了，这个颜色
9: 太美了。
7: 这个很好喝哎。 就是特别明显的清凉的味道，
6: 清凉的味道。
12: 这个真的跟买的那种果酒一样，我觉得，嗯，又甜又凉。
6: 所以张老师，大家对薄荷的运用怎么样？
5: 各有千秋，充分地利用了薄荷本身的辛凉之性。校书呀，把这个薄荷在生活当中用的还是蛮淋漓尽致的。
6: 人家还有薄荷的发型呢。
12: 对，人家放到窗台上，既能够赏花，既能够赏绿叶，还能够驱蚊虫。
6: 嗯，
12: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运用方法。
6: 嗯，
5: 但是李然呀，我必须重点表扬了。
6: 哦，
5: 李然把这个薄荷做成了薄荷油，然后涂抹在这个鼻子这个地方。
6: 嗯，
5: 它典型的是利用了薄荷那种质地轻，它向上走，气味芳香心串。我在临床上经常告诉鼻炎的、鼻窦炎的这些患者，
6: 嗯，
5: 平时滴一点点薄荷油，它芳香开窍，轻轻上行。
6: 嗯，
5: 所以在《本草纲目》当中，李时珍有这么一段记述，他说薄荷辛能发散，
6: 嗯，
5: 凉能清利，专于消风散热，故头疼、头风、眼目、咽喉、口齿诸病为要药。所以五官科的这一系列的疾病，尤其是由热邪导致的，
6: 嗯，
5: 这一系列的疾病，它确实是一味非常好的药物，就是因为它质地比较轻，向上走。
6: 哎，我说我们这个用嗓过度啊，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用薄荷呢？
5: 这个嗓子疼在临床上非常常见，
6: 嗯，
5: 不仅仅嗓子疼，而且有时候呢还会出现失音了，突然间发不出音来了。这个疾病我们在临床上把它叫做喉闭，就是咽喉壁闭阻不通了，所以不能发声了。
6: 嗯，
5: 但是这种喉闭啊，它有虚的和实的两个术语，一个叫做津魄不明，一个叫津实不明。什么意思呢？就好像一个锣，过去农村打那个威风锣鼓的时候，那个锣，如果你一敲，它是乐音儿，你把手摁在上边，它马上就没声了。我们把这个叫做津实不明。
6: 嗯，
5: 如果是这个锣中间有了裂缝了，那么你一敲，它是那种沙哑的那种声音，这叫津魄不明。所以津实不明的时候，就是由热邪所导致的这一种失音，嗓子红、嗓子肿、失了音了，这个时候用薄荷去清凉，效果非常好。
6: 那我是直接吃这个薄荷叶就可以了，就是嚼进去吗？
5: 就轻的时候我们用点薄荷，单独用点薄荷是可以的。
6: 嗯，
5: 但是一旦要到了湿阴，确实这个火邪比较中了，因此我们就得配一点其他的中药。
6: 搭配什么样的中药比较好呢？
5: 那就我把这个小方子推荐给大家了。
6: 太好了，就等这个小方子呢。嗯，我们来看一看是什么。
5: 这个小方子由这么几味药物构成：金银花连翘，它是清热解毒的，各十克；薄荷，它质地很轻，六克就可以了。然后再加个姜蚕，姜蚕用上三克，然后再加上六克桔梗，桔梗是开宣肺气的。这几个药物合到一块儿，对热邪所导致的喉痹疗效还是不错。
6: 嗯，哎，这个薄荷除了我们可以解决我们的这个鼻子不通啊、嗓子疼啊等等，是不是抹在皮肤上也对皮肤有帮助啊？
5: 凉凉的。
6: 嗯，
5: 所以在一些皮肤疾病上我也经常使用。
6: 嗯，
5: 这最常见到的一个皮肤病，把它叫欠麻疹。
6: 嗯，
5: 今天大家也把它读成荨麻疹。
6: 嗯，
5: 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去所说的风疹疙瘩。风疹怎么来？感受了风邪而起的疹子，所以把它叫做风疹。风疹有这么几种表现：第一，痒得很厉害；第二，起疹子。
6: 嗯，
5: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了，一定要看它起的是红色的还是白色的。如果那个疹子的颜色偏红，说明它是热邪；如果那个疹子是苍白色的，那它是寒。
6: 哦，还有这个寒热之分。
5: 所以我们在用药上就要注意。
6: 嗯，
5: 如果要使用薄荷去治疗风疹，一定是治疗的那种颜色比较红的，因为它是辛凉的，它的辛味的药物可以去风邪，它的凉性可以去治热。也给大家推荐个小方子 啊，风疹，风疹，这是中医的名称，西医把它叫做荨麻疹，认为它是过敏引起的。那么西医里边的过敏，有些过敏源，它相当于我们中医当中的风邪。
10: 哦。
5: 所以中医在治疗这种皮肤疾病的时候呢，常常采用的是祛风止痒的。既然要祛风止痒，两个药少不了，一个荆芥，一个防风。防风防风嘛，
6: 顾名思义，
5: 对，它两个药性很平和，它可以祛风邪，再加上一个薄荷，辛凉解表，里边还有一味非常关键的药叫蝉蜕，就夏天那个蝉出来后蜕下的那个壳，
11: 知了壳嘛，
5: 也把它叫知了壳。老百姓有这么一句话，以皮之皮，蝉蜕这个药啊，它有着很好的抗过敏的作用。所以这几味药，你看他们都是以祛风为主的。中医当中那个祛风的药物大多数都具有着抗过敏的作用。所以这几味药物注意了，泡的时间长一点，稍微熬一熬，10分钟左右就可以，因为它们都是芳香类的，质地很轻，所以多泡少熬效果还不错。
2: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3: 健康小贴士，
14: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1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3: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2: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好视力，好生活，
5: 好视力科技，
6: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7: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3: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9: 北京时间6点整，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

0: 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护肾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4: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今天为您介绍陆军某合成旅政治指导员王晓明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强军思想，既抓思想铸魂，又聚力练兵备战，立起军政兼优的政治干部好样子。
5: 重点关注全军首届军事体育教练员军事高级培训班结业，标志着我军军体人才专业化、梯队化、规范化建设迈上新台阶。
4: 新闻聚焦，海军航空大学将举办未来海军国际学员领导力淬风营活动。
5: 实际现场，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开展跨昼夜综合火力打击演练，锤炼飞行员全天候遂行任务能力。
4: 环球军情，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略装备产量增长超过3倍。
5: 军旅人生栏目，今天为您讲述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武警湖南总队某部教研室教员孙江涛为锻造胜战利刃倾注心血、砥砺前行的强军故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3: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5: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陆军某合成旅政治指导员王晓明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强军思想，扎根基层，以身作则，既抓思想铸魂，又聚力练兵备战，立起了军政兼优的政治干部好样子，被陆军表彰为优秀党务工作者，荣立2等功一次。他所带的连队被陆军表彰为正规化建设先进单位，被战区陆军表彰为练兵备战先进单位。请听报道，王晓明用硬核答卷立起政治干部好样子。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郝志宏、王苗，特约记者铁燕南、白俊卓。
6: 同志们，本次战斗难度较大，各班组一定要周密配合，严格按照战斗系统执行。
4: 盛夏时节，陆军某合成旅野外训练场硝烟四起，一场红蓝对抗战术演练正在紧张进行。在装部一连政治指导员王晓明的指挥下，各部战车编组协同突进，其中一组依托无人机侦察引导，率先突破模拟敌阵地，精准命中靶标，为连队后续行动扫清了障碍。演练结束后，

0: 晓明告诉记者，新时代政治干部不仅要善于做思想工作，更要能指挥打仗，带兵打赢。
1: 连队军事训练和政治工作它是一直都在一起的，想要打赢一场战斗很不容易，需要我们日常的训练中不断的去积累，首先是把个人的能力素质练强，同时呢要去练战术，战术磨合的非常密切，各种协同要到位，否则的话这场战斗不是轻易的就能拿下来的。
0: 2023年初，中部一连政治指导员岗位空缺，旅党委选派时任作训科参谋的王晓明履新赴任，从机关军事岗位转战基层政工一线，对王晓明来说意味着需要从零起步，从头学起。面对全新挑战，他坚决服从组织安排，迎难而上，全身心投入基层政治工作，学习实践。陆军某合成旅程帅介绍说，当时为尽快补齐政工短板，胜任岗位需求，王晓明主动加压，日夜钻研，在最短时间内完成了转型。
2: 我们晚上营干都会组织查不查哨，有一天晚上12点多，我到了王晓明的宿舍，灯还亮着，我就进去看他在学习。他说我得比别人先学一步，我还得学深一点。他有一个10万字的理论笔记，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学习记录。通过学习呢，他也在我们军旅两级的理论考核当中名列前茅，在我们的政治教员考核当中获得冠军。
0: 理论不是飘在天上的云，而是燃在心中的火，扎在脚下的根。这是王晓明写在笔记本扉页上的座右铭，也是他扎根基层、铸魂育人的真实写照。几年来，立足新时代官兵特点，王晓明创新教育模式，推行了一次训练一堂课，一部电影一堂课，一首红歌一堂课，一场仪式一堂课，一次谈心一堂课的5个1特色课堂，用官兵听得懂、愿意听的兵言兵语稀释明理。王晓明很欣慰地说，鲜活的教育方式让思想政治教育走出课堂，融入日常。如今连队理论学习氛围越来越浓，有效激发了大家的练兵热情。
1: 教育是服务于练兵备战，它不能只是在教室里讲，随时随地它都可能会遇到问题，所以说就要把教育简短化、精简化，这种方式更容易大家去接受，它越容易被人记住。
0: 行胜于言，身先士卒，是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在王晓明看来，政治干部的威信既要靠言传身教，还要靠过硬本领才能树立起来。一次冬季演训任务中，因为连长正在执行另外一项重要任务，王晓明主动请缨，挑起重担，牵头攻关，无人机和战车如何发挥1+1=2效能的战法课题。他带领连队官兵对照沙盘反复推演，结合实装实操摸索规律，潜心钻研合同作战的新路径。陆军某合成旅熊哲向记者介绍说，当时在实兵对抗中，他们探索出的风甲一体战法训法，让装甲步兵如虎添翼，作战效能倍增。
2: 当时指导员就利用训练或者是休息时间，就带着我们这帮骨干一起研究。演习场上，我们战车只要一露头就被压制了，指导员这时候操控无人机起风，穿过冲云带，然后精确把集火力点找到坐标，发送给战车，战车两发炮弹把集火力点摧毁了。
0: 习主席指出，政治干部的表率作用本身就是最好的政治工作。王晓明始终把统帅的指示要求铭记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中。在陆军某合成旅，王晓明是全旅第一个考取装甲步兵专业射击和通信一级技术能手的政治干部。前年，王晓明带队参加陆军军事训练抽考，他参考3个科目全部满分，更创下教练射击科目旅队训练记录。在他的示范带动下，连队多人获评特级技术能手，数十人获评一级技术能手。 十多人在旅级以上比武中夺冠，因军事训练成绩突出立功，深耕基层亲力站位，让王晓明更加笃信政治工作从来就不是游离于练兵备战之外的虚功夫，而是紧贴战场服务打赢的生命线。
1: 我首先是一个兵，要把自己的本领练强，确保将来党和人民需要我的时候我能上得去，能够打得赢。我要带着连队也能上得去，也能打得赢。另外一个，我是指导员，我要坚持把本职岗位做好，力争成为能文能武李延年那样的政治干部。不只是要把政治工作练成行家里手，也要把军事工作练成行家里手。
3: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日前为期六周的全军首届军事体育教练员军事高级培训班在陆军特种作战学院完成全部教学内容与结业考核，并同步开展全军首批军事体育教练员技师职业技能鉴定。据了解，此次培训加鉴定的一体化育人模式，有效解决了我军军体骨干长期存在的成长路径不清晰、能力评价缺标准、高端人才难保留等突出问题。军事体育教练员分级培训、持证上岗、等级赋能的职业化建设体系实现关键突破，为深耕军体组训一线的军士搭建了专业化成长平台。这次培训与技能鉴定收官，标志着我军军体人才专业化、梯队化、规范化建设迈上新台阶。下一步，全军将常态化开展初、中、高三级组训骨干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鉴定，持续打造结构合理、专业过硬的教练员队伍，以科学化军事体育训练筑牢战斗力根基，为实战化练兵备战夯实人才基础支撑。
0: 记者有传播柴军报道，近日海南省军区隆重举行海南革命军事馆第三批文物实物集中捐赠仪式。本次捐赠文物史料时间跨度广，历史层次全，涵盖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至新时代国防建设各个阶段。自2022年以来，海南省军区政治工作局联合省委宣传部多渠道发布红色文物史料征集公告，得到广大老革命后代、志愿捐赠人士及驻海南部队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凝聚起全社会守护红色资源、传承红色文脉的思想共识。下一步，军地各方将同心协力，接续发力，高标准建好管好海南革命军事馆，全力打造锤炼党性作风、传承革命传统的红色课堂和展示传播海南红色文化、涵养社会新风的示范阵地。
3: 本台消息，8月23号至29号，海军航空大学将在山东烟台举办未来海军国际学员领导力淬风营活动。此次活动以扬帆逐浪超越为主题，邀请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越南等国海军院校学员同中国海军院校学员开展领导力课目训练和研讨交流等活动。各国海军青年军官学员将通过为期一周的互动式、融入式学习训练，不断促进中外海军友好往来，推动各国海军院校教育经验学习互鉴。
0: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七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近日开展跨昼夜综合火力打击演练，锤炼飞行员全天候遂行任务能力，请听报道。
5: 9动6P组续好路线，可以起飞。
6: 清晨，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多架挂载实弹的武装直升机依次升空，以超低空编队方式快速隐蔽出航，快速向目标区域机动。在完成第一轮预定打击任务后，第一批次三架武装直升机采取快速下降高度和大坡度转弯等战斗动作，迅速脱离作战区域。 陆军第八十二集团军某旅王鹏举介绍，这次训练的突出特点是不设预案脚本，指挥员根据战场变化临机指定打击目标、攻击航线和攻击阵位，而且没有模拟攻击流程。
7: 今年的气象条件并不理想，阴云低垂，风沙较大，给搜索目标和精准打击带来了不小的困扰。更大的挑战在于，我们要在这样的环境下对目标实施和临机处置能力都是极限考验。
6: 在完成多轮打击任务后，天色逐渐暗了下来，夜幕中的起降场只有跑道上的微弱导航灯指引，飞行员需要完全依靠仪表和微光夜视设备实施精准操纵。陆军第八十二集团军某旅赵子成：
8: 我们就要在昼夜间的复杂环境下锤炼我们飞行人员实际作战能力，检验我们在野外高原条件下武器装备的性能数据，充分掌握部队的实战底数。
6: 陆军第八十二集团军某旅梁光明介绍，这次演练持续时间长，难度高，强度大，不仅要求飞行员在48小时内精准摧毁模拟敌重要目标，还要应对昼夜转换、弹药油料紧急补给、攻击航线临时变更等突发情况，全面检验平时训练水平和应急应战能力。
9: 这次48小时连续多波次的火力打击，是我们按照实战条件设计的极限科目，内容上呢覆盖了飞行及战术的协同、武器运用的策略、单机突防与编队配合等多个层面。通过高强度的淬炼，确保了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整体保持在一个较高的层次。
6: 特约记者李迎新、王新龙报道。
3: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俄罗斯媒体8月23号报道，伊朗驻俄罗斯大使贾拉利在接受采访时称，美军的基础设施、伙食、后勤保障和士气状况非常糟糕，除自杀事件外，还有多人在大规模冲突中丧生。虽然美国国防部或美国官员没有证实此事，但装备和人员状况糟糕是毋庸置疑的。他认为这种情况是美国方面在评估伊朗人民的抵抗能力时出现战略误判的结果。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里萨塔拉埃尼克接受采访时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
0: 总台记者郝威、董威报道。当地时间8月22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40天里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罗斯发动攻击，企图借此击败俄罗斯，但这不过是一场冒险。他称，乌军的打击并未造成任何实质性转折。普京还称，作为对乌军打击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回应，俄军加大了对乌克兰企业的打击，且俄方的报复性打击更具破坏性。另据俄罗斯媒体8月23号报道，俄罗斯武装力量使用伊斯坎德尔导弹对基辅州鲍里斯波尔地区实施打击，摧毁了多达40辆搭载远程无人机发射装置的车辆。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已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供应法制武器装备与导弹，并将向乌克兰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泽连斯基说，他向法国总统马克龙通报了近期乌克兰境内遭袭情况，表示防空系统是当前乌方首要需求。马克龙表示，愿协助乌方与拥有爱国者防空导弹的其他伙伴国进行沟通。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社交媒体也发文称，对乌克兰购物中心遭袭击造成大量平民伤亡感到震惊。他表示，已向泽连斯基确认法国将加强对乌克兰防空力量的支持，特别是向乌提供拦截导弹。
0: 据以色列方面8月22号消息，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日前接受采访时称，以色列近期空袭毗邻土耳其边境的叙利亚军事设施，目的是引诱土耳其掀起新一轮冲突，从而助力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赢得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当地时间8月22号，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以色列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 萨尔同时明确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

0: 教研室教员一级上士孙江涛。2011年，拥有10年武术功底的孙江涛应征入伍。在15年的军旅岁月中，孙江涛完成了从青涩习武少年到全能特战尖兵，再到金牌武教头的蜕变。那接下来咱们一起听听他的军旅故事。孙教员您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江涛。
0: 孙教员，今年4月的时候，您被授予了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而且是2026年度全军唯一获此殊荣的个人。取得这么高的荣誉，您有哪些感想？
2: 获得了这么高的荣誉啊，感觉压力特别大，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得要更好一些了。我们这里新兵比较多，多跟他们谈一谈这个自己这个感受啊。就是让他们认定部队里面是很大一个舞台的，值得他们去努力和奋斗的。
0: 说的没错，一个人到了部队要想有所成就，就必须要从兵之初抓起，那带兵人的这个引路作用就显得特别重要。那现在看到这么多年轻的新战士，你会不会经常想起自己刚入伍时的样子？听说那时候你还经常主动帮班长辅助带训。
2: 对，新兵训练的一些科目啊，可能对我来说算是比较简单的了。就是我新兵连的班长要开展下一个科目训练之前，他就晚上先教我，然后第二天让我去带着我们班的新兵去练那个科目。
0: 2013年的时候，你当上了班长，开启了自己的带兵之路。听说当时你踌躇满志，想要把一身的本领传授给新兵，带出尖刀班，但是没想到训练初期的成绩却并不理想。
2: 对，别人老是讲，我自己的训练成绩啊，训练能力很强，但是你带的这个班，这个训练成绩就不行，所以说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后面也是跟这个其他这个老班长啊，一些这个排长、队长也去请教这样的一个问题嘛，也总结出来了。其实他每个新兵不一样，那么我们就不能把他们合围在一起去教学，还是什么，要把它分开。
0: 那也就是这段经历让你摸索出了一人一策带兵法。我看比如说体能偏弱的战士，你就陪着他绑沙袋跑5公里来强化耐力，心理素质差的你就用少林拳法帮他们建立自信，这套带兵方法的效果应该是十分显著的吧。
2: 对，第二次我带新兵，从一开始就注意这些了。最后新兵连结束，那我们班也是排在这个全大队的前3名啊。最后还是验证这种方法还是很帮助人的。
0: 2014年的时候，经过层层选拔，你入选了总队特战骨干集训。那也就是在这次高强度的集训中，你的这个右手腕意外骨折了，能给我们讲讲当时的经过吗？
2: 可能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每天超负荷的训练啊，可能身体进入到了疲惫期了，也是爬的那个300米障碍，然后爬上去以后呢，他不是要往下滑嘛，然后枪刚好斜着就是卡了一下，然后就把我人往回带了一下，然后这个就手就松掉了嘛，然后就直接从那个上面就摔下来了。那个应该也蛮高，应该也有4米多高了，下来这个手撑地，当时手就变形了嘛，马上安排了这个第二天做手术，打了一个钢板，打了这个3个钢钉，然后就在医院加上做手术待了半个月，反正拆了线，就是返回到我们基地里面训练。
0: 都说伤筋动骨100天，你却只休养了半个月就归队训练了。那次你忍着伤痛完成了全部的这个比武科目，并且斩获了战术、搏击、个人全能这3项第一。那当时是什么支撑着你咬牙坚持下来呢？
2: 当时我刚转来174班，就得想着不给支队这个拖后腿嘛，也是，就是从当兵开始，父亲给我讲过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不管做任何事情，只要你自己努力了，不管成功或者失败，不要给自己留遗憾的。
0: 我了解到你入伍这些年，除了深耕特战带教新兵，还曾经在2015年的时候代表武警部队赴约旦，之后又远赴罗马尼亚和科威特开展教学。那走出国门执教期间，有没有哪些令你印象深刻的事儿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这个约旦的他们这个国家的人呢，也是非常的高大，因为他们来参加的这些人都是从他们国家各个部队选调过来的，这个
3: 也是拔尖的人。
2: 对，也是拔尖的人。我们第一天去教他们，就组织他们上课的时候，啊，他就是想试探一下，看我们能不能教一些实用的东西。他也是就是看我比较个子小啊、矮呀、啊，就要挑战我。其实当时 我也没想那么多，就是一个想。

0: 我不管用什么方法，我一定要把他打服打赢。后面也是采用我们这个擒拿格斗啊，就是一招制敌啊，包括这个搏击啊，把他给制服的。
1: 我们也看到这些年你先后参加了狙击骨干、勤训轮换、业务参谋等各类的专项集训。那你也说过，每经历一次高强度集训都像是一次浴火重生，那你为什么还要坚持不断地去参训学习呢？
0: 在2016年，当时可能就是想着这个手进行不了高强度的训练了，感觉自己就是成一个废人了，想退伍。就是后面湘潭支队的一个参谋长，他就跟我讲，他说你这个一身的本领，他说你退伍不是有点可惜吗？你可以把你这一身的本领去交给其他人了。就是他这么一句话点醒了我吧，这一条路走不通，多去学习，多去适应，看看自己到底能够走哪条路。所以说后面转型啊，包括这个驾驶啊、厨师培训啊，包括这个狙击这个技师也考了。虽然自己没有很高的文化，但是也要有一个好学的心嘛。其实转行走这个教员呢，也是通过前期应该带兵啊，比较适合自己吧。
1: 2017年，你调入了武警湖南总队某部，成为了一名教员。其实，在咱们的交流中，我也能感受到你的性格还是比较内向的。但是，作为教员，就需要跟人去打交道。在这个转岗的过程中，有过不适应吗？
0: 走上这个教员，可能对于我来说最大的这个就是训练的一些方法吧，要提升自己的方法啦。因为刚当上教员，有些东西你讲不出来，但是你会做，但是你讲不出来。想把这个科目把它讲透讲明白，那确实还需要一些这个理论知识，就是没事就去翻一些这个教材啊、教案啊，就是怎么样去表达。
1: 孙教员，这些年你带出了100多名基层教练骨干，其中有40多人考学提干。2020年的时候，你还光荣当选了中国武警10大忠诚卫士。那收获了这么多厚重的荣誉，你却常说教会一茬又一茬新兵用信仰铸就忠诚才是你自己最大的成就。为什么这么说？
0: 你像这个每年这个新兵入营啊，第一课呀，都是我来给他们上啊。首先教他们就是服从命令。其实作为一名军人嘛，我们就是脚踏实地，把每一件事情和每一件工作都是要把它做好。我们要扛起这个时代的责任，所以说我们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自己的梦想和目标。
1: 有人问什么样的人才能称得上是金牌武教头，孙江涛他身体力行地给出了答案，那就是不光要自己本领过硬，更要让后来人站在自己的肩膀上看得更高，走得更远。从少林武校挥拳的少年，到训练场上执教的教员，再到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孙江涛凭借一身硬本领，一腔赤子心，用青春热血书写了新时代青年军人的青春答卷。感谢孙教员，也致敬每一位在平凡岗位上不懈奋斗的追梦人。本期军旅人生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北京多云，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
1: 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利。

0: 实称，
1: 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超18万亿元。
0: 2026暑期档票房超115亿，各地电影家融合发展，不断延伸光影消费链条。
1: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福建福州，听百年造船厂换新为文旅新地标，工业遗产不再是被锁在厂房里的历史。
0: 国务院食安办等多部门指导地方严查甲醛白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1: 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4万多居民因野火紧急撤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八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3: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0: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4: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0: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5: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6: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0: 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县乡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7: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
0: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

0: 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及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1: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0: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2: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3: 记者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已超过60%，贸易总量接近全球一半。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总体水平，充分彰显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在对话会上指出，
5: 中小企业占亚太地区企业总量的97%，因此我们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便利，精简单证并推动单证互认是亚太地区未来几年需要着力推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4: 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分别与中国香港海关、欧亚经济委员会、海关合作事务部、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智利农业部等机构开展会谈，持续深化多双边务实合作。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里亚表示，
6: 对我们来说，中国市场是智利车厘子非常重要的市场。中国口岸的管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瓦尔帕莱索和深圳的口岸合作，不仅会促进我们水果贸易增长，也会促进技术交流，让两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受益。
4: 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对此回应称，
7: 深圳与智利啊，经贸关系十分密切，每周有3条航线呢直达智利的重要港口，超过40%的智利进口车厘子就是从深圳口岸进口，建立关系合作将有助于为中智优质货物的进出口带来新的机遇。
8: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截止昨天突破115亿元，连续44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0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各地持续深耕电影多元业态融合发展路径，以光影为纽带，串联起文旅、商业、科技等多元场景，构建全链条消费生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拉开帷幕，吉林长春市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整座城市的光影氛围持续升温。
10: 你要不要吧？现在是一言为定。
11: 好。
9: 夜幕降临，公益露天电影把流动放映搬进了社区街巷、城市公园。晚风徐徐，市民游客在自然景致中沉浸式感受老胶片电影的独特韵味。
12: 在河边吹着晚风看电影，我感觉特别放松，而且这个氛围感特别的好。特别是这个老电影一播出的时候，就有一种特别浓厚的历史厚重感。
13: 我感觉这种免费公益电影放起来特别惠民，不去影院就能在家门口这边就能看到这种非常经典的影片，特别好。
9: 目前长春设置了30多个公益露天放映点位，覆盖城市街区、市民公园、大学校园以及各大文旅景区。露天放映也为周边景区聚人气、引客流，实现文化惠民与文旅引流双向赋能。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工作人员王润东：
14: 我们每一场露天电影基本都是座无虚席，不少市民朋友们呢还自己带着小板凳前来观影。露天放映呢叠加了园区原有的游玩项目，有效地拉动了我们整个园区的人气。
0: 暑期以来，湖北武汉市各大影院迎来了观影高峰，国产影片《功夫女足》《八仙》等表现抢眼。武汉市民戴女士：
15: 功夫女足，然后还有八仙，
11: 都看了，都挺好看的。
0: 喜剧、动画、现实等多题材影片在暑期档齐头并进，持续绞热市场。震撼的视听体验也吸引了更多观众走进电影院。能呈现1.90:1画幅的二代激光 IMAX 影厅，成为不少武汉影迷的观影首选。武汉市民蔡先生：
15: 提前几天买的，而且我研究了很久，这个厅好像用的设备最牛，给人的这个视听感觉跟普通还是不一样的。
0: 傍晚，位于安徽芜湖市镜湖区的芜湖古城景区客流如织。古城东门旁，一座三层高的独栋影城以繁花复古为主题，采用墨绿色、香槟色与咖啡色为主色调，将复古风情复刻到了皖南古城。观影市民吴静怡：
16: 环境非常的舒适，很适合闺蜜还有情侣之间拍照打卡，还会让我很轻松。
0: 依托芜湖古城客流和自有户外空间，影城打造了近200平米的露天休闲区，融合了烧烤、轻食与民谣演出。观众在电影开场前或散场后，可以在此小聚听歌、餐饮消费，填补了影院空档期的经营空白。从单纯观影到光影休闲，电影家正在刻画电影院的新样态。芜湖古城企划部负责人吴宇斌介绍，今年以来，景区抓住电影院这一重要文化载体，联动开展电影主创见面会、电影音乐会等文化活动，为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17: 从今年开始呢，我们也和电影院积极地开展了一些线下的活动，那么市场的反响还是非常热烈的。通过体验式影院这种新型业态呢，既拉长了游客在街区的这个停留时间，也带动了周边配套的这种消费场景。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共产生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个新设立的赛项相继亮相。总台记者高雪、马欣欣、夏子雅报道。
0: 在田径400米赛项大型组决赛中，天宫队以38.15秒的成绩夺得本届运动会首金，追风赶灾队、金红动力队分别以39.45秒、39.66秒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前三名机器人的成绩均超过了人类世界纪录。天宫机器人研发企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怡杰介绍：
18: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0: 当天多项竞技赛、场景赛在国家速滑馆滨丝带进行决赛。不少参赛队队员表示，比赛为他们提供了技术交流、行业对标的机会。参赛队队员黄晓翔：
19: 从硬件到软件、算法的各个方面同时取得进展，才能让机器人有一个更长远的发展。
0: 本届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助推机器人加速走向真实场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常务副主任姜广志：
14: 我们看到今年的机器人更健壮、更协调、更精巧、更自主，这正是我们办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初衷。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不断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8: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本届世赛新增7个相关项目，以赛事引领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拓宽技能人才职业边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9: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紧贴产业发展需求，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7个比赛项目。世赛已经不再只比拼传统手艺，赛项持续向数字智能赛道迭代，考察选手驾驭新技术、善用 AI 工具解决真实岗位难题的能力。这些世赛标准也正加速向教学标准、培训
20: 定标准转化，为国内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国际参照。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说，
21: 大赛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我们希望每一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20: 本届世赛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参赛备战等各项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赛场之外办赛氛围日渐浓厚，各类技能体验正逐步走进普通大众。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世赛新推出的微赛场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其中智慧安防技术是本届世赛新增设的一个项目。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熊磊说，
22: 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包括人工智能一个一个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以及编程，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安防当中的一个应用。
20: 从信息通信技术到无人机障碍飞行，从中式面塑到油漆与装饰，各类体验项目既有面向未来产业的新技能，也有贴近日常生活的传统技艺。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23: 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然后呢，打造这个人人能够体验的一些项目。
24: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3: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到1866年的福建船政。这片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
25: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七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26: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
25: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27: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间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马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个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25: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28: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建筑的魅力。
25: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醉意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29: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它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25: 福建船政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陈军介绍，景区在去年8月开发2.3万平方米大草坪，开启夜间经济模式，
27: 设置招商了一些餐饮的市集啊，然后也配套了一些文艺演出，让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
25: 在福州城区，同样的换新逻辑正沿着纵横的内河铺展。以温泉公园码头为起点，乘船穿行晋安河6.8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将晋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得益于多年水系综合治理，100多条内河重现水清岸绿。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9条内河航线，通航里程超75公里。
1: 其中10条是常规运营的航线，又覆盖了其中的4条精品航线，希望说呈现可一景一河一故事这种景象。然后从今年致力于开展一张船票游福州，所以我们也在进行商业业态合作的一个拓展。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晚发布消息，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8: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起，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昨晚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广东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3: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8: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天在印度新德里落幕，梁伟铿王场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毅，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中国队以1金2银结束本届世锦赛征程。
2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临近的里诺市，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凶猛火势已造成6人受伤，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消防官员在23号的记者会上表示，这场人为因素引发的野火在约24小时内过火面积已扩大到约53平方公里，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约有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奋战在火场周边，包括3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内华达州州长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当地目前有约10000用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当地官员发表声明称，里诺斯特德机场已关闭，暂停一般航空交通，但里诺塔霍国际机场仍保持开放。里诺距美国西部著名的观光度假地塔霍湖只有约60公里。在高温和干旱气候下，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发布消息，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3号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都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3: 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影响，印度近期大幅增加进口俄罗斯原油，六月和七月进口量创下新高。数据显示，印度原油日均进口总量已达5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最高水平。印度超过90%的原油和天然气依靠进口。专家普遍认为，尽管印度正推进能源转型，但短期内难以摆脱对化石燃料和进口能源的依赖。
8: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9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112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4次战斗，乌军摧毁俄军大量装甲车、火炮系统等装备。
3: 总台记者23号了解到，加拿大驻美国大使表示，加美贸易谈判日前破裂，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其中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与加拿大方面认为双方此前已达成的共识存在出入，谈判破裂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
8: 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已造成30人遇难，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据当地媒体报道，几内亚有关部门原计划于23号关闭该垃圾填埋场，而垮塌事故恰于当天发生。
24: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四，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权威分析。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2: 当前本轮计价周期已经过半，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内油价调整参考的国际油价均值涨幅扩大到6.65%。
3: 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当地时间8月24日，美财政部长贝森特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针对伊朗的经济措施细节。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将持续追踪。
4: 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世界各国不应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美伊之间的经济博弈将如何展开呢？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3: 本周六，冰岛将进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持续关注。
5: 如果冰岛民众在公投中支持重启入欧谈判，冰岛政府将把这一决定通报欧盟，双方可重启正式谈判。不过，任何最终入盟协议仍需交由冰岛民众另行公投决定。有关公投结果，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4: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称将公布对伊朗经济孤立措施，经济大棒能否弥补战场尴尬？伊朗将采取哪些反制手段？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约旦国王第九次访华，从看基建到看科技，行程有何深意？中约合作如何提质升级？
0: 人形机器人大幅刷新人类1500米田径世界纪录，热闹背后有何门道？
1: 三部门指导地方快速处置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中国之声对话权威专家，我国对蔬菜各环节的甲醛使用如何规定，买到白菜怎么处理更放心？
0: 涉及汽车门把手缺陷，市场监管总局召回九家车企多款汽车，救命的应急拉手凭什么被藏起来？
1: 国际新闻眼，美加互指对方导致谈判破裂，到底谁先掀桌子？北美贸易走向何方？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多条河流超警戒水位，防城港市、崇左市等部分乡镇遭遇洪水险情。据统计，截至昨天18点，台风已造成受灾人口6.1万人，因灾转移5.4万人，紧急转移安置8087人，各项防汛救灾工作正在有序扎实开展。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预计将先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今天夜间趋向广西至雷州半岛西侧沿海。另外，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今早8点到明早8点，北部湾、南海、大部等多个海域及江苏南部到海南岛一带沿海将出现6到8级大风，阵风8到10级。浙江、福建、广东、台湾岛等多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此刻提示，台风影响区域的水上作业船舶应及时回港避风，加固港口与海洋牧场设施，暂停大型集会及户外危险作业，加固拆除易受风损搭建物，减少外出，危房人员及时转移。台风中心过境短暂风小时，切勿放松警惕，同时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3号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将把任何国家参与或支持美国对伊朗人民发动的经济战视为战争行为。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称，美国海军一架直升机在中东地区海域为全师号2栖攻击舰执行垂直补给任务，物资由北极号快速战斗支援舰提供。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23号与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局长举行会面，旨在平息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以军18号曾对叙利亚一处空军基地实施空袭，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对此强烈谴责。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美国内华达州的里诺市，火势已造成6人受伤，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因高温和干旱，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仅内华达州内目前就有多处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2026年中国电影市场对外开放持续深化，进口影片各项指标全面提升。普华永道预测，2024到2029年中国电影收入复合年增长率为5.25%，2029年全球占比将达22%。这一预测的核心支撑在于，中国银幕总量已达9.3万块，稳居全球第一，而单银幕产出与人均观影频次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全球票房分析机构高尔街分析公司指出，从长期来看，中国市场的规模优势与增长潜力依然是全球电影产业的核心增长期。体育方面，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男双决赛昨晚在印度新德里举行，3号种子梁伟铿王昶直落2局击败马来西亚组合，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世锦赛决赛便一举夺金，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问鼎世锦赛男双冠军。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决赛昨天在印度艾哈迈达巴德举行， 中国队以79-89不敌澳大利亚队获得亚军，这也是2014年后中国队在该项赛事中创造的最佳成绩。本届赛事成绩也与2027年 U19 男篮世界杯参赛资格直接相关，闯入四强的澳大利亚、中国、新西兰、韩国队均锁定入场券。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美伊局势。据伊朗方面23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其中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4: 穆赫比在伊朗北部城市卡拉季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日前宣布对伊朗发动最严厉的经济战，这一表态实际上表明美方在军事领域未能实现目标。他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已有47年，当前有关经济战的表态意在对伊朗民众施加心理影响。
3: 穆赫比表示，伊方已制定方案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将继续在美国眼皮底下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绕过美国限制。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
4: 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警告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
3: 贝森特还表示，他将于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阐述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计划。对此，伊朗国内舆论是如何看待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发回的报道。
5: 近期美国政府宣布将对伊朗实施历史上最严厉的制裁，形成对伊朗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目前美国暂未公布对伊朗新一轮制裁的具体措施，但伊朗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此举是在其军事手段未能达成目的的情况下，通过经济手段来继续对伊朗施压。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胡什切赫雷表示，目前的情况是伊朗和美国正在相互消耗的战略中试探对抗的极限，在战争选项未能实现其既定目标后，美国政府试图在不同的条件下继续推进其目标。他们通过收紧制裁迫使伊朗陷入困境，从而希望让伊朗在除了向美国投降外没有其他选择。因此，新一轮双方对抗的焦点是经济领域。尽管此前美国早已推行对伊制裁多年，但美国本次宣布对伊朗制裁的背景和时机相比以往有所不同。由于伊朗将核问题、国防能力、地区影响力和霍尔木兹海峡管控均视为国家利益红线，因此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让伊朗陷入核心利益和生存之间选择两难的境地。尽管如此，胡什切赫雷强调，伊朗拥有数十年抵抗美国的经验，因此面对美国的大规模制裁，伊朗不会感到陌生，而是会展现出足够的应对能力。他强调，在这场新的对抗中，伊朗的目标是继续寻找方式削弱美国的强硬立场，但对抗可能会随时出现新的变数，并有可能引发新一轮大规模和高强度的军事冲突。如果双方在此期间未能找到平衡点，任何一次误判都足以再次点燃战争。分析指出，美国的制裁对伊朗而言并不陌生，且伊朗军方近期就美国的威胁发出各类强硬表态。接下来，在战争阴影并未完全消除的情况下，如何在维持经济稳定和保持战略威慑中做出平衡，是伊朗需要考量的重要议题。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8月20号，阿卜杜拉二世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
3: 从古罗马遗迹杰拉什到古老与现代交融的首都安曼，从纳巴泰文明雕琢的佩特拉古城到壮阔无垠的瓦迪拉姆沙漠，再到世界陆地的最低点死海，在约旦，历史与自然如此紧密的相拥。
4: 当约旦国王再次开始访华之旅，这片土地又期待着与中国续写怎样的合作篇章？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6: 佩特拉古城是世界新七大奇迹之一，这座由纳巴泰人依托天然岩壁开凿而成的玫瑰古城，曾是连接亚欧非三大洲的重要贸易枢纽。在约旦人心中，佩特拉是不一样的存在。约旦女高音歌唱家泽纳巴尔胡姆带着音乐无界的理念，尝试用人工智能向世界传播约旦文化。她自编自导并创作音乐，将约旦古老的纳巴泰文明与 AI 技术结合，制作了音乐微电影《佩特拉》，并一举入围三项国际电影节大奖。这是一段虚构的故事，我的角色是一位虚构的纳巴泰公主，不过影片中的其他人物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我非常欢迎中国朋友们来约旦，欢迎你们参观古城佩特拉和其他的约旦美景。古城佩特拉曾是古丝绸之路上的商贸枢纽，2000多年前商队沿着古丝路往来东西，在这片土地上留下文明互鉴的印记。如今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再次访华，带着约旦人民的期待。约旦商会主席哈利勒哈吉陶菲克说，从买家到伙伴，他们期待中国的投资在约旦扎根。
7: 中国是约旦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这并不奇怪，因为中国拥有先进的工业。眼下正值国王访华，约旦在信息技术等领域太需要跟中国多交流多取经了，所以现在约旦最该做的就是拿出实实在在的优惠政策和经过论证的投资项目，让中国企业家不再只是把产品卖过来，而是愿意把投资扎下根来。
6: 对于中国而言，约旦不仅是一位老朋友，更是一个值得持续深化合作的重要伙伴。2025年，中约双边贸易额突破67亿美元，同比增长超25%。约旦工业、贸易与供给大臣雅鲁布·古达表示，约旦向中国投资敞开大门。
8: 约中两国经贸关系非常牢固，且成果丰硕，双边贸易额始终保持高位。如今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周边地区重建项目所蕴藏的巨大机遇，约旦还与多个国家和组织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包括与美国、欧盟、阿拉伯国家以及加拿大签署的自贸协定。约旦正成为极具投资吸引力的国家。
6: 对于约旦国王此次访华，约旦媒体普遍认为这将推动双边合作再升级。约旦佩特拉通讯社援引约旦战略论坛发布的报告分析认为，约中合作重点聚焦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极电池、数字基础设施、人工智能、先进制造领域。约旦安曼网报道称，近年来约中两国互动往来密切，双方都怀有共同意愿与决心，推动双边关系提质升级，开辟新的合作伙伴关系。中国和约旦于2015年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已经超过10年，两国还将于明年迎来建交50周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约旦国王选择在这样的时间节点访华，更加说明此访的标志性意义。
9: 从双边关系的历史脉络来看呢，这个时间点坐标意味着中约关系呢正在从一个政治互信和传统友好为基础的阶段，逐步迈入以实质性经济合作和产业升级为支撑的新周期。中约关系几十年来一直发展良好，但双方都很清楚，在新的变革期，不仅呢要有政治层面的互信，更需要一系列的务实合作，为中约关系的行稳致远增添新的动能。这次阿卜杜拉二世国王登基以来是第9次访华，本身呢就是对中约强韧关系的一次最直观的注脚。这次的访问的重要意义在于，双方试图在战略伙伴关系的框架内来注入新的经济内涵，将政治互信与可量化的产业合作以及投资项目来相结合，为中约关系的提质升级提供更为坚实的支撑。
3: 在来到北京前，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已经参访了上海、深圳。在地区动荡、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此访聚焦务实合作，为中东国家走多元外交之路提供了有益借鉴。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上海是约旦国王埃卜杜拉二世此次访华的第一站。在上海，他了解中国企业用数字技术赋能旅游业发展的实践，也近距离感受中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的创新成果。离开上海后，埃卜杜拉二世去了深圳。在深圳，他观摩人形机器人等科创成果，也高度评价中国低空出行产业的发展潜力。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看来，从看基建到看科技，约旦国王的行程折射出中国产业竞争力的代际跃迁。
9: 从传统的中东政要访华看基建、看港口、看工业园，到现在看机器人、看算法、看数字平台，那这个变化呢，反映出的是双方合作诉求的结构性升级。过去的合作逻辑呢，是中国来帮建基础设施，现在变成了中国帮建产业能力。那像机器人、人工智能、数字化服务能力等等，这些恰好是约旦在产业升级当中最需要的，因为他们关乎着先进制造的技术转移以及服务业的能力重塑。这一次的行程设计呢，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中国产业竞争力的代际跃迁。十年前呢，中东政要看的是中国制造的规模，那今天看的是智能制造的前沿。
6: 今年是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而当前中东地区形势复杂多变。李子欣观察，在地区安全架构面临严重冲击的时刻，约旦国王此访的示范价值超越双边范畴。
9: 约旦国王此次访华体现出其外交多元化的政策选择。约旦呢，是把自己的地缘位置和外交信用转化为经济资产。约旦没有海湾国家的石油资本，对中国的合作诉求更聚焦于产能引入、技术转移以及就业的创造。同时呢，约旦在巴勒斯坦问题、耶路撒冷圣殿监护等议题上谋求与中国的高度政治合作，这种政治互信也给双方的经济合作提供了额外的稳定锚。
2: 珍藏十项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进入第二个比赛日。本届运动会中，天宫队的人形机器人以38秒15的成绩率先重现，比人类男子400米世界纪录快了近5秒。
3: 昨晚的比赛中，多支队伍在宾斯代国家速滑馆展开了田径1500米决赛的激烈角逐，最终多名人形机器人选手成绩超过人类男子1500米世界纪录。

0: 终点。
1: 嗯，从100米、400米到1500米，机器人在田径场上均超过人类纪录，无疑是本届运动会最引人注目的焦点。机器人在赛道上跑得快有什么用？这些技术上的进步将会在未来实现哪些应用场景？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欣欣、王继晕的报道。
2: 我现在是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赛项的比赛现场。那么这次400米赛项呢，所有的参赛队伍都是全自主方式参赛。刚刚大型组经历了几轮的复赛之后，最终有四组选手进入了决赛。
0: 经过激烈角逐，天宫队以38秒15的成绩夺得本届运动会首金。追风载带队、惊鸿动力队分别以39秒45、39秒66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值得一提的是，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前三名机器人的成绩均超过了人类世界纪录。而在随后举行的400米小型组决赛中，天宫队以45秒66的成绩再夺冠军。天宫机器人研发企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怡杰介绍，
3: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像它轻量化的一个结构，我们的扭矩和转速也在不断的提升，我们也在不断的加入各种各样的一些数据，来帮助这个机器人能够在不同的阶段都变得更加的一个稳定、协调和快速。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0: 昨晚进行的1500米决赛中，来自华中科技大学、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联合组成的天卓队，是以2分21秒64的全场最快成绩夺冠。
1: 竞速项目历来是关注度最高的赛项之一。如果说100米是闪电，马拉松是长河，那么1500米就是一种风暴。它不像100米那样纯粹比拼爆发力，也不像马拉松那样靠耐力硬撑，而是让机器人在速度与耐力的撕扯当中接受着严苛的考验，尤其是在高速过弯的时候，对机器人整身结构件的承受能力及协同控制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0: 没错，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此次运动会中机器人的进步重点啊，不只在于快，而在于速度跃升背后的系统性协同。
4: 机器人跑得更快，表面上比的是两条腿，实际上比的是大脑、小脑和身体的协同能力。为什么在一年之内能够进步这么快呢？我觉得首先是硬件关节电机的功率、爆发力更强了。其次呢是小脑，也就是运动控制能力，这不是某一个零部件的突破，而是算法、关节、本体控制系统整个技术站的一次集体升级。而目前这个技术分析也显示，这一轮速度跃升来自这个算法提升、硬件迭代和强化训练等等多个方面的共同作用，说明人形机器人呢已经从过去的能走能跑开始进入了这种高速稳定运动的新阶段。背后突破的其实是人形机器人运动能力的技术边界。
1: 去年的机器人呢，主要采用巡线的方式，就是盯着跑道线来跑。今年则升级为通过定位箭图进行自主导航，不再需要一直盯着赛道线。刘兴亮认为，这一变化看似细微，却是质的飞跃。前者呢是看见，后者是理解。这就意味着机器人需要知道自己在哪里，要去哪里，周围有什么，并且在高速运动当中独立完成环境感知、自主定位、路线规划和动态平衡等一系列复杂的决策。
4: 我觉得这个全自主意味着机器人在高速运动过程中呢，要同时完成环境感知、自主定位、路线规划、弯道控制、动态平衡等等一系列任务，这恰恰就是具身智能最核心的能力。而且呢，这些能力绝不会只留在跑道上，未来最先落地的，我觉得可能是一些相对结构化同时又需要移动能力的场景，比如工厂巡检、仓储物流、商超理货，再进一步就是家庭服务和应急救援。而事实上呢，我们这一届比赛的21个场景赛已经占到了总赛事的40%以上，直接进入了工业、酒店、家庭物流等。

0: 城市环境，哎，包括这个装配上料、家政服务、消防救援、图书整理等等。
1: 格斗、跳高、跳远、田径，有网友说中国的机器人会飞，那起飞的经验背后呢是关节电机的扭矩爆发，还有轻量化结构的精密设计和自主导航算法的毫秒级决策，以及整个产业链从电机、减速器到传感器芯片的集体跃升。
2: 刘兴亮认为，这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是中国机器人产业的一次大练兵和大集结。他解释，实际上呢，把高校、科研机构、机器人企业、零部件企业、应用企业、投资机构都聚集到了一起，技术在这里交流，产品在这里验证，需求在这里对接，人才在这里竞争，资本也在这里寻找未来的方向。
0: 我一直有一个判断，展台检验机器人会不会，赛场检验机器人行不行？这一届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比赛不再只是跑步、踢足球、跳高，而是越来越多地进入了工业、物流、家庭、酒店等这样的真实环境。这就意味着比赛的目的正在发生变化，是在验证机器人到底能不能真正干活。所以我觉得机器人运动会更重要的是打破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世界的技术门槛。今天赛场上争的是金牌，在未来市场上争的就是订单。我们今天看上去它是一次运动会的结业，其实呢，对于整个产业的意义呢，在于它未来能不能够在真实场景中为我们人类去做更多的服务。
1: 嗯，当第一个人类仰望星空的时候，并不知晓后来的我们会走向星辰大海。当莱特兄弟第一次用简陋的飞机滑翔时，也没人能够预料百年后飞机能够做什么。技术的发展从来不是一蹴而就，每一项颠覆性的创新起点背后，往往都藏着那些看似每一个勇敢的尝试里。这项比赛的意义远不止于跑道上的胜负。
2: 昨天下午场和晚场两个竞赛单元共安排的17个比赛项目当中，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正式亮相。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高雪夏天的报道。
3: 昨天多项比赛同时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其中机器人足球5v5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足球3v3比赛中的 U19 组别是本届赛事新创设的组别，四支青少年队率先决出2个4强名额。自由搏击80公斤级展开1/4决赛，机器人自主制定出拳、闪躲等攻防策略，具有较强的观赏性。
4: 晚场的比赛呢，是在机器人1000。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各位书友的到来。比起作家迟子建，相信大家对他并不陌生。他的长篇小说有《树下》《晨钟响彻黄昏》《群山之巅》等，小说集《北极村童话》《白雪的墓园》《清水洗尘》《暮月牛栏》，散文随笔集《伤怀之美》《我的世界下雪了》等作品，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关注到的这本书是迟子建的中篇小说《候鸟的勇敢》。这部小说以候鸟迁徙为背景，讲述了东北一座小城里的浮尘烟云。从1986年在人民文学发表首部中篇《北极村童话》，到2018年出版这部《候鸟的勇敢》，30多年的时间里，迟子建共发表了50多部中篇，他们的体量多是3-5万字，但这部中篇有8-9万字，成为迟子建中篇里篇幅最长的一部小说。迟子建生于东北，大兴安岭、黑龙江和北极村是他的创作坐标。在过去的作品中，他善于描写东北的世情百态、风土习俗。这部《候鸟的勇敢》没有明写东北，但里面的小城世界分明有深刻的地域烙印。漫长的冬季、刻板的规范、顽固不化的人情社会等，都和真实的东北十分相似。这是一部耐人寻味的小说。在失落的故土，作家迟子建聚焦了一批小人物。小说名为《候鸟的勇敢》，表面写候鸟，实则写人事。歌曲《候鸟》中唱道：勇敢的候鸟往南飞，跨过千山的重围，天空再黑有你伴随，也会从容地面对。小说中，妇人秋老与庄如来平日作威作福，有一天却突然发病，疑似与候鸟有关。于是候鸟活动区域的管护站和娘娘庙被隔离，当地官员派专人前去防疫。可蹊跷的是，送检生物样本的检测结果并未分离出禽流感病毒，二人的病情与候鸟毫无瓜葛。但此事在瓦城迅速演变为传说，候鸟成为百姓心中的正义使者。瓦城是小说里的地理坐标，这座城披挂着现代城市的外衣，市民的观念却遗留着农耕社会的影子。可以说，瓦城是东北城市的一个缩影，存在着根深蒂固的人情网络。许多人绞尽脑汁寻求后门，也有一群人守着自己的小圈子，忍受岁月的风化。那么，迟子建回头望去，写这样一座城市，留下一个伤感的结局，是要声讨故乡吗？也不是。迟子建无意做简单的赞颂或声讨，他认为没有故乡就不会有我的写作。但是喜欢一个人会爱之深责之切，喜欢一个地方同样如此，因为深爱那片土地，它光明背后的阴暗一面也越来越引起我的注意。迟子建写一个谎话连篇的环境，是为了呼唤真实，写瓦城存在的道德败坏，意在点出善的可贵。所以候鸟的勇敢探讨的是生命的价值问题，生命如何有价值，一个人怎样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小说的主角是张黑脸和德秀师傅。张黑脸在候鸟自然管护站，自从11年前被老虎吓呆后，感知自然的本能提高了，但对世俗生活的感受和判断力却直线下降。德秀师傅是一个苦命的人，他是松雪庵最年长的尼姑，曾经嫁了3个丈夫。德秀师傅欲念与现实遭遇的矛盾，成为

小说的一条主线。张黑脸，一个彻头彻尾的小人物，却热爱生命，尊重德秀师傅。二人从相遇、相识、相知到无法克制，渡过急流。德秀师傅感受到许久没有的温暖，但这层关系又加重他的负罪感。反倒是张黑脸一脸真挚，几次扬言要娶德秀师傅。在瓦城，他拥有难得的勇敢和真诚，也就是这样一个人，即便暴风雪来临，也不想抛弃受伤的东方白鹳。但是更多人负有保护候鸟的责任，却对候鸟的死活漠不关心。候鸟成为他们谋取私利的工具，甚至他们监守自盗，吃食候鸟，再用谎言遮掩。迟子建通过刻画这些人，反衬张黑脸和德秀师傅的品质。有评论认为，迟子建的作品与其说是寻求故事的意义，不如说是寻求人物的意义。这个判断是值得思考的。在《候鸟的勇敢》中，故事本身平淡无奇，但仔细品味迟子建笔下的人物，比如张黑脸，比如德秀师傅，他们内心深处旺盛的生命力，他们对个体的珍惜，却真正具有打动读者的张力。读者会下意识盼望他们有个好结局，又明知不可能，这种矛盾贯穿整个阅读体验，形成一种悲剧美。德秀师傅的身上涵盖了迟子建小说的朴素价值观，而这又与作家本人的在地体验密不可分，是东北滋润出迟子建人物的生命特质。其实《候鸟的勇敢》中的白鹳象征了生命的灵性和纯真，它是一个符号，潜意识里勾连住迟子建过去的作品，形成他一直以来的艺术观念。草地上的白云朵里自由自在的白鹳，酒鬼的鱼鹰里血青色的鱼鹰，雾月牛栏里雾月笼罩的牛等，都是这样的符号。迟子建的小说像一幅幅画，最终聚焦到自然本身，有一点点神秘感，又如同月光般皎洁。迟子建对美比较讲究，文字干净优雅，他的小说不以情节为重，情感才是他的拿手绝活。读迟子建的作品，能感受到真挚的感情，到结尾处会有些许精神的慰藉。虽然迟子建隐而不发，但在《候鸟的勇敢》中，他做的最坚决的事还是对美的赞扬，包括美坠落的过程也被他用浪漫温柔的方式呈现。当他们抬白鹳入坑时，那食指流出的鲜血滴到他们身上，白羽仿佛落了梅花，他们就带着这鲜艳的涟漪归于尘土了。克制洁净的文字里是迟子建的恻隐之心，哪怕结果不美好，他肯定的是个体展示自己真我的一瞬间，如同继续拖着手前行的张黑脸和德秀师傅，他们在最后的岁月听凭内心的抉择，走上一条坎坷之路，也许结局未明，但迈出的第一步已闪耀光芒。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尚雯婕的一首《候鸟》之后，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分享到的是作家迟子建的中篇小说《候鸟的勇敢》后记，题目为渐行渐近的夕阳。去年夏秋之际，我在哈尔滨群里新居住了4个月，其中大半精力投入到了《候鸟的勇敢》的写作上。这套可以眺望松花江的房子面向群里外滩公园，每至黄昏，天气允许，我总要去公园散步1小时。夏天太阳落得迟，也落得久长，西边天涌动的深深浅浅的晚霞忽而堆积起来，像一炉惊红的火，忽而又四处飞溅，像泣血的泪滴。当我迎着落日行走时，常被它晃得睁不开眼，一副半梦半醒的模样，而与它背行时，夕阳就是架在肩头的探照灯，照得脚下金光灿灿。夕阳中总能看见各色鸟儿在树林和滩地间飞起落下，常见的是仿佛穿着黑白修身衣的长尾巴喜鹊，还有就是相貌平平的麻雀了。麻雀在此时喜欢聚集在一棵大树上，热烈地叫，好像开会讨论着什么。有时我起了顽皮，会悄悄走过去一摇树身，让它们散会。我散步的时候，脑海里常翻腾着正在创作中的《候鸟的勇敢》。候鸟管护站、金瓮河、娘娘庙、瓦城的街道，这些小说中的地标与我黄昏散步经过的场景有一种氛围上微妙的契合。不同的是，小说故事由春至冬，而创作它经历夏秋。我们所面对的世界，无论文本内外，都是波澜重重。夕阳光影下的人，也就有了种种心事。所以，《候鸟的勇敢》中，无论善良的还是作恶的，无论贫穷的还是富有的，无论衙门里还是庙宇中的人，多处于精神迷途之中。我写的最令自己动情的一章，就是结局。两只在大自然中生死相依的鸟儿，没有逃脱命运的暴风雪，而埋葬他们的两个人，在获得混沌的幸福时刻，却找不到来时的路。这部小说写到了多种候鸟，而最值得我个人纪念的，当属其中的候鸟主人公，那对东方白鹳。我爱人去世的前一年夏天，有天傍晚，也是夕阳时分，我们去河边散步，走着走着，忽然河岸的茂草丛中飞出一只我从未见过的大鸟，它白身黑翅，细腿伶仃，脚掌鲜艳，像一团流浪的云，也像一个幽灵。 爱人说，那一定就是传说中的仙鹤。可是它缘何而来？缘何形单影只？缘何埋伏在我们所经之地，拔地而起，飞向西方？爱人去世后，我跟母亲说起这种鸟，她说她在此地生活了大半辈子，从未见过。那鸟儿出现后，我失去了爱人，可见不是吉祥鸟。可在我眼里，它的去向如此灿烂，并非不吉。谁最终不是向着夕阳去呢？时间长短而已。因为八九十年在宇宙的时间中不过一瞬。我忘不了这只鸟，查阅相关资料，知道它是东方白鹳，所以很自然地在候鸟的勇敢中将它拉入画框。从1986年我在人民文学发表首部中篇《北极村童话》，到2018年《收获》杂志刊登这部《候鸟的勇敢》，30多年中，我发表了50多部中篇，它们的体量多是3-5万字。但这部中篇有8-9万字，成为我中篇里篇幅最长的。完稿后，我改了2稿，试图压缩它，没有成功。我这样说，并不是说它完美，而是说它的故事和气韵，该是这样的长度吧。这也使得我有机会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新的一年能够奉献给亲爱的读者一册小书。我不知道《候鸟的勇敢》这条山间河流自然冲击出的8-9万字的小小滩地，其景其情能否吸引人，愿它接受读者的检验。让我再一次回望夕阳吧。写作这部作品时，我夏天在群力外滩公园散步时，感觉夕阳那么遥远，可到了深秋，初稿完成，夕阳因为雄浑显得无比大，有股逼视你的力量，仿佛离

我很近的样子。这时我喜欢背对着他行走，在凝结了霜雪的路上，有一团天火浮照，脊背不会特别凉。2018年1月6日，哈尔滨。是啊，正如迟子建在小说的后记中写道，我们所面对的世界，无论文本内外，都是波澜重重，夕阳光影下的人也就有了种种心事。所以候鸟的勇敢中，无论善良的还是作恶的，无论贫穷的还是富有的，无论衙门里还是庙宇中的人，都处于精神迷途之中。迟子建的书写正如东北白雪苍茫的黑土地，白色的一面是善良，黑色的一面是恶念丛生的世间。没有人比他更能击中那些世情中的善恶了。我是一凡，感谢收听本期阅读时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下期节目一凡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